非常漂亮。埃尔库拉诺在这一次世界杯的比赛还是表现出了很强的竞争力啊，他的比赛风格会更偏向于跳水运动员的一个整体状态啊，他的上场包括他的准备阶段啊都是比较严肃的，但上岸之后啊还是会让自己完全的放松，跟着音乐进行舞动，让自己享受在这项极限运动的氛围当中。这跳的得分也是比较理想的，76.50的单跳得分，目前三跳相加是234.30分，暂列第一位。全场最年轻的一位小将来自乌克兰的选手丘卡尼夫斯卡，07年生人，今年19岁，本轮当中要跳的是5143D，难度系数3.1。

哦，这一轮跳的还是有惊无险。他所跳的难度动作呢是向前翻腾两周转体一周半自由式。我看更多的选手在规定的轮次当中呢，肯定都是要去做至少可以达到3.4难度系数的动作。那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呢，他目前也是在高台跳水这个项目的成长当中，在这个组别他目前没有办法达到3.4，所以只做了3.1。这是8.20的单跳得分，224.00的总分啊，目前是暂列第三名。意大利选手科塞蒂。科赛蒂本轮是要完成5161B，难度系数3.4。

这一轮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裁判员在打分当中啊，十分是代表优秀，8.5至9.5是很好，7.0至8.0代表好，如果是5.0至6.5这个分数区间代表合格，2.5至4.5就是有大失误了，0.5至2.0就是失败，零分是完全失败的动作。他这一轮的分数74.80分，裁判员给出的分数区间2个7.5 1个7.0，这代表好。来自加拿大的选手，2025年新加坡世锦赛的女子高台跳水亚军丽特黑德。丽特黑德呢，前两轮比赛完成的效果确实是不太理想，所以目前的排名较低。这一跳完成的目前还是非常不错的一跳。其实对于丽特黑德来说，他自己还是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和优势的，就是前两轮没有发挥好，比较可惜。那凭借后两轮看一下他能够帮助自己把排名提升到什么程度了。那如果想要冲击领奖台的话，确实还是有着极大的压力，主动权不在自己手中，只能等待其他选手的失误。79.90的单跳得分，2个8分1个7.5，目前的三跳得分218.50，暂

列第六位。这样的话，三轮比赛过后呢，目前暂列第一位的依然是瑞士选手埃尔库拉诺，排在第二名的是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排在第三位的是乌克兰小将今年19岁的丘卡尼夫斯卡。好，现在马上进入到决胜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较量。本轮比赛过后呢，将会决出奖牌的归属。这一轮呢，也是自选动作的轮次。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美国的东道主选手阿内特。阿内特在本轮当中所申报的难度是 306B， 难度系数 4.1， 也是要为自己拼一把。前面呢分差会比较大，所以需要这一轮提升难度，去帮助自己获得更好的排名。哇，完成得非常好啊，很漂亮的一跳啊。阿内特还是顶住了压力啊。作为东道主选手呢，他在前三轮的比赛当中排名确实不够理想，也是没有发挥出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而这一轮呢，他确实提升了难度，他这一次所跳的难度和之前申报的难度是不一样的，难度有大幅的提升，也是发挥出了自己极高的一个水准啊。啊，终于是上到了100分以上的一个成绩，106.6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10.30分，帮助他排在了当前的第一名。自己也是长舒一口气啊，虽然前三轮的表现当中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是最后一跳还是非常争气的。目前排在前三位的选手啊，在等分区当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意大利选手科塞蒂啊，今年23岁。科塞蒂在这一轮当中跳5461C， 难度系数3.8。本轮比赛的出发顺序是按照前三轮成绩的倒序出发，也就是说，最后上场的是分数排名最高的选手。

是非常不错的。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难度系数3.8。他这一跳呢，主要是起跳并不是非常高啊，并不是完全充分的一个状态，最后的入水稍微有一点点紧凑。91.20的单跳得分，三个有效分都是8分，还是非常不错的。最终他的分数定格在了296.7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加拿大名将利特黑德，本轮要跳的是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利特黑德在第一天的比赛状态并不是最佳，那今天第一轮的跳跃还是很不错的，也就是全场比赛的第三轮啊。世锦赛的银牌得主，这是他在本次世界杯的最后一跳。哦，还是出现了一定的失误。

这样利特黑德的全部比赛就已经完成了，就在今天比赛之前呢，对他来讲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冲击领奖台了，那肯定还是希望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发挥。第三轮跳的还是很不错的，第四轮再次出现了一定的失误。单跳得分是79.80啊，这样他的最终分数定格在了298.30分。三个裁判员的单跳有效分都是7分啊，这样的话他目前的分数排在了第二位。裁判在打分的时候呢，会根据运动员的准备阶段、起跳阶段、空中阶段和入水阶段进行打分。评分的细节哈，会包含起跳的高度、起跳的位置，另外空中姿态、打开时间、打开高度，还有入水的水花等等因素啊，进行非常细节的评判。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完全享受在比赛氛围当中的加拿大名将莫莉·凯尔森，两届世锦赛的银牌获得者。本轮所申报的难度动作5461C， 难度系数3.8，向内翻腾3周，转体1周，抱膝。运动员距离水面20米的一个位置啊，需要在起跳之前做好充分的准备，任何一个小细节都不能放过。漂亮，非常好的一跳啊，也是赢得了全场的掌声。这莫莉·凯尔森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啊，是分数排出了前三名之列。第四轮的比赛啊，整体发挥还是非常理想的，空中姿态漂亮，入水之前是有控制的。看一下得分情况，98.80的单跳得分，四跳相加320.50分。这样的话，加拿大名将莫莉·卡尔森已经跃升到了当前的第一名，也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超过了美国选手阿内特，美国选手阿内特目前是排到了第二位。加拿大选手利特黑德目前处在第三名，后续还有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好，现在即将登场的是荷兰老将，今年41岁的范卡特维克，5262B 难度系数3.8的动作。

这一跳完成的是一个转体类的向后的动作，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完成。空中的躯体姿态呢，抱得不是非常的紧。而入水之前没有完全打开。单跳得分是79.80，这样最后的总分301.9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三名。这样的话呢，就挤掉了来自加拿大的选手利特黑德。2025年的新加坡世锦赛女子高台跳水的银牌获得者啊，在世界杯当中已经失去了领奖台竞争的机会。

好，还剩下三位选手即将登场亮相，也是前三轮比赛过后排名前三位的选手。首先呢，我们看到的是在本场比赛当中年纪最小的乌克兰选手丘卡尼夫斯卡。

最后一跳的完成，还是稍有一些遗憾。完成的也是一个转体类的动作，向内翻腾三周，转体一周，抱膝。那我们看最后的入水的准备啊，明显是非常的不充分，比较慌乱的一个入水情况。哦，目前排在第三名，85.50的单跳得分，309.50的总分。这样的话还是非常危险啊，因为后续还有两位非常强大的竞争者，当前排在第三名，还是非常容易被挤出领奖台之列的。倒数第二位登场的，这是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2022年欧锦赛的银牌获得者，今年31岁，这一轮要挑战一个非常高难度的动作6254D，难度系数高达4.2。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三轮比赛过后啊，和瑞士选手阿尔库拉诺之间的分差并不是非常大。那如果这个难度完成的非常好的话，还是相当有机会去竞争最高领奖台的。

哇，漂亮！哇，太漂亮了这一票。我看所有选手都为他去庆贺，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位对手。施密德鲍尔本轮的难度系数非常高啊，一个臂力类的向后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自由式，这个难度系数达到了4.2啊，这么高难度系数的动作完成的如此优秀，最后的水花这么小啊，哇，这一跳实在是太有冲击力了，102.90的单跳得分，目前的分数啊，四轮相加329.45的最终总分。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现在是排到了第一名。这样的话，刚刚排在第三位的乌克兰小将丘坎尼夫斯卡是挤出了领奖台之列。非常惊艳啊，确实是让人目瞪口呆的一跳，所有选手都在向他表示祝贺。现在全部的压力都给到了来自瑞士的00后选手埃尔库拉诺。埃尔库拉诺呢，在前三轮比赛过后是排在了第一名，最后一轮要挑战的是5262B，难度系数3.8，转体类的难度向后翻腾三周，转体一周，躯体。

全场比赛的最后一跳。哦，这一跳的失误实在是有点大呀。确实还是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压力。我看德国选手施密德鲍尔在跳完之后啊，全场的这个氛围一定会对后续选手的出场造成一定的影响。这选手在场上看着前面选手发挥的这么好，对自己肯定是会给到一定压力的。所以来自瑞士的00后小将还是受到了一定的影响啊，最后一跳只拿到了

62.70 的分数。那这样的话，今天的全场比赛就全部结束了。我们要恭喜来自德国的选手施密德鲍尔是收获了2026高台跳水世界杯美国站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呢，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6: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
9: 400-100-6565。
1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11: 凯迪仕智能锁。
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2: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神大师出品。梦幻格拉斯玫瑰。

0: 穿上我爱的香，香与时尚随意绽放。
1: 立白大师香氛，法国香水大师出品。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羽毛球汤尤杯男女团体锦标赛。我们在这个时段首先将会关注的是尤伯杯的半决赛，在一号场地，中国队对阵日本队。好，我们来看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山口茜是两分险胜。其实第一局中国选手王芷怡表现的并不差，尤其是在10-16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率先去拿到第一局的局点。当然最后在手握局点的情况之下没有拿下来比较可惜啊，但是在那种关键分的情况之下，并且特别焦灼，也不是轻易能够拿下第一局的胜利。罗玉刚指导觉得芷怡打得稍微急了一点，因为山口茜也有失误，但是王芷怡这边也有失误，所以这个比赛打起来就会比较困难。停顿勾对角，对方的挑球出界。推中间，2025年的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从那场比赛开始一直到现在，王芷怡保持对山口茜的5连胜。其实也是从芷怡成长起来之后啊，他对这位日本的名将是5连胜，所以我们要对王芷怡有信心。停顿的放网也是在往前抢到了高点，要求有点高。两位最近的一次交手就是在今年的羽毛球亚锦赛半决赛，王芷怡在14-21输掉首局的情况之下，21-9、21-13啊，逆转了山口茜，防得漂亮。啊，勾对角失误。王芷怡现在打的真的是很顽强啊，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之下，你看王芷怡的这种防守，没有一拍是提前放弃的。只有这样的表现才会使得对手在进攻方面逼到他的极限。

抓吹球出击。还是有点想快速得分的这种心态，因为这是关键的团体赛，所以可能在这种心态的把握上，不像之前的这种单项赛啊那么的从容。抢推，好球。

现在山口县后场的吊球也比较多啊。

替拍对角出现失误。其实王芷怡在防守方面是在注意保护自己的前场。山口茜正拍底线的这个进攻啊，角度确实比较开，光点很低啊，落点也非常的靠前。好球，直线的长杀。可惜了，这个抢网还是非常好的，还是抢推山口茜的后场之后，这个半场的进攻打在了山口茜的拍上，也是直线的一个常规的线路。

头顶区的吊球。界内，好球。第二局开局不错。我现在感觉这段时间在精力上在体能上都有点下降，抢推，所以山口现在开始去抓一些球了。11-5，王芷怡领先6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这排球没有打准。现在还是要注意去限制山口茜啊，不能让他去得一些这个轻松的分数。还是要耐心去结合一些多拍。

吊球。然后上个线全部都是用自己的反拍来过渡。

在开始通过一些这个技术去寻找进攻的机会。王志怡的速度还是要保持住。弹网之后的一个运气球。

0: 王菊挑战。
1: Challenge unsuccessful. One challenge remaining. Service over. 9:18. Play.
0: 有点半场，点杀的还是挺尖的，把比分优势保持住。这个第二局感觉跟着王芷怡跟着比较多啊，其实他也需要去储备一些体能，他也知道可能在自己体能下降的情况之下，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想要去拿这个第二局是有一些难度。弹网之后啊，落在界内，翻网而过，16-9。
2: Please welcome the Technical Systems Court Substitute.

这白球其实两位在判断上都是有一些犹豫。山口茜在今年的全英羽毛球公开赛和亚锦赛的半决赛都是输给了王芷怡，也就是她来到尤伯杯参加的前两站的比赛啊，都是在半决赛输球，且都是输给了她今天这场比赛面对的中国选手王芷怡。线内，对手还是想在体能上去保留一下。没关系，这样的话就都为决胜局去做准备。20-10，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羽毛球的比赛对体能的要求很高，所以你很难保持在比赛当中的这个全速的行进，这个也是战术性的一种体现。

们现在来看王芷怡和山口茜的决胜局。对手在第二局一上来被王芷怡把比分拉开之后，还是战略性的放弃了。看看两人在决胜局的对话。两位在过去的14次交手当中，有9次是打到了决胜局，王芷怡是赢了4场。在过去的5次交手当中，有2次打到决胜局，王芷怡全部获胜。两位选手其实他们的成长轨迹不太一样啊，所以巅峰期也不太一样。一上来山口茜的速度还是挺快的，都想把开局给打好。这个球有点半场了，山口茜的对角线的进攻。这白球杀的确实很有威胁，角度很大。王芷怡在今年连续是打进了5个决赛，在全英是获得了冠军。而山口茜虽然现在不是她的巅峰啊，但是她在去年的世锦赛是获得了女单的冠军。王芷怡一定要把决胜局的开局打好啊，不要被对手的速度给打乱。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自己的失误啊，球先打进去，山口茜确实速度很快，但是王芷怡能够跟得住。打完网之后，山口茜上来的强点的推球，王芷怡判断的非常准确，这是一个界外球。抓腿突击进攻，漂亮。山口茜一上来给王芷怡的正拍底线球比较多。直接抓住了这一拍球，形成了直线的下压。

球路比较宽。好球啊，这个球路打开之后还是在往前抢到高点去推山口茜的对角。挡远网，山口茜放网没有过，2-7落后，现在追成7-7。防得漂亮，再调。

起来。这两位的打法确实不一样啊，山口茜其实更加注重他自己的进攻。线直线的长杀界外，王芷怡连续限制山口茜的正牌底线。现在还想放，这个王芷怡已经上来了，10-10。11-10，中国选手王芷怡领先一分，双方在决胜局交换方位。比赛继续，这是决胜局的一个关键阶段。王芷怡也是要把决胜局的这个中段给打好，避免在局末阶段啊背负太多的这种压力。在前几拍的速度上一定不能慢。

又是一个假动作的吊球。就是山口茜的这个后场，主要是这个吊球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因为他会有一些重杀，所以他能够轻重结合起来。好球，正拍直接抽下来，12-12。在气势上压制对手非常的重要，这也是王芷怡情绪释放的窗口。现在双方都开始加强了这个正拍的抽球。点杀漂亮，快速拉开山口茜的底线，之后也是等着这拍直线球，整个人已经过来了，双方打成了13-13。

还是快速拉开对手。好球，这个直线点下来了。和山口茜的比赛能不能快速的拉开它，其实非常的重要，不然你很难去限制它后场的进攻。抽直线，再抢推，分对角，好球！这波进攻打得非常好，非常流畅。颗颗入界啊，每一颗球都有很高的质量。抢网，勾对角，在头顶区再形成点杀。

在党员网。山口茜半网没有过，这段时间王芷怡后场的出球非常的硬，也迫使山口茜开始加强了自己后场的进攻。所以其实王芷怡前面一直也是有两个吧，在发山口茜的后场，也是希望在前几拍不让这个山口茜去在接发球上有太多的这种表现，在前几拍上有太多速度上的优势。这球也是接发球上一个抢放网切下来之后，迫使王芷怡去挑球。王芷怡加油，直线的长杀，杀上网连贯，漂亮，17-14。那这段时间王芷怡在后场只要能进攻啊，绝对是直接拉拍展开这种强有力的进攻，一点都不手软，打得很坚定。只要王芷怡不保守，害怕的就是山口茜。17-14，还是发后场。山口茜推球失误，还是在心理上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很多球上其实也是带着双方心理上的这种博弈。这个挑球不是特别的到位啊，山口茜的进攻。日本男队在汤杯的四分之一决赛是0-3输给了法国队。法国队也是创造了历史啊，第一次打进了汤姆斯杯的四强。不能犹豫，还是要坚定。抢放网之后，山口茜挑球。

连续过渡，连贯，山口茜防的也不错。

0: 19-15。界外了，这样的话，中国选手王芷怡是拿到了第一场的长点。小心，嗯。三口线进攻下网，这场日本队和中国队的半决赛，王芷怡第一场在0-1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扳了两局，2-1战胜了日本选手山口茜，帮助中国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第一分。其实这场比赛对于王芷怡来讲也是她在成长路上非常关键的一场比赛，在团体的比赛当中，在半决赛的赛场上面对世界排名前三的选手，如何能够帮助中国队守住这一分，王芷怡今天做得非常的出色。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
5: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5: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5: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1:1
9: 量
5: 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

0: 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到丹麦的霍森斯，来关注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2-1战胜山口县，中国队目前是1-0暂时领先。所以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和谭宁刚才也是非常自信的登场，他们将会迎战的是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佑。比赛是由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球。谭宁后场连续进攻，哇，这个气场必须拉满。谭宁来发球，发后场，这个球丝线是判界内啊，中国组合挑战了。这是想发一个后场之后去拿第三拍，发球上的主动变化。这场比赛关键也是要看刘胜书和谭宁的进攻状态怎么样啊。挑战成功，这是一个接外球，刘胜书判断的很准确。控网，半场。拉开对角，轮转，吊球，半场进攻，进攻打得很耐心啊。这也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面对这场比赛，因为对手啊，不管是日本的女双还是韩国的女双，他们在外协的这些队伍当中属于防守能力比较强的，所以关键还是要看谭宁和刘胜书临场的这个进攻打的效率怎么样。抽下来，这是拿了半场，开局4-0。对方直接挑球了，刚才是有点漏球啊，就是在这个轮转上，两个人也是需要沟通。好球，防得漂亮。防守很有耐心，快速反击。这白球没有压下去啊，对手。

其实在抓这个半场球抓的也是很凶的。一个弹网，对手也是发了一个后场，把谭宁压在后场之后快速提速。

推队的出现失误，这样的话双方打成4-4。 打的稍微有一点点急，好球，对方调的也比较到位。 好球，分了一个半场，看对手的这个防守确实不错，在进攻上需要做好困难准备，这样对手就很难摆脱出去了。面对不管是谭宁还是刘胜书的这种前场的连续进攻，所以今天观察对手的站位也很重要啊。 球贴网，所以挑了一个半场。

0: 我们男队在当地时间晚上的18点钟，也就是北京时间的24点钟，将会来对阵东道主丹麦队。这个球接外了，这也是谭宁的这种进攻的意识啊。还是想快速的打开角度啊。对手全部倒地啊，这个假动作的吊球，10-10，开局比分还是比较焦灼的。
1: Thank you。
0: 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松本麻佑啊，来接发球。
1: 哦，
0: 这个第一局中国队这边被判了两个发球。刚才谭家明指导也是谈到了，我们在发接发上其实问题不是很大，主要是一些进攻球上啊，如何来为前场去创造机会，不让自己的进攻打得太着急。可能前11分的进攻自失稍微有点多，另外对手的借力借得比较好，我们如何去结合劈吊和吊球。

对手的吊球，连续吊球，强放网，还是轻重结合，好球，往前强网之后直接形成推球，这是一个机会，这个球发得非常好，这个第三拍拿得急了一点，没事，十二平，其实打到现在很多这个轻球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对手其实有几拍这个挑球，自己发力的这种挑球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是借力借得非常好。

潘宁倒地的救球，一直在往后退，起来，分出去漂亮，潘宁。你看我们这个世界第一啊，不管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都是不会放弃的。潘宁一边往回，一边坐着往回退。这分中国队还是守住了，最后日本组合出现了失误。谭宁一起来，可能日本组合这边就怕了。前面刘胜书一直在扛，然后谭宁起来之后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就是能力啊，还有他们自身实力对于对手的这种震慑。界外了，想推我们后场推不出去。但对于对手来讲，要不就是推出去空当，迫使我们去挑球。如果我们不挑球的话，他们就得起球。一旦起球，我们的进攻他们又很难招架啊。所以，这个一环接一环的，让日本组合稍微显得有点没有信心。分差只有两分。谭宁来接发球，日本组合拿了一个第三拍。

接得漂亮，这球刘胜书接得非常好，一个关键分的接发球直接推出去了。18-16。

第一局打到现在，对手通过我们的失误还是减了不少分数，所以如果能够把这些失误控制住的话，现在比分应该会更加的悬殊啊。把第一局后边的这几分给做好，刘胜书来发球，这边是苏本麻又来接发球。唐宁和刘胜书也不忘互相提醒啊，他们现在在比赛当中的这种沟通还是很及时的。

见外了。对手在关键分的时候也紧，谭宁来发，接下来是刘胜书来接发球啊，还是这个轮次，上一个是接发球直接抢下去了，这个接的也不错，挡对角，耐心啊，翻网而过了，好悬啊这个球，这个推完直线之后马上去挡对角，然后我们拿前场，这个节奏打得确实很顺，这个太关键了，20-18，刘胜书和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

飞直线控网啊，对手拍线断了，回来之后刘润书也是提醒谭宁一定要耐心啊，这拍杀球是在两个人的结合部，21-18，刘成书和谭宁拿下第一局，现在1-0暂时领先。双方的第二局现在开始，上来新人进攻。刚才局休的时候，谭亚明指导跟刘润书、谭宁沟通的更多的还是在发接发啊和我们自己场上节奏这两个方面。也说了，对手一上来发了我们几个后场球之后，可能自己的接发球出了一些问题啊。另外就是如何把自身的失误给控制住。吊球，对手拉开对角线。

这个球被苏曼麻又在前场给拦下来了。旁边的场地，印尼队和韩国队第一双打的对决打得也是很激烈，进入到决胜局了。

接杀艇后场出现了失误。第二局上来，日本队还是加强了攻势。这发球被判了。今天日本队一直在发谭宁的后场，所以谭宁也是有准备啊。刘正书也是在提醒。

0: 好球，对手也是在抓这个吊球，所以结合一下，继续控制往前，保持主动进攻。再挑起来，这个接杀接得不错，因为对角线没有跟上，分出去，轻重的结合非常好，这也是因为在前场拿球点拿得很高，这个日本组合一直在往后退，刘胜书直接是一个吊球。对手在第二局加强进攻之后，也要看刘胜书和谭宁在接杀的时候如何来防守啊。再有一些这个机会球可以形成这个反击的时候，这种过渡球怎么去打？
1: Yuki, next time do it quicker, yeah?

扑倒游戏的失误，双方现在打成4-4。

前场一定要跟住。长沙节奏打得还不错，好球，潘宁接杀直接挡了一个对角线，这是宋本麻又变速的一拍进攻，但是没有想到被谭宁直接摆脱了一个对角线的空当。这个球打的确实很潇洒，那技术很过硬啊。刘胜书和谭宁在面对对手进攻的时候，这种心态还是非常的从容啊。这第二局相较于第一局，刘胜书和谭宁在节奏的控制上做得要更多。杀直线，杀对角，还是谭宁在后场。这拍球，博导游记下来之后拦掉。

思县是判球发进了。对，中国组合挑战。这个球确实发进来了，挑战没有成功。

对手其实挡完之后上来的也很凶，但是自己的进攻苏门麻又打丢了。现在感觉日本组合在这些环节上串不到一块去啊，可能他们前场抢到了，但后场的进攻又掉链子了。好球，好直线，这排球着急了，失误的偏差比较大，这也是抢到高点之后想要快去推这个对角线。出界，11-8，刘胜硕谭宁领先三分，来到第二局的技术间歇。刘胜硕来发球，直接进攻中路。这个第二局刘胜硕和谭宁还是在进攻上打出了变化，轻重的这种结合。12-8，苏门麻佑他原本具备比较强的后场的进攻能力，所以上完这个直线之后马上假动作的吊球效果还是挺好的。直接一个发球失误，两个人都在补位。吊球杀直线打得真漂亮，李一静

比赛应该看的也比较放心啊，再给圣男组合加油。这一次我们三队女子双打，刘胜书、谭宁、贾一凡、张淑贤、李静和罗诗敏，这是我们的阵容厚度。现在可能需要注意对手在这个接发球上啊，可能会去搏了。比分上他们落后比较多啊，这个时候他们是没有任何的这种杂念了。

0: 转压。挡网，刘胜书在后场，在抢点控网，连续进攻，再攻，再杀对角，这个线路是真开呀、啊！直线、中路、对角线，对角线杀不死，来个大对角。
1: Thank you.
2: 好，今天来。
0: 圣坛组合越来越接近这场比赛的胜利了，19-13。啊、哦，一个运气，这个时候运气也来了，21-18，20-13。刘胜书和谭宁拿到第二场的场点。
3: 你开场。

0: 杀追身长杀，对对，看到对手已经倒地之后想要去吊这个网前，
1: Thank you.
0: 稳住，

0: 沙中路前场封网界外了，21-18，21-14，中国的第一双打刘胜书和谭宁直落两局战胜了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帮助中国队在这场团体赛拿到第二分。这场比赛胜谭组合是自信的登场，并且自始至终让我们看的都非常的过瘾，确实在气势上在能力上完全压制住了对手。现在在这场半决赛，中国队是2-0领先日本队，接下来接力棒交给陈宇飞，他将会对阵宫崎有花。
1: 德勒辉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

0: 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打印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本场比赛由画面上方中国选手陈宇飞率先来发球。想要快速拉开对角线，出现了失误。一上来，陈宇飞的防守防得非常的漂亮，宫崎有花是通过进攻来开路。抓腿突击，这是一个幸运的弹网球，也在。

提醒宫崎有花啊、这种推球需要小心。陈宇飞抓推突击的能力还是很强的。直线的进攻，面对这么关键的淘汰赛，陈宇飞的这种状态的调动确实是不太一样。边线出界，在顶到后场，哎，这手这个球在往后退的过程当中，这个脚下其实没有站住。陈宇飞是一个往前抢到高点放网的机会，这球稍微绊了一下对手。好球，接发球劈完之后快速来到半场提速。控网，对手挑球，嗯，假动作的吊球。陈宇飞在过去的几届尤伯杯当中都是中国队的第一单打，并且他在这么顶尖的团体比赛当中啊，这个胜率是很高的。他自己也表示是在这样的团体锦标赛当中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的能力。宫崎有花的失误开始慢慢的增多，陈宇飞是很好的控制了对手的进攻之后啊，开始慢慢的去提速。对手这个阶段打的没有那么的坚决。接外了，

直接挡一个对角线，防的不错啊。这个推球被宫阙花给抓了，但是陈宇飞这边也提前落位。

控网，好球，11-6，陈宇飞领先5分，来到第一局的技术间歇。挡得不错，这拍球边线出界，陈宇飞对这种团体比赛当中的紧张氛围已经是再熟悉不过了，所以这一次作为二单，你感觉陈宇飞有一种淡淡的感觉，就是很冷静很从容。球出界，第一局比分跳得很快，17-9。对手在提速。界外。

第一局首先陈宇飞的后场的进攻有一定的杀伤力啊，与此同时也很好的限制了对手的后场。除此之外呢，宫崎有花这位小将在这种压力之下出现了很多的失误，所以分差还是比较悬殊。这球有点擦网，进攻没有连贯上，这是一个假动作，然后跳起来之后的平高球，还是压一个重复落点。20-9，陈宇飞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下压一拍，停顿放网。

0: 强推。对手在后场的吊球，连贯上了前场。再挑起来。再挑高，半场劈掉反击，进入到多拍，吊球，勾对角啊！这个多拍消耗很大。直接很从容的看到对手倒地之后推了对手后场的空当，21-11，陈宇飞拿下第一局，目前1-0暂时领先。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2: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

0: 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

0: 方巨为铜点茶技，乐泰亮甲。
1: 好的，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陈宇飞和龚琦有花的这场比赛，接下来是双方的第二局。第一局龚琦有花的自身失误很多，陈宇飞表现得非常的沉稳。但是第一局最后的这两分还是形成了这种多拍啊，所以第二局还是要做好困难准备，这位小将还是有一定的后场能力。

他在2024年是拿到了中国羽毛球公开赛的亚军。这一次在淘汰赛已经是日本队没有退路的一场比赛当中，面对奥运冠军，面对在团体比赛当中胜率极高的陈雨菲啊，小将第一局打的还是没有那么的自信。陈雨菲需要保持住，刚才的下压被宫崎有花直接给挡了一个小对角，没有连贯上。一个滚网球，接发球接得不错。后场的吊球啊，现在这个小将是越打越开，第二局开局5-0领先。

郑宇飞也在全力的去调动自己。好球，抢放网，对手在速度上还是明显提升了。现在在后场的进攻，你看他有吊球，有这种对角线，还是对陈宇飞这边形成了牵制。屏住比分，

还是通过底线的这一拍秋球之后快速上网抢网。好球！头顶区的吊球没有过，即便是面对对手后场比较有效率的进攻，还有往前的这种逼抢，但是陈宇飞依然是很冷静的，在通过四方球去拉开对手。好球，还是推，正拍底线之后抓进攻。宫崎花确实在他的比赛当中还是能够体现出来很稚嫩的一面啊。陈宇飞紧咬比分10-10。也是假动作反拍停顿推，再给到底线，好球，跟得不错。两边拉开对手，掉一拍，进攻，连贯。哎呀，其实前面打得很有耐心啊。其实往前抢到高点之后，那个选择其实挺对的，因为形成下压的话，自己容易连贯不上。挡得不错，抢推到后场之后，宫崎有花出现了失误。

出击一拍，这拍球连贯有点吃力。强网漂亮，接完之后马上强网。

四线判球出界，陈宇飞比分反超。

陈雨菲在今年是拿到了印尼羽毛球大师赛的冠军。他运动生涯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过6个团体的冠军了，4个苏利曼杯和2个尤伯杯。

接发球直接推后场，这个球丝线判界内啊，是一个界内球，球给的比较到位。挡网，再给头顶。宫秀花这边判断上也出现了失误，双方在第二局从陈宇飞追上之后，这个比分就咬得非常紧。我们刚才看到画面最左侧，这个刘胜书也是过来给陈宇飞加油了。界外啊，这个小将确实心理上还是比较的摇摆，所以刚才换了一把球拍。面对经验这么丰富的陈宇飞，现在两位进入到第二局关键分的较量。现在对手在后场进攻完之后，这个前场的连贯速度还是挺快的。这个推球被宫秀花给抓了啊，球的速度没有推出去。好球，挡得漂亮。刚才陈宇飞的这个接杀挡的这拍球还是很细腻的，我们身体的控制非常的到位。好球，抢放网，对方挑球，软压一拍，打起多拍，四方球，哎呀，四方球拉开对手，其实前边宫秀花一直在跟随当中啊。

在第二局打成了16平。旁边场地印尼队是扳回了一场，第二单打印尼队获胜。好球，视野非常的开阔。这好像是本届尤伯杯陈宇飞打到目前为止最有激情的一声呐喊啊！这场比赛这个小将还是有一定的进攻能力，这第二局打的是有点艰难。这个对陈宇飞激发状态很有帮助。界外了，挡进去，直线反击，重复落点，半场进攻漂亮。这个就是关键分的能力，大喊一声之后，陈宇飞连续得分，19-16，终于是将比分在第二局拉开了。

再挑到头顶，直线的长杀，再给到正牌底线，快速拉开头顶，陈宇飞其实在后边几分的这种速度啊明显提升了。刚才这个吊球被龚旭有花给抓了，快速的一个勾对角拉开了陈宇飞。前边龚旭有花其实也是顶住了陈宇飞对于他两底线的这种调动，现在双方在第二局还有两分的分差，中国选手陈宇飞领先。短的，刚才这排球想去抓往前的，所以连贯上稍微有一点点没有连贯上。这排球在界内，陈宇飞要挑战。刚才陈宇飞有一排球没有连贯上之后，对手还是提速，最后抓了陈宇飞的反拍过度后场，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小将确实是在第一局打得比较的慌乱，但是第二局的时候想要去挑战陈宇飞的这种愿望还是比较的强烈。

哦，假动作的接发球，在这个时候对手追分的时候来了一个假动作的接发球，20-18，中国队拿到了赛点。

最后场，这球有点半场，挡得不错，反击进攻，再拉开对手，再进攻直线。这个直线的长杀有点可惜了，还是想去抢速度。其实对手在第二局明显跑开了，不单单是他后场的进攻，在场上的这种连贯的速度也比第一局的时候要快了很多。推后场，突击对角线，往前连贯，回放，这个平高球拉开，龚雪花的头顶，龚雪花还是有准备，所以落位之后直接形成了直线的进攻，这样的话龚雪花是挽救了两个局点，双方打成二十平。第二单打，这个时候陈宇飞在面对日本队最后的冲击，好球，接发球直接进攻，并且坚定的连贯半场，中国队的第三个赛点。这排球半场其实有点危险，但是陈宇飞在这个时候告诉自己，就是要坚定的出手，用自己强势的这种进攻来给对手压力，必须自己手握主动权。抓推点杀，假动作的放网，21-11、22-20，陈宇飞2-0战胜了日本选手龚崎有花，也让这场半决赛到第三场就结束了。中国队3-0战胜了日本队，没有给日本队任何的机会。这样的话，中国队是第21次打进了尤伯杯的决赛，且在尤伯杯的赛事当中12连胜日本队。我们向中国队表示祝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吸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4: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3: 超视力？
4: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5: 超视力不一样，
4: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射箭世界杯的第二站中国上海站的比赛现场。今天这个时段我们为您带来的是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土耳其队和美国队。美国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鲁伊斯、格尼和迪恩。土耳其队的三位选手分别是恰克马克、布伦以及奥居兹。我们现在看到的复合弓的比赛规则呢，和反曲弓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知道反曲弓呢，多年以来一直是采用的局胜制的。

赛规则，而现在看到的复合弓呢采用的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这样的规则设定呢，其实也更需要运动员在比赛当中持续的保持一个稳定性。在团体比赛当中呢，各支队伍也都是派出三位选手参赛啊，每一局各射出六支箭啊，四局比赛累计每支队伍是射出24支箭，以累计的环数来决定胜负啊。这跟局胜制的比赛规则相比的话，确实是更需要运动员从始至终保持一定的稳定性啊，因为一旦出现比较大的失误，在局胜制的规则下呢，可能一局过去了，这个失误就随之而去了。但是环胜制的比赛规则啊，只要这支箭失误了，它会累积到最后，那后面只能等待对方的失误。美国队再增加一个十环，又是一个十环的好成绩。漂亮，这三支箭非常不错的落点，非常不错的成绩。现在美国队呢是累计啊87环。也是一个压线的十环。其实对于复合弓这个项目来讲，因为它的弓箭呢和反曲弓相比还是更富有科技含量，运动员呢也更便于操作，所以说这也就伴随着在比赛当中的环数的容错率啊也并不高。通常其实复合弓男选手的比赛啊，射出10环才是正常发挥，9环都会被他们认为是一个小失误，8环就是大失误了。女子的比赛呢，几乎也是同样如此啊。双方的分数咬得还是非常死的。又是一个内十环。又是3个10环的成绩。土耳其队在这一小轮之前啊，和美国队是打平的，都是87环。美国队刚刚那三支箭都是10环，看一下土耳其队的发挥。同样都是10环。哎呦，土耳其这边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失误啊，8环，而且这个8环几乎是快到7环的区域了，确实还是。

失误比较大的一件啊。这样的话，在第二局比赛过后，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美国队两环。我们现在看到的射箭世界杯的上海站呢，是2026赛季的射箭世界杯第二站比赛，第一站呢是在墨西哥进行的。淘汰赛的阶段，本站比赛呢是在原生体育中心举行的，而进入到现在的决赛赛段，比赛呢是在浦东新区的滨江金融广场进行的。那射箭世界杯呢，其实是2006年创办的国际 A 类赛事，也就是说本赛季也是恰逢其创立20周年，也是它作为上海分站赛啊落户浦东的第15个赛季。关注一下双方的第三局比赛啊，目前呢，美国队在两局比赛过后是领先土耳其队两环。目前的落后方土耳其队先发。十环。不错，十环。美国队在第三局的第一支箭，一个压线的十环。第二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稳定性非常不错。一个压线的十环。147-144环，土耳其队目前是落后三环了。那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容错率真的不高了啊。因为美国队的发挥也非常稳定，想要等对方的失误还是比较难的。那首先呢，要做好自己，射出手中的每一支箭都需要更加的谨慎啊。十环。土耳其队第三局的最后一箭，十环。这三支箭还是很稳的，但是现在对于土耳其队来说，也是要等待美国队的失误了。现在主动权并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美国队在第三局的后半局啊，第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二号把十环。三发。一个九环。这样的话，美国队是保持着两环的领先啊，176-174环。土耳其队也是凭借上一局的更好的发挥啊，追回了一环的成绩。目前还落后两环，依然是由土耳其队先发，也是本场比赛的

0: 最后一局，双方还各剩下六支箭。土耳其队第一支箭十环，看一下二发，同样是一个十环，两箭呢几乎都是压在了内十环当中。目前土耳其队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看一下三发，非常果断的一个内十环。土耳其在较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之下，现在的发挥还是非常稳定的。美国队一发是九环，压线的十环。三发同样是一个九环，那这样的话双方持平了，美国队确实是给机会了。现在两支队伍都是204环，决胜需要最后的三支箭，确实是非常有戏剧性的一幕。
1: 九环不确定，可能是第十环。
0: 这一支箭是一个九环待确认啊，需要在最后裁判员去通过放大镜进行最后的确认。土耳其队的倒数第二支箭，九环。看到机会之后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啊，最后一支箭一定要做好，保有机会。漂亮，哇，一个正中靶心的内十环呀，非常精彩的最后一箭啊。这样的话压力给到美国队，美国队需要射出29环的总成绩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九环，这样的话后两支箭都需要十环了。十环，美国队的最后一箭需要射出十环才可以获胜。九环，而这样的话要看一下土耳其队的第一支箭啊，刚刚那支九环待确认的箭，看一下是否有十环的可能性。如果是九环，双方进入到附加赛；如果是十环的话，由土耳其队获胜啊。判罚已经出来了，我们要恭喜土耳其队逆风翻盘啊！由于刚才那支箭其实是一支压线的十环，所以土耳其队获得了复合弓女子团体的冠军，恭喜土耳其队。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进入到复合弓男子个人的决赛，对阵的双方是法国选手尼古拉·吉拉尔和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画面当中现在看到的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今年23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14位，职业生涯当中世锦赛拿到过3金1银2铜。法国选手尼古拉斯·吉拉尔，今年25岁的选手，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3位。吉拉尔呢，在世锦赛当中拿到过1金1银的成绩。Yeah.

0: 吉莱尔这一箭又是一个内十环。 场上会有一些侧风，哦，还是出现了失误啊！确实，在选手拉弓之后，我们看到突然起了一阵微风，对他还是有一定影响。这边应该也是一个九环啊，双方都出现了一定的波动。目前的法国选手吉拉尔是在第一局比赛当中29比28环领先。 在复合弓的个人比赛当中呢，各位选手需要累计射出各15支箭啊，通过总的环数来决定胜负。这复合弓的比赛比反曲弓的容错率要低啊，因为呢，比赛是采用的环胜制，更加需要选手在当场的一个整体的稳定性。我们现在看到的。 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呢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平均箭环数是9.78环啊，场胜率89%，排位赛最好成绩是713环。法国选手吉拉尔，他的平均箭环数要比墨西哥选手稍高一些，9.84环，场胜率呢是71%。 另外，他的排位赛最佳成绩是710环，双方整体的数据差距并不是非常大。9环。 在复合弓的。 比赛当中啊，男子选手通常认为自己射出10环，才是绝对的没有失误啊。射出9环呢，都算是失误的表现。现在双方是累计57环的成绩。 各自手中还剩下9支箭。第三局的第一箭，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9环，法国选手吉拉尔非常果断的出手10环，目前是有1环的领先。现在场上风还是比较大。
1: 漂亮，调整的非常快啊！10环，9环，
0: 加莱尔的领先优势没有了，一个9环的成绩，双方再次持平，76环。 弗洛雷斯这一支箭又是一个压线的内十环啊，非常不错。又是一个10环，这样双方呢依然是保持着持平的环数啊，都是累计86环。比赛还剩下2局，双方各6支箭。 进入到第四局，依然是由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先发。比赛进入到尾声阶段啊，更需要运动员的稳定性。那这个时候一旦出现失误的话，后面就很难有机会再追了。这支箭双方都是10环。 虽然用了比较久的瞄准时间啊，但是出手依然是一个10环的成绩。 同样是十环，双方都是106环。第四局的最后一件，这边率先出现了小失误啊，九环，这样机会给到吉拉尔，十环漂亮。这样在第四局的比赛过后啊，吉拉尔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优势，116-115环。当然这个差距并不大，需要双方在最后的一局当中依然是保持稳定，做好自己。这个数据呈现的是法国选手吉拉尔三支箭的一个落点分布啊，6.9厘米，意味着这一组的落点还是很密集的，吉拉尔的稳定性不错。复合弓顶级选手的这个数据呢，通常是达到5-7厘米之间啊，说明他们的状态不错。十环的成绩啊，现在对于墨西哥选手来讲啊，每一支箭都不容有失。吉拉尔这一支箭同样是一个十环，目前吉拉尔依然是保持着一环的领先。十环，漂亮，又是一个内十环啊，还是吉拉尔更胜一筹。克罗雷斯的最后一支箭是一个十环，而现在呢，吉拉尔需要一个十环就可以获得比赛的胜利。哦，九环，确实是比较有戏剧性的一幕啊，双方在常规局的比赛当中啊，战至145平，那这样的话呢，需要进入到附加赛啊，一箭定胜负的这个紧张刺激的阶段，前面的进程都可以放下了，这一支箭决定着本场比赛的胜负。弗洛雷斯一个九环，给机会了，看一下法国选手吉拉尔这一支箭，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射出十环并不难，但是现在压力很大。这个九环太远了，虽然同样都是九环啊，但是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他的这个九环呢距离靶心会更近一些，而吉拉尔的九环几乎是去到了八环的区域。按照这个位置关系来判定，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啊，也是一个逆风翻盘的剧情。恭喜墨西哥选手弗洛雷斯是战胜了法国选手吉拉尔，收获了射箭世界杯中国上海站复合弓男子个人项目的金牌。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转播到这儿，非常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支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CCTV 5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7: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总台观众朋友，2026年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接下来是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要在四分之一决赛里迎战我们的老对手韩国队。担任第一单打的是中国选手王楚钦，现在的世界排名第一位。
9: 好球，在赛前国乒也是有针对性的进行了一些训练，
8: 嗯，
9: 也看到这个牛冠凯也是一直在陪着王楚钦进行一些赛前的准备。
8: 好球，
9: 太局这两分打得非常合理啊。
8: 王楚钦也是今

0: 经历了很多大赛的洗礼和淬炼了，
1: 是的，
0: 包括在这一届的团体世乒赛当中，更多他要扛起队伍核心人物的责任。

0: 球。
1: 这球中远台的对拉对方的球还是有一定旋转和质量。
2: 吴俊成的这种手感包括防守还是不错的，其实这点跟他的这个父亲吴尚银还是有很像的这个地方的。
1: 白短，这球王守信可能觉得对手要劈长了，先提前往后退了。好球！尤其今天这一场淘汰赛的对决呢，第一分啊很关键。
2: 是的，
1: 3-3。
2: 我觉得也能感受到，可能今天，确实王守信上来也是有一些这种紧张的。
1: 嗯，我们也希望随着比赛的推进啊，王守信能够慢慢的打进去，融入到比赛当中。
2: 嗯。
1: 其实吴俊成他的第一个这个第一板接发球质量并没有说拧得特别高，相对来讲这个球落点比较好。
2: 嗯。
1: 也是接连有几个无谓失误。
2: 确实，吴俊成他。我觉得他还是反手要好于他的正手的，包括你看他其实在这个整个相持当中他的速度也是挺快的，所以今天对王守信来说确实挑战是全方位的。
1: 6-3。本源
2: 好
1: 球，
2: 这个球的抽完长之后对自己正手位的保护做的还是很充分的。确实吴俊成的反手他的这种速度和突然性还是很强的。
1: 挥短顶板出台，漂亮，
2: 好球，
1: 非常高级的一个正手的快带直线。
2: 对，这条正手的这个斜线如果能够保护住的话，可能吴俊成反手的这个质量相对来说，或者说整体他反手的这个威胁就要给我们要小了很多。这两分正手的保护做得非常到位。
1: 好亮，防一板，这球削过来，
2: 好球，
1: 很聪明啊，
2: 非常冷静啊。
1: 嗯，
2: 这一分看吴俊成退得很远啊。
1: 是的，非常轻巧的回了一个短球。这一分也是显得布局深远，后招无穷。追到6-6。
2: 好球，
1: 老板出台，王守信连得四分将比分反超。
2: 其实在接发球上相对来说我觉得王守信对吴俊成的发球还是比较适应的。
1: 嗯，上手还是更多的去向王守信的正手。
2: 对，其实主要的这种得分点包括吴俊成整个体系的发动点还是在他反手。
1: 没错，这位是吴尚银。

0: 球，还是要保护住自己的正手这条线。
1: 这个球确实可能吴俊成的这个准备啊，是想到了这个反手底线长射，主要还是因为这板反手的斜线拉出了机会，为后续的上手得分创造了这个条件，没关系。
0: 回短，
1: 好球，
0: 给了对方的一个正手犯出台。
1: 其实我觉得也能看出吴俊成的这种中间和正手位，用正手去处理这个位置的半出台的时候，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薄弱的环节，这个点我们可以抓一下，所以相对来说他的反手还是他的优点，正手相对还是有漏洞可抓的。
2: 转，
1: 这手比想象中要转一些。
0: 第一局双方现在也是纠缠到了关键分，把一个转不转，顶板出台，连续护住正手，
1: 漂亮，漂亮！这一分的连续进攻啊，其实吴俊成防的也是
0: 对
1: 非常顽强了。连续三板正手的进攻得分。
0: 第一局看下来，吴俊成的大路球非常的不错，包括反手的能力、防守的能力，但是他的小球环节没有那么的细腻。
1: 对，
0: 好，我们看到九平之后，现在王楚钦拿发球，这时候也是要敢于去算住对手，一个长的
1: 好球，
0: 一刀人胆大。
1: 是的，是的，这个时候还是非常冷静，包括上一分其实反手长球对方接的不错，
0: 对，
1: 这一轮发球还是敢去发长球，
0: 落点也比上一分发的更好一些，往中间发了发。
1: 关键这一分可能吴俊成没有想到王楚钦还敢发长球，所以整个人的重心是往上去的。
0: 打一个发抢，
1: 漂亮，
0: 让九平之后，王楚钦连得两分，11-9，赢下了第一局，目前是1-0领先韩国选手吴俊成。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中远台的对拉，
1: 好球！在正手的比拼上，尤其在中远台的对拉上，王楚钦还是有明显的优势的。
0: 没错。
1: 所以你看，这个球当他转攻过来之后，他也并没有着急去发力得分，所以还是很有耐心的。这个球也算是经验啊。好球！
0: 开局不错，2-0。
1: 赢下第一局之后，我觉得可能对于王楚钦来说也是会有一个压力的释放，因为确实能感受到第一局上来的这种整个氛围上呢，给我们的压力也是很大的。
0: 是的，打得不错，
1: 好球，
0: 漂亮，打出了一个高级球。
1: 这一分也是非常的提振士气啊。
0: 是的，
1: 在已经很被动的这种局面下啊，顽强的扭转过来，
0: 也是一个大范围跑动当中正手的护台反拉。今天打到现在一局多，王楚钦对于自己正手位的这个点看得非常好。
1: 是的，
0: 比分上也会带给吴俊成压力，一个小半高没有挑上。

0: 第一局的胜负其实直接会影响第二局的开局。
1: 第二局的开局非常不错，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回短捅长反拉，正手连续拉住，漂亮。在台内球的环节，王楚钦现在还是能够非常好的控制住对手。
1: 是的，包括你看在正手上手之后，在有机会之后，正手的连续进攻现在也是做得非常不错啊，能够一直保持持续给对方施压。
0: 对起来之后，吴俊成的正手相对来说还是薄一些。5-0。好球，前三板也是敢于去攥住对手。
1: 也同样是在场下的这种观赛席，又看到了王励勤主席、马龙和许昕。
0: 7-0，真是一个梦幻开局啊！
1: 这一分也是注意力非常集中啊，算到了对方会发自己的反手底线长球。
0: 这个时候感觉吴俊成乱了。
1: 对，
0: 控短，好的，
1: 好球，
0: 这球也是把这个小三角的弧线蹬得很低，让对方不好去反拉。敢于去算对方的前三板，对方的顶拉的落点。
1: 对，其实现在在前三板上，对方给不了王楚钦什么太大的威胁。
0: 这个球对方小三角落点发得更开了一些啊。第二局王楚钦打了一个10-0啊。
1: 好球，
0: 11-1，王楚钦速胜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吴俊成。
1: 对，现在在其实在前三板上，王楚钦的优势是很明显的。所以这样进入到相持阶段，我们都是这个占有主动地位的。
0: 可能吴俊成会采取一些劈长，前两局他和王楚钦在回短的过程当中其实占据不到优势。
1: 是的，他可能会打得更简单，或者说搏杀会更靠前一些。我们从前三板就要开始了。
0: 这个球吴俊成没退台，而正手一个快带，其实还是第一板的斜线让王楚钦稍微显得有点被动。
1: 没关系，肯定第三局对方会做出一些变化，
0: 是的，
1: 尤其在开局阶段。这两分反手的下旋失误有点可惜啊。我觉得尤其是在对方搏杀比较凶的时候，这个时候更要减少我们自己的一些主动失误，因为对方搏杀其实风险也会很大。
0: 换了一个逆侧的发球，
1: 没关系，现在想办法把节奏稍微控制一下。
0: 好的，踢上之后给了一个重复落点。这球吴俊成提前动了，想去挥正手。
1: 其实

0: 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动去直接进行一些长球简化比赛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就像这种球直接选择搓长，因为有时候可能你摆短给对方在前三板搏杀的这种空间会大一些。
1: 哦，要小心对方的劈长。
0: 对，这局在反手包括中间位啊，用反手拉下旋的这个球已经有三个失误了。
1: 这个时候能感觉吴俊成也不太敢出质量，一般拧拉也是比较勉强的上台。还是摆出正手短啊，这局有几个无谓失误。
0: 没关系，这个时候就要想尽一切办法先去把比分咬住。因为现在我们大比分是领先的，可能你把比分咬住来到关键的比分上，吴俊成的这种压力是比我们大的，因为他没有什么退路了。
1: 第三局的开局，王楚钦现在是3-7落后。啊，这一轮发球对于追分来讲很重要，发球轮。还是继续摆出正手短。
0: 现在要有准备，对方搓长之后我们怎么样去处理这个第一板的下旋球。其实这个球上手的质量可以，但在后续第二板的衔接上有点没有跟上，导致对方在中远台有了这种转攻的机会。
1: 好的，
0: 好球！
1: 踢长之后已经准备好下一板在正手位的衔接了。其实吴俊成还是他的整个反手给王楚钦的压力更大。
0: 是的，其实这局我觉得整体来说有点可惜的是，我们自己的误位失误有点多。但其实吴俊成，我觉得从技术上并没有给王楚钦有太大的这种压力和威胁，没有说哪个点我们现在是特别不舒服的。
1: 漂亮，
0: 好球，一分一分的往回追。这个球摆短，
1: 对，没摆下来。吴俊成有的时候在他的正手位不太拉手，全是这种快带。
0: 而且我觉得他可能处理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好球。要注意，可能在下一分的接发球上，可能吴俊成要有变化了。这几分还是显得他在接发球上有些犹豫，可能还是有一些保守，估计这一分可能要有些搏杀了。
1: 是的。换成正手来搓接，直接下网，这样王楚钦又并上一分。逆侧，
0: 好球！
1: 这个球给够回来了。
0: 这个球其实吴俊成的这个暴跳直线就已经相对来说非常难度很大了。
1: 王楚钦是一个二次启动啊，
0: 这分非常提振士气。

0: 没错，
1: 我也没想到这一分吴俊成敢去挑直线，其实挑直线包括像这种质量挑直线是非常冒险的。
0: 王祖清还是显得棋高一招，分差还有一分，高质量拧拉护住正手，哦呦，有点可惜，
1: 这分有点太过于着急，想要去，其实已经转过来了。这一盘其实已经转过来了。
0: 好，现在换过来8-10，王楚钦发球。球吴俊成冲的落点比较好，冲到了王楚钦的追身，11-8，韩国选手吴俊成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1: 我觉得首先还是吴俊成在战术上有一些变化，他更多的直接选择打长球，然后和王楚钦进入到这种上旋球的相持，包括可能在这种相持当中，他的反手还是给王楚钦带来了一些困扰。而且我现在觉得对王楚钦来说还是这个侧身使用的时机，包括你侧身之后的这种落点上，可能在第5局要再去重新的再去组合一下。
0: 好，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发挥。
1: 啊，又是一个运气球。
0: 现在能够感觉吴俊成整个大陆球也打开了，而这一段时间他的正反手命中率都很高。跳过来侧拧，拍高球，洗短，
1: 好球，
0: 胆大心细。
1: 这一分也是非常关键啊，在对方的发球轮次上拿下一分，把握好自己的发球。
0: 对，乒乓球比赛11分就是要这样一个轮一轮的去扣分的。球吴俊成也是搏得非常的凶，劈场反拉。
1: 其实还是我们说的这个问题，这个时候侧身还是显得有些勉强啊。
0: 嗯，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用反手拉一个吴俊成的中间，甚至拉到他的反手位，然后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斜线，可能效果比这个要好，因为这个球侧身完之后自己是有点失位的。
0: 对，
1: 好球，
0: 踢到对方的中间，
1: 这个时候就要看，确实啊，谁的这种错误犯得更少，谁处理球要更合理一些。
0: 对，
1: 好球，
0: 慢一拍节奏，还是盯住对方的中间。
1: 对，其实你这种质量拉完之后自己是还是可以正反手都能够护住台的。但是呢，有时候你一侧身质量不够，那相对来说你后续确实衔接上难度要大一些。好球，
0: 先锁住吴俊成的中间，对方的速度质量出不来之后，下一板我再去衔接。
1: 在吴俊成没有退台的时候，其实快速的给到他的反手，相对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安全的点，因为吴俊成可能还是需要一点空间才能给出质量。这个球的衔接速度很快，吴俊成还没有腾出空间来，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前3板是可以给吴俊成的反手的。
0: 4-2，对，用反手拉住，
1: 好球，
0: 还是 吸取了开局的小教训啊，
1: 对，
0: 这球用反手。

0: 对起来。
1: 这个球很有耐心啊。
0: 嗯，
1: 你看，其实你拉到吴俊成反手，他就是稳防你一下，他是需要退到中远台，他才可能会有一板反攻。
0: 决胜局，王楚钦5-2领先，双方交换方位。是中间，
1: 好球！对，
0: 这个时候战术完全打清晰了。
1: 对，这个时候头脑也很清醒啊。
0: 嗯。这个球其实要小心，但王楚钦应对的非常好。
1: 嗯。
0: 就吴俊成退下去之后，反手有一板反拉。
1: 现在有4分的领先。对方也是换了一个发球，站在正手位了。
2: 对，
0: 站在正手位发长球。
1: 可以的，没关系，这个球其实有准备。
0: 嗯，
1: 但其实这球吴俊成比想象中发的要慢了一些，所以有显得有些没有接上力。可以的，可以的，没问题。
0: 吴俊成追回2分，6-4。中国队看看要叫暂停了。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看暂停回来之后，王楚钦发球。
1: 这一分就非常关键了。好球！
0: 直接拿了一分，
1: 这分很聪明啊，这球发的比想象中要长，
0: 对，
1: 知道他要过来拧拉，
0: 算住了对手。
1: 对，

0: 回短，
1: 好球，这一分的回短非常有耐心啊，看着对方再回这个球。
2: 三年回来之后，王楚钦整个思路还是非常的清晰，
1: 是的，头脑还是非常清醒非常冷静的，这两分非常关键，一下又把分差拉回到了四分。这个时候还是要比拼在细节上的处理，包括处理球的这种合理性上。可以可以，没有关系，没关系。这个球是对方发挥的好。
2: 对，其实吴俊成这名小将虽然19岁，第一次上团体世乒赛，但我们看到他在这种重要场次的出手，基本没有太失衡的表现。
1: 漂亮，这个球还是真敢搏杀呀！算到了就敢果断的加质量点。
2: 其实暂停回来的四分，王楚钦赢下了三分，还是在前三板的环节发接发上领先于对手。
1: 是的，
2: 9-5。腿短，对方摸了个半出台。
1: 对方选择用正手接发球了，
2: 对，
1: 所以这个球可能第一时间更多的还在等着对方搓长。对方可能也在接发球上会有一些变化，没关系。
2: 9-6。哎呦，有点犹豫。这一轮的两个发球有一点可惜啊。
1: 这一分太想加保险，把球旋转拉足了，没关系啊，9-7我们还领先。
2: 是的，看看这两个接发球段的凶稳关系。空短，冰半出台，
1: 漂亮。

0: 写了个直线。
1: 这个球非常敢等啊，这个半出台改完短之后
0: 打到关键分，这会儿就是硬碰硬拼刺刀的时候，
1: 而且这个球出手也是丝毫没有犹豫，判断得很准。
0: 对于中国队来说，不怕纠缠，打到关键分要有必胜的信念。漂亮，这样王楚钦连拿两分，以11-7赢下了决胜局，从而以3-2击败韩国选手吴俊成。在这场1/4决赛当中呢，为中国队抢下了第一分，目前中国队是1-0领先韩国队。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5: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2: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3: 欢迎回家，
2: 更有熟悉的家味。
4: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2: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6: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7: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8: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9: 蛤蜊6.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蛤蜊6.9。
0: 好的，欢迎回来，接下来是中国队和韩国队的第二盘比赛。第二盘代表中国队出战的是中国选手林诗栋，也是第一次参加团体世乒赛的征程。林诗栋今年21岁，目前的世界排名排在第6位。那么林诗栋的对手呢，是韩国队的队长，也是他们队内的一丹张玉珍。漂亮，
1: 好球，也希望在赢下第一场之后，给这个整个中国队的这种士气带来一个提升，林诗栋也可以乘胜追击。
0: 对，团体比赛打的是一口气啊，整个团队的这种精神气势，包括节奏和意志，要拧成一股绳。
1: 这就是我们说的，可能，为什么张雨振可能给林诗栋压力会大一些？他没有太多的这种相持，他在前三板还是属于出手比较这种毒辣的这种风格。
0: 而且打球其实也是很老道的，
1: 对，经验很丰富。
0: 好球，
1: 好球！
0: 我知道今天也是从比赛的一开始就调动自己，每拿一分都高高举起拳头。
1: 包括你看林诗东上来也是更多的想要去从张雨振的正手去调动他，因为他所有的发动可能都在反手和侧身。
0: 好球，
1: 好球。上来整个人也是调动得非常快啊，
0: 是的，
1: 这几分也打出了士气，一有机会就给到张雨振的正手，
0: 没关系，这是一个主动的出手。
1: 好球，这个球给到张雨振的反手下旋之后啊，有对自己的正手有保护，
0: 高质量的快带，
1: 这几分的防守做的其实是非常到位的，虽然看着有很多都是张雨振先上手，
0: 漂亮一板过的出手。
1: 上来林诗东的这种士气，包括我觉得今天必胜的信念是非常强的。好球，
0: 小鞭子一样的反手抽出来了。
1: 在反手这条线上林诗东是有绝对的优势的，
0: 是的，
1: 所以可能今天张雨振更多的还是会去体现他的这种正手的杀伤力，没关系。
0: 7-3。好球！张雨振被动起板，被林诗栋抬手就扫。
1: 这个才是这个林诗栋的这种打法风格，就是这种强势非常犀利的反手的这种全方位的，无论是防守还是进攻上，
0: 又有选择。
1: 其实你看盯住张雨振的反手，在他不侧身的时候，他反手的漏洞还是相对比较明显的，他有点像这种韩国传统的这种直板打法，
0: 对，
1: 他是需要跑动，他是需要靠正手来打出他的这种兴奋点的。
0: 是一个反手拧，林诗栋除了有反手的速度力量，也能过去加旋转变节奏。
1: 第一局的发挥非常不错，
0: 反拉，
1: 好球呀！
0: 11-3的第一局，林诗栋真是给了我们惊喜呀、啊！目前小将林诗栋是1-0领先韩国选手张雨振。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二局。控住对方中间短，抢攻，
1: 漂亮，
0: 没有任何的犹豫啊。
1: 是的，
0: 林诗栋今天每得一分都把手臂拳头高高的举过头顶，
1: 出手非常果断。好球，
0: 反而张雨振现在背上了包。
1: 对，而且你看张雨振其实他的这种得分手段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一的。变了一个发球，
0: 是的，逆侧摆得不错。好的，
1: 好球，
0: 漂亮，
1: 反手相持的时候这个球也很有耐心，既然张雨振不侧身的情况下他站住对反手，这个球林诗栋就不需要着急了。你看张雨振是这种慌的这一方，他需要先去提前侧身。 好球，
0: 张雨珍两个侧身正手的失误。
1: 现在我觉得

0: 今天林世栋的发挥，包括林世栋上来的这种调动啊，和第一局的这几个防守得分打的张雨振有点慌，
1: 对，
0: 他在侧身上手的时候就没有那么自如了，
1: 显得张雨振是对这场比赛准备不足的一方啊。
0: 好球，
1: 什么球都有。
0: 第二局的开局也是像第一局一样，
1: 平的转不转？对，错场之后要注意赵宇镇的侧身这一板进攻。
0: 嗯，没关系。现在其实张雨振侧身的这个成功率是不高的，
1: 对，这开局拉了三个上了一个，
0: 对，
1: 又换成了高抛，
0: 好球。现在你看他侧身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坚决了。
1: 这第二局张雨振也是来回换了好几种发球，
0: 对，
1: 想要去打破林世栋的前三板。
2: Left One, six.
0: 今天张雨振正手的失误，
1: 对，
0: 也是很多的。
1: 这也是林世栋在比分上和局面上给他形成的压制造成的压力。
0: 是的。
1: 另一方面，感觉小组赛输掉之后，中国队把包袱卸下了，韩国队把这个包袱背上来了。
0: 是的。
1: 好球，坚决的出手，高质量的拧拉，
0: 这种得分是非常长士气的，这才是我觉得正常的这个林世栋啊。
1: 高高举过的拳头啊，让我们真是看到了青春锋芒的样子。8-1，
0: 好球，
1: 头脑太冷静了，今天打得也非常合理，有轻有重，有速度有落点。
0: 是的，速度包括在衔接和胸吻的关系的处理上。没关系，要注意，可能张雨振会有一些这种节奏上的变化。
1: 对，
0: 他还是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两个发球明显还是有和之前有不一样。
1: 这时候可以把比赛的节奏给放慢一下，擦擦球拍，跳一跳，想好自己的发球。9-3。
0: 没关系啊。
1: 嗯，张雨振也是比赛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位老将。
0: 他为什么能够现在其实他的世界排名还是韩国队最高的？
1: 嗯，
0: 并且在中国的这场的对抗当中，他是能够单人一单。
1: 换勾手。啊，这几分有一点波动，没关系。
0: 这个时候还是要重新再来。
1: 对。啊，我们看这是张雨振的经验啊，突然的一个长球，
0: 暂停了，
1: 暂停，
0: 对。林世栋现在主要就是，不要被张雨振的这种变化打乱。
1: 嗯，张雨振又是一个发球侧身的抢攻。
0: 其实他两轮发球发了四个不同旋转的球，
1: 经验很老道。
0: 是的。这个时候考验林世栋，在这个时候啊。还能不能像这个前面一样啊？
1: 嗯，
0: 稳定的这种发挥。好球！对啊，先做到自己不乱丢。你看对方其实对对方今天尤其在侧身位，就是张雨振他最最强的这么一个得分点上，他其实今天的失误是很多的。
1: 是，感觉有一下没一下的。林世栋拿到第二局局点。
0: 嗯。
1: 平的转不转？哦，
0: 这球有点带不
1: 是的。
0: 可
1: 战争现在可能也不太测身。

0: 对，张宇镇他有一些惊艳的点，就是他可能在搏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真真假假。
1: 嗯，
0: 正常来说其实他反手是相对偏弱的，但是呢当他搏杀的时候他反手是有一板，
1: 还是逆侧挑是对的，地球判断的是对的。
0: 没关系，再来。
1: 嗯，还领先呢。
0: 看这一分怎么去处理，注意对方发球的变化，
1: 用反手。哦，张宇镇又算了一个发抢了。现在对于双方来说，其实这一局是各打了半局好球。
0: 还是张宇镇凭借他的这种经验，
1: 是把林诗栋这会儿有点缠住了。
0: 对，主要还是想扰乱林诗栋的这种发挥。
1: 我们来看看关键分，回短，
0: 好球。
1: 台上还是坚定的出手。
0: 对，注意对方发到林诗栋的正手短，看这球怎么处理。
1: 嗯，正手的对拉，反手反拉，兜一板。
0: 这一分有点难度，确实很大呀。
1: 对，
0: 其实这一分在刚才对拉当中，如果有机会正手能够先给到张宇镇的反手，
1: 嗯，是
0: 可能会更主动一些。没关系啊，
1: 11-11，现在就是要忘掉这一局前面发生的事情啊，就打好最后两分。
0: 运气，
1: 哦，运气来了。林诗栋再一次拿到这一局的局点。漂亮，
0: 好球，
1: 非常灵敏出手。林诗栋咬下了第二局，现在是将大比分领先优势扩大到了2-0。
0: 嗯，
1: 第三局其实就是像局监王浩指导所说的，不要侥幸，还是做好自己。
0: 是的，
1: 对方也是有一个幸运球。这也是还原当中反手抽了一板。
0: 嗯，开局这三分其实我觉得还算比较正常，没关系。
1: 张宇镇是通过上一局慢慢纠缠比分，其实现在也渐渐的找到这个比赛的节奏。
0: 是的，
1: 漂亮。林诗栋的这一板是非常有威慑力的。
0: 是的，速度力量其实都是非常足够的。对啊，我们现在咬住比分。
1: 好
0: 球，
1: 又追上一分。
0: 嗯，接发球还是要敢于去拧拉。
1: 这是一个晃推。
0: 嗯，可以，
1: 对，稍稍注意一下正回短的接发球。
0: 因为其实上一个球拧拉得分之后，这个球可能林诗栋会想着张宇镇会不会偷他的反手长，所以这一分也没有特别果断的过来拧。好球，变了一个勾手。
1: 嗯，
0: 因为相对来说张宇镇的拧拉也不是他主要的接发球这个主要的手段。
2: Left, three, four.

0: 还是侧身冲的这样、
1: 没关系，就像王浩指导说的，这个张雨振他主要的得分手段他就是这种算球，包括在侧身的时候等你几个，这种球他得分是很正常的，对吧？你不可能在他的这种优势上不让他得分，
0: 非常传统的韩国的这个打法。
1: 他是长球，对，后面别乱就行了，不要被他算几个之后可能影响自己就行。
0: 两个长球，第二个球林思栋回球带网。
1: 张雨振的这个发球其实变化也很多，包括他的这种节奏啊，有的时候抛得高一点，有的时候抛得低一点，出手快一点。好球！
0: 这个球我感觉根本没有可能防过去。
1: 这个球林诗栋的出手还是非常果断的。
0: 第三局现在分差还有一分，5-6，林诗栋发球。跳过来拧了，
1: 好球，
0: 退到中远台反手的反拉。
1: 这一分你看张雨振在暂停回来之后就选择反手过来搏杀，包括这球拧的也是斜线，但林诗栋是有准备的。
0: 没错，
1: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局面下，这种反手的反拉是非常打击对手的这种信心的。
0: 追平了比分，6-6。
1: 好球，
0: 别发球反助短了，这时候张雨振打紧了。
1: 对，张雨振你看他所有的赢球都是需要东一个西一个，就像王浩指导说他更多的是要算你，要去骗你。
0: 对，
1: 但其实在真正的大陆球上面他没有什么太大的优势。
0: 劈长，
1: 好球，漂亮，
0: 直接抬手就扫。今天林诗栋出手真是没犹豫啊，不假思索的出手，超高的质量，
1: 打出了士气，
0: 也是连拿了5分，把比分反超。漂亮！张雨振现在也接不好林诗栋的发球，
1: 连续的得分。林诗栋的这个勾手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0: 是的，我高高的举起了拳头。哎呀，有点掉位了。
1: 这个球其实张雨振的白短有点晃住林诗栋了。现在其实接发球选择两个赢一个就可以，
0: 对，两分拨一分，长的。
1: 脚下有点，
0: 对，脚下有点没站住啊。
1: 其实这分已经转过来了，这个正手的快带。脚下稍微滑了一下，
0: 可能左脚看上去有点没蹬住。还有一分领先，一侧长的，
1: 好球。
0: 对起反手来，张雨振还是有点虚，但是林诗栋依旧是敢下手坚决的那一方。
1: 所以还是说张雨振他需要靠偷袭，当这个球林诗栋知道了之后站住位置之后，就形成到这种硬碰硬的局面上，林诗栋是丝毫不怕他的。
0: 林诗栋现在是拿到第二场比赛的赛点，10-8。目前中国队是2-0领先韩国队。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

0: 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北京航宇伺服科技有限公司。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营养在线好羊奶如此珍贵，羊乳专家，全民优生活。
1: 味凡屋酸汤面液，就是那个味儿。
0: 秉承古今事，酒融岁月情，博鼎酒。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0: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幺八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快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六幺八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目前中国队和韩国队的1/4决赛，中国队是大比分2-0领先。接下来是双方三单之间的较量，由安宰贤对阵梁靖昆。好，我们来关注这场比赛。中国选手梁靖昆率先发球。
5: 其实安宰贤和张宇镇的打法体系还是很像的。好球，相对来说可能他比张宇镇要小一号。但是呢，同样也是这种非常有经验的。
4: 对，而且我感觉张宇镇和安宰贤同样是属于上限也很高，但是有的时候下限也很低的选手，他在比赛当中不太稳定。
5: 对，因为相对来说可能他技术上有漏洞，所以呢他在被对手抓住的时候他可能确实没什么办法，但当他完全打开了之后，确实像这种正手的这种运动员，就像之前可能这种柳承敏的这种打法，他会有一些上限，确实有的时候我们不好估计。
4: 就是今天如果都搏到了、搏上了的话，给对手的威胁也很大。
5: 是的。好球！这一分中间位的这种保护做得很到位啊。侧长之后想要去反拉，这一分安宰贤其实反手是拖过来的，比想象中可能要再不转一些，包括这个球可能也落台之后也没有这么快速的往前停在原地了。好球，
4: 好球。相对来说呢，梁靖昆是属于比较后发制人的运动员，所以在刚刚第二场刘诗诺在比赛的时候，其实我们也能够看到训练馆刘志强指导在给梁靖昆发多球，劝他摆速的不定点。

0: 实也是为了让它充分的热身。
1: 是的。
0: 啊，退得太远了。

0: 球，包括他的这种手感上还是不错的。
1: 好球，好球，自己喊起来了。嗯，
0: 这个点是梁靖昆可以抓的，就是拧拉到他的反手，他相对处理这半球上相对要弱一些，包括他的反手下旋球第一板，我们还是要有速度或者有旋转的给到他的反手。好球，上手之后的连续的进攻。在前三板上，我觉得梁靖昆还是有很多空间能够率先上手的。好球，
1: 梁靖昆的球有旋转，
0: 对，
1: 安宰贤现在出不来速度，接不上力。
0: 好球，通过这种上旋球的能力啊，完全能够罩住安宰贤在打。完全把它调动出去之后，其实它的这种反手的漏洞会更明显。
1: 这个球是算好了的反拉，没关系。
0: 没关系，没关系。
1: 嗯，
0: 再来，这分有点可惜。其实是在主动进攻的时候一个自己的失误，安宰贤其实已经相对比较被动了。
1: 哦，这个是安宰贤退到中台反手的一板搏杀，也是我们提到他退台之后的周旋能力挺强。
0: 嗯。好球，
1: 摆等摆得好，
0: 这个球摆得很晃啊，安宰贤没有想到，其实发完之后这个球梁靖昆第一时间是有一点失位的，想往正手跳，二次启动再回到反手的这个摆短摆成这个质量，很明显安宰贤是没有想到的。漂亮漂亮，
1: 反手这条线啊，现在梁靖昆非常的上风。
0: 是的，打到这个环节相对我觉得还是比较放心的一个环节。

0: 顶住，哦，连续的被塞住了追身。
1: 嗯，可以的，没关系。其实你看，反手相持这么多分了，在这一局当中，安宰贤只赢了这一分。
0: 对。

0: 漂亮
1: 啊！樊书台发得好，反手连续在前面顶丝，11-7，梁靖昆赢下第一局。
0: 整个人还是很坚定的。
1: 是的，
2: 打得太好了，哇！整体这种整个这种节。
1: 双方的第二局。
0: 好球，这球真聪明啊！看到安在贤想要侧身了，先做拧拉的动作，二次再摆了一个短。
1: 二次反应的接长球。
0: 其实也能感受到韩国队整体的这种压力，
1: 对，
0: 包括他们在可能前两场输完之后整个队的这种士气。

0: 3-0的开局。
1: 在今天尤其第二场比赛，张宇镇的这种侧身的正手位失误也很多，你看安宰贤刚才也是这种已经对于他来说算是机会球的主动失误。
0: 控短控得好，蒋劲峰要稍微注意自己的追身球。安宰贤可能在正反手对不过的情况下，更多想去从梁劲峰的中路去突破。嗯，
1: 好球！
0: 靠自己厚实的能力啊，
1: 是的，
0: 把这球拔住了。
1: 其实来到相持阶段，梁劲峰的这种实力是明显要强于安宰贤的。
0: 嗯，除非你是速度非常快啊，这种速度力量非有巨大优势，一般还是很难去把梁劲峰打穿。
1: 相对来说，我觉得梁劲峰还是怕一些速度和突然性。
0: 对，
1: 你让梁劲峰能够站住位，进入到相持阶段，他的这种实力会越来越明显的体现出来。

0: 继续控制台内，有机会了。
1: 好球，好球！这一分的衔接啊，盯住了安在贤的反手，持续的去给他的反手施压。速度旋转上都一直顶住他的反手，
0: 没错。长球。哦，这是一个搏杀。
1: 嗯，要注意，可能随着这种比赛的进行，像这种更加直接的搏杀，可能安在贤会使用的频率会更高一些。
0: 哦，拉了个高调起来。
1: 嗯，
0: 还是一直用旋转去牵制安在贤的反手。
1: 因为现在这个球你速度的话可能对方比较好借力，但是有旋转的话他就需要调节了。这分有点可惜。好球，
0: 两人打成这个攻防的对决了。
1: 这个球拉住安在贤的反手，还是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互相都是在比拼对方的这种底线。
0: 是的，
1: 这个时候梁靖昆也是很有经验，我并不着急发力想要去一板制胜，拉住他的反手其实安在贤也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0: 啊，这球摆得好，
1: 漂亮，
0: 太漂亮了，二次反应顺势割了对方一个正手小三角。
1: 这个球反拉难度很大，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其实这个球掉的落点掉的弧线很低的，
0: 低的，
1: 其实有一些在台子下面去反拉了，
0: 长气势的一分。
1: 是的，
0: 其实今天安在贤发的长和梁靖昆都接得不错。比分又拉开了，现在是来到了四分的优势。
1: 球，
0: 连续得分，梁靖昆现在拿到第二局的局点。
1: 现在很明显，安在贤没有什么太多办法，反手这条线被，梁靖昆打的

0: 现在他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机会能够侧身。哎，
1: 好，擦
0: 边了。
1: 也是来了一个幸运球，将11-5，梁继坤赢下第二局，目前是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
2: 对不对？非常好，现在就这种节奏，对不对？给到你，他真冲你两个，给他了，对吧？我把我的节奏，把我的位置拉过。
0: 好球，
1: 打得非常合理。
0: 是的，
1: 对手退台了，有些站不住了，梁靖昆就是中性球的防上去，那对方也接不上力。
0: 这个还是很有经验的，这个防守。
1: 安宰贤乱了。
0: 对，这种搏杀其实对于安宰贤来说也不是特别的合理，所以要注意他可能后续会有一些这样的搏杀。
1: 我们看到嘉宾席第二排也坐着韩国名将，也是奥运冠军柳承敏。3-0的开局，
0: 暂停吧。韩国队也是逼出了韩国队的暂停。
1: 目前这场中国队和韩国队男子团体的1/4决赛，中国队大比分是2-0领先。现在是双方三单的较量，梁靖昆2-0领先韩国选手安宰贤。这时候安宰贤也是背水一战啊，势必会有更凶的反扑。
0: 是的，
1: 梁靖昆要做好准备。能感觉他提速了。
0: 没关系啊，作为梁靖昆还是要找想一些办法在前三板率先上手啊。
1: 这个暂停回来之后，安宰贤追了3分。
0: 对，没想到对方的这种选择回缩呀、包括回缩过去，这个球的弧线还是很低。
1: 两人耐心的对反手。哦，这个球先单网。
0: 反停回来，安宰贤连得了4分啊。
1: 好球！
0: 好球！还是继续有耐心在相持当中，可能注意一些落点，可能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和他抢得这么凶了，和他抢得这么快，可能会有一些防守或者有一些周旋。那这个时候对于梁靖昆来说，还是首先要先有耐心。
3: Left for all。
1: 这球回摆出台了。
0: 这个球不够坚决出手。有点犹豫，在犹豫当中出手，这个球是回了一个半出台。
1: 哎呀，这局安宰贤的运气不错，
0: 对，有几个擦网。
1: 比分现在被韩国选手反超6-4。好的，
0: 好球，
1: 是保持稳定的出手。
0: 对，因为在相持阶段，其实我们的胜率是明显要高于对方的。
1: 是的，
0: 别因为可能这个一些局部对方会有一些变化，或者说可能有一些这种失分之后呢，自己别怀疑这个战术，这个战术是对的。
1: 这球又是逆侧长球的一分搏杀。
0: 就很。

0: 像第二盘的这个张雨振和林诗栋打的时候用一样的这种战术。
1: 今天感觉安宰贤的命中率要比张雨振要更高一些。
0: 是的，可能张雨振确实他背负的压力也要更大一些，所以可能他的这种出手不如安宰贤这么放松。好球，
1: 好的，这球算到对手前面了。
0: 那球，因为可能尤其像这种安宰贤这种打法，当他紧张的时候他唯一的选择就是侧身，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直线，非常冷静。
1: 这球还是挺转的，

0: 局也是杨靖昆自己反手出现了几个无谓失误。
1: 对，这球其实是一个机会球啊，这个时候回的比想象当中要不转了一些。
0: 好
1: 球，
0: 硬碰硬，节奏非常的好啊，
1: 这个球在反手位的防守啊站得非常定啊，
0: 可快可慢。
1: 嗯，这球其实在相持当中安宰贤已经转攻回来了，
0: 对，
1: 连续的两板，一个反手一个侧身，
0: 现在分差还有两分，换过来梁靖昆发球，
1: 这个球还是旋转，现在安宰贤并不着急第一板侧身了，
0: 对，
1: 他先是反手对住，然后伺机反手加完质量之后再去侧身，所以现在梁靖昆要做好反手相持的这种准备。
0: 哦，哇，好亮，
1: 好球，
0: 这一分难度非常大啊，但是梁靖昆也是靠自己的韧性把它给咬回来扛回来了，
1: 靠了这种手上的调节啊，
0: 也是很关键的一个比分段上，
1: 就这一分非常关键，这个球正手给带过去了，一下把这个局面转过来了。
0: 再看一下大范围的手上的调节的护台，第二板转攻了，也是完成了由手转攻的一分，梁靖昆现在是把比分追到9-9，发球轮的得分率上，前三板的这种成功率上，梁靖昆是明显上风的，扛连扛两板，反手防住往前站，
1: 对，还是长球的偷袭，
0: 对，
1: 给安宰贤后续的这种进攻啊，
0: 嗯，
1: 有点可惜，这一分如果这一板反手站住了，扛过来站住了，可能这个局面就回来了，没关系啊，
0: 现在安宰贤还有一个发球，还会不会再发一个长的呢？换了一个逆侧，但是发球擦网，
1: 你看擦网之后的这个球是会选择同样的落点还是会有改变，好球，
0: 太坚决了，
1: 这个球防得太稳了，
0: 是啊，我觉得这一局的后半段梁靖昆也是打出了以前他的这种锋芒风采，
1: 对，
0: 不是谁都能够轻易去把他打穿打透的，
1: 是的，
0: 能缠能扛，又咬下一分，10-10，
1: 这个关键的防守啊，其实这两板安宰贤的进攻从他的这种连续性包括他的质量上是非常高的，
0: 哦，这个球出手很突然，
1: 嗯，这个球没有想到敢给直线啊，
0: 是的，安宰贤这会儿也没有包袱了，放手一搏了，
1: 包括

0: 安宰贤可能也知道他现在在这种常规的进攻可能很难得分，所以需要这种超出梁靖昆意料的这种进攻。好球，这个球拧正手拧得非常果断啊，你看把安宰贤调动到远台之后，他反手的这种缺点就比较明显了，他的正手确实在远台是有很强的这种进攻和跑动能力，但相对他的反手在远台是可能只有一些周旋能力。
1: 这一局打得很焦灼，梁靖昆现在换一下发球的站位，哦，还是在反手位发的。
0: 好球，
1: 中路一个反拉，
0: 这个球看住了自己的中间位啊。
1: 中国队现在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0: 注意对方发球可能会有一些长球，因为短球已经连续输两个了。
1: 哦，比梁靖昆想象当中的还是要转一些、
0: 这个球是一个很转的侧下呀。
1: 对，这个球安宰贤其实还是想算前翻板，想侧身搏杀。12-12。

0: 这一分确实安宰贤表现的也足够精彩啊，梁俊辉一度已经是占了上风了，他前后的移动特别快，这就从正手位跑到反手位，又侧身去反拉了。
1: 这分有点可惜啊。
0: 嗯。现在安宰贤反超了一分。
1: 好球！
0: 啊，蹬得很转。
1: 嗯。
0: 安宰贤反拉拉飞了，13-13。
1: 这个球其实难度非常大，尤其想拉斜线啊，在这个位置。
0: 这一局对于运动员的消耗，尤其这种精力的消耗是很大的。
1: 对。好
0: 球。好
1: 球，对，这个拧拉，我觉得梁俊坤是要出一些速度了。刚开始可能太想着拧到安宰贤的反手，然后跟他去反手相持，但其实很多球有机会可以一板直接拧死的。
0: 中国队的第二个赛点，王浩指导提醒梁俊坤啊，动脑子，保持专注。
1: 好球。
0: 选手安宰贤一鼓作气，中国队在这场比赛当中是3-0完胜了韩国队，挺进到本届男子团体的四强当中。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

0: 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呼吸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田园城尊享牛蛙盛宴，呈现烟火百味。
5: 三元铝材，锐意进取，卓尔不凡。
7: 味凡屋酸汤面叶，就是那个味儿。
5: 北京航域伺服科技有限公司。
8: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0: 好了，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各位观众，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第38轮大结局之战。水晶宫队在主场迎战阿森纳。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主场作战的水晶宫队身着蓝红相间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客场作战的兵工厂阿森纳队今天身着白色上衣、酒红色的短裤，上半场从右向左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牛一号为您带来。联赛37轮过后，水晶宫队这边呢是11胜12平14负，积45分，暂时位列联赛的第15位，目前球队已经保级无忧。但是这个赛季呢，要想通过联赛进入到下个赛季的欧战，已经没有希望。球队最近联赛呢是3场不胜啊，但是他们如果在之前为大家介绍的5月28号凌晨3点的欧协杯决赛当中战胜巴利卡诺，

拿到欧协杯冠军的话，仍然可以进入到下个赛季欧联杯的正赛赛场。而在阿森纳队这边，37轮过后，25胜7平5负，积82分，已经提前一轮锁定了本赛季英超联赛的冠军，这也是他们自03到04不败赛季之后再度登顶英超联赛。

0: 斯卡利
1: 在赛季最后阶段，阿特塔把他放在后腰的位置上，从目前的效果来看还是非常的成功。斯卡利呢，其实在阿森纳的青训时期就是踢后腰出身，但他提升到一线队呢一直在踢左边后卫。阿森纳队先后引进包括卡拉菲奥里多位左后卫位置上的强援之后啊，斯卡利这个赛季其实此前出场的时间非常有限，但赛季末期他在后腰位置上挺身而出，发挥得非常出色，在几场关键战役当中都帮助枪手取得了很好的中场硬度。

这场比赛从开场的情况来看啊，确实如赛前官方给到的站位，苏维伦迪呢是踢球队的右边后卫，在中后卫的位置上是莫斯科拉搭档英卡皮，左边后卫卡拉菲奥里，诺尔高是踢后腰。对阿森纳来说呢，在欧冠联赛决赛之前啊，球队右后卫的位置上一直是让人比较揪心的。原本球队的右后卫第一人选廷贝尔，在之前是遭遇了腹股沟的伤势，一直在养伤的过程当中，而此前呢，本怀特又遭遇了重伤，

理工队呢，在最近七次对阵兵工厂阿森纳的英超联赛当中输掉了六场，这是个机会，看看禁区内右脚直接打门，加比尔热苏斯的射门打在球门的立柱上弹了出来，随后马努埃凯跟进的补射打得稍微正了一些，直接被迪恩亨德森没收。再来看一下这次在后防线上水晶宫队的后卫解围出现了失误，热苏斯拿球之后呢，非常干脆的直接选择射门，这球想要推一个角度越过了门将，但是被球门的立柱挡了出来。道曼这个赛季他更多是踢右边前卫的位置，这场比赛呢是踢厄德高和埃泽之前踢的这个前腰的位置，看看这场比赛道曼的发挥如何。再次为您介绍一下两队先发阵容的情况。今天呢，在水晶宫队这边，球队3421的阵型门将位置上，一号队长迪恩·亨德森，三中卫包括34号里亚德、8号莱奥尔马以及17号克莱因，左边一位59号卡丁斯，右边一位2号穆尼奥斯，在后腰位置19号威尔修斯以及18号日本国脚镰田大地，进攻线上突前的前锋22号尤尔根·拉森，在他的身后有55号德文尼以及7号伊斯梅拉·萨尔。阿森纳队这边呢，4231的阵型门将13号凯帕，今天搭档中卫的是5号英卡皮耶和3号莫斯克拉，左边后卫33号卡拉菲奥里，右边后卫36号苏维门迪，在后腰位置49号刘易斯斯卡利搭档16号内尔高，前腰56号小将马克斯道曼，两个边路11号马丁内利以及20号马多埃凯。

热刺的前锋九号，今天佩戴队长袖标的加布里埃尔·热苏斯。这轮英超联赛，我们不但要关注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那么尚未解开悬念的包括保级之战。热刺队呢将会跟西汉姆联队来竞争最后一个保级的名额。在本轮之前呢，热刺队是领先西汉姆联队两分，而且在净胜球上呢占据绝对优势。这轮比赛只要热刺不输球，就能够实现保级。而西汉姆联队呢面临背水一战，他们必须要在自己的最后一个主场击败利兹联队，同时要寄希望于埃弗顿队战胜托特纳姆热刺，他们才能够实现保级。拉森先把球分到右路，前面给了有利，没有太好的向前机会。威尔修斯，这边呢，威尔跟拉森还倒在地上。刚才是出球之后啊，被追进过来的刘易斯·斯凯利踩了一下脚后跟。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法拉伊·哈勒姆，他是在今年的一月份才首次执法英超联赛，他是执法的是曼城队对阵狼队的比赛。画面给到阿森纳队的老板克伦克父子，右边是斯坦克伦克，旁边呢则是他的儿子约什克伦克。在同时进行的其他场次比赛当中，曼城队呢目前暂时在主场1-0领先阿斯顿维拉，富勒姆暂时1-0领先纽卡斯尔联队。先来看一下阿森纳队这次右路的攻势，禁区前沿的传球，左一下卡拉菲奥里，再到禁区内打得非常的细，最终传接球并没有形成射门。桑德兰队呢暂时在主场1-0领先切尔西，最受大家关注的托特纳姆热刺和埃弗顿之间的比赛0-0，西汉姆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也是0-0的比分。孔明响哨吹罚了刚才在后点争顶过程当中穆尼奥斯的犯规。这轮比赛如果阿斯顿维拉队在客场输给曼城，那么对于伯恩茅斯队来说绝对是对他们来说绝对是好消息啊。如果阿斯顿维拉最终是以联赛第五名完赛的话，那伯恩茅斯即便拿到联赛第六位，他们也有机会进入到下个赛季欧冠联赛的赛场，这对于伊劳拉和他的球队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埃泽到场边开始热身，他也接受来自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球迷的掌声。这个赛季呢，埃泽是在转会窗口最后时刻加盟到兵工厂阿森纳。上个赛季他的制胜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拿下了足总杯的冠军啊。

埃泽这个赛季呢，在双方的首回合较量当中，正是凭借埃泽的制胜进球弑杀旧主，帮助阿森纳队在主场1-0小胜水晶宫。埃泽呢，在全时期代表水晶宫队出战过169场各项赛事，有40个进球，28个助攻。水晶宫也是埃泽职业生涯效力时间最长的队伍，从2020年的8月份一直到2025年的8月份。感觉今天道曼呢，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反而缺少一些向前突破的空间，之后踢的并不像在右边前卫这个位置上那么的自如。在前腰位置上呢，阿森纳有厄德高、埃泽、马克斯道曼，同时还有被租借到马赛的小将恩瓦内里。恩瓦内里这个赛季就比较倒霉了啊，原本阿森纳队希望他在德泽尔比的手下在马赛队接受锻炼，但他刚到马赛呢，德泽尔比就离开了球队。支撑下叉的配合，禁区内有身体接触，裁判员就在身边，认定没有问题。维门迪，嘿，这么近的距离直接传出了界外。维门迪这个赛季的表现呢，略显虎头蛇尾。其实对于很多第一个赛季来到英超的球员来说，都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其实，在赛季初期体能充沛的时候，维门迪的在中场，无论是向前的传球，还是在中场的拦截覆盖，做的都不错。他自己也取得过几个非常精彩的进球。但是随着赛季的深入呢，各条战线阿森纳队在后腰位置又缺少一些轮换，所以苏维门迪连续出赛之后呢，状态下降呢还是比较明显。我看经过一个赛季的适应之后，下个赛季啊，苏维门迪能否在后腰位置上有更加长足的进步。在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曼联队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助攻多尔古打进一球，1-0暂时领先布莱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呢，达成了英超单赛季的第21次助攻啊，让他超越了亨利和德布劳内，成为了英超单赛季历史助攻纪录的保持者。这个赛季像曼联队重新崛起，也会让下个赛季英超联赛的竞争形势变得更加有趣。瓜迪奥拉离开曼城，曼联队崛起，利物浦队可能看看会不会在帅位上也会有一些变化，这都是会对下个赛季英超联赛产生影响的重要变数。

裁判直接手抛球，发动快速反击。热苏斯右路有马杜埃凯在接应，来到禁区内直接选择打门了。这脚球处理的有些随意。

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呢，由于水晶宫队在接下来5月28号就有欧协杯的决赛，阿森纳队呢在5月31号有欧冠联赛的决赛，所以两支球队这场比赛呢也不希望主力球员有受伤的情况。阿森纳队是进行大幅度的轮换，水晶队也轮换了6名球员。双方在比赛当中的这种逼抢、身体对抗，都不是特别的激烈，似乎都是心照不宣啊。法莱伊哈勒姆，他的母亲呢是津巴布韦人，他也是职业球员出身啊，但是在结束青训之后呢并没有太好的发展，就马上开始转向这个裁判员的序列当中。今年呢终于在26年的1月份啊，成功执法了首场英超联赛。热修斯把球调到后点，凯帕出击，稳稳将球没收。

虽然场面显得有些平淡，但是场边球迷们还是通过自己的方式来进行着属于自己的欢庆。这次回做一下，不错的机会，马内内利吊禁区内，马努埃凯停球之后要直接射门，只能队成功把球解围出了危险区域。作为门迪，接到中场的诺尔高

莫斯科拉。今天在右边路这几名球员呢，平常相信在训练当中也很少在右路进行配合，所以这种传跑很明显不是特别默契，没有太多传跑的意识和配合。这下苏联门迪的传球出现失误，很明显今天双方球员啊，对于这个身体对抗和接触比较敏感。阿罗拉凯回做，哎，这下的传中球似乎是打到对方的身体，禁区内完成了抢断，后面并没有想上。又点回来，又是马多埃凯边路一对一的机会，连续过了两个人之后，这脚射门还是被维尔修斯完成封堵。马丁内利。

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呢，已经来到最后阶段。马丁内利，这赛季马丁内利更多是以替补球员的角色来为球队出战。漂亮的一座，那么马丁内利这个球跟热苏斯直传斜插，大门球进了。加布里尔热苏斯之前屡次浪费良机之后，这次终于把握住机会。帮助阿森纳队在客场取得领先。进球之后还是做出了自己标志性的打电话的庆祝动作。马丁内利由于到中路之后呢，跟热苏斯做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这脚打门打的质量非常高，力量很大的一脚贴地斩。在进球过程当中，马克斯道曼对马丁内利做的这个球也非常漂亮，精巧的一颗。这个进球呢，是热苏斯本赛季联赛的第3个进球，各项赛事为阿森纳打进的第6个进球。

同时进行的另外一场比赛，托特纳姆热刺队呢凭借帕利尼亚的进球暂时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这场比赛对于热刺来说，只要不输球他们就能够成功保级，目前保级在望。虽然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夺得了联赛冠军，但确实也没想到他们北伦敦的同城死敌热刺队却要为保级而苦苦奋战到最后一轮。顶峰队前场断球，右路的传中到后点落点比较深，嚯，这下苏维门迪在身后的这个动作有点太大了，直接推倒了对方年轻的59号里约卡丁斯。这就是在右后卫这个位置上踢的还不是特别的熟练，在这个区域之内呢应该做什么样的防守动作自己心里也没有底。连天大地点球开进来，嚯，有点凯帕出击并没有碰到皮球，但是接下来这脚球的处理并不理想。阿森纳队的球权，51岁的奥地利人格拉斯纳，在来到水晶宫之前啊，他曾经是带领法兰克福拿到过2021-22赛季欧联杯的冠军。无论是在德甲还是在英超赛场，他都证明过自己的执教能力，所以格拉斯纳是绝对不愁找到更好的下家。带了一脚球直接掷到禁区内，这个落点直接被阿森纳队控制住。马丁内利起速，速度非常快，哇，还好克莱因眼疾脚快啊，先出一脚回给了门将。

0: 上半场比赛将有三分钟的伤停补时时间。穆尼奥斯右路的传中球，第一点和第二点都被阿森纳队控制住。弧线球再兜，这下没有找到自己的队友，直接传出了底线。再来看一下道曼啊，刚才在球队进球过程当中磕给马丁内利这一下真是点睛之笔啊，非常的精彩，这体现了他在球场上出色的比赛感觉、阅读比赛的能力以及他的天赋。磕这一下呢，瞬间改变了局部区域的比赛节奏，直接让马丁内利找到了空当啊，跟热苏斯打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打身后，阿多埃凯，这应该是上半场比赛最后一次进攻机会了。多尔高再分给右路的马杜埃凯，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上半场比赛当中，阿森纳队凭借着马丁内利助攻热苏斯打进的一球，暂时在客场1-0领先水晶宫。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两支球队下半场的比赛，稍后见。
1: 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4: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看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0: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

0: 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
1: 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
0: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0: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1: 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4: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迪诺沃顿和米切尔将会联袂登场，那么教练的思路也是一样的，在主力阵容有所保留的情况之下呢，也不能让主力球员完全休息，逐步的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出来。阿森纳这边呢，哈弗茨是换下中场的内尔高，詹迪尔则是换下卡拉贝利，北京队这边亚当沃顿上场换下十八号连天大帝。伊斯梅拉萨尔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十号伊雷米皮诺，三号米切尔上场换下的是二号穆尼奥斯。上场回来之后，北京队是做了三个换人调整，阿森纳队则是做出两个换人调整。本轮英超联赛，接受大家关注的其他场次的赛事当中，曼城队和阿斯顿维拉呢暂时1-1打成平局，特特纳姆热刺队呢1-0暂时领先埃弗顿。而西汉姆联队跟利兹联队之间的比赛仍然是0-0的平局。梅内利主力想要强行突破，要到一个角球，可能因为现在这个速度啊确实是远不如当年，当年开音也是速度非常快的右边后卫。下半场比赛第一波进攻就获得了角球的机会，卢内利来主罚进攻方向左路的角球。大弧线兜到后点，这下摆到门前，本进的大门前进了。哈弗茨的头球摆渡，马诺埃凯迎球怒射，一球穿过一众防守球员，穿进了球门远端死角。

有更好的保障。这也是本赛季马德莱卡联赛当中的第三个进球，各项赛事的第八个进球。再来看一下，任意球开到后点，哈弗茨头球摆渡，马德莱卡迎球直接打门。这也是这个赛季阿森纳队在角球当中打进的第19个进球，继续刷新着英超单赛季角球进球的记录。上场比赛的进球，阿森纳队现在已经是两球领先水晶宫。这个赛季呢，在定位球的情况之下，阿森纳是攻入联赛最高的，算上刚才列球是29个球，其中呢包括了19个角球，两项记录都是联赛最高。当然这其实也受到很多球评人的诟病，但是呢在现代冠军的争夺当中呢，这种微小的优势如果充分体现出来的话，那也是非常不得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基本每支球队都会有一位大力界外球手。通过这样大力界外球呢，也能够相当于是一次任意球的机会，直接把球掷到对方的禁区内，有机会形成威胁。画面给到的是阿森纳的定位球教练法国人乔福，他在来到阿森纳之后成为阿尔特塔非常重要的左膀右臂。阿森纳队的角球定位球的战术也不断的被各个联赛当中很多俱乐部去研究和模仿学习。其实在这个赛季到了最后收官阶段呢，看到乔福很多任意球的技战术又出现了一些变化，角球的技战术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阿森纳队已经完成了10脚射门5脚射正，水晶宫队呢只有2脚射门只有1脚射正。

直接打身后，嚯哟！这是马格莱凯被动传中啊，博斯斯狭小空间之内。把球摘出来之后，继续往另外一侧做转移。阿布茨今天上来之后呢，踢的是中场的位置，踢左中场。你在锋线上的依然是加比埃尔热苏斯，

别弄，过盾。

布顿再往前塞，小小空间之内直传斜插，小小就直接打门，这个球打得略微有些勉强。22号尤尔根拉森的大门，

后面给到的是水晶宫队俱乐部的主席斯蒂芬帕里什，他从2010年6月份就开始担任球队的主席，目前他仍然是球队的小股东。帕里什呢，把水晶宫队还是当作生意去做，所以他在引援包括选帅方面经常是能够选到像格拉斯纳这样出色的教练，但是确实小本生意啊，有时候必须得按照他的意思来，没有办法跟主帅的思路完全契合到一起，这也是格拉斯纳跟俱乐部分道扬镳的重要因素。之前也出现过水晶宫队在单赛季由于帕里什自己对于这个教练的不满，多次换帅的情况，那是一位比较喜欢换帅的俱乐部主席。霍顿这下倒地啊，也是让人感觉比较揪心。他对于水晶宫队的中场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格拉斯纳，他带领球队征战的最后一场比赛将是欧协杯的决赛。这下看上去应该是身后的一次撞伤。水晶宫队的球迷和主帅格拉斯纳都比较揪心，但是刚才通过镜头回放来看，看着像是一个硬伤啊。那沃顿呢，不知道是不是右侧脚踝别了一下。下半场比赛换上沃顿啊，是想让球队中场的绝对主力呢能够有通过这场比赛半场来充分的找比赛状态，更好的来备战欧协杯的决赛，肯定是不希望出现受伤的情况。

道曼，上半比赛球队那个进球，道曼在中场脚后跟这一磕，太漂亮了，左路直接起球到后点，角球

球区呢，正好是阿森纳球迷所聚集的区域。开前点蹭到了，并没有威胁到门将丁亨德森。米切尔把球分出来，皮诺直接向前交，球队直接传出，接球到后点并没有找到接应的队友。

上半场比赛，加布里埃尔上场之后的因卡皮是踢到了左边后卫的位置上。向前的塞球力量太大了，直接触了底线。

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项目联队和利兹联队的比赛仍然是0-0，热刺队仍然是1-0，暂时领先埃弗顿。球员伦迪，这个比赛在右边后边位置上还没有什么表现。埃斯克拉，埃斯克拉只花费1500万欧元把他从巴伦西亚队引进过来，绝对是一笔超级超值的引援。好，场边阿森纳队准备继续进行人员调整，梅里诺准备要替补登场，而水晶宫队这边呢也要换人。梅里诺的伤愈复出，特别是在欧冠决赛之前的伤愈复出，对阿森纳队来说绝对是一个好消息。之前的梅里诺是出现了脚部的骨折。梅里诺自从联赛第23轮球队主场2-3输给曼联队比赛之后，就没有为枪手出战过。梅里诺上场交会换下马斯道曼。道曼这场比赛在球队的第一个进球过程当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在中场灵光乍现的一次磕球，直接帮助球队找到了前场的空当。梅里诺替补登场，这是他自从2026年的1月26号之后再度为冰岛阿森纳队出战。哦，这边水晶宫队是换下了下场比赛替补登场的亚当沃特，球队也不想有任何的冒险。哈弗茨的射门被挡，而伊卡皮杰再打一脚，布鲁诺森稳稳将球没收。是英格兰代表队的2号门将亚当沃顿被换下，替补登场的是29号锋线的盖桑。害怕这球解围的位置不太好。后要打倒钩，这球直接踢在阿森纳球员身上。

亚当沃顿确实对于水晶队的中场太重要太关键了。在这个赛季埃利奥特安德森异军突起之前，亚当沃顿是英格兰代表队中场非常有潜力和希望的未来之星。连续受伤之后啊，确实也让亚当沃顿整体的表现不如之前那么的耀眼。皮诺这球分到右路，右路直接射门了，这次射门的选择显得欠缺一些合理性。里约卡林斯现在他是挪到了右边翼位的位置上，19岁的年轻小将，出自水晶宫的青训营，他也是出生在英格兰，但是现在代表特里尼达和多巴哥队来征战国际比赛。卡利，向前的这脚传球有点随意了。梅里诺上来之后呢，是踢在道曼的位置上，踢前腰这个位置。画面先后对着路易斯·斯卡利和苏维门迪，意味深长的一段画面。斯卡利现在在中场后腰这个位置似乎比苏维门迪踢得更好，所以下个赛季后腰这个位置阿特塔怎么样去进行人员的排布，也真的需要看看这个夏季转会窗口阿森纳要进行怎样的运作。以目前阿森纳当中的情况来说呢，右边后卫的位置可能是球队特别急需进补的，而如果马丁内利离开球队的话，那么左边锋的这个位置也需要有人员的补充。边路马丁内利先回传给英卡皮，穆斯斯拿到埃凯，穆斯斯今天在场上表现得非常活跃，就给球队创造了一个角球。上来了，从出场之后呢，阿森纳对角球的威胁性进一步提升。莱凯开进来还是开前点，这边上升先响了，这罚攻防权犯规。

斯纳队球迷来说呢，也希望这个冠军呢能够让阿尔特塔成为像温格一样长期带领球队的领航人。萨萨的身体对抗能力非常出色，身体很强壮，但是扛不开加布里埃尔。加比尔和萨里巴组成的阿森纳后防线，这个赛季坚不可摧。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在此前的37轮比赛只有26个丢球，延续到这场比赛当中，目前还没有丢球出现，仍然是仅丢26球，英超联赛丢球最少。大卫拉亚呢也贡献了19次零封，追平了大卫西曼创下的俱乐部历史纪录，连续第3次斩获英超联赛金手套。而且这个赛季呢，阿森纳队场均只面对对手2.4次的有效射门，这都是球队整体出色防守实力的体现。戴修斯，这个弧线都厚点。阿斯先出一头解围出了底线，现在大家看到画面当中的塞尔福斯特公园球场，也是在帕里什的治下实现了扩建。现在这个球场呢，能够容纳超过25000名球迷到现场来观战。卡丁斯，大力救下球。头球摆渡，哦，这下马丁内利非常的巧妙，肩膀直接往前一领，高速向前推进。哇，为了对方的防守球员，看这球传中质量怎么样。卡布斯停球之后的打门没有穿越对方的防线。这次马丁内边路的一条龙非常精彩，可惜哈弗茨呢门前没有把握住机会。这下身后的战术犯规，对热苏斯招致一张黄牌。

好，本场这边阿森纳队继续做换人调整，换下了这场比赛佩戴队长袖标的加比尔热苏斯。这个登场呢将是水晶宫的旧将埃泽。在这次换人完成之后，阿森纳队还有一次换人机会和一个换人名额可以去使用。现场无论是水晶宫的球迷还是阿森纳的球迷，都对埃泽报以热烈的掌声。

体上来的传球还是没有过加比埃尔这一关。戴桑上来之后呢，他在右路的速度和冲击力也给阿森纳的防线带来了一些威胁。主攻队用上本场比赛的最后一次换人机会和最后一个换人名额，这个登场的将是马特塔。换下了对位啊，换下锋线的沃尔格拉斯。这个赛季马特塔呢为球队打进了11个联赛进球，在过去连续3个赛季马特塔联赛的进球数都上双。这球开进来，球打出击，球没打远，但是掉落点是被梅里诺控制下来。这场比赛实际上是两支球队本赛季的第3次交手，在联赛首回合呢，阿森纳主场1-0战胜水晶宫，随后呢，在联赛杯的4-1决赛，阿森纳是点球淘汰了水晶宫。这场比赛如果阿森纳客场获胜的话，本赛季将会3杀水晶宫队。

场比赛对阿森纳队来说，如果能够零封对手的话，将追平球队单赛季零封场次的记录。球队在1970到1971曾经也是30次零封对手，在这场比赛之前，阿森纳是实现了29次，在零封对手的情况之下获胜。如果这场比赛能够零封取胜的话，将会追平70到71赛季30次的记录。看一下马内内利一次左路的突破，这里哈弗斯直接打到门前，在门前梅里诺碰了一下皮球，垫高了这一下。再来看一下，这是之前马内内利非常精彩的边路一条龙，用自己的肩膀把球往前一领，直接起速，连续过掉对方两名防守球员之后，把球传进来。哈弗茨球停得不错，可是最后的射门被对方后卫舍身堵枪眼封了出来。对很多阿森纳球迷来说呢，是非常喜欢马丁内利，看他一步一步成长起来。虽然说现在成长遇到了瓶颈期，但马丁内利呢，这个赛季作为替补出场的情况之下，还是多次为球队立功，能攻善防。面对曼城的比赛当中，也在替补登场之后，伤停补时取得了绝平进球。

哦，这边马多埃凯出现了一些伤情啊，但看上去更像是抽筋，但他又捂着自己左大腿后侧的肌肉啊，这是不太妙的。马多埃凯呢，不但要为接下来5月31号0点的欧冠决赛做准备，同时他还入选了托哈尔公布的英格兰队征战李佳默世界杯的大名单。到了赛季末期，随着伤病随着这个疲劳的累积啊，也是运动员伤病的集中爆发期。约克雷斯在场边做好了出场的准备，应该要换马多埃凯了。同时进行的其他比赛呢，西汉联队主场2-0暂时领先利兹联，而托特纳姆热刺呢继续在主场1-0领先埃弗顿。看一下马多埃凯之后呢，马丁内利的位置可能会移到右边路，埃泽呢踢左路。约克雷斯替补登场，换下马丁内利，换下马多埃凯。这个赛季约克雷斯各项赛事已经为阿森纳队打进21个球，还有3个助攻。加盟阿森纳的第一个赛季，这样的答卷应该是可以让球迷感到满意。在联赛当中呢，他有14个进球，1个助攻。之后就完成一次封堵，门将没出来，迪文德森够不着这球。布雷斯刚上场就完成一次断球，把球带到禁区内走外线。这次走外线之后呢，身体提速没提起来，直接被对方卡位，将球护出了底线。

洛佩斯和哈弗茨以及梅里诺，目前在场上的这三名球员都为阿森纳队踢过中锋的位置。安迪内利来到右路，这个传球线路直接到了迪恩亨德森的控制区域之内。这赛季呢，其实对于阿森纳队来说，球队当中的进球助攻的分布是非常平均。洛佩斯呢是参与了15个联赛进球，萨卡参与12个，特罗萨德是参与12个，埃泽9个，拉莱斯9个。这是阿森纳队这种整体团队足球的氛围啊，让这支球队在这个赛季显得格外有战斗力。特别是之前几个赛季在赛季末期出现的掉链子的情况，这个赛季没有再出现。这就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表现。直接塞身后，

比赛的常规时间加上伤停补时应该大约有5-6分钟的时间。

尔修斯在分边内，米切尔皮诺打到门前头球攻门，呵呵，马特塔替补登场的马特塔帮助球队扳回一城。在这场比赛当中没有让阿森纳队实现零封，球有没有越位需要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似乎这球应该是没有问题。马特塔这球顶得非常漂亮，

确实从刚才的画面当中，转播画面当中无法判别是否越位，还需要视频助理裁判组呢来进行一下识别。这场比赛的视频助理裁判是尼克·霍普顿。没有问题，进球有效，这样的话马蒂卡打进了本赛季的第12个联赛进球。

马特塔呢仍然是法国国家队在本届世界杯上锋线需要去倚重的球员。根据法国国家队公布的号码呢，马特塔将会身披22号战袍来征战美加墨世界杯。下半场比赛将会有7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上下半场呢都有。哎，先来看一下这次尤文图斯的第一脚打门被挡，第二脚射门再打球进了。哦，暂停补时阶段，水晶宫队扳平了比分。在比赛最后阶段，水晶宫队突然发力，图斯第一脚射门被挡，随后球又弹在了他的身边。图斯在原地转了一个圈之后，将球打进，但是这边助理裁判好像举旗了。助理裁判好像已经举旗了。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下。现在第一下打门被挡，第二下的射门，可能存在水晶宫的盖桑在越位位置干扰凯帕扑救的情况，确实。盖桑这个球好像还碰到了。

这次皮诺的射门好像还碰到了盖桑，出现了小折线，这是咱们举旗判罚越位的重要原因。第一下射门被挡之后，紧跟着第二下的大门确实是碰到了盖桑，而且是碰到了他的手臂上。这样的话非常遗憾，整个队这个精彩的进球，因为盖桑帮了一个倒忙啊，被判罚无效。本场比赛的第一助理裁判马尔科佩里刚才做出了正确的判罚。角球，阿森纳队在申根补时阶段获得了角球的机会。这场比赛在塞尔维斯公园球场啊，对阿森纳球迷来说应该是一票难求。首先，这是水晶宫赛季最后一个主场。其次，阿森纳很多球迷都希望在客场看到球队捧杯，这个瞬间，那么在球场这个缝隙当中，足球场能够窥探到球场当中的情况，这个位置也战胜阿森纳的球迷。角球开出来。啊，这下直接转出了另外一侧底线。梅里诺的回归会进一步加强阿森纳队在角球定位球当中的威胁。艾泽上场之后拿球的机会还不多，梅里诺这球想直接往前飞，投诉对方手球，裁判没有理会。水晶队还有反击的机会，比赛最后阶段双方这个对抗和转换的节奏才终于打出来。

两位主教练之间也是非常的友好。如果不是伯茅斯在主场逼平了曼城，这场比赛整个氛围会完全不同。在萨尔克斯公园球场，两支球队可能就会剑拔弩张。当然对于水晶宫队来说，他们的比赛心态可能和今天是一样的，但是对于阿森纳队来说则会截然不同。大力救球，这球掷得还真的很远。卡林斯，但是右脚踢左路，右脚的传中球，头球攻门，恐怕将这球没收。伊诺并没有选择向前传球，而是想把节奏稳一稳。全场补时即将要进入到最后一分钟，卡夫茨主传斜插，乌克兰斯禁区内大门，皮球偏出了远门柱，非常可惜啊！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太想追求角度了，浪费了哈弗茨的一次妙传。

张船没有把球停到，这样的话，水晶宫队应该也失去了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暂停补时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0: 梅诺再向前塞，乌克雷斯拿到皮球进去，那有机会，埃泽的大门被迪恩·亨德森扑出。比赛最后时刻，阿森纳队还有机会破门。埃泽面对老东家，埃泽也没有再选择去向球门发起攻击。这个时候，主裁判哈勒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结果，阿森纳队最终是以38轮26胜7平5负积85分的战绩，夺得了2025-26赛季英格兰足球超级联赛的冠军。他们以一场胜利，为这个赛季画下了完美的句点。而水晶宫队的主帅格拉斯纳也结束了自己在塞尔赫斯特公园球场带领球队的最后一场比赛。布斯茨在这场比赛当中为兵工厂首开纪录，本内利则送上了助攻。下场比赛马杜埃凯的进球帮助阿森纳队扩大领先优势，而比赛89分钟马特塔的进球帮助水晶宫队扳回一城，最终阿森纳队在客场2-1带走了胜利。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8: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

0: 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6: 凯迪仕智能锁。
7: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呀、啊！
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斯诺克世界锦标赛的四分之一决赛。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瓦菲和吴一泽在第二阶段最后一局的比赛，双方的第16局。在这一阶段和上一轮第二轮整个的赛制是完全相同的，25局抢13，比赛分为三个阶段。在双方第二阶段比赛当中，吴一泽整个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和稳定的。双方在这一阶段长台成功率相差并不多。这个力度来看啊，瓦菲是要沉底来防的。这个角度吴一泽刚好切最右侧红球的薄边上去。吴一泽在第二阶段过去的4局打了对方一个4-0，现在局分9-6领先于侯赛因瓦菲。

这是要往里攻了啊，但是偏差还是比较大的，打得非常薄。这样的话，看看黑球上方的红球，应该是没有机会啊。但是组合球目前来看，这条线路是有的，还是比较冒险，还是继续向上防。

这一杆最好的线路还是粉球右下方的这一颗红球的薄边啊，或者是干脆右侧中间这一颗。这一杆瓦菲

因为两个人在上一轮比赛啊，整个的消耗还是比较大的。这瓦菲是历经了决胜局的考验，13-12战胜了世界第一特鲁姆普。然后吴一泽是13-11啊，战胜了塞尔比。尤其是战胜塞尔比最后的两局，这吴一泽一定是感受到了塞尔比强大的压力。但在这样的压力之下，还是战胜了塞尔比，赢下了比赛。这是吴一泽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八强。这杆瓦菲打的稍微有点厚啊，险些传进一颗红球。

这杆是打带跑，这首要任务还是通过刚才这颗红球来进行回防。要是打进的话，吴一泽在这一轮安全球的处理当中就会更占优势。

这一杆瓦菲得好好看看了，因为母球稍微有一点点贴库。奔最下方薄边来。这一杆瓦菲处理的就已经很好了。最远的距离，最下方贴库的红球薄边能够算得这么精确。

0: 这一杆漏机会了。球走多了，五球走的稍微有一点多，但是黑球还是能叫到。这杆来看，应该是不影响下杆。
1: Nine。

0: 迪甘带一下红球队。你本身也是要打红球左下底带的这一颗，这个角度稍微有一点大，看看是不是得换球。中带还有，
1: 17。

0: 这杆还是继续叫蓝啊，
1: 弯机制
0: 推进叫蓝，
1: 23，
0: 开始找单叫的点位了。这个角度就是来单叫最右侧下方的这一颗。

0: 28.
1: This is一个向上的角度，向上的话可以来连接粉球.
0: 29.
1: 这个力量就是奔着篮球来的，可能觉得篮球的角度能够更好的帮助自己啊，调教母球的位置。 但这一杆篮球和母球叫的稍微有点近了，撞粉球。34。 篮球不到位啊，这个篮球不到位，向上的角度。这样的话，中台没有办法叫，只能跑球台，得三库啊。

0: 哎，这就是太想发力了。
1: 我 same the five，
0: 这也丧失了篮球进攻的准度。篮球打后了。

0: 目前看看吴一泽这一杆怎么选啊？可以直接选择攻，因为攻进的话是能够叫到黑球的。好球，好球，还是低杆啊，先球稳，低杆拉到上方，这样打不进的话，至少不会给对方留下这种比较简单的上手机会。
1: Bramble.

先来叫咖啡球。撞一下。来看看这个效果应该是可以接受的。刚才镜头也给到了吴一泽的父亲。这杆球应该是能叫得到啊。即便叫不到的话，中带也有机会。右下底带也有机会。

0: 这条线路来看，有一点微妙啊。但既然要打，这个线路应该是有。嗯，确实是有。那这一杆对于乌泽来说就解开了。你看，虽然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旁边的红球和母球位置非常之接近啊，但其实线路上没咬到。这个球员的视角一定是最直接的。粉球下方这一颗。
1: 对，这一。Protein。
0: 而且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是可以一杆打到超分的啊。看力度，好球。

0: 这个力度
1: 21，
0: 可能威泽觉得还能再调一调，但是从效果来看，这个右侧中带有机会，难度也不大。好球
1: 22。
0: 一点点的角度。

0: 低干一库。
1: 37. 38.
0: 低杆再带一下，这杆要抬高手架啊。好球，好球。

0: 黄球打进，现在领先20分啊，台面剩35。
1: 55。
0: 好球。这一杆叫黑球啊，黑球打进先超分。没问题啊，一库叫黄。这是吴一泽上手的这杆长牌啊，自此单杆直接打到现在啊，直接超分。
1: 68。72。
0: 就相当于双方在第二阶段的八局，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因为双方第一阶段局分是4-4，暂停进入到我们现在看到的第二阶段。83。然后现在第二阶段，吴一泽又打了。打在一个4-2，好球！让双方第二阶段结束了，局分方面，吴一泽是10-6，领先瓦黑，双方比赛进入到第三阶段。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

0: 态亮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带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是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3: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双方第一阶段8局球4-4战平，然后第二阶段8局球，吴一泽打了对方一个6-2。这样领先4局，双方开始第三阶段的争夺。理论上来说，第三阶段一共是9局，但现在吴一泽只需要3局就可以拿到晋级的资格。

0: 一库啊，来解库边的这一刻，啊，选择两库来勾。下方给到的是比赛当中啊两位选手的一个得分情况，在第九局啊，瓦菲是打出了单杆过百。
1: 哇，真准啊！
0: 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已经不算是比较好的上手进攻机会了啊，他这一杆也是带着防守，但就是准啊。此外，吴一泽是在第13局啊打出了百分杆。我们看第二阶段啊，10到14局，连赢5局。
2: Three.

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世锦赛的四分之一决赛。所以这场比赛无论谁获胜啊，进入到世锦赛的半决赛阶段，这都是他们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步。

右下方有进攻的机会。好球，好球！低杆一护，这一杆直接做到篮球。

0: 现在来看啊，就是瞄着黑球上方的这颗红球啊，看看能不能有进攻的机会。
1: Six.
0: 包括这一杆，看看打进红球之后叫黑球的这一杆啊，可以直接把黑球上方的红球给顶走。
1: Seven.

0: 看看黑球点。嗯，应该是不影响啊。
1: 14。
0: 布伊泽首轮比赛10-2啊，比较轻松的战胜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雷佩凡。然后第二轮啊，13-11战胜了马克塞尔比。好球！这其中上一轮啊，能够把塞尔比淘汰出局，那场确实给吴一泽很多的信心。包括赛后采访的时候，吴一泽也表示了，就是和塞尔比那场比赛让他最开心的一点，就是在安全球方面啊自己的精进，尤其是在这个比赛后半段啊，这个后两三局的比赛当中，能够和塞尔比在安全球方面防得有来有回。

0: Thank you. 21.
1: 红球略有一些直。这一杆借带脚来帮助母球停到一个更好的叫黑球的点位，一点点向上的角度。

0: 这样又多踢出来了一颗红球。
1: 29。
0: 这两侧啊，角度都不小。

好球，好球！这一杆薄右侧中袋啊，本身就是有难度的一杆。然后踢跑右侧的红球，黑球也能叫得到。

37. Thirty-eight.

0: 这是吴一泽在本届世锦赛当中的一个击球成功率啊，包括长台成功率，整个的一个数值的统计啊，包括还有这个架杆成功率，击球成功率89%啊，长台成功率61%，然后架杆成功率88%。
1: 45。46.

0: 再打一套能超分。
1: 61 62,
0: 这杆叫黑球反角度走的稍微多了一些。控制力量。好球。黑球打进，先确保超分。
1: 69。
0: 现在超五分。好球。
1: 70。
0: 这样的话这一局就拿下了。也进入到这一杆单杆得分状态当中，现在时间没有超过八分钟，因为这一局相当于吴一泽是两次上手。
1: 吴一泽75，
0: 单杆75分。但瓦菲不想放弃啊。台面还剩59。

0: 光。
1: 那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叫黑叫粉没有什么区别啊。嗯，那这样的话，瓦菲是被超20分。
0: 7。
1: 哎
0: ，eight，

0: Same for five. 15.
1: <音>这杆两侧，吴一泽都能够看到红球啊！哇，直接来攻，因为毕竟这一局吴一泽超的分数是比较多的啊，就哪怕漏机会他也不怕。
0: One.

这刚看看，瓦菲是把下方的这颗贴库红球给踢走。母球最好是留在这附近啊。

那这样的话，瓦菲应该是没机会了啊，这杆漏了。线路上，瓦菲刚才这一杆没太算准，这红球挂右侧的带口了。

啊，这杆打太薄了。虽然打的有些薄，但是效果还不错。这杆虽然坐上了，但是并不难解。武一泽解斯诺克的成功率83%，稍微加一点旋转。

这杆效果也不错，碰到绿球相当于是把绿球踢到了上方，比较靠库边的位置上。现在对于吴一泽来说，因为已经超分了，而且超出的分数还不少，他可以大胆的在解红球的过程当中啊，然后把这个彩球给踢到库边的位置。你看这一杆其实也是奔着黑球来的，就是要把黑球 K 到下方啊，贴库的方向。

0: 不难解啊，一库。哎。
1: Five. I'm saying five four.
0: 张瓦飞是追回一杆，刚才这一分罚四分。现在是被超16分。

这一杆又做住了。其实上一杆吴一泽那一杆一库解红球难度并不大，但是他对于自己的要求还是比较高啊，他希望能够解得更薄一些。其实如果解正撞正的话也无所谓，但这一杆解球难度就要大一些了。

两库且正，好球，好球。这一般线路算得真准啊。但这个角度下方空间够不够啊，能不能钻过去用黑球来防。看来是不行，那这样的话就干脆把黑球给带活。

这一杆漏了，这是无意泽结束这一局很好的一杆机会。没问题，无意泽准进了最后一颗红球。这样的话，无意泽局分方面啊，11-6，领先于瓦菲。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接下来双方的第十九局。目前局分方面，维泽11-7领先。

这杆开球左侧应该是漏了一杆长台啊。打的稍微有点厚。其实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算是开球的一个小失误啊。因为这杆如果瓦菲打进的话，这一库是能够直接连接到黑球的。这相当于给了对方一个主动上手的机会。但是相反，因为瓦菲打丢了，所以这杆吴一泽反角度的红球也能够叫得到。

0: 所以，
1: 选择偏上这一颗，这颗角度更好调。刚才下方这一颗应该是有点偏直啊。看看篮球啊，篮球也较直了。但这杆篮球打进可以叫一杆中台，
0: 那在
1: 目前来看，还有两颗红球啊，可以来单叫。

0: 17. Eighteen.
1: 打低分彩球来过渡一下啊，这个角度黄球。来单叫红球队啊，最下方的这一颗。
0: 20。
1: 接下来这一杆就很关键了啊。需要来带一下红球队。诶，效果还可以啊。
0: 28。
1: 这反而是低杆啊，把左侧库边的这颗红球给带出来了。

0: 好球，好球！
1: 放心啊，
0: 这杆打进之后啊，这个局面就开了。

0: 带有一点点向上的角度，可能需要上方红球来停一下。中带，右侧的中带有机会。
1: 36

好球，好球。哎，这都不是简单球啊，这都不是简单连接的得分，这都要一点准度的。看来这个双方第二阶段确实把吴一泽整个的手感啊打得比较热，这双方进入到第二阶段，局分4-4战平，然后第二。

二阶段吴一泽单阶段打了瓦菲一个6-2，这一下子就建立起了4局的领先。这个局面对于吴一泽来说，直接打到超分啊，已经不难了。

0: 再打一套就可以超分。
1: 60。61。
0: 黑球打进啊，现在超一分。
1: 68。69。
0: 哎，这个局面已经没有难点了。这一套打完，这局也锁定了胜利。
1: 76。
0: 这样全场比赛的压力就都给到了瓦菲，因为毕竟吴一泽这一局拿下之后，已经是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84 85

0: 92.
1: ,推下来叫黑。
0: 93.
1: 黑球打进了，刚刚过百，用一杆百分杆。 规则帮助自己拿到本场比赛的赛点。
0: 101.
1: 这样清台的话有单杆135分。
0: 108. 110. 113. 117. 122. 128.
1: 没问题，完成清台单杆135分，这样局分吴一泽12-7，领先于瓦菲啊！现在吴一泽也手握了赛点。

0: 湾河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Thank you. 20th frame.
6: 继续来关注比赛啊。
5: A thing of a fight to break.

这一看沉底来防。

这杆瓦菲也是风左侧的线路啊。

0: 我刚才看吴一泽在这儿描了半天啊，比划了半天，就可能想的应该是，如果打旁边的这颗红球，就是力量传到旁边这一颗啊，大概会传成什么样？但是没有想到，这个直接看出了组合球的机会啊。刚才这一杆对于吴一泽来说，本意也是通过那颗红球来回防。双方四分之一决赛第三阶段，吴一泽的接球成功率啊94%，这个数值是很高的。
1: Six。13

0: 21, 22.
1: 看看这一杆怎么选啊？这个角度也可以来 K， 当然还能有单叫的红球，推偏了。这一杆吴一泽也是控力量，因为红球可以单叫左侧的中袋，但是黑球推后了。
0: 忘。
2: 对啊。

0: 吴一泽也是本届世锦赛签表当中啊，打到现在这个阶段唯一的一位中国选手，因为赵欣彤在这一轮次当中已经是被淘汰了。赵欣彤是输给了肖恩·墨菲，这肖恩·墨菲就是在双方第三阶段啊打出了非常好的状态。
1: 16.

0: 19.
1: <笑>瞄的是更靠左的这一颗。
0: 20.
1: 那这样的话就是蓝球有下啊，旁边的红球不碍事儿。 这杆篮球是带一点向上的角度。 看看效果，
0: 26.
1: 这杆叫的稍微有一点远。

0: 因为这杆本意是希望能够叫到黑球的。
1: Rainbow。
0: 干脆也不冒险了，直接打绿球向上防。
1: 26。
0: 不过这杆也没防好啊。

看看篮球下方这颗红球。哦，还是能够看到这红球右侧的薄边，但这杆漏了一个带口球，粉球是挡到了三分之一颗。但是这一杆对于瓦菲来说，吃库之后应该是能够把红球给踢进去啊。彩球的话，看看粉球，黑球啊，黑球角度很大，

0: 球啊，好球！这个杆因为角度大，还是挺难的。
1: Eight.

0: 就世锦赛在四分之一决赛这一轮次，还是两张球台在一个时段同时来进行比赛？吴一泽和瓦菲的这一场，是二号球台，这场是在下半区。这获胜晋级的选手在下半区的半决赛啊，将会来迎战马克艾伦。马克艾伦在四分之一决赛是13-11淘汰了巴里霍金斯。
1: 32。
0: 红球打进瓦菲超分。叫黑球是一个向下的角度。需要发一点力量，两库来跑球台。但是绿球现在是贴库。好，直接来单叫。
1: 对，
0: 这杆叫的也比较远。让瓦菲拿下了这一局，也追回了一个赛点。吴一泽现在局分12-8，领先于瓦菲。
1: Weezer to break.

0: 这一杆开球左侧没有漏球。只能看到薄边啊。没打到。
1: Foul and a miss. Weezer four.
0: 看看右侧能不能看到进攻的机会。右侧两颗红球偏下这一颗，如果看不到的话，那就是拿回去复位。

这一杆漏球了，红球左下底带啊，也就是粉球左下方的这一颗。

球。其实这杆吴一泽也是带着防守的，就没有发那么大的力量。

好球，看一下红球的情况，这个红球可能没有叫到比较舒服的位置啊，是不是没了呀？ 就如果红球队最下方这一颗没有了的话，那就没有单叫了。现在看应该是在看组合球，组合球的话就是二传，偏了。

力量没问题。对，这样黑球上方第二颗，得换一个角度看看叫黑球的情况，尤其是黑球和上方这颗红球到底有多少的距离。

0: 这个局面对于瓦菲来说还是挺好的，这个局面是支持一杆打到超分的。
1: 12

0: 19。
1: 目前来看，这颗红球打掉之后啊，还有四颗或者是五颗啊，都能单叫。红球堆最下方这一颗啊，可以来单叫。然后右侧中间的这三颗啊，都能叫得到。包括最右侧这个叫右下底带，中台也有机会。

0: 这杆也是稍微发一点力量，两库来叫红球左侧的中袋，粉球点被占啊，只能是码在这个粉球原点位正下方，无限接近原点位的位置，也就是码在现在啊红球堆的下面。
1: 34。
0: 这个对于瓦菲来说不是一个好消息啊。
1: 35。
0: 嗯，这一杆不到位啊。篮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推荐篮球叫一杆中台。
1: 40。

接着来叫蓝。这个角度可以来 K 啊，这个角度留的足够。效果还行，效果还可以。

0: 47。
1: 这样又多了两颗可以来连接的红球。而且现在红球堆
0: 54
1: 偏上的这一颗，这个中带或者是右下底带是不是也能叫得到啊？
0: 55。
1: 那红球堆正下方的这一颗肯定是能单叫。

0: 63。
1: 黑球的角度不是很理想啊。这个角度有点平行。因为按照目前的分数来看的话，瓦菲还得再多进一颗红球才能超分。黑球打进，现在不超分。
0: 70。
1: 瓦菲领先58，台面还剩59。这一杆已经没有办法往里攻了。

0: 这杆要来解最下方这一颗。哎，这个线路出现很大的偏差啊！把这个线路瓦菲没算准，这个线路先是吃到了左侧中带的桌角，这个线路一下子就变了。那刚才被罚四分，现在吴一泽落后54，台面剩59，这个分数足够。
1: 这也就意味着吴一泽不用非得来叫黑球。这个角度来看，红球堆现在最下方这一颗能够来单叫，直接来 K 了。这是瓦菲安全球出现失误的这一杆。 相当于直接把母球推到这个地方啊，让吴一泽上手来攻，而且还被罚了四分。吴一泽在看红球左上方顶带啊，这一杆难，看准度。 好球，好球！哇，这杆非常精准，而且这杆也能够叫到向上角度的黑球。再来轻 K 一下，这样局面就解开了。
2: 16。
1: 这杆叫蓝球。
2: 17。

0: 也就是说最后这一颗红球也可以来叫篮球，
1: 22
0: 正好是一个向上的角度。
1: Yeah.
0: 叫篮球然后轻踩，这样的话吴一泽能赢一分。 正好篮球向上，然后来叫上方的黄球，这个分数是够的。

0: 所以这么一看，瓦菲的那一杆解球出现失误，这个代价
1: 我
0: 是非
1: 接。
0: 常沉重的。除了粉球以外啊，其他的彩球都在点位上。也就是说，吴一泽只需要蓝球连接粉球的那一杆啊，需要额外注意一下母球的走位。其他的彩球对于吴一泽来说，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1: 33.

0: 37.
1: This gun 主要看价位。
0: 42.
1: 没问题。 这杆叫的也比较近。
0: 48.
1: 最后一颗黑球。 吴一泽实现清台。 让吴一泽净胜一分，拿下了这一局，也兑现了赛点。 吴一泽13-8战胜了瓦菲，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了世锦赛的半决赛。那在世锦赛的半决赛当中，吴一泽将会来迎战马凯伦。我们也希望吴一泽能够在半决赛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斯诺克赛事再见。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

0: 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仕智能锁。
3: 凯迪仕智能锁。
4: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5: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6: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各位跟随我们的转播画面来到厦门白鹿体育场。在现场的评论席，思晨和崔潇向您问好。
11: 首先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今天的电视转播单元当中的第一个竞赛单项，这是男子400米的比赛。
10: 这个项目当中呢，中国选手刘凯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将会在第一道比赛。我们来看看，这是在第九道的美国选手克里斯贝利。克里斯贝利是巴黎奥运会男子400米的第六名，世锦赛室内世锦赛拿到过一枚金牌。第八道，这是美国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2023年的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收获了第四名。第七道，这是博茨瓦纳的名将巴亚波恩多里。东京田径世锦赛在去年，他在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第六道，这是南非选手扎基西内内，在2025年的田径世锦赛当中呢，在东京他是收获了第五名，同时也是南非的全国冠军。第五道是博茨瓦纳的名将科比纳奇皮，东京田径世锦赛他是这个项目的冠军。第四道是加拿大的选手莫拉莱斯威廉斯，他在今年的波兰波伦收获了室内世锦赛400米的冠军。第三道是赞比亚选手萨姆孔加，萨姆孔加在巴黎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拿到了一枚铜牌，收获第三名。第二道，这是匈牙利的名将阿提拉莫尔纳尔，世锦赛上曾经三度闯入决赛。在最内道出发的是中国选手刘凯，也是4x400米接力队成员，全国冠军，同时也是全国纪录保持者。在去年夏天的45秒06，确实是惊艳了所有人。
11: 上一周呢，我们在转播绍兴克强站比赛的时候就提到啊，对于我们很多国内的选手来说，能够站在钻石联赛的舞台上啊，和高手同场竞技，是提升自己、激发自己新的极限的好机会啊。我们来看一看今天刘凯在这一枪当中的发挥。
10: 这几年呢，对于中国男子四百米来说呢，我们一直处在一个上升的阶段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中国年轻选手，能够有更加出色的表现和发挥。好的，比赛开始了。刘凯在最内道，同时呢，这个单项科比纳奇皮、包括恩多里、诺伍德、克里斯贝利，可以说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科比纳奇皮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萨姆孔加逐渐对他完成超越。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几乎是处在一个相持的阶段，进入到第三个一百米。刘凯加油，跟这些世界顶尖的选手去较量一下。还是萨姆孔加处在第一位，过了弯道之后，萨姆孔加的领先优势开始逐渐明显起来，进入到最后的五十米的冲刺。萨姆孔加和科比纳奇皮，科比纳奇皮是完成了超越，最后时刻完成超越，哇，世界最好成绩啊，43秒92。
11: 科比纳奇皮作为这个项目在去年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得主啊，因为他之前从来没有在钻石联赛的分站赛当中拿到过胜利，今天算是在厦门实现了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一个小的突破，43秒92，同时也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10: 他是在最后的五十米对萨姆孔加完成的超越，萨姆孔加是44秒04，也是赛季最佳表现。
11: 这是在最后直道冲刺的时候，基本上是利用了最后30米，最后30-40米左右的这个距离啊，才完成超越。所以这个后程的能力真的是相当的强。
10: 而且这个时候，萨姆孔加是跑出痛苦面具了，因为四百米上酸上的是非常快的，最后时刻能够咬牙坚持，甚至是完成反超，这是科比纳奇皮他的能力的体现。冲完线之后，似乎还是很轻松的样子。全新的赛会记录，刘凯是获得第9名，46秒60。我们来关注一下女子标枪赛场，严子怡抗她的这一投，是她第一投，状态不错。我的天！
11: 这个严子怡，因为她本身就是世界青年纪录保持者啊，这一头肯定是大幅刷新啊，看一看最终这个成绩怎么样啊，肯定是在70米往上的水平，70米往上的水平了，肯定是啊，71米74，哇
10: ，U20 的世界纪录，
11: 这71米74的成绩，距离现在的世界纪录本身也已经是相当的接近了。
10: 没错，世界纪录的线呢是72米28。这一枪的成绩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
11: 严子怡今天在这个比赛一上来真是给我们带来了非常非常巨大的惊喜啊。
10: 没错，
11: 这是挪威的选手博尔格，同样也是在今天比赛当中的第一次试投。基本上是在65米的这条线上，看一看啊，就是65米整。这样的话呢，也刷新了他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严子怡今天一上来第一投是这个水平啊，感觉是让其他的选手
10: 都不用投了，
11: 对，望尘莫及啊。这个比赛感觉基本上一上来第一投之后没什么悬念了。
10: 没错，严子怡在青年队时期可以说就是被人们寄予厚望的，刚刚进入到成年组的比赛，未来真是不可限量。
11: 波兰选手安德雷奇克的第三投。
10: 安德烈奇克在东京奥运会上这个单项是收获了一枚银牌，
11: 62米51。这前三投之后啊，排名前八的选手才有资格进入到下一投。
10: 而钻石联赛的一个有趣的规则是，只有前三的运动员才可以去投第六投。
11: 对，
10: 维拉戈什 塞尔维亚选手，看他这一投

0: 现在是稳定在前三。
1: 这个第五投感觉比他之前的这个最好成绩啊，63.57米，看上去是差不太多。看一看这头的成绩怎么样啊？63.57米已经是赛季的最好成绩。啊，又稍稍提升了7公分啊，63.64米。
0: 稳定在第三位，同时第四位安德烈奇克想要去冲击他的位置呢，还是有着一定难度的。但是所有人要想去冲击中国选手闫子仪的这个位置，可以说相当的困难，
1: 相当困难啊！我们来看一看，这是排在第五轮之后啊，排在前三的选手可以获得最后一轮的投掷机会。
0: 没错，
1: 闫子仪啊，另外挪威的伯格，还有塞尔维亚的
0: 维拉戈什。
1: 今天呢，日本的名将北口真花整体的这个发挥是不太尽如人意。
0: 他在23年左右的时候呢是65米以上，非常容易。
1: 对，现在状态下滑的很厉害。另外呢，另外一位中国选手戴倩倩啊，今天也是，只是在第二投投出了59.20米，这样的话也没有办法来进入到前三名，完成这个最后一轮的争夺。排在第八位，
0: 看看博尔格这一投不是很理想。出手之后呢，看他自己的表情就是觉得状态一般，成绩是有效的。

0: 博尔格是欧洲投掷杯的冠军。处在第三位的塞尔维亚选手维拉科什准备去投他的最后一投。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八名。U20世锦赛上他是收获过两枚金牌。看他这一投助跑节奏不错，出手过了60米线，但是体能的消耗其实也是比较大的。
1: 对，而且这仍旧证明着在今天这个比赛，我觉得可能不止今天这个比赛啊，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比赛没有人会追赶上闫子仪创造的这个71米74。
0: 而且相当于是闫子仪最后一投也是不投了，一投就已经确定自己获得冠军。
1: 今天太轻松了啊。现在全场都在给闫子仪来加油鼓劲儿啊，都在向他来表示祝贺。71米74，这个不仅仅是世界青年纪录又一次被他自己刷新啊，同时还包括着亚洲纪录，还有钻石联赛厦门站的纪录，还有本身钻石联赛，所谓的钻石联赛纪录，就是所有的钻石联赛，不管是哪一站啊，也包括总决赛在内，只要是钻石联赛的比赛的这个一个总纪录。
0: 对，
1: 所以这个71米74，刚才我们也介绍了，这是有记录以来的历史第二好成绩。
0: 没错，闫子仪是在2024年的4月份，当时是15岁零328天，打破了 U20 的世界纪录。在今天呢，是再一次刷新了由他自己保持的这项纪录。
1: 才18岁啊，才18岁。闫子仪不仅仅是接过中国女子投掷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个大旗，我想她应该会成为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田径的符号。
0: 没错。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障碍的比赛。这是肯尼亚的名将费斯切罗蒂奇，切罗蒂奇是东京世锦赛的冠军。这是巴林选手亚维，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在这个单项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乌干达的选手佩鲁斯切穆泰也是奥运会的奖牌级别的选手。另外呢，还有突尼斯的布扎亚尼、埃塞俄比亚的图法。

0: 哈萨克斯坦选手杰鲁托、埃塞俄比亚的瓦莱、美国选手霍勒迪和维门特、爱丽丝、马克奇奇，在最内道的是中国选手罗霞、澳大利亚的选手菲恩瑞安、埃塞俄比亚选手格塞塞也参加了上一站的争夺，美国选手米切尔、德国选手居尔特和以色列选手科恩。当然主要的竞争选手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切木泰、亚维还有切罗蒂奇。
1: 刚才这个画面的含金量可以说是这一站厦门站钻石联赛的一个最高含金量的这个特写画面。三个人都是巴黎奥运会的领奖台得主，今天呢又一次齐聚厦门白鹿体育场来进行这一场3000米障碍赛的比拼，所以看一看这个究竟会进行到怎样的一个比赛的节奏当中。因为去年呢在尤金站啊，当时亚维几乎要打破世界纪录，最后拿到了那一站的冠军。所以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之前也有很多的媒体在预测三位选手可能在今天啊在厦门会向着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来继续发起冲击。目前的世界纪录呢是8分44秒32，由肯尼亚的名将切普科奇在2018年的摩纳哥站创造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啊会不会出现一个新的世界纪录。
0: 今天呢选手们在比赛开始之后很快的就开始领先比赛最内道的这个提示灯光。
1: 跑在最前面的现在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荷兰的巴克。
0: 比如巴克的目标是在1000米的时候带到2分54，如果是看白色灯光的话呢是2分56，2000米的时候带到5分55。那这个单项呢对于中国选手来说呢我们还是要找到和世界高水平选手之间的差距，然后去追赶。
1: 这个比赛我们可以看一下在场地内侧的这个激光线，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就是代表着世界纪录。刚才我们提到呢今天这一场比赛里边现在排在前三的选手就是巴黎奥运会这个单项当中的领奖台选手。而且呢如果只看钻石联赛的话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已经这场是在钻石联赛里的第13次直接对话，而且是互有胜负。也就是说呢在比赛开始之前你没有办法很好的预测究竟谁在今天会拿出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来。现在领先的是切木泰，切木泰在上周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里他就是拿了第一，而且呢整体那一枪的发挥是相当的稳定，最后也算顶住了切罗蒂奇对他的这个冲击。所以今天来看呢好像在这个赛季的室外赛开局阶段切木泰好像是相对成绩相对这个状态更好的这一个。
0: 没错，
1: 现在呢亚维是在切木泰的身后紧紧的追赶着，
0: 还剩下最后的两圈。
1: 刚刚呢切木泰一度是把亚维和切罗蒂奇甩开有一点距离啊，但是我们看到亚维在刚刚过去的这一圈里边啊往前追的还是比较快，现在基本上两个人形成了一个小集团啊，切罗蒂奇离得稍稍远了一点。
0: 今天的天气在厦门可以说是比较闷热的。
1: 对，
0: 白天的温度是30摄氏度以上，现在呢起码也得有28摄氏度。
1: 关键是这个闷热潮湿啊，让大家这个体感的温度上可能要比实际温度还要再高一些。
0: 对，这可能有些运动员在比赛过程当中比较喜欢这种天气，但是有些人呢在比赛当中还是喜欢更凉爽一点的这种体感温度。
1: 切罗蒂奇上来了，三个人现在又形成了这个领先的集团，但是刚刚呢很明显是切木泰在发动着自己的这个攻势啊，提前的提速就要看一看身后这两个人究竟谁会追。亚维跟着追了一下啊，一会儿看一看马上要发起再下一次攻势的时候谁会率先退出争夺。因为在不停的启动和追赶的过程当中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进入最后一圈要提速了，非常明显亚维和切罗蒂奇两个人是包揽了最近三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单项总冠军，但是现在来看呢切木泰在这个赛季的储备好像更好一些。
0: 切罗蒂奇显得有些掉队了，而亚维还在拼命的去追切

0: 态，希望在这个阶段能够跟住，这样呢把最后的决胜压缩到最后的100米。
1: 现在比较明显啊，千木泰和亚维两个人应该是在斗心理，排在前面的千木泰等亚维，看看什么时候是不是对手先发动进攻，自己再反击。亚维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先跟住千木泰，看看对手什么时候先提速，这个时候的心理博弈非常关键，看看谁先做出决定。
0: 刚才那道是没有机会进入到最后的直道阶段，亚维掰到外道去，
1: 最后一个障碍，
0: 最后一个拦架下来之后，嚯，切木泰还是非常强劲的加速能力，
1: 这和上一站绍兴科桥站基本上差不多，8分51秒06，又一次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室外赛季开年的前2站钻石联赛啊，切木泰在这个项目里面真是战无不胜，2连胜，
0: 而且他是刷新了他自己保持的今年世界最好成绩。
1: 对，亚维和切罗蒂奇呢是分别获得了第2和第3。
0: 最近几年在奥运会和世锦赛上稳定的出现在领奖台上的这几位运动员，还是能够在钻石联赛上继续保持他们的这种竞争力和水平。
1: 对，罗霞也进入到最后的这个直道了，马上要下最后的一个障碍，现场也都在给罗霞加油打气。罗霞也完成了比赛啊！千木泰今天的夺冠成绩8分51秒06，同时还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
0: 这是男子铅球的赛场。美国选手基斯特，
1: 尼日利亚的艾内奎奇，来看一看第二投，第一投是21米02啊，这一投成绩也是有效的。
0: 那这个单项呢，有中国选手邢家良的参与，所以是看一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他自己在这个赛季刷新了个人最好成绩的20米95，看看能不能去达到21米，让中国男子投掷我们的水平呢继续去提升。
2: 我的比赛正在激烈的进行，女子田径选手来到赛场，欢迎可爱的女子
0: 汤姆尔什，来自新西兰的名将，他是可以稳定的达到21米上下的这样的水平。
1: 对，汤姆尔什呢，毕竟是3届钻石联赛总决赛的这个最终冠军，所以也是有着极强的作战的经验还有能力啊。因为今天这个男子铅球的比赛主要还是看美国的名将，奥运会和世锦赛的都是3冠王瑞恩·克劳瑟他的复出之战，一会儿我们看一看克劳瑟今天的发挥究竟如何。
0: 继续来看男子铅球的赛场，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哇，这一头状态真不错。21米88，比他的第二头成绩更好，第二头呢是21米80，继续去突破自我。看一下美国的名将瑞恩·克劳瑟，
1: 今天他是这场比赛的绝对主角啊！但是现在来看，哎，这一头感觉是激发出来了，前3投只有最好的20米94。因为他在去年基本就没参加钻石联赛，一直在养伤，而且呢就是为了东京世锦赛在准备。东京世锦赛呢他是得偿所愿，终于拿到了第3个世锦赛的冠军啊。今年算是时隔1年啊，重新又返回到钻石联赛里，上次参赛还是24年，所以今天他是凭借着第4投的21米41，现在是挤到前3里边了。
0: 他在23年24年那个阶段可以说是世界

0: 范围内，包括到现在也是无人能敌的一个状态。
1: 对，拉金德拉坎贝尔目前是排在第一位，哦，这应该是今天第一个22米以上啊，成绩有效。
0: 他之前那一投21米88，可以说就把自己的这个状态已经激发出来了。
1: 对。
0: 牙买加的全国纪录让他这一投呢给刷新了22米34。这样目前他是处在领先的位置上。
1: 美国选手罗杰斯蒂恩。
0: 这头状态也是不错，能够大幅提升自己今天的成绩，成绩是有效的。他的个人最好成绩达到过22米11。这头是21米25。接下来是亚美加选手。看一下最后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坎贝尔、盖斯特和克劳瑟。瑞安·克劳瑟在过去2到3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在钻石联赛以及世界大赛上都难遇对手，很多人呢跟他的比赛也只能去竞争第二名，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运动员。
1: 是的，
0: 但今天他是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当然也是由于他伤病的原因。看看现在的领先选手，来自牙买加的拉金德拉坎贝尔。之前创造了全新的牙买加全国纪录。旋转出手。这头成绩是无效的。
1: 对。出手之后没有掌握好平衡啊，直接转出去了。
0: 直接踩到了这个投掷区里面，
1: 感觉是想借着上一投的这个气势啊，继续在今天状态好，赶着状态好，再冲击一下更好的成绩。
0: 现在处在第二位的美国选手乔丹·盖斯特，本赛季呢他是打开过22米大关，看看他今天能不能去冲击一下冠军。旋转出手，节奏加得很快，过了20米，但是呢这头应该也是踩掉了，成绩无效。出完手之后自己也有一个判断，直接是走出了投掷圈。看看克劳瑟的表现，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有没有可能逆转呢？旋转节奏不错，出手，还是出手角度感觉小了一点。这辆来自牙买加的选手拉金德拉坎贝尔是获得了冠军，克劳瑟还需要时间去恢复。20米85是他最后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成绩是21米41，也是他的赛季最佳。要再次祝贺坎贝尔。
2: 德勒灰指甲，一个 传染力啊。
3: 德勒辉指甲马上用量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3: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5: 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7: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8: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7: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0: 400-100-6565。
11: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17: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争夺。两位中国选手刘俊熙和徐卓一在绍兴柯桥之后继续是征战厦门站的钻石联赛。来介绍一下运动员，在最内道第一道的是奥地利的选手恩佐迪瑟尔，也是欧洲团体锦标赛的冠军。在第二道的是瑞士的名将杰森约瑟夫，布达佩斯世锦赛闯进了决赛，最终是获得了第7名。第三道中国选手刘俊熙，在2025年的南京室内世锦赛当中，60米栏是收获了一枚铜牌。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贾马尔布里特，在中美美籍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他是收获了一枚银牌。第五道的这是美国名将科德尔廷奇，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12秒99的成绩，收获了金牌。第六道是日本的选手村竹拉希德，巴黎奥运会的第5名，同时呢，东京世锦赛也是闯进了决赛。第七道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闯进决赛，同时在东京世锦赛收获了一枚银牌。第八道这是西班牙的名将恩里克约皮斯，巴黎奥运会的第4名，东京世锦赛也是收获第4。第九道中国选手徐卓一在亚锦赛上站上过领奖台，

0: 意识到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埃里克·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 U20 的泛美锦标赛上是收获了一枚金牌。
1: 贾巴尔·布里特，这是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拿到第一的选手啊，当时他

0: 天的比赛可以说是天气非常的凉爽，到了厦门这一站呢，天气比较闷热潮湿，看看会不会对运动员的这个表现带来一些变化。另外就是两位中国选手，我们希望他们能够继续去向前三去发起冲击。
1: 对，
0: 好的，比赛开始，刘俊熙快速攻第一个篮，他和布里特几乎并驾齐驱，刘俊熙状态不错，保持住，马上到了后程，存住拉希德还有本内特逐渐赶超上来，前面布里特继续保持他的优势，13秒08，还是贾马尔布里特。
2: 对，布里特这个赛季世外赛季的开局状态实在是太好了，连续两站的钻石联赛都是由他最终拿到冠军啊。
0: 而这一站的比赛，我感觉中国的两位选手徐卓一和刘俊熙心态上比绍兴柯桥要进步了很多。
2: 是的，
0: 布里特是凭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13秒07，孙朱拉希德是13秒13，收获第二名，第三名是牙买加的选手奥兰多本内特，成绩是13秒20，凭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刘俊熙这个时候其实还是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前半程还是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到了后程的途中跑阶段逐渐的被超过去了，在最后没有全力的去压线。再来看这个位置似乎是受了一些影响，而且他是看着这几个超了他运动员在比赛，布里特和廷奇的这个争夺，最后还是布里特笑到最后，廷奇呢有几个打篮影响了他的速度。
2: 那两个人到此相邻啊，很明显是布里特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了。布里特修正之后又是13秒07啊，他连续两周跑出13秒07，连续两周凭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这个状态实在是太好了。
0: 另外两位中国选手徐卓一是13秒33赛季最好成绩，刘俊熙是13秒35，收获第六和第七。
2: 好，来看一下男子跳远的比赛，这是希腊的名将腾托格鲁，世锦赛和奥运会的冠军。哇，这一跳基本上成绩是有效的啊，基本上是在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附近。8米3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纪录。这仅仅是今天一上来第一跳啊，
0: 没错，
2: 很有可能奠定今天竞争的一个格局和基础。
0: 在男子跳远这个项目当中的三位中国选手参与争夺，张明坤、石宇豪和舒恒。
2: 保加利亚的选手萨拉博尤科夫，成绩应该也是有效的啊，也是8米往上。今天一上来感觉很兴奋，尤其是在腾托格鲁的这个刺激和带动之下啊，
0: 他的动作包括基本功给人感觉是非常扎实的。
2: 来，8米29，还是能够让腾托格鲁感受到一些压力的啊。这个比赛不是在第一轮跳出8米3以上就肯定会夺冠啊，身后的追兵追得都非常的紧。
0: 我们还是希望中国选手能够在比赛当中去放平心态。
2: 好，来看一看意大利的名将富尔拉尼，第二跳，第一跳是8米07，
0: 加速，哇，空中是走了几步。
2: 对，那这一跳好像上板不太好，这跳如果上板一会儿看一看啊，感觉上板再好一些的话，这一跳是有机会超过去的。
0: 8米13
2: 啊，没上到，
0: 没踩上，留了这么大的空间，
2: 没上到是8米13，所以这个他后面肯定还会继续把他这个成绩往上提一提，
0: 先有一个有效成绩，
2: 对，
0: 让人们想起他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最后一跳那种感觉。
2: 没错，

0: 来关注男子跳远赛场，来自牙买加的运动员平诺克，文平诺克第一跳呢是没有成绩，看看他的第二次试跳，冲起来上板，这跳呢没有能够达到八米，但是先确定自己有一个有效成绩。他是很想在上板之前有一个节奏的变化，把节奏加起来。7米86。
1: 来看一看富尔拉尼的第三跳啊。今天呢，他要是想和腾托格鲁还有萨拉博尤科夫对抗，
0: 哦，这一跳，
1: 他需要更好的激发自己啊。这一跳有没有机会比这个8米13更好一点啊？看上去应该是可以。8米28，这和萨拉博尤科夫差1公分啊！现在，
0: 这算是大幅提升了自己的成绩，但是他上板还是有些问题。
1: 嗯。今天这场争夺应该水平还是挺高的啊！现在来看，可能在8米30附近才能够决定领奖台的归属啊。
0: 看一下中国选手张明坤，前两跳没有成绩，他的第三次试跳。
1: 这张明坤呢，去年是在这一站拿到了赛会的冠军，相当于是以卫冕冠军的身份来出战。
0: 上板起。
1: 这一跳终于是成绩是有效啊！
0: 对，那状态上似乎还是相对来说有提升的空间。最后加节奏的时候，感觉起跳的角度相对小一点。上板，
1: 7米66。牙买加的盖尔。这一跳成绩是有效的。8米32，
0: 哇！
1: 对，今天男子跳远的竞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激烈，而且水平很高啊。
0: 也是几乎变成了一个乱局的状态。
1: 盖尔在上一跳8米20就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了，这一跳继续再刷新，现在是来到第二位。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跳远赛场进入到决赛的三位运动员，腾托格鲁、盖尔和萨拉博尤科夫。还剩下最后一跳，还有可能去完成逆转。
1: 那今天之前我们看到这个男子跳远，当时有救护队去过去啊，当时是富尔拉尼出现了问题，所以担架直接进场呢，把富尔拉尼给转移走了，希望他伤无大碍，早日康复。要不然的话，富尔拉尼应该是占据一个前三名的位置，能够参加到这一次的这个最后第六轮当中的。
0: 哎，看一下盖尔的这一跳，助跑加起来，上节奏起，看一看他的上板有没有问题。
2: 好的，盖尔呢结束了自己的六次试跳，掌声送给牙买加的盖尔。
0: 这一跳跳完之后，自己也是有些懊恼。腾托格鲁的第六跳应该也是放弃了，不跳了。

0: 这一跳成绩有效，8-31。跟他上一跳8-32的这个成绩也是比较像货，
1: 怪不得这个成绩迟迟出不来啊！
0: 极限用板，
1: 确实是很难观察啊。那最后还是判定成绩有效，这样的话8-32赛季最好成绩。滕多格鲁今天这个8-46呢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同时也是追平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和葡萄牙队的巴尔德，两个人都跳出了8-46。现在就剩下萨拉博尤科夫，来自保加利亚的选手。
0: 萨拉博尤科夫在东京田径世锦赛上是进入到决赛，最终是收获第五名，当时的成绩呢是8.19。这个赛季很多次试跳，包括他的前面的表现啊，都是超越了他在上个赛季。那他的最后一跳是否有可能去完成逆转？不跑，步子迈得很大，冲起来上板。这一跳成绩无效，
1: 但其实很接近，相当相当的接近。
0: 等一等，他的上板位置的机位。那滕多格鲁也是以创赛会纪录的表现，收获了男子跳远项目的冠军。
1: 好，接下来将要进行的是女子200米的比赛，我们已经看到了陈雨洁，亚洲冠军，今天呢还将继续和其他一众世界顶尖高手啊来进行比拼。我们来看一下女子200米的单项啊，同场竞技的其他的对手，首先在第九道，这是美国的名将沙卡里·理查德森。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四啊，当时跑出来成绩22秒42，这是巴黎奥运会100米的银牌得主。同时呢在布达佩斯世锦赛是200米拿到铜牌，那一届呢他还拿到了100米的冠军。巴哈马的名将米勒维伯今年已经是32岁了，5届钻石联赛的200米总冠军啊，3届200米总冠军啊，还有2届是400米的总冠军。第七道是牙买加名将谢丽卡·杰克逊，22年和23年2届世锦赛的200米的金牌得主。第六道是英国名将艾米·亨特，上周在绍兴柯桥站拿到第5，他也是世锦赛的奖牌得主，去年在东京拿到银牌。第五道是巴特尔，来自美国队，今年27岁，去年也参加了200米的最终决赛，拿到第4。在第四道，这是美国的33岁老将普兰迪尼，上周末呢在绍兴柯桥站是拿到第6，22秒68。陈雨洁在第三道出发，亚锦赛的金牌得主，而且呢在上周啊，最关键的就是上周在绍兴柯桥站刷新了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22秒84，也是基本上和这一套阵容一起跑出来的，所以今天看一看在厦门是不是能够再进一步。第二道是美国选手麦肯齐朗，同样也是巴黎奥运会这个项目的决赛选手啊。最后最内道是澳大利亚队的托里刘易斯，这是24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200米的银牌得主。这个九位选手呢完全复刻了上个周末在绍兴柯桥站的阵容，看一看今天会有怎样的发挥。在上周夺冠的是谢丽卡·杰克逊，拿到第二的是米勒·韦伯。

0: 看一看陈玉杰的起跑怎么样。鸣枪之后，谢丽卡·杰克逊感觉还是比较靠前，延续在上一周的好的成绩啊，进入到直道还是谢丽卡·杰克逊排在第一位。但这一次的差距感觉没有上周的差距那么的明显，谢丽卡·杰克逊一直维持住了自己的这个领先的状态，最终是相当于从头赢到尾啊，21秒87，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杰克逊今天也是完成了新赛季钻石联赛的两连冠，前两站全都拿到冠军了。
1: 陈玉杰在启动的时候给人感觉有点紧，不像上一站比赛那么的放松，这个阶段还是处在相对落后的位置上，但进入到直道之后他的调整速度是很快的。这时候谢丽卡·杰克逊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就是非常平稳地完成了冲线。
0: 今天除了谢丽卡·杰克逊复制了自己在上周末的这个排名，米勒·维伯和巴特尔也都复制了排名，两个人还是又是第二和第三，所以这个整体参赛阵容没变啊，最后前三名的名次没变，相当于是把上周的这个原样照搬到了厦门，又跑了一枪啊，看了一个续集。陈玉杰最终的成绩修正之后是23秒01，这个和他上周末跑出来的22秒84啊，确实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能和今天这个天气啊相对比较闷热也有一定的关系。
1: 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5000米的比赛。这是德国选手阿布迪拉希。
0: 阿布迪拉希呢是27岁的一位选手啊，曾经的欧洲23岁以下锦标赛的金牌得主。
1: 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在他身旁的这是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梅哈里。这是肯尼亚的选手蒂莫西切鲁约特。
0: 刚才我们看到的三位啊，都是在今天晚上这个比赛里边拥有着比较强竞争力的选手啊，尤其是奥尔姆格伦，在今天这一枪里边看看是不是能够来跑出一个自己理想的成绩。因为上一周呢他是参加了绍兴科桥站的这个3000米的比赛，最终呢是以第三名完赛，7分26秒48。
1: 那阿布迪拉希在绍兴科桥站的这个表现确实是让我们觉得他在5000米的比赛也会非常的有竞争力。
0: 对，上一周呢他是在绍兴科桥站拿到了分站的冠军，3000米的比赛7分25秒77。
1: 这是在起跑之前呢稍微有一些小插曲，赛会记录在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2024年创造的，12分58秒96。好的，比赛发枪。
2: 好的，比赛这里发枪。同样的，在我们的选手，
1: 这一站的比赛目标同样也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就是厦门站的赛会记录，也就是12分58秒96。
2: 12分45秒的成绩。
1: 这个项目的两个领跑员分别是来自捷克的菲利普·萨西内克和肯尼亚的运动员瓜兹·基普鲁古特。
0: 这个两位的安排呢和上个周末的三千米的比赛领跑安排也都是完全相同的。我们来看一下场地内侧的这个颜色的激光线的区别啊，蓝色激光线呢代表着领跑员应该跑到的这个配速，而后边的绿色激光线呢代表的是12分42秒整，这个就是今天的一个目标时间。
1: 1000米的时候2分34，2000米的时候是5分08，3000米的时候到7分42。
0: 对，
1: 四

0: 千米的时候10:16。选手们在前半程的时候体能消耗可能相对比较大一些，所以导致现在比赛进入到后半程完全乱局啊！还有最后两圈，现在你看不出来这个比赛竞争的格局究竟是怎样。
1: 对，天气的原因导致所有的选手都有自己的想法，有自己的打算。那这个体能如何去分配，或者说是采用一个怎样的战术，这个需要到后面的比赛再看。通过这个角度，我们看有医护人员担架进场，是男子跳远的那个场地。
0: 现在这个行进的集团发生了微小的变化，排在前六的选手现在是提速，形成了一个前进的小集团。好，那最前面的是医护内，
1: 他算是从后半程开始逐渐上来了，但是梅哈里刚才没有接阿布迪拉希的招，现在是跟着伊芙内，似乎要完成超越了。来到最后一圈，上一圈的配速是60秒78，
0: 梅哈里来到第一，伊芙内在他身后紧追，阿布迪拉希在第三。一直在外道，梅哈里一直在卡着他的线路，两个人现在已经快一起跑到第二道去了。
1: 而且通过外道想要去强行超越的话，现在梅哈里又守住了他的位置。
0: 对，因为一进了弯道，算是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区域，但是最后这个直道还有机会，伊芙内又从外道掰出来，这一次他没被对方锁住。
1: 阿布迪拉希也在往前冲，伊芙内的位置现在已经确定了，可以说是非常有优势。阿布迪拉希来到第二位，他最后撞线，全新的赛会记录12:57.32。这一枪的比赛真的是，尽管受到一些天气的影响啊，尽管也没有被领跑员带得太快，在前半程，但是呢，到了后程，三名运动员的这个位次还是抢得非常的激烈。伊芙内在完成冲刺之后，自己的膝盖似乎是有些不适。
0: 再来看一下，这是最后的冲刺情况啊！伊芙内为了防止梅哈里从这个外侧再锁住他的线路，提前很早就掰出来，而且掰得相当的靠外，让对方来不及反应。阿布迪拉希也借助着伊芙内帮助他撕开的这道口子，从梅哈里的身边超过。两个人在最后的时刻都实现了对于梅哈里的超越。最终呢，伊芙内是拿到了男子5000米的冠军，同时呢是今年的世界队好成绩，同时也刷新了钻石联赛厦门站的赛会记录，是12:57.32。阿布迪拉希和梅哈里啊，两个人也都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能在这个天气条件下刷新赛季最佳，确实是不容易。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5: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6: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超视力？
6: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6: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7: 只需一副超视力，
6: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7: 一对一量身定制，
6: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

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3: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4: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5: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来看看女子铁饼赛场，荷兰的选手范克林肯。他的第一投，在这个单项当中呢，还有中国选手冯斌，也是世锦赛冠军。范克林肯的第一投，成绩是有效的。64.27。是超越中国选手冯斌来到了第二位，冯斌的此前一投是63.90，赛季最好成绩。这是德国选手沙尼斯克拉夫特，克拉夫特的这一投没有能够挤进前三，63.04。
10: 好，来看一看女子铁饼的比赛啊！现在我们看到这是瓦莱里。我们现在可能不能再称呼他奥尔曼了啊，他的转播信号当中也非常明显的体现出来，他的姓氏已经改成了塞恩，因为在之前呢，他已经和他长期的教练泽布塞恩两个人完婚了，所以现在从这个赛季3月份开始啊，奥尔曼参赛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姓氏改成了塞恩。但尽管姓氏，参赛的这个胸前的人名条拼写发生了变化，那这不会改变他过往在这个项目当中绝对的历史地位。所以今天塞恩在比赛当中还是相当出色的发挥，暂时排在第一位。我们来看看冯斌第三投，
9: 中国选手冯斌在第三投的表现，旋转出手还是稳定在前三。此前的最好一投成绩是64.70，赛季最好成绩。但是这一投出手之后，冯斌似乎是，也不是很满意。哦，65.03，继续刷新他的赛季最好表现。但是可能他对于自己的这一投还是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感觉出手之后这个饼的飞行轨迹，包括他的这个出。

0: 手时机都是可以去继续提高的。
1: 瑞典选手卡姆加第三投，哇，这出手之后差点转出去啊，
0: 几乎是到极限啊，想把自己的这个身体的速度加到器械上。
1: 肯定是要比第一投的成绩更好一些，64.02米，还是新的赛季最好成绩。美国选手比斯特尔也是第三次，这次终于是在60米以上，前两次试投感觉都没有完全能够打开自己的状态。64.07米。排名上升到第四。
0: 塞恩、冯斌还有范克林肯进入到最后的决赛，进入到最后一投。对塞恩来说呢，仍旧是一个统治级别的表现。今天是身后的这些追赶者想要缩小跟他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困难的。
1: 上个赛季啊，塞恩是钻石联赛每一个分站赛全胜，最终拿到冠军，钻石联赛历史上第八位能够达到这一高度的选手。而且呢，上个赛季的总冠军是他个人的第五个钻石联赛总冠军了。要知道在钻石联赛的历史上啊，之前一共只有三位女子选手能够拿到钻石联赛总冠军六冠，这也是历史记录。所以这相信啊，是这个赛季塞恩去冲击的一个目标。今天就是他踏上征程的第一站。
0: 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也是非常接近他今天的最好成绩。他的特点呢是兼具优雅和力量，在比赛当中他的动作非常漂亮，67.38米。这一投出手之后他自己也有一个比较精准的判断。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领先幅度并不大啊，所以对于后面不管是冯斌还是范克林肯啊，都有机会来挑战一下。
0: 冯斌加油，看看有没有可能在主场完成逆转。冯斌旋转出手，看这饼落地位置接近65米线。但比到现在呢，对于冯斌的体能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大的消耗了。
1: 嗯，
0: 64.44米，他的65.03米是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

0: 看一下范克林肯啊，
1: 之前的最好一头64.27，这边也是很难去超越。
0: 今天范克林肯对于自己的状态其实是不太满意啊，整体来看他六次试投里面有三次都要么犯规要么自己直接踩掉没有要，所以看得出来他是有更高的期待。因为这个赛季呢他是提升自己的个人最好成绩到70.99，哎，我们看到这就是泽布塞恩啊，这是奥尔

0: 曼的丈夫也是他的教练。我要恭喜瓦莱里·塞恩啊，拿到了这一站钻石联赛的冠军。
1: 弗兰克林肯在比赛之后还是显得比较轻松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最后一投很不满意。冯斌和塞恩两个人也是互致问候，
0: 对，这都是多年的老友了。
1: 这场比赛对于冯斌来说，能够创造赛季最好成绩，有一个65米以上的这么一个有效成绩，是有助于他在本赛季后半程啊，去在亚运会上有着出色的发挥。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在第九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凯莱布·迪恩，东京世锦赛是获得第7名。在第八道的，这是奥运冠军挪威选手卡斯滕·瓦尔霍姆，也是在世锦赛上收获3枚金牌的运动员。第七道，美国选手特雷弗·巴西特在尤金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3。第六道是来自巴西的名将多斯·桑托斯，奥运会上2获铜牌，同时呢在世锦赛上也拿到过冠军。第五道是来自卡塔尔的选手桑巴，在东京奥运会和巴黎奥运会都是闯进了决赛，世锦赛上最好成绩是2枚铜牌。第四道的是巴西的选手利马，在室内世锦赛上2进决赛。第三道，中国选手龚德斌在去年的全运会上是收获了这个项目的冠军。第二道，美国选手 CJ 艾伦在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锦标赛上是收获过1金1铜。最内道也是第一道出发的是英属维尔京群岛的选手凯伦·麦克马斯特，东京奥运会上的第4名，巴黎奥运会的第5，同时在布达佩斯田径世锦赛上是收获了第2名。
0: 几位选手在上周的绍兴客场站刚刚是跑了300米栏的一枪比拼啊，当时多斯桑多斯是击败了瓦尔霍姆，最终拿到了上一站的冠军啊。这一站来到标准意义上的400米栏，选手们对于他们来说是更加熟悉的一个战场啊。当然我们也要看一看全国纪录保持者龚德斌在这一枪比赛里边啊，第三道出发有怎样的发挥。
1: 这一枪对于瓦尔霍姆来说，其实也是很希望能够在这个赛季室外赛季刚开始的这前2站能够有一个强势的表现，把这个冠军重新回归到自己的名下。尤其是这个赛季和钻石联赛里面的老对手多斯桑多斯会有很多次的碰面。
2: Set.
1: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不错，多斯桑多斯现在看上去跑的还是比较轻松。瓦尔霍姆前半程冲得非常凶，多斯桑多斯在这个阶段呢也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两个人处在前2位，桑巴是处在第3位，凯莱布迪恩上来了。多斯桑多斯现在逐渐在超越瓦尔霍姆，进入到第3个100米，这个阶段的节奏很重要。多斯桑多斯在栏间的节奏可以说是变得更快，瓦尔霍姆似乎想要把最后的决战留到最后的直道当中。多斯桑多斯和瓦尔霍姆两个人并驾齐驱，最后的两个栏架，两个人还是处在相持阶段。多斯桑多斯这个时候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看看瓦尔霍姆最后时刻的冲线怎么样，还是多斯桑多斯有领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46秒72，瓦尔霍姆是收获第2名。
0: 连续2站比赛啊，300栏和400栏全部都是以多斯

0: 桑托斯的获胜而告终啊！我觉得这一枪里面很明显能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在他的技术能力方面啊，又发生了一个更新。因为过往呢，在他和瓦尔霍姆的比拼当中，都是瓦尔霍姆先赢全半程，最后300米开始进入最后直道，多斯桑托斯是凭借着他的后程稳定的速度保持能力啊，逐渐的再追上来，再咬上来。
1: 对，
0: 但是今天这一枪已经非常明显的发生了一个竞争格局的变化，就是多斯桑托斯从比赛开始之后前200米完全不输瓦尔霍姆，前几个栏架基本两个人都是同时起跨，是在这里甚至还能看到多斯桑托斯可能要稍领先瓦尔霍姆一点点，所以我想这是多斯桑托斯的一个巨大进步。同时他还保持住了自己原来的特点，就是后程相当稳定，所以你看他的速度也没有掉，甚至让瓦尔霍姆有一点被拉爆了的感觉啊。
2: 我们说400米上酸是非常快的，谁是耐酸王，在400米的这个比赛当中最后的冲刺阶段可以能够看得出来。多斯桑托斯还要在比赛当中保持非常出色的拦肩节奏，这一点确实是他的能力。而且从尤金世锦赛之后，22年之后，能够看到的是多斯桑托斯，他的拦肩节奏是非常轻盈的，过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轻松。今天呢是以创造世界最好成绩的46秒72收获冠军，瓦尔霍姆是第二名，凯莱布迪恩收获第三，中国选手龚德斌最终是以第8名的成绩完赛。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男子百米飞人大战。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将会参与到其中。首先我们看到在第一道的，这是全运会的银牌得主王胜杰，个人最好成绩10秒14，赛季最佳是10秒31。王胜杰这个10秒14啊，就是去年在全运会当中创造，最终是拿到银牌。第二道是克里斯科尔曼，来自美国队。在第三道，肯尼亚的奥马尼亚拉，两届非洲的冠军，同时还保持着非洲的百米纪录。另外一位非洲的选手来自南非辛比尼，今年32岁。辛比尼在上一周的绍兴科桥站是最终拿到第6。另外一位美国队的选手布罗梅尔，美国4乘100米接力队的冠军，去年一起拿到了东京世锦赛的金牌，在他身边是他美国队的队友啊，同样也是接力队的成员贝德纳雷克，两枚奥运会的银牌在握，但都是200米项目。第七道是莱奥特莱拉，在上周啊拿到了绍兴科桥站这个项目的冠军9秒97，在他身边的是奥运会的200米金牌得主波茨瓦纳的名将特伯哥，在上周特伯哥是拿到了绍兴科桥站的第7，当时成绩10秒12。第九道澳大利亚队的肯尼迪，这是在去年南京室内世锦赛啊60米项目当中最终拿到银牌的选手。第10道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邓信瑞，亚洲室内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同时也是全国冠军。看一看今天两位中国队的选手啊，一个在第一道，一个在第10道，一共有10位选手参与到这一枪的男子百米飞人大战当中。上一周在绍兴科桥站，这个男子百米可以说跑的是相当的接近啊，甚至最后要通过圈分位来决定比赛的名次归属。看看今天选手们状态调整的怎么样。9秒93，
2: 是撞线的时候感觉他是在边撞线边庆祝的一个状态。
0: 对，这一枪呢和上周绍兴科桥站是完全不太相同的一个竞争的格局，奥马尼亚拉这一枪赢的还是相对比较多一些啊，9秒94，修正之后赛季的最好成绩。

0: 他和莱奥特莱拉两个人又包揽了前两名，只不过呢两个人之间的这个排名和上周稍微发生了一个变化。莱奥特莱拉呢今天休整之后是十秒整，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二。阿玛尼亚拉今天这个表现呢倒是比上周拿到第二的这个9秒98要更好一些。进入到后半程基本上阿玛尼亚拉就没有再收获什么太多的挑战了，基本上是可以领先将近一个身位。
1: 看这里，
0: 哎，撞线撞得相当有自信。但是在他的身后这个撞线相对还是比较的混乱，这个局面现在呢除了莱奥特莱拉确定拿到第二，拿到第三的应该是布罗梅尔，10秒03拿到了这一站的第三名。奥马尼亚拉这个9秒94啊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
1: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争夺。拉塞尔，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在上一站的绍兴科桥站是收获了冠军，亚军的是属于巴哈马的选手德芙妮查尔顿，阿姆桑则是上一站的第三名尼日利亚选手，同时他也是跑出过12秒12的惊人成绩的选手。这单项呢有两位中国选手参与其中，分别是第一道的刘景阳和第十道的吴艳妮。来关注第一道的，这是中国选手刘景阳，全运会的冠军，他在全运会上是逆转夺冠，在去年的全国锦标赛上如果不是摔倒，当时呢也是距离全国冠军非常接近。在第二道的是牙买加的选手丹尼尔·威廉斯，在世锦赛上布达佩斯世锦赛是收获了冠军。第三道是尼日利亚选手托比·阿穆桑，世锦赛的冠军，同时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过第四，个人最好成绩12秒12。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布达佩斯世锦赛是第五名，这是巴哈马选手德芙妮查尔顿上一站的亚军，过去两届奥运会上是都闯进了决赛。在第六道的是美国选手马塞拉塞尔，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同时呢在东京世锦赛上也闯进了最终的决赛。第七道瑞士的名将迪塔吉坎邦吉，东京世锦赛这个单项的冠军。第八道牙买加的选手维根西蒙兹，西蒙兹在东京奥运会上是收获了一枚铜牌。在第九道的是美国选手托尼亚马绍尔，中北美及加勒比地区 U23 锦标赛上他是冠军。在第十道的是中国选手吴艳妮，参加了上一站在绍兴科桥的比赛。第五道、第六道还有第七道，查尔顿、拉塞尔还有坎邦吉，当然在第三道的托比阿姆桑也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另外就是看两位中国选手是否有机会去打开13秒大关，在这个室外赛季头两站能够有不错的成绩。比赛开始了，德芙妮查尔顿启动反应不错，现在是处在第一位，迅速占据领先。马塞拉塞尔在逐渐赶超上来，途中跑节奏不错，同时托比阿姆桑也处在前三位，拉塞尔最后

0: 上线，12秒14，今年世界最好成绩。这是排在历史榜单的第二位，仅次于托比阿姆桑的12秒12。
1: 这枪实在是太惊人了，太惊人了，
0: 也是大洲纪录，12秒14。巴塞拉塞尔他在后程的这个加速能力真的是太惊人了，
1: 可以看得出来这一枪的含金量，所有的同枪起跑的对手啊都过来向他表示祝贺。
0: 这枪的亚军是托比阿姆桑，12秒28，也是赛季最好成绩。德布尼查尔顿创造巴哈马全国纪录的12秒37。马塞拉塞尔赛会纪录、大洲纪录、今年世界最好成绩以及钻石联赛纪录。中国选手刘景阳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26。吴彦妮是赛季最好成绩的13秒06。
1: 啊，再来看一下拉塞尔的这一枪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他并不是完全处于领先的位置，但关键他节奏保持得非常好，
0: 对，
1: 尤其是进入到后程的时候，这个节奏是越加越紧，越来越快，把旁边的给拖垮了。
0: 德比查尔顿前半程领先，但是托比阿姆桑还有马塞拉塞尔两个人这个途中跑后程加速能力是非常的强，
1: 对。对，拉塞尔呢相当于也拿到了新赛季钻石联赛前两站的两连冠，
0: 没错，
1: 而且他这个成绩从上一站夺冠的12秒25啊，这一站直接提升到12秒14，整个人类历史的第二好成绩，真的是太惊人了。
0: 这像拉塞尔是逆转夺冠，同时对于托比阿姆桑来说也是逆转拿到了第二名，收获赛季最好成绩。两位中国选手吴彦妮13秒06赛季最好成绩，刘景阳13秒26赛季最佳。好的，各位观众，那么厦门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比赛是由孙思辰和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会，
1: 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哈喽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筒。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4: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5: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

0: 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4: 中药治眼病，百年拨云定，老拨云堂始创1728。
5: 眼眼反复老不好，用有实力荣军酶含片，有实力安心守护。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天然好大米，粒粒好味道，江苏南风白芝玉香米。
10: 家里办喜事，锦上添花酒。
11: 儿童特医显乐贝，精准营养更安心。
1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5: 量身定制，
4: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

0: 车全都能带，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带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

0: 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2: 凯迪士智能锁

丹尼斯轮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莱尼斯轮跑鞋。

0: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合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泰兰尼斯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5: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

0: 每天三代，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今天已经来到了本届法网的第三个正赛的比赛日，那今天呢将会结束全部首轮比赛的争夺。那在这一时间段啊，我们将会重点来关注12号球场安排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帅将会来迎战李吉尼。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12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同样是女子单打的首轮，在女子单打的四分之一区，由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美国名将纳瓦罗来迎战印度尼西亚的曾丽美。曾丽美也是现在印尼排名最高的女单选手。今天这场比赛是纳瓦罗和曾丽美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的第一场比赛的交锋。纳瓦罗是2001年五月份出生的选手，今年25岁，身高1.70米。纳瓦罗到目前为止一共是拿到3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2个来自于硬地啊，1个来自于红土。红土这一项赛事的冠军啊，就是在法网之前进行的一站 WTA 500级别的赛事，在斯特拉斯堡决赛，他是战胜了姆伯科。所以他是带着一个比较好的热身状态啊，来到今年的罗兰加洛斯备战法网的比赛。

好球。这个大外脚的一发啊，是被曾丽美成功的防回来了，借角度的一个回发球。纳瓦罗随球来到前场，但是进场之后这一拍的分点并没有特别高的质量，所以也导致他下一拍来到网前的截击难度变得更大了。这个球是被在底线防守的曾丽梅打穿了。能够看到曾丽梅这名选手还是比较强壮的，这个身材是比较强壮的。

这个接发球曾丽美接的稍微有点长。纳瓦罗的举点，目前纳瓦罗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25位，她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世界第8位。

0: ourselves. Navarro.
1: 让纳瓦罗第一个发球局实现了爆发。
0: Premier jeu.
1: 从世界排名的情况来看，纳瓦罗要比对方排名略高一些，但这场比赛双方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接近的，没有哪一方啊有绝对的优势，只能说在过往的这种比赛的履历方面啊，大赛的经验方面，美国选手纳瓦罗会比曾丽美更丰富一些啊，在这一方面，纳瓦罗是有优势的。目前，曾丽美的女单世界排名是排在第40位啊，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过第36。她也是近一个赛季啊，世界排名提升非常迅速的一位球员。拍的反拍切削过度啊，其实处理的不错，但是下一拍啊，想把这个拍头拉起来打，球没有拉起来。这个发球局，曾丽美现在0-30落后。这个球曾丽美向后退了还是有点慢啊，就是脚下第一时间没有到位，所以导致自己侧身正拍的直线进攻啊，这个

0: 球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曾丽美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发球局啊，现在连丢三分，面对连续的三个破发点。纳瓦罗也是在被动过程当中，正手想要把这个球兜起来，但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能够看到，其实曾丽美整个的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就这名选手还是更擅长于硬地的比赛。
1: 好，跳。
0: 第三个破发点，反拍切削回球下网。这样开场之后，纳瓦罗是一保一破，现在2-0领先。纳瓦罗的团队好发球，那脚一发非常精确的落点。其实本赛季对于纳瓦罗来说，这个开局并不顺。在今年参加的前13场比赛里啊，他输了9场。就本赛季他是带着4胜9负的战绩来开始今年的比赛，所以从3月份开始，纳瓦罗也是因为健康问题休战了2个月的时间，就直到罗马这一战就是5月份才复出。

当然经过了休息和调整啊，再次复出之后，在今年的斯特拉斯堡啊，一站 WTA 500级别的赛事的比赛当中，这个纳瓦罗也是获得了最后的冠军，也是拿到了职业生涯的第一个红土的巡回赛的女单冠军。当然总体来看啊，其实两位选手更擅长的场地类型啊，都是硬地。好球，这一分对于纳瓦罗来说还是发球发得好，内角的落点，对方接发质量下滑之后进场，正拍也是判断好了方向啊，直线的一个提拉。还是发内角，这个球勉强追上啊，已经没有办法确保球回过网带了。纳瓦罗的一个幸运分，弹网之后形成了吊短的效果。就曾丽美这名选手的移动还是比较快的，移动方面也是她的优势。

0: 好球，接发四拍角度之后，这个正开也快速实现了斜线的变线，而且也要到了一个比较深的落点。这一局啊还不好说，40比40。 出现了一个双误，这样曾丽美是拿到了破发点。双误之后，镜头也第一时间捕捉到了纳瓦罗的团队，可能也是因为比赛刚开始，所以现在大家看上去整个面部表情还是比较镇定的。
1: 这个反拍直线，曾丽美是想反击的，但是准度差了一些。也能够看到曾丽美这名选手在反手位啊，能切能打。反拍切削的这一拍啊，能够帮助他改变现在底线的节奏，给他赢得更多的回位时间。然后这个反手呢，也有提速进攻的能力。
2: 曾丽美这个反拍切削斜线的过渡切得太强了，也给纳瓦罗一个更大的角度，实现了一个斜线的变现。这样纳瓦罗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这局比赛的爆发。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 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3-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
0: 曾丽美是02年5月份出生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今年24岁。她是比今天的对手纳瓦罗小1岁。曾丽美身高1米71，她现在是首过一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那一项冠军啊，是来自于硬地赛事，一战250级别的比赛。

正手打长了，曾丽美的正拍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这个一上来连丢两分啊，和本场比赛曾丽美的第一个发球局的情况是一样的啊，都是面对0-30落后的情况。二发，到目前为止啊，曾丽美的二发赢球率0%。纳瓦罗这边已经站在底线上准备抢了，这个前二发切得有点长。曾丽美的巡回赛女单冠军是在2025年的印度清奈站拿到的，在那一站比赛她是拿到了单打和双打的双冠。包括曾丽美还拿到过13个 ITF 的女单冠军啊，这其中11个冠军啊是来自于印地。她还是一位更加擅长于这种快节奏的场地啊，印地赛事的比赛。

0: 球。这个球正手进攻完之后啊，随球来到网前，这个反拍高点的截击，截开了斜线的角度。曾丽美的举点，外脚压线的 ace 球，这样曾丽美实现了爆发，而且是在0-30落后的情况之下连拿四球。曾丽美确实是在过去一个赛季提升最快的一位选手，你像去年2025赛季，她年初的世界排名仅排在女单的第411位，但是在去年年末，她的世界排名已经上升到了第56。然后去年最高的时候，曾丽美曾经来到过第53的排位，相当于她仅用了一个赛季啊，就把自己从400开外的世界排名提升到了现在的前50，这个提升幅度是非常快的。
1: 好，行。

阿瓦罗反拍很好的一个控球，这个球不光是有斜线落点的一个变化，它还有这个深浅的变化。强行的接发直线变线，这个球曾丽美出现了失误。纳瓦罗实现了保发，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现在局分方面，纳瓦罗4-1。

0: 已领先曾丽美。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儿。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0: 今年也是曾丽美这名印尼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到法网的女单正赛。
4: 15-0。
0: 你像去年同期的时候，这个曾丽美的世界排名都没有办法报名法网的资格赛啊，但是今年你看他就能够通过世界排名啊，直接入围到法网的女单正赛。过去一个赛季，2025年啊，对于他来说，这个提升是非常快的。纳瓦罗的回球长出了底线，当然主裁还是比较谨慎啊，要下场查看一下球印。应该是没有问题啊，确实是出界了。
4: Let premier service。
0: 被主裁喊了擦网。曾丽美的教练
4: 直
0: 落四球，曾丽美实现了爆发。
4: 那把我们4-2。
0: 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曾丽美的状态是在提升的。法网正赛的第三个比赛日，这个首轮比赛将会在今天全部结束。这个单打方面，赛会的64强也将会悉数诞生。大满贯比赛这个第一周啊，尤其是第一周的前五个比赛日啊，这都是非常繁忙的。

这个球切得太长了。其实反拍位面对曾丽美的这种接交过度啊，一旦纳瓦罗的回球这个弹跳比较高啊，上旋比较足的话，其实很能限制曾丽美反拍的切削。

纳瓦罗正手背的飞受迫失误。现在纳瓦罗一共是有12个飞受迫失误。发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二个双误。随着比赛的深入，现在纳瓦罗在发球端的优势啊，不如比赛刚开始那个阶段那么明显了。尤其是在二发赢球率上，现在纳瓦罗二发赢球率50%。已经是比曾丽美低了7个百分点了。曾丽美侧身正手反斜线，这个球还是控制在了边线的落点上。曾丽美逼出了一个破发点。感觉曾丽美还是没有完全把拍头降下来，这纳瓦罗的回球还是比较低频的。40-40。

成功调动到了纳瓦罗的底线，正手落点一个，反手落点一个，连续调动纳瓦罗。这也是本场比赛曾丽美逼出的第三个破发点，之前两个破发点她都没能成功兑现。

0: 这个球纳瓦罗来到网前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战术，但是反拍截长的这一板没有打出那么快的球速，所以下一拍再往前反拍的截击啊，对于纳瓦罗来说就很被动了。这样曾丽美是实现了回破啊，将第一盘的局分追到了3-4。
1: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2: 泰兰尼斯稳跑鞋驾驭多种运动场景，跑步、跳远、打球，更懂青少年运动需求，运动更精彩，运动就穿泰兰尼斯稳跑鞋。

0: 长滨海路。
1: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澳古特，天生特别，
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自从上一局比赛曾丽美抓到了本场比赛第三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之后，其实现在双方无论是在第一盘局分方面还是在数据统计方面都是处于一个均势状态的，两个人又重回同一起跑线了。看来纳瓦罗这种抢二发的战术啊，也会给曾丽美的二发带来更多的压力啊，尤其是心理方面的压力。就是你在发二发之前啊，对方接二发已经提前往里站了。这个发球一方很清楚啊，一旦这个球发得比较绵软无力的话，那对方一定会抢攻。好球，重复落点的配送。纳瓦罗正拍这个绕头的随挥还是能够把球兜得更深一些。又是二发，两个人现在在接二发上都是打明牌，尤其是纳瓦罗就是提前站上来抢。好球，这个球啊主要是抢快速的接发节奏，就是提前往场地里站，然后快速的回发球，就是要打你发完球之后整个动作还原的这一下。连续两个破发点，大家可以看看纳瓦罗这个抢二发的战术。这一次没成功。
1: 好，
0: 其实纳瓦罗的战术呢，就是快速的来抢二发，主要是抢节奏、抢球速，然后尽可能的把这个球的落点回得更深一些。

0: 瓦罗刚才推到底线后的防守啊，正手没有打在甜点区上，这样曾丽美是挽救了连续的两个破发点啊。纳瓦罗的团队曾丽美带出了局点，好发球，内角的一发直接得分。这样曾丽美也是顶住了压力啊，实现了保发，将第一盘局分追到4-4。就像我们本场比赛刚开始说的那样，因为两个人目前的世界排名还是比较接近的，而且红土呢都不算作是两个人非常擅长的场地类型，所以这场比赛双方啊谁都没有100%的获胜把握，都没有那么大的优势。
1: Just zero.
0: 这并不是一

编导的比赛，所以对双方球员来说，在场上的临场应变，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发挥就显得非常关键了。

0: 好球。就面对这种短球啊，曾丽美的移动
1: 这样子
0: 要更快啊，更到位一些。刚才追这个短球啊，也是实现了一个短球的回放啊，就是这一拍，你看还是脚下到位，所以才能够这么从容的放一个短球，也把纳瓦罗从底线啊调动到往前。正手斜线的变线啊，把这个球兜得非常深，就这个球的落点这么深啊，弹跳起来对于曾丽美来说，这个底线的击球空间啊已经所剩无几了。

好球。曾丽美的正嗨，能够看到这名选手的正手还是比较有侵略性的。这个球拉的是又深又转，对球上旋的包裹还是比较充分的。30-30，关键比分上纳瓦罗的二发，这个二发被曾丽美快节奏的给抢光了。曾丽美的破发点，在此之前啊，曾丽美是逼出过三个破发点，成功兑现了一次。这个破发效率要比纳瓦罗高一些。正手位曾丽美想要抢点提速啊，这个球没有过网。在红土上，这种快节奏的抢点进攻啊，确实是要冒着更高的风险。曾丽美的机会，正拍寻求直线的一个突破，但是脚下还是没太到位啊，人和球稍微有一点远，所以也导致自己的正手突击啊，这一拍出现了非受迫失误。纳瓦罗的团队啊，穿紫色外套的这位是纳瓦罗的教练

彼得阿尔斯。这个接发球曾丽美回的还是比较深的，也导致纳瓦罗的正手没有打准。再次回到平分，纳瓦罗这个发球局的耗时已经超过了5分半钟，双方都很清楚啊这一局的价值。穿黑色外套戴黑色帽子的这位啊是曾丽美的教练。好球，纳瓦罗外脚的 ace 球，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三个 ace。好球，非常干脆的侧身正手抢直线的进攻。这一拍啊，也能够体现出曾丽美这名选手的正手能力，这个在底线抓机会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好球，曾丽美及时来到网前，网前截击截出了比较大的角度，这一拍球确实是让纳瓦罗难以应对。你能够看到就是参加双打啊，对曾丽美这名年轻选手的带动作用，尤其是前场的带动作用还是比较明显的。破发点

0: 这个吉尔发曾丽美太着急了，郑爽想直接完成接发的直线变现，难度是比较大的。耗时超过八分钟的一局，还是有点着急了。这个反拍直线的出手，最终的落点偏的还是比较多的。纳瓦罗的局点，外脚精准的一发直接得分，这样纳瓦罗也是挽救了破发点，实现了保发。第一盘纳瓦罗是先发的一方，现在局分是5-4领先曾丽美。
1: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游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2: 欢迎回家，
1: 更有熟悉的家味。
3: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1: 从嘴里暖到心里。

0: Godfrey。比赛继续，接下来是第一盘比赛当中啊，曾丽美没有退路的一局。反拍打长了。反拍切打之间，可能对于曾丽美来说，这个节奏还得再调试调试。刚才反拍上手打的这一板啊，明显在节奏上有点偏快。一发出界，之前纳瓦罗都是频繁的把球的落点送到曾丽美的反手位，压制到了曾丽美的左半场，然后这个时候反拍再实现直线的变线，打向曾丽美正手的防守空当。曾丽美的发球局现在0-30落后。还是没有一发。现在曾丽美二发赢球率啊50%。看数值的话，这项数据还不错。纳瓦罗的前二发回球长了。
1: Yes。
0: 当然对于曾丽美来说，现在这个比分这个压力危机还没有被解除。终于有一发了。
1: 好的，
0: 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一发发进去之后，曾丽美第一时间是向团队的方向举手庆祝一下，因为她非常清楚这一分的价值。

这番赛体现纳瓦罗确实是更敢打，这个正手连续的变线也调动曾丽美的底线，而且还是从曾丽美的反拍啊，也就是斜线的方向去找突破，这样第一盘的盘点出现了。

0: 重复落点的线路，萨瓦罗在底线的回球落点非常清晰啊，就是要连续不断的对曾丽美的反手位施加更大的压力，这样在第一盘盘末阶段，纳瓦罗再一次破发得手。第一盘比赛结束，纳瓦罗是6-4获胜。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
1: 好，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2: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CCTV 5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来关注体育赛事频道为您带来的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直播。现在我们正在关注的比赛是12号球场今天安排的第一场女子单打的首轮，由印度尼西亚的选手曾丽美来迎战美国选手纳瓦罗。那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12号球场安排的第二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帅将会登场，届时他的对手是美国选手李吉尼。在第一盘比赛当中，纳瓦罗是凭借多一次破发的优势，6-4拿下了首盘比赛的胜利。总体来看，第一盘比赛双方的表现都是不错的，也是比较接近的一盘。那今天巴黎的气温依旧是比较高，而且也比较晒。那现在巴黎的气温已经是来到了28摄氏度。因为比较晒，所以体感温度会更高。那今年法网第一周的比赛和去年同期法网第一周比赛的天气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去年法网第一周的比赛是比较凉的，这个平均温度每一天最高的时候也只有21-22摄氏度左右。但是今年第一周的气温就是轻轻松松的飙升到了27-28度以上，像是昨天在这一时段的比赛气温已经超过了30摄氏度。所以今年法网首周的比赛对于选手来说，这个高温天气是需要他们应对的。因为这场比赛是在外场来进行，所以无论运动员是要换球衣或者是去卫生间的话，都需要离场。刚才曾丽美也是离场，所以盘休的时间稍微有一点长。第二盘比赛由纳瓦罗率先来发球。纳瓦罗正手直线的变线，这个球打丢了。刚才这个正手的非受迫失误也是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10个正拍的非受迫失误。好球，反拍直线果断的变线。到目前制胜分方面，纳瓦罗一共是有7个。好球，这一分上纳瓦罗打得很细心，一方面是落点的变化，另外一方面你看前两拍这种高质量的变线是为他随球来到往前而做的铺垫。

0: 点的。
1: 战术选择很细腻的一分。出现了一个双误，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三个双发失误，他现在是有三个双误，但也轰出了三记 ace。 这个接发曾丽美还是完成了大角度斜线的一个回发落点，也成功调动到了纳瓦罗，浪费了两个局点。在底线的进攻啊，对于曾丽美来说，她还是非常依赖自己的正拍上手。所以你看这一拍啊，其实她是有意啊，要用侧身正拍的方式来上手。破发点。纳瓦罗现在二发赢球率啊48%，要比曾丽美略低一些。

弹网之后，这个击球的节奏，包括回球的线路、弹跳高度啊，都发生了一些改变，所以也影响到了曾丽美这个正拍的回球力度。这个球她打长了。

出界了。司宪和主裁几乎是同一时间啊，确认刚才曾丽美的回球偏离了边线。纳瓦罗的局点，在这一局当中，他已经是浪费过两个局点了。

0: 哎，这球没打准啊。好球，虽然在底线这个反拍啊稍微有点打脱拍了，但是运气还不错啊，这个球没有出界。
1: 国民十德先猛，
0: 让纳瓦罗实现了保发。纳瓦罗和曾丽美啊两位选手年纪相仿，而且都有相似的这个大

学网球的经历。这个纳瓦罗是在2020年啊进入到弗吉尼亚大学，然后在2021年啊他还在上大一的时候赢得了 NCAA 的女单冠军，因此他也是获得了那一年2021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正赛的外卡。因为成绩出的比较早啊，所以2022年纳瓦罗在大二的时候啊就离校转为职业选手，参加职业的比赛了。他进入到职业赛场的时间啊要比曾丽美稍微早一些。然后曾丽美呢是2020年到2021年啊就读于俄勒冈大学，然后2021年之后啊他是转校了。2021年到2024年啊他是就读于佩珀戴因大学，他相当于是打了一个完整的4年的大学网球。今年曾丽美也是单打双打双线作战，这个女双方面她是和自己的同胞苏嘉迪来搭档，两个人也是老搭档了。曾丽美的双误，曾丽美现在是两个双误。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曾丽美的第3节 S，S 球数量是追平了纳瓦罗。

向泽。

球，好球！这一分在底线纳瓦罗防得非常到位，而且看到了曾丽美这个反拍啊，拍子一拉，他就已经预感到对方有可能会放一个短球，第一时间啊，他就向前场来奔袭。你看这个球反应得很快，赶到往前之后，这个反拍是截向了斜线的方向啊，截长的一分。曾丽美这一边也是挽救了一个破发点。

连续正手的上手。其实，在底线对于纳瓦罗来说，如何限制曾丽美正拍的上手，这一点还是挺重要的。就在落点上，要尽可能的把球送到曾丽美的反拍位就是你哪怕让她侧身上手也不能让她正手这么轻松的上来打。

0: 界内。哦，纳瓦罗在底线防的确实是很到位啊。这个在场面上，曾丽美占尽了优势，但是最终还是正拍位置打得过凶了。因为纳瓦罗的回球，这个球防护来弹跳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在高点强行来变线，出现失误的风险还是比较大的。好发球。
1: 王大，是真。

0: 这是曾丽美职业生涯第三次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一次来参加法网女单正赛。画面当中最右侧穿黑色衣服的这位就是曾丽美的教练，来自于英国的教练克里斯宾特。 曾丽美的回发球直线的一个变线，另外接发的节奏也比较快。纳瓦罗的发球局0比30。 现在是巴黎当地时间的中午12点半，这也算是一天当中比较热的时候。 这一局纳瓦罗感觉脚下的移动有点偏慢了，这个也跟曾丽美接发节奏提升有很大的关系，就是发完球之后第一拍纳瓦罗这边还都没有完成回位，这个曾丽美的回球就已经回过来了，连续三个破发点，纳瓦罗的二发。 你们一口气拿到连续三个破发点，所以这个时候曾丽美在底线的进攻也会更加大胆。刚才这个正拍直线的变线出现了一个非受迫失误。本场比赛曾丽美已经有32个非受迫失误了，这其中正手位置18个。 在此之前，两个人都是曾经拿到过7个破发点。
1: Jen.

0: 这是在第八个破发点上，曾立美实现了破发。他现在是逼出过八个破发点啊，成功兑现了两次啊，实现了两次的破发。那进入到第二盘啊，曾立美现在是先破发的一方。
1: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400-100-6565。
0: 纳瓦罗上一个发球局的发球状态啊，还是出现了明显的下滑。此外，在底线啊，他也没有办法在落点上压制住曾立美的正手。本场比赛曾立美的第三个双误，现在两个人都是三个双误，三记 ace 球。

出界了。就在正拍位的进攻的凶狠程度，曾丽美确实是比纳瓦罗强，但是对于他来说，在底线这个正拍也需要去平衡这个进攻和稳定的关系。0-30，这个二发曾丽美发的还是比较深的啊，也发向了纳瓦罗的反拍位。刚才这个二发其实对于曾丽美来说也是冒着一点小的风险，但是最终的效果挺好的。30-30，连续直线的变线，压反掉正的一拍。纳瓦罗逼出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能不能及时实现回破。

0: 犯了一个非受迫失误，而且这一分掉的还是比较快的，
1: 对，是吧？
0: 这个第三拍上反派就掉分了，这样纳瓦罗是及时实现了回破，将局分追到了2-2。这是纳瓦罗第14次啊进入到大满贯的女单正赛，第4次啊进入到法网的女单正签。之前啊，她在法网的最好成绩是在2024年跻身到第4轮，也就是女单16强。那在其他的3个大满贯的比赛当中啊，她都至少进入到了1/4决赛。这个其中纳瓦罗在大满贯的最好成绩啊，是在2024年的美网进入到了4强。然后温网和澳网啊都是进入到1/4决赛。所以现在4个大满贯当中，法网的成绩啊是最差的。球还是盯着曾丽美的反拍来攻，发球也是发向曾丽美的反手。这一段时间曾丽美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而且基本上都是集中在这个5拍以下的回合。内角的 S 球，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4节 S 也帮助他实现了爆发。这样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纳瓦罗先发啊，现在3-2领先曾丽美。之前曾丽美是参加过2025年的美网啊，然后参加过今年的澳网。在去年的美网和今年年初的澳网，曾丽美都是收获了这2个大满贯的首胜。 美网女单首轮。

0: 他当时是2-1啊战胜了世界排名第25位的库德梅托娃。然后今年澳网女单首轮啊是战胜了女单世界排名第23位的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好球，正手连续变线。
1: Cancel。
0: 就连续3次啊，曾丽美大满贯女单首轮比赛的对手啊，这个世界排名都是在25位附近的。双五。本场比赛曾丽美的第4个双五。曾丽美的团队，正拍斜线的变线啊，这个落点就在底线附近。40-40。纳瓦罗的教练埃尔斯啊，从纳瓦罗在上大学的时候啊，打大学网球比赛的时候，这对师徒就开始合作了。直接来到底线前1米，往前站1步的位置进行抢二发，所以这个球只要抢上了，这个角度一打开，曾丽美是完全接不到的。现在二发，曾丽美的压力非常大。纳瓦罗接二发啊，都已经和对方打明牌了，又成功抢了对方的一个二发，这样纳瓦罗实现了破发。第二盘比赛，纳瓦罗现在4-2领先曾丽美。今年在法网之前啊，斯特拉斯堡这一站 WTA 500级别的赛事当中，纳瓦罗确实是把自己的红土状态调试得不错，不光是拿到了最后的冠军，在晋级道路上女单第二轮战胜约维奇那场比赛，他更是收获了巡回赛女单的第100场胜利，也算是一个小的里程碑。
1: 0-15。

谢了。这个发二发也是发向对方的反拍啊！今天在针对曾黎玫反拍位的发球啊，包括底线回球上，大瓦罗这个战术执行的还是非常的坚决。

0: 看，全都是鸭饭。
1: 好，这样子。
0: 外脚方向高弹跳的一发，
1: 跳
0: 40-15，纳瓦罗连续的两个局点。一旦让曾丽美正拍连续上手，这个对于纳瓦罗来说就比较麻烦了，这就意味着在底线他就已经没有办法掌控这一拍的节奏了。内角压线的 S 球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本场比赛纳瓦罗的第5届 ACE， 这样在局分方面，第二盘纳瓦罗现在5-2领先于曾丽美，已经率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
2: 泰兰尼斯稳跑鞋 Ultra 全面搭载 Gore-Tex 科技面料，无惧风雨，文跑鞋 Ultra 等你出发。
3: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0: 全场比赛曾丽美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

0: 这样子啊。Premier service.
1: 这次是二发了。这次曾丽梅反拍直线的切长啊，这个落点控制的还好，这个落点就控制在底线附近。纳罗还是把球啊掰到曾丽美的反手背，但是曾丽美侧身正手，这个球没有压住。这也就说明，在刚才这一拍上，就是最后正手出现失误这一拍上，这个身体还是没有完全的侧过来。30-30，漂亮。内角的 ace 球，本场比赛曾丽美的第四节 ace， 来得很及时，帮助她拿到了局点。

好球，正手直线的变线，用一个制胜分实现了这一局比赛的爆发。曾丽美顶住了压力，完成爆发之后，将第二盘局分追到了3-5。接下来，美国选手纳瓦罗迎来了自己的发球胜赛局。人和球有点远了，所以导致这个正拍出现了失误。好发球。方向的一发直接得分。深的落点，40-15，纳瓦罗也拿到连续2个赛点。

0: 赛点上纳瓦罗就成功兑现，直落两盘6-4、6-3战胜了印度尼西亚选手曾丽美。纳瓦罗也进入到了本届法网女单的第二轮，她将会等待约维奇和伊埃拉比赛的胜者。约维奇和伊埃拉这场比赛目前是正在14号球场来进行啊，现在约维奇距离获胜已经是非常接近了。那稍后我们将会为您带来12号球场的下一场比赛，中国选手张帅将会来迎战美国选手李吉尼。我们也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再次回到比赛当中。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合护眼长滨海路。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8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8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101-1313。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101-1313。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3: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4: 欢迎回家，
3: 更有熟悉的家味。
5: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3: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1: CCTV 五家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凯迪士智能锁，
6: 凯迪士智能锁

版安徽生物科技，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温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中国官方合作伙伴奥古特，天生特别。

0: 奥古特天生特别。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3: 一对一量身定制，
2: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吹气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打印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2: 哈希。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3: 黄豆、花生、
4: 莲子、桂圆，好丰盛，
2: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5: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1: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塌陷。这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西八宝粥，吃太极，我要有仪式感。
1: 黄豆、花生、
2: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3: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西八宝粥。

0: Dan Schiffman.
1: 美国选手李吉，你也是赛会的女单30号种子。
0: Hamimo Sha Usevisa Anli, Hart Joy。
1: 本场比赛是由美国选手李吉尼先来发球。
0: Genzeho。
1: 两位选手在此之前一共是有过3场比赛的交手啊，这3次交手获胜的都是李吉尼。这其中最近的一次交锋啊，就发生在今年啊，在罗马的女单首轮。当时李吉尼和张帅也是苦战了3盘啊，最终李吉尼获胜。反拍位置，李吉尼想要切放一个短球，这个球没有过网。正守卫李吉尼的一个飞射破失误。

0: 现李吉尼的节奏还是比较多变的。
1: Counter。
0: 这个反手能切能打。外脚的发球啊，衔接自己正拍直线的变线，前三拍的效率还是比较高的。大外脚的一发，这样第一局比赛李吉尼实现了爆发。中国选手张帅啊，1989年出生的选手，今年37岁。张帅目前女单世界排名啊是排在第61位，最高的时候曾经在2023年来到过世界第22。这也是张帅第51次啊参加大满贯女子

0: 单打的比赛。第14次啊，参加法网的女单正赛。好球，非常精确的正手落点的控制。
1: Point against。
0: 其实现在也能够看到，在比赛当中，张帅在进攻端打的还是非常主动的。好球！发完球之后快速的还原，回位之后这个正手一挡啊，实现了一个斜线的变线，也化解了对方抢接发的这一拍。发完球之后正手的斜线变线啊，重复落点的一个配送。
1: Ange Bartou。
0: 让张帅的第一个发球局也顺利拿下。李吉尼这名选手是2000年6月份出生的选手啊，今年25岁。李吉尼身高是1.70米，目前他是拿到了2个巡回赛的女单冠军。
1: Count zero。
0: 这个二发张帅接得非常深。
1: Count against。
0: 李吉尼拿到的2个巡回赛女单冠军，一项是来自于2021年在西班牙的特内里费，另外一项是去年2025年的广州。
1: Count on。
0: 相当于在去年广州这一站比赛，李吉尼是和众多媒体确认了自己的中文名，因为之前呢大家都管他叫李安。外角方向的一记 ace 球。

0: 这个斜线的落点张帅追不上了，
1: 里面呢德学森，
0: 这样李吉尼实现了保发。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

0: 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在本届法网的比赛当中，李金宁和张帅啊两个人都不止参加单打，这个双打比赛张帅是搭档梅尔滕斯，是本届法网女双的赛会三号种子。这个女双张帅的首轮比赛，搭档梅尔滕斯将会来迎战鲁塞和科斯丘克。然后李吉尼在女双方面啊，她是搭档陶森，首轮他们将会来迎战女双的十一号种子兹沃纳列娃和西格蒙德的组合。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所以导致张帅反拍有点没太打准球。吉尼这边抢二发啊，效率并不高。画面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张帅的团队啊，他的父母包括教练刘硕都在现场。反拍李吉尼切长了。
2: Avantage John。
1: 张帅的局点。这个球在底线啊，张帅已经防得很好了，这个移动已经很快了，但李吉尼还是快速的把角度给扫开啊，连续调动了张帅的底线。张帅的二发。还是上来抢二发啊，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李吉尼这个接二发的效率并不高。张帅的局点。帅回球落点，连续压制住李吉尼的反拍，张帅也实现了爆发，2-2。

张帅也是希望能够利用侧身正手来抢攻对方的二番。

0: 这球对于张帅来说有点可惜了啊。
1: 空三火。
0: 正拍直线下手的时机没有任何问题。这拍球运气稍微差了一些，

0: 张帅也是希望能够把底线的节奏打得更快一些。张帅正拍把这个球拉起来，非常深的一拍月亮球。上一拍月亮球也导致李吉尼的回球明显出浅，张帅快速调整进场，正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的出手。现在底线的节奏啊，张帅是不输给年轻的李吉尼。这个快节奏的对抗也是现在张帅比较擅长的。这个发球没抢上，让李吉尼实现了保发。第一盘比赛李吉尼先发，3-2领先。
1: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0: 长滨海路，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张帅参加大满贯的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这个单打双打都算上，参加大满贯正赛的履历啊，已经是超过了100次。51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单的正赛啊，然后53次进入到大满贯女双的正赛。

0: 16h30.
1: 现在对于张帅来说，在前三拍啊发接发这个环节上一定要想办法顶住，因为这时间段李吉尼的接发球抢攻啊还是比较凶猛的。

0: 好球，和对方耐心的在底线斜线的相持球，也是希望用重复的线路来牵制李吉尼的正手。张帅的父亲张志强还有母亲王凤琴也都来到了现场。好球，正手斜线果断的变线，非常突然的一拍。40-30，张帅的局点。这球已经两跳了，李吉尼突然在底线放了一个短球。啊，这一分对于张帅来说可惜了，选择了偷袭，随球来到网前，但人和球还是稍微有一点远啊，所以也导致这个正拍的截击下网了。那接下来张帅将会面对一个破发点，张帅判断准确。
1: Avantage Li。
0: 这一分外脚的方向还是被李杰尼给抓住了。这个正手借力的回发球，直线的一记 return ace。

这一分张帅也知道下一拍啊没有办法来回防了。比基尼再次放短，张帅对对方短球的这个变化已经是有所预判了，但跑到之后也已经没有更多的空间去再回短或者是切长，再往前回的这一拍啊已经是没有任何质量了。这样在第一盘比赛李基尼是率先实现了破发，好球，好球！反拍借力啊，快节奏的一个回。

0: 发球。张帅的一记 return ace。张帅的爸爸张志强啊，曾经是一名足球运动员。然后张帅的妈妈王凤琴啊，曾经是篮球运动员。所以张帅也有很好的运动基础。刚才在后退过程当中啊，张帅有点没太站稳，脚下稍微有点打滑，但好在及时控制住了自己身体的重心。刚才这个抢接发啊，抢的还是不错的。接发球啊，张帅反拍接斜线的方向，也把球的落点控制在了李吉尼的反手背。张帅逼出了连续两个破发点啊，看看有没有机会实现回破。啊，这个接发张帅顶得非常好，借力快节奏啊，回向了大角度斜线的方向。虽然在第一盘比赛当中张帅的发球局先被破，但是立马张帅这一边实现了回破，也将局分追到了3-4。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衣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 七局过后，换上了一组新球，张帅来发球。漂亮，反拍直线的制胜分。
2: 天赐福。
1: 这个二发没有发开角度啊，
2: 天赐！
1: 李吉尼进场抢张帅的二发啊，正拍完成了直线的变线。这一局张帅的发球啊，连续被李吉尼来抢攻。抢完接发之后啊，李吉尼快速来到前场。这个接发李吉尼打脱拍了。
2: Counter。

40-30，张帅的局点。

场的正拍出现了非射破失误，让张帅实现了保发，4-4。在张帅身后的这位小球童啊，来自于中网，小球童叫郭千如。那今年在法网比赛当中，一共是有4位中网的球童啊，来到了法网的现场。

0: Quem errou?
1: Todos os anos, os jogadores de futebol são convidados para ir ao campo de futebol. 也会来到我们中国网球公开赛的现场来进行球童的服务，所以这也给很多热爱网球的小球童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交流的机会。能够看到两位选手的比赛风格还是有很多相似之处的。 都是希望能够在底线把节奏打得更快一些，主抓前三拍，都是希望能够把进攻的节奏掌握在自己的手里。镜头也对准了李吉尼的团队，穿白色衣服的这位是他的教练。
2: 还是前三拍，这个发完球之后，正手快速上手啊，完成变线，这样直落四球，李吉尼实现了保发。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
1: 张帅在第一盘当中是后发球的一方，所以这一局对于张帅来说是有局分上的压力的，还是要想办法让自己的发球有更高效的这种性能，要不然很容易被李吉尼来抢攻。 包括在底线，一旦被李吉尼把角度给调动开啊，这对张帅来说也不是一个好消息。0-30落后，好球！在底线，张帅。

0: 正手还是更早的上手，快速的斜线变线，然后对方回球落点出浅啊，张帅脚下快速移动进场，再把这个球啊拉向反斜线的方向。这个发球发向内角的方向啊，没有避开李基尼的正手。那接下来张帅将会面对对方的连续两个盘点。张帅的回球还是比较低平的，刚才这一拍回球也稍微有点擦网。张帅挽救了第一个盘点。这一分稍微有点可惜啊，外角的发球张帅发得很好，李基尼的接发出了一个浅落点，张帅进场之后啊，能够看到张帅脚下快速移动，但是还是没有调整到位啊，所以进场之后这一拍的正手进攻也出现了非受迫失误。这样第一盘比赛结束，李基尼啊是6-4拿到了第一盘的胜利。
1: 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Hubris，
0: 韩休结束啊，接下来双方第二盘，第一盘盘末阶段啊，对于张帅来说还是有点可惜的。
3: 天在火，
0: 这个比赛双方的节奏啊也都比较快，两个人都是属于偏进攻型的选手。

0: 里奇尼来到场内啊，正手直线方向放了一个短球。那与此同时，在四号球场，男子单打首轮啊，中国选手张之臻和阿根廷选手阿科斯塔的比赛也正在进行。那在今天这个比赛日，是只有张帅和张之臻啊两位选手来登场比赛，参加他们的单打首轮的赛事。那昨天在男单首轮的比赛当中，中国选手吴亦丙是3-0战胜了吉伦，已经是进入到了本届法网男单的第二轮。吴亦丙也拿到了职业生涯法网男单正赛的首胜。张帅在法网之前啊，斯特拉斯堡这一站红土的比赛是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所以整个在单打方面啊，也是有不错的热身效果。张帅反拍直线的一个变线，关闭式的站位，连续两个制胜分，反拍直线的一个制胜分，然后转过头啊，内角轰出了一接一次球。但是主裁认定啊，这个落点，张帅的 ace 球落点一点问题都没有，是在界内啊压线的一个落点。张帅的一个双误。现在要想办法提升发球的效率。张帅面对破发点，一发发长了一些，底线的节奏还是比较快的。李吉尼快节奏的回球顶到中间啊，这个球回的也比较低平。这样第二盘张帅的第一个发球局啊没能保下来。李吉尼也是一位华裔选手，他的爸爸来自于长春，然后他的妈妈是来自于苏州。
1: 天在火

0: 因为这个球有点弹网，没有过网。里基尼这边也是觉得有点可惜啊。其实在这个接发球局当中，能够明显看到张帅是加强了对于对方发球的抢攻，但目前这个质量还没有特别高，所以这个效果不太明显。让李基尼实现了爆发，在第二盘比赛当中，现在局分方面，李基尼3-0领先张帅。
1: 烤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传网之后也让张帅的回球落点变得更浅了一些，所以这也给李吉尼一个更好的进攻角度了。好球，
1: 天色
0: 在二区啊，外角方向的发球。能够看到两个人在底线啊，这个线路上打的都是非常的干脆。张帅的回球长出了底线，30-30。

0: 好球，张帅在中间反拍借力的一个反斜线的还击。正拍斜线的变线，张帅还是把落点控制的比较深。张帅实现了爆发，第二盘局分，现在张帅是追到了1-3。今年法网张帅也是三线作战，这个参加女单女双，然后张帅还报名参加了混双。混双比赛，张帅也是赛会的三号种子，搭档皮茨。移动过程当中，张帅直线的变线，其实这个落点打得很好，但是因为球并没有那么快。这个年轻的李吉尼在底线还是有更快的移动速度。这个球没办法了。
1: 控制赛后，
0: 吉尼内角方向一发直接得分。张帅也是进场啊，来抢对方的二发，把回二发的落点掰到对方的反手位。

0: 这里，
1: 李芳没抢上，将李金妮实现了保发。两位选手在法网之前的一站 WTA 五百级别的赛事啊，斯特拉斯堡这一站都是有比较出色的表现。张帅是在斯特拉斯堡进入到了四分之一决赛，然后和纳瓦罗苦战了三盘，然后李吉尼是在斯特拉斯堡进入到了半决赛啊，0-2输给了最后的冠军纳瓦罗。那在12号球场安排的第一场比赛当中啊，纳瓦罗已经是获胜晋级了。在女单第二轮比赛当中，纳瓦罗将会来迎战约维奇。约维奇是战胜了伊埃拉。
0: Herbries。
1: 在今年法网的比赛当中啊，大家也是非常关注张帅在女双这条战线上的表现。也毕竟在今年年初的澳网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的女双比赛当中啊，张帅是搭档梅尔滕斯，他们是获得了澳网的女双的冠军。今年澳网女双决赛，他和梅尔滕斯是7-6、6-4战胜了达尼丽娜和克鲁尼奇的组合，这是张帅的第三个大满贯的女双冠军。可惜了，

其实来到这儿，张帅有很多种得分的方式啊，选择推一个短球啊，这个球没能过网。一发啊，外角的大落点。这个在外场打比赛，

0: 挨得都比较近，然后又夹在这个大球场的中间，四周呢还有来回走动的观众，所以这对于选手来说都是需要克服的因素。
1: 好球！这个反拍，张帅打得很果断，就是要在这一拍实现变线，继续保持自己在底线的优势。张帅的回球落点很深啊，就压在了底线上。 北京尼应该是把底线的这个球印给擦掉了。这样张帅实现保发。第二盘局分2-4。因为现在的气温啊，已经是超过了30摄氏度，这个体感温度会更高。这个对于选手们的体能啊，确实是一个比较大的考验。 接下来第二盘第7局，李吉尼的发球局啊，他这边换上了一把新的球拍。这个换球拍啊，也是因为到了9局换上了一组新球。
0: 李吉尼反拍反斜线的一个制胜分。这场比赛打到现在啊，其实整个的底线回合数都比较少，直落4球，李吉尼实现了保发。里面呢，桑切斯的。 这样李吉尼已经率先来到了本场比赛的制高点啊，第二盘李吉尼现在局分是5-2领先于张帅。今年张帅在女 双的签表当中也是赛会的3号种子。张帅今年法网也是搭档梅尔滕斯，两个人在女双这条战线上的实力啊还是比较强的。张帅和梅尔滕斯女双首轮比赛啊将会来迎战科斯丘克和鲁塞。 局休结束啊，接下来张帅迎来了本场比赛没有退路的一个发球局。

0: 赛后，
1: 李金尼的接发球长出了底线。李金尼反拍一个 outside in 的分点，
0: 停子。
1: 可是击球点在场外，然后把这个球的落点直线的变线再甩回到界内。张帅底线节奏还是打得更快，所以导致李金尼的反拍没有那么充分的击球空间。比赛的时间刚刚过一个小时。
0: Let Hamer service。
1: 这个发球被李金尼的正手给抢攻了。
0: Counter。
1: 好发球，40-30，张帅的局点。这球来到网前。张帅已经没有办法做好下一拍的截击准备了，因为前一拍这个斜线的变线质量不够高。李金尼出了一个浅球，张帅相当于是被动跟随来到网前。

这个接发球啊，李基尼回的也是一个浅落点，实现了对于张帅前场的调动。李吉尼啊，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好球！在赛点上，张帅打得非常勇敢，还是保持自己在底线这种强势的节奏。回到评分。一发出界，出现了一个双误。接下来张帅将会面对李吉尼的第二个赛点。好球，在底线张帅正拍直线的一个提速，那一拍提完速之后啊，快速随球跟进来到前场。两个赛点上张帅打的都很主动。弹网还是有进，张帅这边依旧是一发。张帅这个反拍回球的落点偏浅了。第三个赛点，

移动过程当中直线的电线张帅没有控制在线内，这样李吉尼完成了这场比赛的获胜，6-4 6-2直落两盘战胜了中国选手张帅，这样李吉尼也是进入到了本届法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的第二轮，他也将会等待法国选手帕里和加里宁娜的比赛胜者。我们也希望张帅能够好好的备战女双的比赛，女双张帅将会搭档梅尔滕斯，他和梅尔滕斯也是本届法网女双赛会的三号种子，我们也期待着张帅和梅尔滕斯两位选手能够在双打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好的，观众朋友们，那么这一时间段法国网球公开赛的赛事我们就为您呈现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盖。
1: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
0: Ready, go。
1: 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2: 7分7.5 7分5分8分7.5 8分8分8分10得分69.30。
1: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0: 对，走。
1: 确实漂亮很多。

0: 赏心悦目啊。对于陈嘉跟陈一文来说，四零五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嘉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帕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嘉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3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快的。7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四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位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分7.5 7分6.5 6分
1: 同步分7分7分7分7分7分失格分65.10。
0: 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

0: 能做五一五四的能力，降级来跳五一五二，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三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
1: 技术分8.5，8.5，8.5。
0: 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
1: 8.5，8.5，9.5，8.5。
0: 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周半。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3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

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八十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单跳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三周半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陈佳仍然有机会冲击金牌，但他需要跳出更好的一个表现。太漂亮了，哇，金牌的归属现在仍然有悬念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陈佳和陈逸文之间只差了不到一分，在这一轮里面两个人做的又是完全一样的动作，陈佳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逸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陈佳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逸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

0: 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逸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嗯，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这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
1: 嗯。
0: 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3.5周。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7躯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跳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十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0: 太漂亮了。
1: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0: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玉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1: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0: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1: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的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0: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1: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0: 邓俊杰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邓俊杰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手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5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了，可惜了一点。
0: 那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5: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8: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8: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1: 400-100-6565。
1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3袋，疏通血管，保护

0: 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得了灰质。

0: 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2: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0: 这是层次感。
4: 八宝粥，吃太溪八宝粥就是不一样。
5: 34年，太溪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溪八宝粥。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来到2026年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瓦尔纳站的比赛现场。今天呢是第二个决赛日，我们将为您带来的是男子跳马、女子平衡木、男子双杠、女子自由操和男子单杠五个项目的赛事转播。首先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跳马的决赛，各位运动员需要在决赛当中完成来自两个不同组别的跳马动作，最后呢取两跳动作的平均分为选手的决赛得分。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卡尔廷，卡尔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四名。第一跳也是顺利的完成了一个131啊，难度系数为4.8的动作，直体侧手翻转体990度，也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单脚踩介这样的话呢，在最后的 P 分当中啊，需要扣掉0.1的出界分。卡尔廷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最高级别的赛事呢，是世界杯的赛事啊，在跳马这个单项当中也是多次进入到决赛当中的选手。他最早呢就是以跳马为专项的选手，那目前慢慢的发展为一个多项的选手。好，卡尔廷马上要完成自己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二组的动作。这一跳完成的还是不错的啊，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也称为罗奇，同样是难度系数4.8的动作。卡尔廷在决赛当中拿出的两跳难度系数都是4.8，那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相对来讲还是比第一跳好一些。卡尔廷之前呢在本赛季的世界杯啊，科特布斯和开罗站当中都是进入到了跳马的决赛，科特布斯站拿到了跳马的第五名。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得分，两跳的难度都是4.8，第二跳的完成分比第一跳要高，最后呢两跳的平均分是13.966分。即将登场的这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今年21岁的莫尔纳尔，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他是排在了第五名。落地站得非常稳定，这一跳的完成质量相当不错，同样完成的是一个第二组的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以罗奇命名的动作，难度的价值是4.8。我们看莫尔纳尔呢，这一跳完成之后他落地是纹丝不动，这样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落地加分。第一跳给自己开了一个好头啊，看一下第二跳的完成质量。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第一组的动作。

和之前选手的难度配备是分值相同的，同样是两个 4.8。 看一下第二跳，稍有可惜啊，单脚出界，但是空中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一跳是完成了一个116啊，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720度，难度价值 4.8。腾空高度不错，最后身体的重心稍微有一点点偏，这样的话向侧一跨步，同样是单脚出界的情况，额外的扣掉0.1的出界分。但整体完成度啊还是非常顺利的。同样是两个 4.8 的难度，我们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看来是得到了一个比较满意的成绩啊。14.050的两跳平均分，这样的话目前是暂列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特里弗诺夫。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三位，今年是21岁。第一跳计划完成一个第一组别的131。不错，这个动作是直体出卡哈拉转体900度，也称为德里格斯跳，同样可以称为直体立松720度。难度的价值是 4.8， 落地之后向侧一小步，但是值得庆幸的是没有踩到边界啊，这样的话不会产生额外的扣分，只会在打分当中扣掉一定的完成分。特里弗诺夫这是参加过2025年雅加达世锦赛的选手，当时他的跳马排名是三个单项当中最高的，排在了资格赛的第39位。另外呢，他也参加过两次世界杯的赛事，成绩最好的呢是在25年的奥西耶克世界杯，当时他的跳马是排在了第6名。第二跳计划完成一个四组的动作。也是不错的，完成了一个407毽子后手翻直体后空翻转体900度，也称为秀菲尔特。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 4.8。 今天到目前为止啊，决赛的选手当中拿出的难度配备都是两个 4.8，这样的话大家其实拼的都是完成分，在难度上没有拉开差距。第二跳还是单脚踩界了。最后的两跳平均分14.083分，这样的话超过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匈牙利选手莫尔纳尔，上升到了第一名。是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今年24岁的吴春晨。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二位。今天的第一跳啊，计划完成的是第一组的动作。这一跳的难度价值是可以达到 5.2， 看一下它的发挥。不错，它完成的是117，也就是前手翻直体前空翻转体900度。到目前为止它的第一跳难度价值是最高的，比其他选手的第一跳高了0.4的难度分。

那空中呢，我们看它的身体姿态出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脚腿，这确实会扣掉相对较多的一个完成分。你看啊，这块分腿分得非常的大，落地向后一大步，这都是比较明显的一些完成分的扣分因素。但是它这一跳主要是难度分高，从难度上可以和其他选手拉开一定的差距。 好，来看一下吴春晨的第二跳，计划完成的是226。

嗯，漂亮，非常不错的完成了自己的两个高难度动作。他这一跳呢是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度啊，难度价值同样是可以达到5.2。我们看之前的选手也有完成这个组别的动作，但是他们完成的是团身前空翻两周的罗奇跳，而现在我们看到的吴春晨呢，他完成的是在团身前空翻两周的基础之上加转了180度的转体，这样的话呢称之为德拉古列斯库跳。那这一跳又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了0.4的难度差距，也就是说他的两个难度动作加在一起比其他选手高了0.8分。所以其实吴春晨呢在难度方面是有着非常大的优势的，直接可以和其他选手之间拉开非常大的差距，毫无疑问排在了第一名，14.183的最终得分。这样的话我们恭喜来自马来西亚的选手吴春晨是收获了男子跳马的金牌。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把目光转向女子赛场，马上要进行的是女子平衡木的决赛。首先登场的这是资格赛的第八名，来自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他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拿到了12.466分，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今年19岁的选手。

想翻拉拉题。交换腿180度，纵劈跳180度，接纵分腿跳。挺身前空翻。挺身侧空翻。立转360度。交换腿跳，进入到最后的下法。毽子后直900度，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不错的。这个表现呢，比他的资格赛要好。我们知道艾米·约根森呢，他的大赛经验并不多，之前是只参加过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中的2024年的安塔利亚站的比赛，当时呢，他的四个单项啊，全部都没有晋级到决赛当中。相对来讲，高低杠的排名会比较高，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2位。平衡木只排在了资格赛的第25名。所以这一次呢，他的女子平衡木晋级到决赛当中，已经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一上来的资格赛表现稍微有一些紧，但是今天的决赛还是发挥出了非常不错的一个水平。

这套动作在这个级别的赛事当中还是比较有竞争力的。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得分。好，下面登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波兰的选手，今年17岁的玛利亚·德罗布尼亚克。交换腿跳上，交换腿跳，狼跳，小翻，拉拉提，拉拉提，三连接完成的不错。幕上舞蹈动作的展示，进入到下一个难度，交换腿180度，挺身前空翻，团身后空翻，完成的干净利落。后软翻成纵劈腿落幕，漂亮，最后的下法串完成的也非常不错。波兰选手玛利亚·德罗布尼亚克，他的这一套平衡木的编排还是非常具有个人特色的。我们看他难度之间的舞蹈串的连接啊，让他整个的编排非常的完整。整体看下来的话，并不是一个难度接一个难度的非常生硬的连接，而是利用了幕上的舞蹈动作，把各个难度非常娴熟并且自然的结合在一起。那这一套动作的编排还是非常漂亮的。德罗布尼亚克呢，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大赛还是比较多的啊。之前参加过雅加达世锦赛啊，包括世界杯的赛事也参加了不少。这个赛季他的世界杯参加了安塔利亚和科特布斯两站。

其实他是一位全能型的选手啊，就是四个项目都可以参赛。看一下今天的难度分5.4，完成分7.466，最终得分是12.866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匈牙利的选手希拉吉，今年20岁，本次的资格赛排名第6位。小帆拉拉提完成的还是比较勉强，空中勾脚比较严重。蹲转720度，完成的非常不错。挺身前空翻、纵分跳、横分跳。挺身侧空翻。镊子空翻。也就是侧团，最后的下法还是非常稳定的。这位选手的特点啊，就是他的完成。

会比较干净啊，在墓上呢没有很多多余的动作。那它主要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空中的勾脚的问题会比较明显，但完成动作的干净程度还是比较可观的。其实它在难度上，如果和刚刚完成比赛的波兰选手德勒布尼亚克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德勒布尼亚克刚刚我们看到他的难度分已经达到了5.4啊，匈牙利选手的难度是没有办法上到5分的，应该是4.9，所以两个人之间在难度上有一定的差距。匈牙利选手主要的竞争对手啊是加拿大的选手艾米约根森。希拉吉呢主要是巴黎奥运周期还是参赛比较多的一位选手啊，参加了3届世界锦标赛，2021、2022和2023年的世锦赛，都有多个项目的参与。看一下今天的成绩，难度4.9，完成是7.8，最后得分12.700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来自波兰的选手德勒布尼亚克是获得了女子平衡木的冠军。

0: 安和护眼长堤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我每次去欧洲，感受都很不同。随维京邮轮踏上旅程，又有了新的体验。沿河探游名城小镇，两岸风景如画，很惬意。旅行就不该是赶行程，而是感受过程。欧洲的精彩也不止于博物馆、古堡。享受当地烟火，听一场音乐会，解锁隐藏的艺术，感受着旅程带来的新鲜劲。回到船上，
5: 欢迎回家，
4: 更有熟悉的家味。
6: 这碗绝对是正宗的担担面，
4: 从嘴里暖到心里。这样的旅行，我期待多来几回。你呢？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8: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7: 从品质到营养，
8: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8: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泰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泰奇八宝粥，吃泰奇我要有仪式感。
10: 黄豆、花生、
11: 莲子、桂圆，好丰盛，
9: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泰奇八宝粥。
3: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12: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4: 体操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比赛啊，同样是男子和女子的项目穿插进行，马上要进行的是男子双杠的决赛。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史威德。这次男子双杠的决赛当中呢，乌克兰和

保加利亚是各占了两个决赛席位，史维德呢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五名。后上180度，后上成倒立，支撑马库兹，倒立转体180度。后屈两周的下法，整个的完成还是非常流畅的。史维德呢，现在也是正处在职业生涯上升期的一位选手啊，今年20岁。他目前呢是参加过两个挑战杯系列赛，还有一站世界杯以及一次世界锦标赛。在20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当中，他是参与了双杠和单杠的角逐。虽然说两个单项都没有能够晋级到决赛啊，但是，如果能够代表自己的国家参加世界锦标赛，就说明他在自己的队伍当中还是处在一个一线的水准的。上的转体类难度还是比较多的，就是稳定性还是有上升的空间。后屈两周的下法想要全力的站住啊，比较可惜还是微微一动。5.1的难度分，8.7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833分。下面上场的这是来自土耳其的选手阿尔坦多安，资格赛当中的第七名，当时是拿到了13.400分，但是按照他过往的比赛经验来看的话，其实他拥有更高的难度和更好的表现的能力啊，看一下决赛是否能够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后上180度，后上支撑，分腿前空翻1/4成挂，巴夫萨。迪佩尔特，两个难度，一个 E 组，一个 D 组。转两周180度下，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今天的完成质量相对他的资格赛要好了非常多。运动员在决赛当中还是拿出了自己上佳的一个表现。这位选手今年也是20岁，此前参加了2025年的雅加达世界锦标赛。同样是参加了双杠和单杠两个项目的角逐。他职业生涯当中参加的世界挑战杯的系列赛还是比较多的，24和25以及这个赛季都有参加。另外呢，还参加过3个世界杯的赛事。今年的开罗站，他的吊环双杠和单杠都参加了比赛，单杠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最后是排在了第七，双杠呢是资格赛的第13位。今天这一套动作是可以上到14分的一个表现，和资格赛相比有了一个极大幅度的提升。5.3的难度，8.866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4.166分。现在上场的是来自保加利亚的东道主选手约安伊万诺夫，他在这次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名，和刚刚我们看到的土耳其选手多安在资格赛中的分数都是十三点。

00:00。顺利完成了支撑马库兹，后上乘倒立，单臂360，分腿前空翻141乘挂，完成了一个一组的巴夫萨。迪佩尔特后去两周下，也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展示。就这一套动作如果和土耳其选手多安去相比的话啊，整体的完成质量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纵观今天的决赛选手，八位选手当中，约安·伊万诺夫他这个动作无论是难度储备还是完成质量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杠上的飞行高度还是比较可观的，但是这种转体类动作的稳定性啊还是可以发挥得更稳一些。你看像这样的动作之间的衔接还是稍有一些晃动和不稳定的因素出现。整体完成下来没有特别多的这种大的失误啊，都是一些小细节的扣分点。这个选手今年是18岁，目前呢只参加过2025年的世青赛以及这个赛季目前我们看到的世界挑战杯系列赛，这也是他升入成年组之后的第一站重要的赛事。最后的得分呢是13.866分，目前暂列第二位。现在上场的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来自以色列的选手罗恩·皮亚托夫。这位选手比赛经验还是相对更为丰富的，今年25岁。资格赛他是拿到了14.333分，排名第一位，晋级到决赛当中。单臂360。挂臂倒立转体180，支撑马库兹，挂臂躯体前空翻一周起倒立，单臂倒立的停留时间稍微有点短，前腾两周的下法。他这一套动作确实完成的非常的快啊，动作和动作之间的衔接非常的迅速，但其实有些动作是需要停够2秒的，这没有停够确实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他这个上法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细节，也是双杠当中的一个比较特定的扣分因素，就是选手啊在杠上每爬动一下都会产生0.1的扣分。我们看到刚刚皮亚托夫光这个上法他的手就动了好几下，这每一下都扣0.1，所以损失就会稍微多一点啊。虽然从直观上来看的话可能没有看到特别大的失误，但这种小细节的扣分点还是会有一些。他单从难度上来讲的话，和刚刚的保加利亚选手伊万诺夫相比，比他是高了0.1。两个人之间的难度分差不大，比的就是这个完成分了。

色列选手皮亚托夫的最终得分5.5的难度，8.366的完成啊，这样的话13.866分。虽然说总分和伊万诺夫是一样的，但是由于伊万诺夫的完成分高，所以是收获了亚军。这样土耳其选手多安是收获了本站比赛男子双杠的金牌。比赛女子的最后一个单项的比拼，女子自由操的决赛。首先画面当中我们看到的是来自英国的选手格雷斯·戴维斯，她是资格赛当中的第一名。开场一个蹲转720度，

第三个难度串同样是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的展示。送分腿跳360度，交换腿180，简式变身跳180度。

0: 快速接后团两周的结束串。今天这一套动作完成的也是非常不错的，能够看得出来他是腿部力量见长的一位选手，成套当中也是拥有着像后直两周的这样的大空翻的难度储备。我们知道英国队一直以来啊，他们的自由操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强项，看这仅仅是世界挑战杯系列赛的赛事啊，相对级别较低的赛事，他们所派出的选手当中依然是可以拥有这样后直两周的大空翻啊，说明队伍当中的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英国选手戴维斯今年是18岁，这是他升入成年组之后参加的第一项重要的国际赛事。本站比赛呢，他的女子跳马和平衡木都是晋级到了决赛当中，两个单项最终都排在了第8名。而自由操呢，也是他自己最大的一个强项，他的目标是领奖台。看一下今天的得分，5.5的难度分，7.466的完成，最后得分12.966分。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0: 即将登场的是荷兰选手弗洛尔斯洛夫，资格赛当中的第5名。

0: 整套动作还是非常优美的。荷兰队的自由操啊，一直以来呢也是比较具有特色的，就他们的跳步类难度、转体类难度会编排的相对来讲较多，大的空翻呢没有那么的多啊。一直以来也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支队伍的自由操编排。女子自由操的编排要求呢是有四个规定啊，第一就是要有一个单脚的舞蹈串，需要有两个不同的单脚跳或者是小跳的舞蹈动作直接或间接连接组成。第二呢，要有纵轴转体至少360度的空翻动作。第三个要求就是要有横轴的两周的空翻动作，刚刚这个选手完成的是后团的两周。第四个要求就是要在同一或者是不同的技巧串当中需要有不同方向的空翻动作，也就是说你这一套动作当中有向前的空翻，就必须要有向后的空翻啊。这四个编排的要求每完成一项可以获得0.5的编排分，满分是2分。他这一套动作的难度分并不是非常的高，完成质量还是很不错的，4.8的难度，8.0的完成，最后得分是12.800分，目前暂列第二位。
1: Ladies and gentlemen, representing Great Britain.
0: 好，即将登场的这也是一位在今天的比赛当中非常有竞争力的选手，来自英国的选手阿曼夸。这位选手今年是17岁，在本次的资格赛当中是获得了12.800分，排名第二位。第一串非常干净的完成。爆转720度，前直360度，跨界换跳，简式变身跳180度，蹲转720，完成的非常利落，

去两周，完成了两周的横轴空翻特定邀请。非常顺利地完成了自己成套动作的展示啊！两位英国选手在今天的比赛当中确实是最有竞争力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英国选手阿曼夸今年是17岁，此前呢，他也是参加过25年的雅加达世锦赛，参加了女子高低杠和自由操两个单项的比赛。另外，他在25年也是参加了匈牙利的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时他的自由操是排在了第15名。今年有一个比较大的进步，在本站比赛当中，他的高低杠是获得了亚军，另外呢，平衡木是排在了资格赛的第12位，自由操今天同样也是

最高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他的难度啊，虽然没有他的队友戴维斯那么高，但是他的完成质量真的是太棒了。从第一串开始，都是干干净净地完成了自己的难度动作展示，在完成上的扣分点是非常少的。戴维斯的难度是可以高达 5.5， 他这一套动作的难度价值可以达到 5.2， 和自己的队友之间有 0.3 的难度差距，看看这样的差距是否可以通过完成分进行弥补。他的完成质量确实是非常的出色，整个的舞蹈编排也是让人眼前一亮。5.2 的难度，8.033的完成，最终得分是13.233分。这样的话，我们要恭喜来自英国的选手阿曼夸，是收获了女子自由操的金牌。好，接下来马上要进行的是本站赛事的最后一个单项，男子单杠的决赛。首先上场的是来自德国的选手，今年20岁的蒂莫埃德尔。蒂莫埃德尔呢，在本站比赛的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8，卡位晋级到了决赛当中。成套的难度储备还是非常不错的，几个大空翻全都过了。最后的下法完成的也不错。蒂莫埃德尔呢，这位选手其实大赛经验还是比较丰富的啊。之前呢，参加过2023年的世界青年锦标赛，他的自由操是收获了银牌，并且排在了男子个人全能的第5位。之后，他也是在2025年的欧洲青少年锦标赛当中收获过双杠项目的铜牌。今年20岁的一位年轻选手，目前也是处在职业生涯的上升期。其实这位选手之前呢，参加过世界锦标赛以及巴黎奥运会，他也是巴黎奥运会当中德国男团的成员。我们看到他的单杠的难度储备当中，也是拥有着像团两周月杠啊，包括柳金这样的大空翻。再把自己的完成质量提高一些啊，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当然，在世界挑战杯系列赛当中，他是领奖台的有力竞争者。5.2的难度，8.466的完成，最终得分13.666分。下面上场的是来自乌克兰的选手史威德，资格赛的第6名。本站比赛在男子吊环、双杠和单杠三个项目都晋级到了决赛，今天的双杠是最终排在了决赛的第4名，男子单杠也是他本站比赛要进行的最后一项决赛。中穿180，团两周炫跃杠，卡奇娜，直体特卡切夫，分腿特卡切夫，最后的下法，站得非常稳定。我们知道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啊，男子的规则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调整。上个赛季呢，下法的难度分

值直接等同于下法的组别分。F 组的下法，那你的组别分也是可以拿到0.6的分数，这一下呢就会有更大的优势。所以各位选手在上个赛季也是在各个不同的项目当中去全力的拼自己的下法的组别。那进入到这个赛季之后，这一项规则取消掉了，下法的组别完成了最低的要求，无论你做什么样的难度都只能拿到0.5的组别分。但是在下法当中呢，有一个加分项还是没有被取消的，就是如果能够站定啊，纹丝不动的站定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下法站定加分。所以大家现在虽然不去拼下法的组别了，还是要去尽可能的站定，去获得这0.1的分数。这位选手呢，就是纹丝不动的站定啊，我们看他的脚步丝毫没有任何的波动，这样的话可以额外的获得0.1的加分，最终的得分呢是13.533分。现在上场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特里弗诺夫。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收获了12.966分，排名第7位。

上来一个柳金空翻，直体360度的月杠，直体特卡切夫，中穿360度，中穿前上180。下滑也是非常稳定的站住了，确实得到了全场的振臂高呼啊。作为东道主选手肯定是有着一定的压力的啊，但是保加利亚选手特里夫诺夫他这一站的比赛很好的把压力转化为了动力，之前他在跳马的比赛就有过非常亮眼的表现，两个4.8的难度储备最终是收获了14.166分，拿到了亚军。这一次的单杠又是相对资格赛有了一个不小的提升，把自己的完成质量很好的发挥了出来啊。每一个难度的完成都是比较干净的，另外我们看它在杠上的飞行高度也是比较的可观，这样呢都是在单杠项目当中完成质量比较好的一个表现。其实这样的表现还是可以去和德国选手埃德尔去展开一定的竞争的。两位选手呢都是在资格赛没有完全的发挥好，一个第七一个第八晋级到了决赛当中，而今天的决赛发挥的都是比资格赛要强不少啊。比赛型的选手压力越大发挥的越好，又是一个下法稳稳的站定，4.9的难度8.666的完成，最终的得分13.666分。由于他的完成分比德国选手埃德尔要高，所以他呢目前是排在了第一名，德国选手埃德尔是排在了第二。现在登场的是以色列选手，今年18岁的罗恩奥塔尔。这位选手呢在资格赛当中是排在了第三名。卡西纳的空翻，直体360度的旋跃杠。中穿180。再来一个科尔曼团2周的360度约杠，下法也是顺利的完成啊。虽然说没有稳稳站定，但是没有大失

以色列选手罗恩·奥塔尔，他是拥有着单个的高难度的空翻的。我们看在男子单杠的选手当中啊，能够完成卡西纳这样的这组高难度，这就说明确实拥有着非常不错的难度储备。他呢可以再把这个杠上的完成质量再去做一个提升，就会在更大的比赛当中拥有着更强的竞争力啊，难度储备已经达到了一个不错的要求了。他在这个赛季来到了世界杯以及世界挑战杯的赛场之上，这也是他参加世界体联赛事的第一个赛季。之前呢他在德国科特布斯的世界杯当中也是晋级到了单杠的决赛，排在了决赛的第七名。这是一位单杠的专项选手啊，在目前的所有比赛当中都是参与单杠的角逐，目前还没有参加过其他的单项。他的难度分是可观的，5.4的难度，完成分是给到了8.166，最终是收获了13.566分，排名第三位，收获了铜牌。这样的话，最终在男子单杠的决赛当中收获冠军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保加利亚的丹尼尔·特里弗诺夫。下面我们马上关注到的是男子个人网上的决赛，中国名将王子赛和严浪宇是巴黎奥运会的银牌和铜牌获得者。在本站世界杯的资格赛第二轮，王子赛和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一和第二位，携手晋级，呈现出了极大的优势。好，下面上场的是日本选手宫野隼人。这位选手呢，也是拥有着很不错的难度储备。高度很不错。确实是拿出了非常高的难度啊，但是他今天从整体的表现上来看的话，位移实在是有点太大了。因为我知道蹦床的比赛啊，光有难度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就是把自己的难度用最好的水平去发挥出来啊。他这一套的难度确实高，可以达到22.5啊，这一套。但是我们看身体姿态上的扣分点还是相对较多的，另外就是这个位移啊，今天控制的不是很好。最后得分62.640分，目前是排在了第二位。好，现在上场的是一位绝对的名将，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是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冠军得主，目前进入到新的周期，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依然是保持在了世界顶尖水准，同样难度储备可以达到20分以上，看今天的发挥。

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他就是能够把各个打分环节的因素啊都把它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准之上。

首先它的难度并不低，虽然说没有日本选手宫野隼人那么高啊，但是它也是可以达到20分以上的。这一套动作是20.900分，另外就是高度保持的相当不错，位移也控制得很好。目前的高度分是18.0分，位移分9.4，难度分是20.900。

65.200分，排名目前第一位。好，下面上场的是中国名将严浪宇。严浪宇是2024年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铜牌得主，在2021和2023年两届世界锦标赛当中，严浪宇呢都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本站的资格赛当中，严浪宇是排在了第二位晋级决赛。看一下今天的发挥。完成的还是很不错的，中间是出现了一个波动，险些蹦到这个蹦床的最末端的一个区域啊，但是呢在危险之中也是绝处逢生，把自己又拉了回来啊，这非常的不容易。就是这个位置我们也看到严浪宇也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分腿啊，这个时候呢重要的就是要把自己拉回来，去损失一些完成的质量，去把这个成套动作做完，非常的不容易。严浪宇呢在这个周期也是相当有竞争力的一位选手，目前他把自己的难度储备啊已经是提升到了一个很好的高度上。此前我们在看全运会的比赛的时候，看到严浪宇是在一个成套当中能够去完成9个3周空翻加转体的动作。今天的得分64.340分，排在目前的第二位啊，仅次于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日本选手松本优生。松本优生在资格赛当中排名第四位晋级决赛。同样也是有着高难度储备。顺利完成了自己的成套动作，如果从难度方面来讲和他的队友宫野隼人去相比的话还是有一定差距啊。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不会威胁到严浪宇目前的排名，首先从难度方面就没有严浪宇高，63.040分，排在了目前的第四位。好，现在上场的是19岁的中国名将王子赛。王子赛呢是巴黎奥运会男子个人项目的银牌获得者，在2023年的世锦赛同样是收获个人银牌，而到了2025年的世锦赛，王子赛呢是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夺得金牌。在本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资格赛王子赛的成绩也是最高的。好的，完成，漂亮，好样的王子赛，完成的非常理想啊！今天这一套动作应该说是要难度有难度，要完成有完成，要控制有控制，所有的打分环节做的都相当的出色。我们看到个人中立选手伊万·利特维诺维奇也是点头表示认可。今天王子赛的难度啊也是非常高，在第一梯队当中21.900的难度套，我们也看到它的高度保持得非常不错，并且整个成套完成得很稳啊。

位移控制的也很理想。啊，今天确实是顶住了极大的压力啊，因为刚才利特维诺维奇他的整体完成效果也是相当理想的，所以如果没有能够完成的非常好的话，他的分数是难以超越的。那现在王子赛让我们看到了希望。21.900的难度，17.860的高度分，9.2的位移分，看一下裁判员打出来的完成分。这个选手虽然年轻啊，但是在比赛当中绝对是拥有着大将之风。第一名65.860分，恭喜王子赛收获了本站比赛的冠军。获得银牌的呢是个人中立选手利特维诺维奇，王子赛今天是战胜了两届奥运会的冠军获得者，而中国名将严浪宇最终是凭借64.340分收获了铜牌。

0: 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5: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8: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机器狗、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3D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1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太奇，自1992年。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14: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3: 这就是真实感。
15: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3: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0: 长滨海路。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国际冰球联合会男子顶级组世锦赛小组赛最后一轮，瑞典迎战斯洛伐克。今天瑞典队的先发门将依然是45号赫尔贝里，斯洛伐克队的先发门将是31号赫拉瓦伊。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北京队的朱启章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朱指导您好。
5: 吴伟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现在在两队已经结束的小组赛当中呢，瑞典队是输掉了3场，一场是3-5输给加拿大，一场是3-4输给捷克，还有一场是2-3输给挪威。其中输给挪威这场比赛可能是在瑞典队的计划之外的一场失利。另外呢也是赢了3场球，6-2赢丹麦，6-0赢斯洛文尼亚，3-0赢意大利。而斯洛伐克队呢是2-1战胜挪威，4-1战胜意大利，5-4点球击败了斯洛文尼亚，5-1战胜了丹麦，2-3输给捷克，1-5输给加拿大，等于是4胜2负的一个战绩。所以从两队的排名位置来看的话，应该是斯洛伐克队更靠前。
5: 是的。
4: 今天瑞典队是身穿黄色球衣。首节比赛从画面的右侧向左侧进攻，好球！这个球啊，接球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0: 斯洛伐克队的23号是前锋利斯卡，在大陆冰球联赛的北方钢铁队效力。
1: 斯洛伐克队更多其实进攻还是比较指望23号利斯卡，就刚才看到这名球员这一组，反而是他们过往排出的一组，就是波斯皮希尔这哥俩这个组合，更多的是去挑动对方情绪，去找一找挑一挑事儿的这种组合，反而是二组是他们的绝对核心进攻组。
0: 对，

0: 新人队这个后场出球啊，我是感觉磕磕绊绊。
1: 对于斯威廉队小组赛的表现，实在是可以用糟糕来形容。
0: 嗯，现在瑞典啊进入了一个时期，就是一个新老交替的时期。九零年代初的这一批球员，包括著名的大后卫赫德曼，著名的进攻型后卫卡胡利卡尔松，
1: 哎，
0: 在内这两个挑梁的人物，现在都已经要么是正在治疗，像赫德曼
1: 是，
0: 要么呢就是正在调整自己的身体状态，以备战新赛季的这个 NHL。
1: 对，
0: 总之现在球队没有一个说这个能够成为球队顶梁柱的人物。十三号雷蒙德呢，有可能会成为这样的人，但是他过往在这个红衣队效力的过程当中，给人感觉也是跟期待值稍稍有些差距。
1: 是的，毕竟他也是前锋，他更多指望得分，但是后防压阵。现在像之前咱们也看到了，像23号埃克曼拉尔松这些球员，现在，像吴老师之前提到那两位球员也是，他们年龄相对来说偏大，已经是只能在后面做一些更多组织，但是在进攻方面，好像这个帮助并不是那么大。
0: 嗯，就瑞典呢，之前像赫德曼也好，包括卡尔松也好，包括年轻版的埃克曼拉尔松也好，他们都是属于那种能下快攻的后卫。
1: 是，
0: 现在瑞典呢，就是摆开了阵地。他篮线压着，这是没问题的。但是你要让他下快攻，他没有这个能力了。
1: 对，毕竟年龄大了，这么折返跑，这体力消耗受不了。
0: 对，你像老一批的前锋，这个阿维德松啊、福斯贝里啊，就这一批，包括约翰松这一批球员，他们是现在也处在这个职业生涯的下滑期。
1: 是，
0: 所以这个后防如果要是能够重新找到那么一两个领军人物的话，这个球队还是有希望的。斯洛伐克队跟瑞典队情况刚好相反，现在是缺少施拉夫科夫斯基的情况下，斯洛伐克依然能够在小组赛当中赢四场球。
1: 是的，斯洛伐克每年的竞争力确实，有的时候像来 NHL 球员比较多的时候，他们竞争力很强。
0: 嗯，
1: 有的时候来的不那么多，但是他各个捷克联赛或者说欧洲这些联赛的来的也挺不错的。
0: 是，这是两支球队在世锦赛顶级组的第四次交手，前面三次也都是在小组赛当中。2021年小组赛，瑞典队3-1战胜斯洛伐克。2024年小组赛，瑞典队是6-1战胜斯洛伐克。然后去年的小组赛又是5-0战胜斯洛伐克。三次这个交锋全都是大比分取胜。
1: 哎，
0: 但是还是得说，今年这支瑞典队跟往年相比，确实实力上有着非常明显的差距。
1: 是的。其实就咱门将来说，这两位门将像40号斯德布鲁姆，这是在 NHL 效力的球员，包括现在今天首发的赫尔贝里，作为一个我们说在就是算在这小组的强队，怎么说他应该至少是前四名的球队。
0: 嗯，
1: 两名门将扑救成功率90%都不到。
0: 嗯，
1: 甚至45号赫尔贝里他是82.6%。
0: 嗯，
1: 这个就成功率实在是比较糟糕了。
0: 对，

0: 我们讲就是在前锋很拼命进一个球很难的情况下，后面丢得那么轻松。
1: 嗯，哎呦，漂亮的传球，漂亮！88号，克罗米亚克率先破门得分，斯洛伐克队1-0领先。这个进攻线路打得非常清楚。
0: 是的，
1: 两个队员在左，一个队员从右侧包抄到中路，球直接就传到杆下，直接起杆打。瑞典队的主教练哈勒姆。现在看看是不是需要调整一下这个进攻的战术。
0: 二三打二的配合打得非常的简单，我们看边路拿球之后是完全没有任何球员去防守的，进入蓝线防守球员才到，而我们看到瑞典队四号雅古达尔松想补到这一侧，他也是扑到中间了，但是两名防守球员把右侧的得分球员完全给漏掉了。
1: 斯洛伐克真的这几年从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始，这4年间，这国际大赛真的是挺让人感觉到惊喜的。哎，
0: 边裁要看看越位。
1: 看远端，主要是近端没有问题，主要是远端，就是现在画面最上方的这个斯洛伐克队的球员，应该是瑞典队的教练组提出的挑战。冰球比赛的规则呢是冰球的整体不能晚于运动员的整体越过这个蓝线，就人必须得晚于球过蓝线，所以看好多冰球运动员他在过蓝线的一瞬间啊，他喜欢这个做劈叉动作，
0: 类似
1: 弓箭步，
0: 算是其实算是冰刀，算是有效的部位。
1: 对，就是后脚过蓝线，只要比这个球晚就行。
0: 是的。
1: 这个角度看应该没有太大问题，这个时候球确实是慢，球确实没有过蓝线，但是人应该比球更慢一点。
0: 嗯，没有一个明确角度，因为是要定格在球刚刚进蓝线那一刻。
1: 对，
0: 这个角度还定得稍微早了一些。
1: 对，现在应该再往后倒那么一针两针的，但是现在没有明显证据说明越位。嗯，所以应该是一个好球。果然，这样的话挑战失败还要面临少防多啊。斯洛伐克队这个球进的确实是非常漂亮，刚刚开场不久啊。
0: 我们讲教练组的挑战应该是有一个很明确的指向，尤其越位的挑战应该是至少要90%以上的成功率他才敢挑战。
1: 嗯，
0: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没有角度，就像吴老师说，能够证实推翻刚才场上裁判做的决定。
1: 瑞典队已经有队员坐在收发席里了。16号是前锋弗隆德尔，07年出生的，当年也是黑鹰队的选秀。瑞典冰球现在真的给人一种没落贵族的那种悲凉感。这是一个以后卫，哎呦呵，这什么情况？这是顶级组的比赛当中极其罕见的情况。
0: 对，
1: 无对抗的情况下，这也没带球，就自己就摔了。瑞典是一个以后卫为战略基石的球队，他的一切的进攻和防守的核心体系都是围绕这个后卫去展开。但这跟他们90年这一批球员的杰出密不可分。
0: 嗯，
1: 任何一支球队拥有赫德曼，同时拥有赫德曼、卡尔松、什么埃克布拉这个埃克曼拉尔松这种级别的啊，包括埃克霍尔姆这种级别的后卫都会。

0: 后卫为基石的，
1: 确实。
0: 最近这些年的 NFL 赛场也是，纳什维尔掠夺者有着最为接近的这样一种建立思路。2017年总决赛，他们虽然输给了企鹅，但是他们是以东部第西部第八的身份进入到季后赛，差一点就上演黑16的奇迹
1: 啊！
0: 他们是常规赛就是积分最低的球队进入季后赛的
1: 啊，
0: 结果一路过关斩将。当时掠夺者队后卫天团四大天王 PK 苏班
1: 啊，
0: 这个埃克霍尔姆、罗曼约西加上埃利斯，我这四位啊在那一年的那个状态真的太棒了。好球，这个非常狭小的空间可能传出来一次非常有威胁的传球，23号里斯卡球没有打进。
1: 瑞典队这些后卫似乎风格都挺像，都是一种非常身材高大，然后手底还很灵活的这种后卫，不像现在像奎因修斯或者马卡尔这种身材的后卫。
0: 对，
1: 记得像之前咱看达林也是在刚开场那一次的过人，
0: 对，
1: 然后比赛当中过得那么轻松，看样子节奏不快，
0: 对，
1: 但是过人效果还非常好。
0: 达林这个风格吧，让我想起来谁呢？
1: 嗯，
0: 齐达内
1: 啊，
0: 足球场上的齐达内。你说他速度快吗？他根本就不快，有的是比齐达内快的，
1: 嗯，
0: 但是他拿球一下，他那个节奏真的，一般人真防不了。
1: 是，
0: 什么叫大师？就是。你看着他，你看上去他慢慢悠悠慢慢悠悠，哎，他怎么就到门前了？他怎么就摆脱了所有人的防守啊？
1: 是的，
0: 这个集体球类项目当中的节奏有的时候确实是非常玄妙的一件事情。曾经姚明在 NBA 火箭队的这个队友斯科拉也是这个风格，慢，但是他那个点儿你就是踩不着
1: 啊。
0: 这个射门也是击中了横梁，里斯卡也是比较成熟的球员了，99年10月份出生。这蓝线的一杆射门，这个门前真能挤得住啊，后边有队员在，两个人在抢位，在贴身肉搏，哎，又犯规了，抱人，比较明显的动作，26号的后卫布伦斯特伦。瑞典队开场之后到现在经受的压力是非常大的，丢球挑战失误，然后又送了一个4-5，这又是一个犯规，相当被动。
1: 往前冲的这一下吃晃了，感觉有点，这一次扑的位置相对来说有点靠后，
0: 嗯，
1: 就说前锋球员一下就摆脱掉了。
0: 我现在真的很难找到一个像赫德曼那样各方面都让我觉得非常好的完美型的后卫，大块头，1.98米，100公斤体重，
1: 嗯，
0: 结实，而且滑行好。他那个滑行，你看上去也是不使劲儿，他那个蹬钉一下是一下，那个能效特别高，然后又能射门，又能带球，传球也好，球商也高，情绪稳定，永远保持冷静。哎呀，太好了，赫德曼真的太，关键他作为后卫，他在场上的位置感非常好。
1: 嗯，这就是有的时候其实速度作为后卫来讲有时候不用那么快，
0: 对，
1: 但是出现在最关键的位置。
0: 哎呀，中路，哎呦，这杆打刺了。
1: 博斯皮希尔就是适合去挑衅对手，从他打杰克那场比赛就
0: 对。好球，这球赫尔贝里还是立了一功。场上两个博斯皮希尔啊，这个

0: 22号的这是哥哥，76号是弟弟，96年和99年。76号的波斯皮希尔现在是在 NHL 的卡尔加里火焰队效力，22号的波斯皮希尔是在捷克联赛的布尔诺队效力。
1: 就是从斯洛伐克队给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谁是他们真正的第一强大组。
0: 嗯，
1: 我们讲第一强大组一般是首先要第一个上，而且要打到1分多钟的时间基本才会去换下来。
0: 对，
1: 你看刚才波斯皮希尔那一组是打了45秒的时间，然后赶紧换上这个伊斯卡这一组。
0: 这种安排一般通常都是正宗多打少一组刚刚下场，
1: 对，
0: 还没歇过来，
1: 对，
0: 需要稍微静养一下，让那个心率稍稍能下来一点。
1: 是，
0: 冰球运动呢，对运动员的心肺功能的要求是极其苛刻的。他要求运动员在上场的时候心率可能在120，然后冲到180甚至200，就要下来，下来坐在场边歇2分钟左右，心率又能降回到120，我觉得这个特别特别难。
1: 是的，
0: 对，有过健身经历的朋友，如果要是测心率的话，应该都有过类似的感受。你心率上去，容易，但你要是说从180降到120，这个过程就要看时间。
1: 对，
0: 职业冰球运动员要求你的这个时间必须在2分钟之内，大家可以自己测一下。
1: 对，下一次上场之前，你得恢复到一个能冲的状态。
0: 对。多打少还有最后10几秒钟，啊，他这个跑位确实跟传统跑位不一样，绕着
1: 转
0: 争球圈，对，绕着争球圈转，走回到蓝线，这球有点犹豫了，处理了。
1: 一般这种转之后，你是要有一个明确的打法，到底之后要走到谁？看不看？像这一次其实组织就并不成功，是走到了对斯蒂安波斯皮希尔这一块，他还是在蓝线高点位置，离门比较远，这个位置打门也没有任何威胁。
0: 好球，蓝线打一杆。第一节比赛时间已经过了一半啊，现在你看看，9次射正，瑞典队1次都没有啊。看上去好像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的球队在比赛一样。这个有必要跟第一次观看冰球比赛的朋友科普一下，瑞典真的是老牌强队，真的是老牌强队，是极其有底蕴的，奥运会冠军拿过，这个世锦赛冠军也拿过好多次。好球，哎呦呵，这球运气也好，射门呢被挡了一下之后，刚好弹到了21号塞德尔的杆下，反应也快。接球180度转身的射门，赫尔贝里真的累坏了。这半节这强度，快赶上一节比赛了，差一点啊。
1: 还是其实讲瑞典队球员在首局防守的时候跟人并不是那么紧。那刚才接球这个位置，他身边是瑞典队的61号比约克，贴身防放得太大。
0: 看这个射正比，0比9啊，2022年北京冬奥会呢，当时斯洛伐克队拿了铜牌，这是斯洛伐克男子冰球在冬奥会历史上的最佳战绩。当时很多的媒体同行呢，似乎都在猜测说，这是不是斯洛伐克的昙花一现？但是过往的这4年，包括今年结束的这个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他们再一次闯进4强，就证明他们真的不是昙花一现。
1: 对。说到米兰冬奥会，我印象中当时 B 组小组赛最后一场比赛就是瑞典打斯洛伐克，那一场比赛是要争夺小组头名以避免要打附加赛，
0: 对，
1: 而瑞典队是要赢3个竞争。

0: 球就能保证小组第一。最后是5-3，进入到最后5分钟之后，然后是由于雷蒙德一次不冷静的犯规，给了斯洛伐克队5-4，然后就追到了2个球，这么着，瑞典队就要打附加赛了。
1: 对，
0: 然后巴金斯就被淘汰，美国队淘汰了。
1: 对，
0: 而斯洛伐克队是进入到半决赛才遇到了美国队被淘汰。
1: 对。对，就是以当时那支斯洛伐克队，如果淘汰赛阶段碰加拿大的话，还真的不一定怎么回事儿。因为这加拿大的状态出来的真的很慢很慢啊，一进淘汰赛常常打加时，
0: 磕磕绊绊才到决赛
1: 啊。这个球也是没有处理好，造成了蓝线越位。斯洛伐克队的27号是队长赫尔维克，他在捷克联赛的维特科维采队效力。91年8月份出生，赫尔维克也是这一支斯洛伐克队最年长的球员。好球，这个中区防守防的还是不，哎呦喂，赫尔维里这太让人觉得哆嗦啊，一下一哆嗦，这球幸亏啊，他这个位置是在门侧，反手这个力量够大。好球，
0: 其实作为一个门将来讲，最或者说最不能接受的就是每一次对方起杆，全场都会觉得有可能要进，
1: 对他不放心。
0: 对，
1: 哎呦，这个瑞典队自己也是出现滑行失误啊。这球出的点不好，传到了队员的脚跟，接球人很难调整。
0: 这种球裁判居然也没有任何表示。
1: 嗯，
0: 其实这就是在球门区以外，进攻球员完全可以避免的和守门员的身体接触。
1: 嗯，好球！斯洛伐克队的中路的防守还真是不错。顶上去，好球，一个漂亮的封堵，11-1的射正次数。我想起来终结加拿大人队飓风了，加拿大人连续2场比赛打进加时，全场加一起的射正球门次数是12次，
0: 真是
1: 太可怜了。
0: 不是不想打，
1: 对，
0: 真打不着啊。
1: 对，这飓风的防守已经把这个加拿大人的进攻给撕碎了。好球，大门，这球抢的是真不错。
0: 嗯，斯洛伐克队斯拉克自己首屈送大礼。
1: 幸福贝里

0: 这球也是真敢传啊，这球没有死球。喂，这边也撞了赫尔贝里一下，
1: 看这球吹不吹，
0: 都是故意的。哎，吹了，应该是给了一反判，现在是瑞典六个人在前场。这才只要不交换球权，你看那个手臂就需要一直举着，这是蓝线的一杆射门。哎，科尔姆在蓝线，好球，漂亮！瑞典队追平比分1-1。小角度的射门，16号弗隆德尔，07年出生的小将，对瑞典需要有这样的年轻人站出来。这个球也是他本届赛会的首个进球。这球也是防守队员真的跟不上了。
1: 对，毕竟是这么小的角度了，而且是5-6，时间也不短了，打得也挺幸运的。
0: 这个球不是一个射正的球，被门将的腿啊给收进去了。格拉瓦伊现在是效力在 NHL 的下一级联盟 AHL 的俄亥俄狂野队，也是狂野队的下级联赛，下一级联盟，不对，01年5月份出生。
1: 格拉瓦伊这是连着上了第4场。一般顶级组的球队至少是两个门将完全可以用，很难说连着首发打4场，但中间怎么也得要歇一歇。
0: 对，孟德我犯规，还犯规上，这个球是虽然断球，但是断球之前有抱人的动作。9号梅萨尔，
1: 这就是雷蒙德的脚下滑行技术，我们看到他这往边上一转身之后，脚底是马上连续就能把这个通过2次压步速度马上又提起来。这个时候后卫圈再往上顶，我们看到梅萨尔就已经身位完全吃亏在身后了。

0: Team Slovakia number nine, minor penalty for holding.
1: 这个应该是刚才解围的时候球打到了鼻子上，26号布伦森斯特伦啊，布伦斯特伦。被球击中，这确实是只能自认倒霉。对，如果被对方球杆打中的话呢，是要看对方犯规的。

这判断的真准。往上扑的这一下，他知道这球对方要横传，伸球杆要去断，可惜没有断下来。76号波斯利希尔，好球！不愧是主打防守的前锋，防守意识好啊。

左，好球。那还克曼拉尔松这个处理球确实是舒服。哎，让的这一下让的很漂亮，埃克曼拉尔松给过来。哎，41号斯滕贝里这球没有接住，很好的一次射门机会。

这个赛季阿克马拉尔松打了78场比赛，8个进球，31次助攻，好球。

0: 打少，虽然结束，但是这球还在斯洛伐克的专区。小一个不错，看速度，好的，刚从赫巴奇出来就是体能充沛，好球，大门，偏了。冲上来接球射门的是七号前锋奥库利亚，
1: 这才应该是瑞典队的进攻的感觉。前十分钟瑞典队到底在想什么？
0: 对对对，哎呦，要不咱得跟观众说，瑞典真的是老牌强队，不要被他前十分钟所迷惑。
1: 是的，按人员配置也是瑞典队要强的。
0: 对，观众席我们看穿着斯洛伐克球衣的球迷和穿着瑞典球衣的球迷交叉着坐在一起，
1: 哎，
0: 大家还是比较融洽的。本次世锦赛是在瑞士举办的，瑞士也是最近这十年间啊，国际乒坛一个非常了不起的球队。斯洛伐克队的主教练是奥尔萨格，77年五月份出生，他和查拉和这个马利安霍萨，这应该是同一批的斯洛伐克国家队球员。好的，这样首节比赛结束，双方打成1-1平，我们稍事休息。双方还是在节间的时候有一点点冲突啊，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二节比赛。

0: 长滨海路。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5: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超视力？
5: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6: 超视力不一样，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6: 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
5: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6: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8: 塔西自1992年推出第一款塔西。

0: 七八毛粥，
1: 吃太急，
0: 我要有仪式感。
2: 黄豆、花生、
3: 莲子、桂圆，好丰盛，
0: 引出真实感、层次感。
4: 34年品牌，我只选不一样的太极八宝粥。
5: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6: 贝利优的工厂
7: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从品质到营养，
6: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6: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8: CCTV 五家全民健康行动战略合作伙伴，安徽生物科技，
9: 为文化传承，为使命担当，安徽生物。
1: 太极，自1992年
4: 推出第一罐太极八宝粥。
1: 吃太极是不一样的享受，要有仪式感。
2: 哇，好多豆，好清甜的桂圆，
1: 这就是真实感。
3: 莲香、花生香美妙融合，
1: 这是层次感。八宝粥，吃太极八宝粥就是不一样。34年太极保持青春活力，我只选太极八宝粥。
10: Hello， 各位，我是 Tim， 欢迎来到我们的618产品开箱。新手机、新出气口、新电脑、新眼镜、新耳机、新手表、新翻译机、新感应机、新音响。上淘宝，千款智能产品上新，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1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1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常滨海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

0: 是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1: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2: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0: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吧，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瑞典队与斯洛伐克队的世锦赛顶级组小组赛最后一场。双方首节比赛过后，比分是1-1平。斯洛伐克队打了非常完美的前10分钟，取得一个进球。瑞典队在后10分钟接管比赛，最终也是将比分追平。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北京队的朱启章来点评一下第一节。
1: 一届的比赛确实像吴老师所说，前十分钟基本上是斯洛伐克打得更主动，我们是似乎一度以为这才是实力高过瑞典队的一支球队。那么也是看到了，瑞典队在前十分钟里面防守跟人，其实在首局尤其首局漏的还是比较大的，跟人不紧。那么后半节球，这个瑞典队利用5-4稍微才找到了一些进攻的感觉。

0: 爷在攻击的时间也逐渐长了一些。我们还是看到这一场比赛，更多的瑞典队应该是他们来主控球才是，应该是斯洛伐克打一打反击，这才是应该按实力上来讲，他们的一个场上的场面应该打出来的效果。
1: 就是前十分钟的比赛，这个双方的射正球门次数差的有点太悬殊了啊！
0: 是的，那瑞典队这场比赛是要常规时间获胜才能够进入到前四，应该是他们要更加快的进入到比赛状态当中。

0: 今天除了这场比赛，还有美国对奥地利，现在美国是3-0领先。另外，在明天凌晨的2:20，就是最后两场小组赛，对手是瑞士对芬兰和加拿大对捷克，都是同时开球。那么世锦赛呢，打到这个阶段，就是今天这两场和明天凌晨这两场，就是小组赛的最后阶段的比赛。
1: 嗯，
0: 打完之后，明天要休赛一天，后天晚上的10:10，北京时间啊，后天晚上10:10是1/4决赛第一场。
1: 小组赛的比赛是非常漫长的，但是一旦进入到淘汰赛，那比赛是很快，这些比赛就要结束了。
0: 嗯。首节比赛过后，双方的射正次数是7-11，还是斯洛伐克队更多。
1: 哎，这也是前10分钟瑞典队自己挖的坑，
0: 嗯，
1: 也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填上。
0: 前10分钟零射正，这个太吓人了。斯洛伐克队一开场确实展现出了一种要乱拳打死老师傅的这个劲头啊，就是快，出球快，对抗狠，
1: 对，
0: 就一上来确实给瑞典队打得有点懵了。但是瑞典队在适应了对手的这种进攻节奏和风格之后，又重新接管比赛，这就是传统强队的底蕴。现在顶级组的球队啊，真的，尤其在世锦赛的舞台，挺难讲说谁就一定能赢谁。
1: 是的，
0: 格斯皮希尔，瑞典队的34号是约翰松，在同一队效力，赛季是打了82场比赛，打满了常规赛，但是数据上并不亮眼，3球8助攻，有，最后形成一次反手的射门。好球！哦哟，这球又进了。门将今天状态确实不太行啊。希尔夫贝里，我的天哪！这个资深的小鸭球迷应该对这位前锋还是有印象的，希尔夫贝里曾经是小鸭队的一个进攻比较重要的前锋，现在是在瑞典本国联赛的布莱纳斯队效力，90年10月份出生，
1: 还是斯洛伐克队自己的进攻出现失误之后回来给了一个2-1。
0: 嗯，
1: 这个角度我们看到，虽然是希尔夫贝里是右手杆一个2-1，但是我们看到打的还是近角进去，
0: 打到第5洞
1: 啊，
0: 这种球对门将来讲挺丢人的。哎呦，瑞典队反超比分，各种各样的小动作。

0: 过。退防的十二号后卫赫尼亚日科这个动作其实没有问题，就是他的防守位置是没有问题的，关键就是缺了一个后卫，
1: 因为二打一嘛，后卫唯一能做的就是尽量不让他把球传到无球那个人，
0: 对，
1: 这是第一个目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我尽量的顶上去干扰你射门的这个人，
0: 所以他也选择充分相信门将，就你对方起干射那你就打了，就有门将，没想到门将被打了个第五洞啊。哎呦，这球也传到脚上了，没有办法，这球传到杆上这就厉害了，又是一个空位的射门。斯洛伐克队今天这场比赛开场那十分钟的打法呢，确实有点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劲儿啊，就是那么去跑去撞去冲，这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可是你如果不用那样的方式，你用阵地战摆开了跟瑞典打，还真的是很难占到优势。
1: 瑞典队这支球队整体节奏我们看到并不是很快，
0: 对，
1: 这些球员拿到球之后基本上愿意去稳一下，然后再去寻找队友，或者说自己再往前去带球去往前冲。所以说这支球队就是一支打节奏的球队，他面对你这种非常快的前抢，他是有办法能够拿稳球传出球的。
0: 这是 B 组的目前的积分排名，比较让人感到意外惊喜的就是挪威。挪威现在暂列这个小组的第二，从积分来看出线是没有问题的，
1: 是
0: 能把加拿大队拖进加时惜败，这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关键也架不住加拿大的门将真帮忙啊，19次射正进了5个球，阿尔伯特今天会不会在转播当中听到来自斯洛伐克球迷的歌声啊？斯洛伐克球迷只要球队进球，他们会集体唱歌，不需要指挥，大伙儿瞬间就很齐。瑞典队的前场追的还是比较凶的，摆球。斯洛伐克队44号后卫罗桑迪奇，断下了，哎呀，着急了！好球，可是丁希尔，又是前抢，效果不错。哎呦，这个出球太不小心了。9号卡尔松。来自温华家人的利努斯·卡尔松，

0: 陈梦哲也不等队友上来，自己就直接射门。
1: 这一次加速，雷蒙德速度真快。
0: 嗯，
1: 分给队友左路之后，拼命往前跑，这球还真追回来了。
0: 好球，陈梦哲，这没有射门机会，绕门。这球不犯规，正常的对抗。瑞典队又落阵地，又能形成半场压制。徐婉居这个断球很及时，但是出球啊，先打出蓝线啊。这五名球员在场上时间很长了，哎呦，好球，看看有没有反击，射门打一杆，哎，这都是最后时刻靠着顽强的意志品质完成的射门。
1: 这几次过人在蓝线，基本力量已经耗尽了。
0: 对，
1: 斯洛伐克队在首区确实是在板上想是你上得很猛，但是我们看到基本上就是撞得很猛之后，确实能够把瑞典的速度降下来，但是你后面这次出球就显得比较慢了。
0: 嗯，
1: 你看这也是主动上身体，但是上的是很猛。斯洛伐克队七号斯特拉克，那上得很猛之后，这球对方是二打一了。
0: 嗯，
1: 你这球相当于你主动的去要一个防住对方一个人，但是后面就交给自己队友去二打一防二了。
0: 嗯，

雪佛贝里本届赛会七场比赛进了两个球，之前的25场比赛才进了两个。老将的第二春啊，

0: 当年也是阿纳海姆小鸭队进攻体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名边锋。
1: 嗯。
0: 另外一个来自瑞典的边锋是拉克尔，他们两个当时的中锋是盖兹拉夫。好球。Yeah.

0: 哎呦，哎呦，一个立柱球。之后，霍尔姆斯特伦射门击中了立柱。也算是还了一个，斯洛伐克队首节比赛有一个横梁球。
1: 是。
0: 射门，奥斯曼拉尔松的射门。哎呦，这球给的漂亮！第四号阿斯普隆德给回来。

34号约翰松这一回合打得非常成功，从刚才在右侧自己首屈板墙角一过二的一次出球之后，这样瑞典队顺利进入到东区，马上斯洛伐克队想解围出来，他又在

0: 反墙角这个位置在蓝线攻区蓝线附近摆出又留下来了，又延续了这次进攻。嗯，
1: 比约克刚才这个蓝线传球太漂亮了。防守动作越来越大了，
0: 是法国队队主在反墙位置首击，总是想往门前这中路传球出去，真的很冒险。
1: 嗯，又是往中间给，
0: 好在是这次没有防守人，刚才那次就是，
1: 哎呦，
0: 你说往中路给，一旦接不好，对方马上就是一次射正。
1: 对啊，刚才不就是吗？而且第一节也有过。
0: 对。
1: 不能无视对手的前抢。哎呦，好球！四十一号斯滕贝里，瑞典队3-1领先。克罗瓦伊对这种球似乎显得毫无办法呀。斯滕贝里2007年9月份出生。他在瑞典联赛的佛罗伦达队效力。
0: 哇，这一次急停变向，完全把13号盖多什给晃了一个跟头。
1: 嗯，就甩飞了给。
0: 这一下就是后卫的判断，他想去顶上去，去伸杆去打这个点，但是。一旦说我们讲前锋，这些顶级的前锋就等着你后卫伸杆出动作，这一次马上下一个动作连接就能射门。
1: 现在斯滕贝里就刚才瑞典队进球的这41号球员呢，他有可能今年要参加选秀，
0: 是的，
1: 也有可能成为前3的顺位。
0: 嗯，
1: 世锦赛对于这些个潜在的新秀球员来讲，是最好的展现自己的舞台。
0: 是的，
1: 在非奥运年的时候，世锦赛就是最大的舞台。这些来自欧洲的球员会集体成为 NHL 球探们的这个观察对象。
0: 嗯，
1: 就当年的这个芬兰的卡布卡科，帕特里克莱内，塞巴斯蒂安阿霍。都是在世锦赛当中成为这个球探们的宠儿。

0: 这种一打一的球把后卫晃倒，而且杆还摔掉了，然后还进球，这就是对后卫的一种羞辱。
1: 那个变相确实对后卫来讲是属于放在篮球比赛里面相当于叫脚踝终结者
0: 啊。因为后卫我们讲防守的时候，我们越来越多现在看到这么多厉害的前锋，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是一下那么简单想把他的球捅掉，这是不现实的，所以更多的就是应该去对着他的球杆，尽量让他射门的时候肯定是会打到你球杆，你能干扰到他，而且他不会过了你，这已经是后卫能做的很就是极大的限制对方进攻球员的事情。
1: 是成功的防守啊，并不是说让对方无法射门，而是让对方很难打出高质量的球。
0: 哎，
1: 就不管是射门还是传球，总是特别别扭。
0: 对，
1: 这就是高质量的防守。你要让对方打得舒服，哎，传球也痛快，射门也随意，那就说明你的防守问题太大了。

0: 那库利亚这球，哎呦，没有接好，九号帕尔松。这是反墙角，斯里帕克队这次想出球看看，没有快攻。23号利斯卡，哦，应该是有队员犯规，给了缓判，果然。斯里帕克队撤下门将，全场6-5，哦。各位现在看看怎么组织啊，挺难见，今天的威点队追平比分的那个球就是一次6-5，哎呦，又是一个滑行失误啊，太遗憾了。
1: 今天看到两个队都有这种自己滑行的失误，包括我们看到在中区板墙这个位置，球打到板墙磕板墙的位置，球是弹起来的，那这就说明冰面的质量现在稍微的有了一些下降了。
0: 嗯，这个变相真的太漂亮，这球可以入选小组赛十佳进球。

0: 国家队26号布伦斯特伦再次射进受罚席。
1: Team Sweden number 26 minor penalty for interference。
0: 阻挡犯规。

0: 对无球队员实施了一次犯规动作。国际冰联对这种球判的还是比较严的，
1: 对，包括像那种人球分过，你去一直拦着对方，哪怕是从外侧去走，一直拦着对方，然后对方摔倒，这也是让裁判员注意力非常，这根弦一直紧绷的事情，一旦摔倒有可能就要判阻挡犯规。
0: 嗯，好球，这个篮线压得不错，哎呦，这种球还能带丢啊，这种球都能带丢啊，哎呦，哦，这拿的时间太长了，这个球这球往中路给也是，
1: 这一次组织相对来说，斯洛伐克队做的比较犹豫，控球转移速度都不是那么快，而且想往中间给的意图太明显了。
0: 来吧，里斯卡，对，还不如自己打一杆呢。

0: 现在这个我们听到这个音乐就是斯洛伐克这个球迷唱的
1: 啊。
2: 算是杜威的歌曲。
0: 对，
1: 那天就是捷克打斯洛伐克，现场两队球迷来都特别特别多，这嘘声此起彼伏的。
0: 好球，这都是很影响进攻节奏的。好球，打门前补射，漂亮。在多拉少还有16秒钟要结束的时候，斯洛伐克队终于追了一分。27号队长赫尔维克，
1: 这一次斯洛伐克队抓住瑞典队的重心，防守都到右侧，这也是比较幸运的一次，打到了埃库尔姆之后，反弹到了赫尔维克的手下。
0: 赫尔贝里失位了，这就是他的预判，就是他动作做的有点太早了，他想要扑，但是没想到这球在飞行过程当中打到这个埃霍尔姆腿上之后变向了，
1: 哎，
0: 越位。预判中，
1: 斯洛伐克队在上一场打捷克队的比赛，场比赛就是他们会在第二节主动的去挑衅对手，去把比赛节奏打得比较乱。
0: 嗯，
1: 然后那场比赛还真收到效果，让这个捷克队的防守出现了一些混乱，出现一些守区的失误。这也是他们常用的一次，尤其在第二节的一些套路。
0: 这下撞的是够狠的，而且是侧着过来撞，还有什么拉尔松。游走在规则的边缘，
1: 尤其这球约翰松有点情绪失控。
0: 对，
1: 瑞典队的34号，所以像之前吴伟老师所说的，后卫像赫德曼这种要保持冷静，一直保持冷静的球员，多么难能可贵。
0: 对，赫德曼虽然脸红，但是他不上头。
1: 这时候反而撞人的和被撞的都没事儿。
0: 对，
1: 过来参与进来的都发脾气了。
0: 进来，然后西克拉。

哦，这个球给的不好。孟哲射门，这种球对门将来讲是比较容易去抓住的。两队今天都是老将建功，谢福贝里90年10月份出生。斯洛伐克队的27号队长赫尔维克是91年8月份出生，

0: 哎呦哇！赫尔贝里这球，第二反应还是比较快啊。在身体横向移动向右侧的时候，这球突然飞向了左边。
1: 嗯。
0: 情急之下，他伸出左手把这球给推了出去，没有抓住这球。鲁华克队就是要乱啊，乱中取胜。
1: 对。
0: 哇，这球很遗憾，在接拦线。第二节比赛还有最后的一分钟，瑞典队攻过来，哎，这球还后流就没有空间了。好球！哎呦，退防这一下很关键。再来，右圈加速。哎呦，摆的太多了，这球啊！
2: 哎，哇，球进了吗？
0: 我们看，斯洛伐克队有球员高举双臂来庆祝，但是裁判并没有给一个明显的手势，是进球手势。九号的梅萨尔，
1: 围着工区绕了一圈啊！
0: 嗯。这个角度看应该是没有越过门线，他这个手套的位置刚好挡住了摄像机的视线。没过没过，嗯，没问题，这是一个很好的扑救啊。
1: 这两次进攻的都是赫尔贝里立功了，
0: 嗯，
1: 刚才那一次变射包括这一次

0: 这还是瑞典队防守跟人不紧，
1: 嗯，
0: 这种传球如此直接，居然就能打到了门前。
2: 对，
0: 这球也是被梅萨尔在攻区绕了一圈，居然最后能甩出这么大一个空间。
1: 嗯，
3: 就是本身呢，像这种球，应该就他根本就打不出来威胁球了
0: 啊！对，
3: 你跑得太远了。
0: 对，你围着攻区那么长范围的滑行。
3: 对啊，你这个严重不合理，就说明防守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这场上这是谁的手套？哦，这个切尔杰比赛。在人仰马翻当中结束啊，比分是3-2，瑞典队领先一球。我们稍事休息，来等待第三节。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400-696-9797。

0: 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0: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1: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

0: 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0: 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5: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好的，观众朋友，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瑞典队与斯洛伐克队的小组赛第三节。现在两节过后，比分打成了3-2，瑞典队领先一分。我们来请我们的解说嘉宾北京队的朱启章来点评一下第二节。
1: 第二节瑞典队利用一次2-1的机会和一次1-1的机会达到了两个进球，而此后我们觉得瑞典队打的还是相对来说在攻区比较复杂，我们还是看到这个射门的统计的点基本上都是在篮线附近，或者说争球圈上沿这个连线再往上的位置。在门前或者说比较威胁的地方打门还是太少了。而这个斯洛伐克队在首区，我们看到他会主动的去给瑞典队上扬一些身体接触去冲撞，还是收到了不少效果的，也是减缓了瑞典队的传球转移速度。而此后我们看到斯洛伐克队利用乌大斯有得分，包括他们，我觉得是有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攻得出来的，不是说能跟瑞典队打出对攻，但是他们是完全有能力能攻出来的。而且在第二节快结束的时候，我们看到瑞典队他们的防守还是像第一节刚开始那样，他们会出现跟人不紧，而且是连续出现这个跟人比较松散的情况。
0: 一个是防守上跟人不紧，再有一个就是门将的这个状态，这其实都是斯洛伐克队的机会。
1: 是
0: 赫尔贝里现在剩下的这20分钟时间将会是比较忙碌比较疲惫啊。这球好像有哨声，但这个哨声好像是来自于观众席。
1: 是
0: 所有的这个集体球类项目都会听到野哨的声音，包括今年马上6月份要开始的这个美加墨足球世界杯也一样啊，到时候我们肯定会听到很多啊来自观众席的野哨声。所以还是得看裁判的手势。通常来讲越位这样的这个触犯规则的行为呢，就是边裁来举手示意，要是犯规的话就是主裁。
1: 是
0: 冰球比赛由于速度太快，所以呢是配了4个当值裁判，2个带红箍的是主裁，2个不带红箍的是边裁。边裁咱们国内的翻译叫丝线裁判，这英文叫 linesman。主要的作用就是负责盯这个篮线越位，然后坠球，像这种死球，它也是边裁来去吹罚。
1: 是的。
0: 这是赫尔贝里，斯洛伐克队的教练组，主教练是奥尔萨格。1977年5月份出生，打边锋出身啊。97年到06年在 NHL 的导人、掠夺者、蓝调，一共打过289场比赛，拿了119分。2002年跟随国家队夺得了世锦赛的金牌，那是斯洛伐克队的在世锦赛上的最高光时刻。2010年开始呢，奥尔萨格从执教本土联赛开始积累执教经验。哎呦，这球也是在中路没有防守人。2013年到2018年，奥尔萨格作为国家队的助理教练，执教了2次冬奥会。2025年成为国家队的主教练，带队现在是打了

0: 说这个女球迷穿的应该是个签名版的球衣啊，真舍得往出穿啊，
1: 没给裱起来。
0: 对啊，这种球衣。

0: 哎呦，哎，花母，我们先打这球打在了斯洛伐克队球员身上。
1: 我们看雷蒙德的滑行，他的控球这种技术实在是太漂亮了。
0: 他也不累，你看他刚才这退出来之后他也没下去，
1: 是
0: 还继续留在场上。雷蒙德2002年3月份出生，又是埃克霍尔姆蓝线的射门，这球被门将克拉瓦伊给扑住了。斯滕贝里

0: 艾克霍尔姆当年在掠夺者效力的时候呢，他是二组的后卫，跟他搭档的是加拿大的小个后卫1.78米的爱丽丝
1: 啊。
0: 爱丽丝主攻，艾克霍尔姆主防，然后另外一组后卫就是罗曼约西和 PK 苏班，苏班主攻，约西主防。虽然那一年的掠夺者的一组前锋是真的不错啊，约翰森当中锋，然后一左一右配的是这个福斯贝里和阿维德松，这两个边锋全是瑞典人
1: 啊，
0: 但是其实主要还是靠后卫，这两组后卫真的太好了。掠夺者用谢伊维博换来了 PK 苏班，好球！哎呀，这个调整时间有点长了。之后拉尔松

0: 这俩人差不多行了，哎呦，球杆都断了，
1: 边塞都过去了。
0: 对，裁判关键是也没有任何手势啊，这俩人反正扭打在一起，谁也不是受益者，所以就这么着了。
1: 俩人是脱离在比赛之外。
0: 嗯。哎呦，
1: 没劲儿。
0: 对，攻得回侧，拦掉了前锋。这又是传球线路不好、啊，好球！你看这种主动传球，它的成功率就是比被动传球要强很多。
1: 嗯，
0: 以为对手挤到边板墙上，再不传球就要被断。这种情况下传出来的球，通常都不是什么好球。
1: 是的。
0: 现场三打三，比赛一直没有停表，所以这个场上的断杆呢还在。这球裁判也没有吹半人犯规。传进蓝线，传的稍微深了点，好球，我们前给，哎呀，这边争球圈里边没有人啊，瑞典队的球员应该

0: 是打不动了。黑龙哥又上来比划一下，延缓一下对方的反击节奏。孙贝里，
1: 瑞典队还是连续两次尝试都是绕到门后之后往门前去传，还是一种远射，门前并没有真的对守门员视线形成干扰。
0: 嗯，
1: 想补门的人离球门又太远。
0: 那关拉尔松接入板墙传球。现在的这个局面应该是斯洛伐克队比较喜欢的，
1: 哎，
2: 要乱。
0: 哎呦，这又是球杆，这也是谁的啊？捡起来了。好球，封堵，好球，要换堵了，这组球员没劲儿了。42号脑石。

0: 现在对斯洛伐克队的体能来讲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时期，第三节打到中段，已经全速奔跑了一节半的这些球员们还有没有足够的体能来支撑余下的十分钟？
1: 而且这些比赛打得非常的连贯，
0: 嗯，到现在还没有停表。
1: 是啊，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双方更多的就是非常默契的，都是赶紧换人，
0: 嗯，
1: 经常是就不再贪恋场上时间了。
0: 对，进门线雷蒙德分球，哎呀，这个球给的太线路太差了，斯特贝里还是得练，

0: 后塞丁兄弟时期呢，瑞典最拿得出手的前锋是贝克斯特伦，就是首都人队的19号。奥维奇金职业生涯前700球当中，有43%都是来自于贝克斯特伦的第一助攻。
1: 哦，
0: 所以奥维奇金夺冠之后，斯坦利杯夺冠之后，2018年这个庆祝的时候，只跟贝克斯特伦两个人一起出现在那个直播镜头当中。
1: 嗯，
0: 两个人在一个小扇板上跳，开心的不行。但是贝克斯特伦之后，瑞典队再能拿得出手的世界顶级中锋或者边锋的话，没有了。曾经这个埃利亚斯彼得松在温华家人队效力的这个40号的年轻球员，曾经让人以为可以接过这样的衣钵，但是挺昙花一现的，好了大概2个赛季就彻底的不行了。

0: 这个现场观赛氛围真的好。特贝里非常的谨慎，赶紧扑住。64号是科赫，来自捷克联赛的特日内兹队。特贝里现在也是在瑞典本国联赛效力，在尤尔格丹队效力，他是曾经的北京国龙红星队的门将，打了2次世锦赛。埃克曼拉尔松是这支瑞典队的队长。哎呦，这是射门还是传球啊？这么大的劲儿！
1: 斯洛伐克队想打得比较直接，但是几次选择都太简单了，完全没有任何摆脱掉防守人的意思，就直接想往门前去给。
0: 对，九号卡尔松。

0: 各前脚，哎呦，起球，
1: 连着两次死球了，瑞典队是不是开始防的有点早啊？时间还有七分多钟呢。
0: 一个球的优势，在这七分多钟时间里，在冰球比赛当中根本就不保险。
1: 是。
0: 现在又听到来自看台上斯洛伐克球迷的歌声。瑞典队需要在常规时间取胜，才可以确保一个四分之一决赛的席位。就是需要拿三分啊，
1: 对，瑞典队要拿三分，斯洛伐克队一分就够。
0: 嗯，
1: 这也是瑞典队小组赛居然给自己打到了这个地步。
0: 对，瑞典3-5，第一场输给加拿大，第二场比赛是6-2战胜丹麦，第三场比赛3-4输给捷克，然后又6-0赢了斯洛文尼亚，3-0完封了意大利，2-3输给了挪威。斯洛伐克队呢是首场比赛2-1

0: 1-1战胜了挪威，第二场比赛是4-1战胜意大利，然后5-4点球击败了斯洛文尼亚，5-1战胜丹麦，2-3输给捷克，1-5输给加拿大。只有点球击败斯洛文尼亚这场比赛可能是队伍打得最不好的一场比赛。
1: 是，
0: 希尔福贝里好球，左侧进蓝线，往中路给，瑞典队把球抢出来，不错，也很松，但左右接应的两位队友都位置都不好，所以索性就直接把球打到对方底板区。这球要形成死球吗？没有。这是一个蓝线的失误，没有守住。还有6分多钟，传球失误了。
1: 这种传球太直接了，自己在蓝线附近，队友都完全没有看自己。
0: 法国队的主教练奥尔萨格

0: 球，温贝里这边刚才又是摆脱防守啊，二号戈尔尼亚科对顶上去，防线一杆，哎呦，门将这个动作呀，
1: 有一瞬间居然是
0: 正对球门，
1: 是啊，
0: 扑完球正对球门的，嗯，克拉瓦伊是在明尼苏达狂野的体系当中啊，在俄亥俄狂野队打球，非常的联盟，
1: 这是被自己后卫给撞了一，
0: 而且他这球想要用胳膊肘往出打。
1: 斯拉克这场比赛状态也够差，

这球好不容易抢下来，这

0: 波斯皮希尔今天出球出了好几个这种失误啊，真是。挺不错的一次反击的机会。
1: 所以说斯洛伐克队这一组更多的就是跟对方去打消耗，他们不是主力
0: 球，哎，又是带球出问题，哎呦，利斯卡，
1: 我看现在尺度放得很开，
0: 跑到底板区。抢下来起杆打，哎呦打偏了，21号塞德尔，这个塞德尔不是那个雷蒙德在红衣队的队友啊，那个塞德尔是德国队的，
1: 德国队队长，
0: 这是斯洛伐克队的塞德尔。

0: 难答，有第二点，但是没有补射。还有两分钟，看看斯洛伐克队什么时候撤门将。
1: 斯洛伐克队该把他们第二组换回来了。
0: 嗯。瑞典队是把自己逼到了绝境了，到小组赛最后一场必须常规时间取胜才能进1/8决赛。
1: 真是。
0: 啊，进1/4决赛啊，进八强。一分半，拿住球进篮线，哎呦，直接反手杆往门前扫啊！这一下，就是也没有等，结果被瑞典队打进空门，锁定胜局。这个球打得有点太着急了，76号波斯皮希尔。
1: 斯洛伐克队为什么在最后追分关键的时候还是选择用波斯皮希尔这一组？这一组今天几次的选择都并不是那么理想，包括这一次好不容易进入到篮线有机会能站住打6/5了，还是选择一次简单的正面进攻，球权就交出去了。
0: 斯洛伐克队的观众席现在有点沉默，这个球我个人觉得这个球的处理是值得商榷的，兄弟之间的传球，结果被埃克曼拉尔松在底板区挑了一个远射，这球打得真准啊！你看这两国球迷坐在一起啊，非常融洽。这样瑞典队就4-2比分就锁定了胜局，他们可以获得了一个小组的出线名额。斯洛伐克队则是小组第5，遗憾的错过了1/4决赛。目前的排名呢，斯洛伐克队是排在第4，11分，瑞典队排在第5，9分。所以这场比赛为什么说瑞典一定要拿3分呢？拿3分刚好可以力压斯洛伐克，成为这个小组的第4，进入到8强。

0: 这时候再放空门已经没有意义了。
1: 在这个时刻才选择上李斯卡和科尔维克这一组。
0: 就是刚才小波斯提希尔拿到球的时候，其实可以等一下，因为刚刚门将到场下，
1: 对，人数优势还没出来。
0: 对啊，对，这边裁也是胆儿够大的。
1: 斯特法克也知道自己要出局了，所以也就不管不顾。
0: 前面的比赛如果说有闪失，只有跟斯洛文尼亚那场比赛是闪失，其他的都可以接受，包括2-3输给捷克，1-5输给加拿大，其实都可以接受。那对于瑞典来讲呢，前面的闪失主要是2-3输挪威这场。但这场比赛在决定出线名额的最关键一场，瑞典队还是顶住了压力。辛格菲斯特，这个霍尔姆这上去拉架，这个有点不合适。他们两个人的事情一对一让他们两个去解决就行了，这不符合冰球比赛的礼仪。2-1肯定是不行的。
2: Slovakia number 8 and Sweden number 71 served by 41. That's a minor reach for roughing. We play 5-on-5.
0: 两个粗暴犯规，场上还是5-5。斯滕贝里和这个斯洛伐克队的奥库利亚

0: 就是波斯皮希尔兄弟。哎呦，这球接的呀！这种球怎么能接不住呢？我去！这样比赛常规时间结束啊，4-2，瑞典队60分钟之内取得了胜利。这样的话，他们将以小组第四的身份进入到1/4决赛，祝贺瑞典队。而斯洛伐克队则以小组第五的身份，遗憾地告别了8强。非常感谢朋友们收看本场比赛的转播，也感谢北京队的朱启章精彩专业的点评。观众朋友们，我是吴伟，我们1/4决赛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和我们一起来关注 CBA 的季后赛半决赛。这是上海九世在客场来对阵北京北汽的比赛，双方这个系列赛之前的比赛打成1-1平，五场三胜制的比赛今天是非常之关键。
1: 跳球跳到古德温这边，
0: 李洪权对位是斯佩尔曼，
2: 是
0: 陈胜俊对古德温，张振林过来
2: 转切直接投了，
0: 好球啊！张振林这个球投得非常坚决，因为防他的轮转过来是杰曼，
2: 是
0: 杰曼比他矮，而且杰曼呢，从防守的状态来说，可能也暂时还没有那么的投入或者积极。
2: 没错，这种比较较劲的关键比赛呢，也比双方的决心啊、
0: 对。
2: 那么这个就是季后赛的经验。
0: 陈胜俊这边面对应该是跟他最熟悉的刘铮，急停跳投命中9分。
2: 陈胜俊在这轮系列赛调整还是很快，第一场比赛呢只得到了5分9，
0: 对，他第一场比赛真的不好
2: 啊，不好以后呢第二场比赛下定决心调整得非常快，好球，
0: 继续来。
2: 看来九世今天一上来的三分开得很早，
0: 对，这也是给北京北汽提出了一个挑战。
2: 嗯，
0: 你怎么防守？你还要常规化防守吗？嚯、哦，这边杰曼尝试回应，但没成。
2: 对，白塞罗呢，他在下线守沉退啊，这利用挡拆之后是一个机会。雷蒙这回合防得不错。
0: 北京北汽出现了失误，这个失误因为正好是周琦基地给到陈胜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0: 是。中奇呢，这一次防守防得很好，但是为了
1: 再看啊。哦，打到陈向俊脚上了，忙中出错。
0: 对，这个为了追求速度、追求反击，啊，反而是没有找到一个好的。

0: 能俊往里走，怀特塞德完全没有犯规，这球扑的确实够凶，但篮板球连续出现长篮板球弹，但是这一回杰曼反应够快，冲过来了，凶啊！
1: 对，北京美帝打的也是够快。一开场呢，上海九市外线的三分抢得很凶啊，那么只要出现机会就投，前两个投中以后，那么后面的命中率下降，北京美帝拿着就反击。发球以后，手全场上来全场紧逼。

0: 这次是周琦的封盖，周琦封盖之后，那没有人再去顶怀特塞德的篮板球。
1: 但是我刚才看注意到，就是古德温回跑的时候，多少好像有一点不舒适，
0: 是
1: 不知道是什么状况。看杰曼再次击出三分球，雷蒙拿到前场篮板。今天啊，就是北京北汽呢，感觉上还蛮积极的。你看，包括杰曼刚才挑那个回球，
0: 是
1: 雷蒙拿那个篮板球。
0: 周琦非常积极，
1: 这球呢进球是无效。
0: 这球进球无效，
1: 而且应该是不是吹到了周琦推人犯规了？
0: 球，其实周琦并不是一个好的篮板球位置，但是凭借积极性，
1: 对，他是很努力的想去抢。
0: 是，今年的季后赛，周琦的作用还是很明显。这边又盖了，
1: 直接给盖了。就这个系列赛到目前为止，周琦在北京北汽的作用极大。
0: 对，又一个篮板球。
1: 对，怀特塞德在抱怨。
0: 是。有人犯规了，
1: 应该是脚上有一个动作。
0: 因为现在呢，两个外籍裁判去执裁啊，那对于这些尺度的重新把握，
1: 哎，对
0: 啊，对于每个球员可能都要去有一个，在每场比赛去适应的过程。
1: 是的，杰曼扑过去，这球呢，最后是怀特塞德打出了界外。
0: 对，比较忌惮怀特塞德的封盖能力，这球已经过去了，还往回传。
1: 杰曼撤步打板命中，有一定运气成分，但是从北京北汽这一段的进攻最终都是杰曼来终结。
0: 是，杰曼是在延续上一场比赛，特别打到了下半场这好状态。
1: 嗯，而古德温也同样。
0: 嗯，
1: 古德温你看他这个回跑，包括他的脚步的状态，
0: 就是在赛前看到了他一些消息，就说他是带着伤要参加这场比赛。
1: 是是 是。
0: 那显然就是上来以后，在努力的克服自己伤病的问题，但是很难完全去消除。
1: 这边杰曼再对刘铮，直接被怀特塞德封盖掉。这次上海又把北京防了一个24秒违例。
0: 对，
1: 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影响力、威慑力同样非常之大。
0: 是，
1: 这也是很有意思，就是两队现在都有一个状态很好的中锋。
0: 对，
1: 北京北汽换上了麦基。
0: 是，
1: 麦基搭翟耀川。
0: 因为北京北汽这两个大中锋呢，都不是主要在外线投的。
1: 对
0: 啊，那么怀特。

0: 德就能够留在篮下。
1: 廖川保护住一个后场篮板，古德温现在呢给陈仁俊的这个身体对抗上强度上得非常主动，
0: 是，而确实现在这个裁判的尺度，对抗的尺度，你只要是正面用身体给的是比较宽泛。
1: 王哲林上，
0: 嗯，
1: 王哲林呢这个赛季状态也非常的不错，那么如果他上，那就是搭怀特塞德打双塔，
0: 对，打双塔
1: 增高这第二高度的高度。给到麦基，这个球出手非常仓促，
0: 对，
1: 当然麦基有麦基自己的节奏啊，
0: 对。
1: 张振林，
0: 这球呢，麦基想去封盖，他被怀特塞德给扛住了。
1: 对，这边翟耀川
0: 造了犯规。
1: 这球对翟耀川来说殊为不易，
0: 是，
1: 年龄大了，
0: 嗯，
1: 伤病刚刚痊愈，算是半痊愈吧。这球，张振林起球技术运用还是非常的流畅。
0: 这赛季翟耀川确实不错啊，这球面对会回来的王哲林啊，该上还是要上。
1: 准备出场，但赵睿还是要注意自己的伤病，他本身的伤病也还没有完全痊愈。
0: 是，赵睿呢，两场比赛很稳定，第一场14分，第二场15分。
1: 嗯，
0: 在下半场，上一场比赛的下半场帮助球队拉开啊，那一段时间赵睿也是连中3分。
1: 是，3分球，先看这球，
0: 面对着一个联防，
1: 怀特塞德。因为呢有王哲林在做牵制，他和怀特塞德互为牵制，让另外一个人能有机会在内线有更理想的发挥。这也是芦苇指导看到就是北京北汽的二高度身高会有点问题，但是杰曼这边手不软，又一个三分球，双方是旗鼓相当。
0: 对，杰曼今天开得很早，杰曼已经拿了8分了。刘里奇这边现在在守一个联防，
1: 漂亮，
0: 攻接力。
1: 对，这是古德温和怀特塞德的配合，怀特塞德一直保持着身体训练的强度，
0: 嗯，
1: 状态是非常不错的。
0: 对，上线过得太容易了，
1: 是，
0: 过得太容易，过来以后那在内线的麦基就是上下两难。麦基过渡一下，
1: 对，赵睿是阳光要投篮，经过麦基过渡再给回来，
0: 啊，这个是一个高级动作，没问题啊，在篮筐上把这个球打一下。
1: 张振林，这样的话呢，上海九市是6分40多秒，不到6分50秒，将近7分钟的时间，拿下18分，18-12，让北京北汽叫了本场的第一次暂停。上海今天的进攻遇内而先外，
0: 是，
1: 我前两三分球都投中了，北汽的防守就像我们刚才预判的，你得扩大，
0: 是，
1: 你一扩大你就没有办法再去集中精力限制怀特塞德，怀特塞德3投3中，而且在防守端给予北京北汽巨大的威胁。
0: 是，
1: 杰曼这球弹篮筐前沿而出，
0: 因为你现在呢很难去在怀特塞德在篮下防守的时候去突到内线。
1: 对的，这也是上海抓住了自己的优势点。刘征给王哲林，王哲林这是扛开了麦基，
0: 是，这是
1: 麦基似乎对这个身体对抗有一些自己的意见，
0: 是，
1: 并没有及时回来。
0: 对，王哲林很好的利用身体，麦基这就不行了。
1: 对，哎，

0: 这边怀特塞德是出了什么状况？怀特塞德和王哲林两个人抢到一块儿，
1: 对，而且好像怀特塞德手指受了一些撞。
0: 对，但刚才王哲林没有撒手，这球没撒手呢，怀特塞德这手指好像掰了一下。
1: 是。
0: 虽然没有麦基纵向的这个高度这么高啊，但是横向呢很好的利用身体。刘铮，这球哦，翟少川真是足够积极。再给到杰曼，但是怀特塞德已经回来了。赵睿三分如何？
2: 好球，
0: 命中。
2: 解了北京北汽的燃眉之急，
0: 北京北汽这边还是要寻求外线破局，因为现在面对双高，你很难去杀到内线。是的。哦，这边就是麦基的护框确实也会是一个问题。
2: 嗯。
0: 哎，这边他完全是没有对张镇麟有任何防备。
2: 麦基这个点看应该要调一调了。
0: 是。
2: 从刚才他上头自己去做抛投，到刚才这个没有注意过来协防的这个位置，
0: 这就是咱们刚才在开场所分享的，就是攻防的纪律性啊，你是不是能够打得很严谨？对，包括你看啊，就是刚裁判现在又想哨，怀特塞德和麦基出现了身体对抗、身体冲撞。
2: 麦基的动作的夸张程度，他似乎就是有其他的情绪，但是呢，就是究竟是存在感压制情绪，还是情绪影响存在感，这就完全能决定运动员在场上不同的状态。
0: 没错，就像您说的，他情绪一上来一上头，他带来的场上的影响都是负向的，
2: 啊，这个就是不是太合适现在这种比赛的时机。 赵睿在利用周琦做掩护，麦基应是应该一段时间不能够再出场。哎，先出界，
0: 先踩线。
2: 对。第一节还有不到一分钟，所以现在对于北京北汽的比较大的一个、
0: 果然，
2: 对，这是踩线的比较大的一个难题呢，就是麦基在轮换阶段上来以后。
0: 他到底能够很好的管理自己情绪？
2: 对，这时候呢，麦基很快回来，怀特塞德下，洛夫顿上，福格马上跟怀特塞德交流一下。
0: 这边倒也是看着，上海94这边的换人去做调整啊，怀特塞德一下呢，马上上双高。对。 哎，但不是啊，现在周琦和麦基在上双高，
2: 要站这个内线的优势。
0: 对，看洛夫顿，洛夫顿是他有他自己持球打的能力。你看，就等于呢，上海其实也是双高，只不过呢，就是洛夫顿不在这个身高上有那么大的。
2: 对，但是洛夫顿他脚底下快。
0: 对，而且洛夫顿从他的身形来看，控体重控的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有点像个锋线。
2: 对。
0: 7秒钟了，给到陈英俊，急停跳投，还是没中。北京第一节只有15分进账，现在7秒钟的时间，7秒钟时间按说呢足够打一次全场的攻防。李洪全啊，不，抱歉，李天荣替下了张镇麟。
2: 李天荣现在体力是充沛的，是上来做这一次防守。
0: 赵睿要求人提上来掩护了，对，突然接球，周琦三分飙射，没有中。这样的话呢，第一节比赛结束，上海是全面压制住北京。第一节刚刚打过，上海做的准备非常充分，他们的命中率高。 配合积极，第一节拿到了26分。这边北京北汽又一个失误。
2: 还有就是在今天的一开始。

0: 场的这个阵容的调整，包括这个比赛的基调的确定，就是立足于防守，那还是很奏效。单节15分是这轮系列赛打到第三场以来北京北汽单节最低得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防守的效果，上怀特塞德包括控制内线，那么同时外线外扩去防你三分，这个效果呢是在内线外线都防得不错。
2: 这球是洛夫顿躲过麦基的防守之后被周琦补防，一巴掌扇出了界外。周琦在这个系列赛当中的表现确实是非常的不错，
0: 是，而且态度是非常积极。
2: 是的，
0: 北京北汽这个双高的组合，用许指导的话说呢，是在这个第一场比赛就是临时被打出来的，但反而现在变成一个常规套路。
2: 是，古德文又一次抛投成功，赵睿回给周琦，
0: 周琦投三分，
2: 这是今天投的第二个三分，都还没有打出命中率。
0: 是，
2: 陈英俊给到雷蒙急兵跳投，这是北京呢在第二节得到的第一球，来自雷蒙和李洪权的对位。
0: 对，这刚才靠雷蒙的个人能力去强解了一个。
2: 对，
0: 传跑这球被断了，
2: 但是并没有接到这球。啊，古德温，这球应该是单场球的。双方的分差是13分，第二节刚刚开始一分多钟，北京北汽的失误也确实很多，延误。周琦对王哲林，
0: 对内线现在空间是比较拥挤的。
2: 洛夫顿过来准备协防，
0: 马里诺周琦打大王，也造了犯规了。这样王哲林就个人三个犯规了。
2: 对，那么这样上海九市的双塔战术怎么延续下去？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在前面的三节是可以打怀特塞德加洛夫顿的，
0: 对，
2: 但是第四节不可以。然后那么你另外一个外援，那你看怀特塞德上来了，
0: 是，
2: 对吧？那么你古德温和胡格你就要考虑了。
0: 所以如果王哲林的犯规过多，在第四节不能够比较正常的时间出场的话，那么对于人员的轮换就会有问题啊。你只能上内线的外援的时候，那你相对年轻的谢永伟是不是能够在第四节能够保持稳定的发挥啊，这个也会是一个第四节到时候咱们再去看的或者观察的一个情况啊。这边点进了，
2: 无效，
0: 无效，
2: 应该是又是一个干扰球吧。麦基的情绪今天始终没有在一个平稳的状态。
0: 对，其实刚才他去冒古德的那个球打板那个反弹点，如果不碰他不一定能进。
2: 对对对，
0: 就是他反而是帮了一个，就是
2: 对，今天他似乎是比较亢奋，
0: 对，
2: 动作啊、神态啊、表情都比较夸张。斯佩尔曼来替下麦基，对，你看又得让他休息会儿，
0: 要换一下，
2: 调整调整。今天威廉姆斯还没有得到上场的机会。
0: 威廉姆斯第一场比赛受伤是比较可惜的啊，上一场比赛打了一段时间也没有办法发全力。
2: 这球还是没中，又是犯规。你看看吹的谢林伟，
0: 是这个上抢显得有点没必要。
2: 第二节比赛呢才刚刚开始，12分的分差，杰曼控制球，斯佩尔曼需要发挥自己的作用。

0: 哦，这确实是一个很莫名其妙的动作。
1: 对，西岭伟刚上来马上两个犯规。
0: 对，而且他的这个动作你看啊，对，就是非常的明显。
1: 是，
0: 还是有点年轻了，
1: 有点年轻的，
0: 一分钟两个犯规。
1: 对，
0: 现在呢是怀特塞德、李洪全、张振林、刘铮和古德温。
1: 他这两个犯规不仅是给第四节可能人员轮换造成问题，可能给自己的信心，
0: 对，
1: 那么打的会这个状态不对。
0: 对，而且上海九世在他这儿这一下赔两个犯规，
1: 是
0: 单节犯规累计就到三次了，后面动作都要小心一些。
1: 对，
0: 这边是张振林和陈英俊碰撞，今天身体对抗频繁而强烈。
1: 这边
0: 又是周琦，真是凶啊。
1: 是，周琦现在在北京北汽的内线起作用是最大的。
0: 就是我们已经好像好久没有看到周琦以这种攻击性很强的方式，
1: 没错，
0: 来做防守当中的一个角色。镜头正好又给到了怀特塞德，一个是他的手指伤，二一个呢是他现在上场，因为王正林犯规也多，罗伯顿又不是一个真正的中锋，现在又是，这就是等于是一大四小这样的阵容。按理说斯佩尔曼在这个阵容当中呢，会可能成为一个变量，
1: 是
0: 进攻端啊，
1: 对，进攻端他可能会有一定的优势。
0: 打一个时间差，怀特塞德还是主动了一些，
1: 但是塞德今天的效率很高，首发上来现在八分四中四，运动战是一个没丢，
0: 对，而且还有三个篮板。宋文博准备上来，陈英俊和刘铮这互相都很熟悉，
1: 也想往里掉，
0: 对，没时间了，二十四秒，这已经是北京今天第二次被防成二十四秒。
1: 莱塞德今天在内线确实起作用，
0: 是，
1: 只要一上来协防，那么还是保持去防自己防守人的这个位置，这种经验的体现，这体现了这个就是高水准的外籍球员的状态。
0: 赵睿和曾凡博相继上场。不过说刚才我们说到了斯佩尔曼，斯佩尔曼已经很久没有说一个外援级别的发挥了，
1: 对，
0: 对吧？不管对谁，
1: 对，而这个今年系列赛给予北京北汽在内线的帮助其实并不大，
0: 对，并不像他常规赛刚来的那会儿，
1: 嗯，
0: 延误也是形同虚设。但是呢，这边北京北汽收缩，
1: 上犯规的停止快攻，
0: 对。李洪全给了一个比较硬的犯规，看这球，赵睿的回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1: 李洪全这一下很明显就是要去停你的快攻，
0: 对，那这样的话，上海犯规数已经到了，
1: 嗯，
0: 他们需要注意动作的尺度，
1: 嗯，
0: 以避免在罚球上丢更多的分数。
1: 对，这还有半节多的时间，
0: 对的，
1: 这就显得小谢那两次犯规有点太着急了。
0: 没错，
1: 我
0: 已经需要尽快的完成这次进攻。那周琦是要终结被怀特塞德后个正着，对抗之后怀特塞德是没有失位。
1: 嗯，
0: 还没发出球，斯佩尔曼，
1: 布拉克强解，
0: 对，这球投了一个三不沾等，就是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这就比较尴尬，
0: 对
1: 啊，这就比较尴尬，
0: 他没有顶动李洪全，
1: 没顶动，你本来是一个内线是打锋线，
0: 刘铮这一回切四十五度切入，过掉赵睿，造了一个犯规还打进，
1: 是。
0: 北京北汽再次落入被动，那上海九世，一打球的人多，二

0: 形成配合的几率要更大。那这边呢，北京北汽再度换人，斯特尔曼被换下，应该是不是周琦也得下去休息？
1: 是，
0: 按照周琦上场时间来说，应该是今天是被用的比较满。
1: 对，这也是比较被动的一次换人啊。那么就刚才斯特尔曼本来是一个优势点，你没有去占到优势啊，这个时候是比较打击球队士气，那就被动要去调一下。
0: 麦基再上场，这边刘铮直接把赵睿球断掉了，又一个干扰球。
1: 干扰球，断了断球是刘铮的强项。
0: 上海是完全打出了自信，反客为主，
1: 对，
0: 积极而主动，
1: 一切的这些优势的建立都源于防守。
0: 没错，北京北汽已经是八次失误，而且到现在了只得了22分。上海的犯规数由于谢利永伟的不冷静早早的超过了4次。
1: 陈冠博
0: 没有，怀特塞德，这球被赵睿断下来，
1: 是
0: 赵睿算是将功补过。杰曼对古德温突然加速
1: 来了，
0: 他这速度真的快，
1: 对，他也在阅读怀特塞德协防位置，
0: 对，提上提得非常靠上。古德温确实凶，
1: 确实有能力，
0: 马上还颜色，现在15分的分差。杰曼停球，曾凡博落了底角，但是球并没有给到，因为传球距离太长了。
1: 对，张铁林在对杰曼的时候，杰曼就没那么好投了啊，想做这个左手撤步投篮，这个投不出去。
0: 麦基就是他无法栖身于篮下，等于是已经示意自己是在就是在这个对位方面自己有自己的弱环，但是呢反过头来他顶住怀特塞德，怀特塞德一运球，怀特塞德也来一记失误，
1: 对，
0: 一个误攻对一个失误，
1: 是因为现在张智霖在防杰曼的时候杰曼不是太好攻的，这个时候需要赵睿要去做这个进攻的突破点。赵睿拉开这边，张智霖就是扣着杰曼的左手，扣左手给你右手，控制住你最习惯的一个方向。
0: 但是犯规的应该是古德温吧，是不是应该是古德温还是刘铮？得夹击上步，看啊，杰曼其实张智霖防得很不错了，
1: 对，
0: 哎，就是古德温过来想要包抄这球，反而是帮了张智霖倒忙。
1: 周范德往里去移动这一下，把古德温往里带了一下。
0: 现在北京北汽在上海九市密不透风的防守，特别是怀特塞德在内线的威慑力影响之下，确实得分是步履维艰。怎么来解决？现在看不出来。13分分差，李天荣对杰曼，李天荣现在有体能有活力，而且呢他如果说真是感觉好的话，哦，这球赵睿又一次犯规，古德温要罚3个。
1: 是，这球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利用掩护之后知道赵睿会抢的比较凶，那么这个球过了掩护直接就起，第二次利用掩护以后过来直接就起，

0: 荣誉要登场。
1: 嗯，刘璋替下李天荣，李天荣上场时间并没有那么长，赵睿也下场休息。今天赵睿的表现比较受制约，并不是太好，15分，又是15分的分差，就是北京北汽的进攻今天打得比较破碎，并没有像上一场比赛那样形成一个比较连贯啊，自己有很明确的主线。但是从上海这边的角度来说呢，你能看得出来啊，这是常规赛的领头羊，这是联盟常规赛第一名。麦基还没进，
0: 是麦基现在面对怀特塞德的进攻就是没有什么优势，
1: 是
0: 这一次抛过了，
1: 对，而且还出现了一个失误。
0: 但是麦基在反击当中抓住了一个机会，
1: 是，但是得看看他的罚球，
0: 对，能不能罚得进。
1: 镜头给到赵睿，赵睿今天的竞技状态确实不好。麦基第二罚还没中，
0: 嗯，两罚一中。
1: 怀特塞德的中距离，
0: 投中距离。
1: 贾小川确实很拼，
0: 是
1: 贾小川的存在感确实要远强于麦基。如何？等于麦基一抢三，一抢四。
0: 对，现在因为怀特塞德在内线，反击的这个就也不上篮了，倒确实是个空位啊，就直接就投。
1: 加速，
0: 嗯，
1: 英俊犯规，这样的话北京北汽第二节犯规数也到了4次，
0: 是
1: 巴德泰德再次攻投，这回进了，就是麦基你还放还是不放？
0: 嗯，然后这一次投呢，因为刚才已经试过一次了，就是比较有信心。
1: 就是杰曼尝试去投射，一旦投不进，几乎是没有太理想的办法。
0: 对，
1: 去遏制上一队。上海队现在打得比较有心得。
0: 麦基和怀特塞德两个人的对比呢，今天怀特塞德是占据了全面优势，
1: 嗯，
0: 10分5个篮板，麦基这边现在只得到了1分。
1: 陈永俊，麦基和怀特塞德。

0: 两人都是跳得很高，
1: 对，
0: 阿德赛德还在抱怨麦基有压他的头这个动作。
2: 对，你看上海这边的这个防守的呢，那你利用一五挡拆的时候，是你同侧的这个外线过来做协防，
1: 对，
2: 啊，去避免怀特塞德出不来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方式呢还是比较奏效，所以现在北京的三分是13中2，
0: 嗯，
2: 啊，被控制的非常的厉害，
0: 是。应该也是这么看来，就是上海在上一场比赛主场失利之后，
2: 嗯，
0: 显然对北京的三分球有非常明确的态度。
2: 是，
0: 李德文抓了麦基反应的时间差。
2: 就是这种系列赛的调整能力，这场比赛上海调整的是比较快。
1: 是。
0: 用张镇麟防杰曼是上海做的非常好的一个调整。
2: 对，
0: 这边张镇麟又切了曾凡博一球，
2: 张镇麟防杰曼的古德温防到曾凡博，曾凡博有身高优势，但是刚才这个因为在内线的这个贝子兰技术并不是他的强项，
1: 对
2: 啊，那这也没有打出来。
0: 又是一个暂停，第二节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2: 今天上海会比较把时间聚焦在就具有优势的怀特塞德和古德温上。
1: 是是。
2: 洛夫顿其实只打了3分钟。
0: 没错。
2: 那就是在这种非常要劲的比赛当中呢，短轮换，那么压减这个轮换的时间啊，在上半场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一个优势。
0: 小川非常奋力去抢这个篮板球落点，争球，争球转换球权呢，还是上海队球权。
2: 点球被掩护以后，再往篮下拆。
0: 哎，
2: 给了一个对无球，
0: 对
2: 球员的犯规，
0: 是，而且应该是吹到了，是吹到了杰曼身上吧？
2: 对。哦，这是对，确实
0: 拉人拉得非常凶，这确实反应非常快。
2: 没错，这判断的也是就是很清楚。
0: 对，给他吹了一个违体。
2: 嗯。
0: 这一下呢，就是上海在各个环节都占据上风。
2: 对，因为非法规则呢，它就对这种球的这个吹罚就是违体。继续有球权。

0: 来个传接，伍德文力扛曾凡博，
1: 真厉害，不是对抗，对抗比自己高的照样能顶着打进。
0: 第二节就上半场最后一攻，看看北京北汽拿得出什么样的方式方法。现在上海反客为主，全面占据主动。别慢，
1: 还没有翻身跳投，
0: 还是得翟小宽抢到这个篮板落点，完成二次进攻，将将把这分差缩小到了20分。半场比赛北京北汽只得到了不到30分。
2: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

0: 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酮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是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1: 全家滋养好选择，天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
3: 们
4: 跟客人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可疼？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算辣肉，
10: 知道吧？
11: 知道吧？
12: 应该的。
13: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4: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5: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6: 当场呢，上海这边继续用刘铮，包括今天刘铮上首发，他的这个防守的作用。那么就是一内一外，刚说完，
17: 上来就一个失误。当然刘铮也有一个误攻，可能确实有点用力过猛。
16: 是，
17: 但是从北京北汽这边，你看他这个状态，上来就是扣了一分。
16: 嗯，
17: 应该就是有一个三分球踩线，
16: 对，
17: 或者是类似吧。
16: 就是十九，
17: 周琦强打怀特塞德。
16: 周琦确实不错，就是进攻防守的这种竞争状态，包括那么对于比赛的这个准备，就是显得就很充分。
17: 这边古德温球还没有出界，
16: 没出界，
17: 但是进攻时间可能不是很多
16: 啊，这球抛了一下，
17: 杰曼干扰了，
16: 强解了。
17: 雷蒙拿到这个后场篮板，17分啊！现在北京北汽呢，下半场。

0: 还是开场那个先发。
1: 嗯，
0: 看杰曼三分球如何，终于命中，
1: 好球，
0: 14分了。
1: 是
0: 雷蒙、陈英俊、杰曼、周琦和斯佩尔曼。
1: 对，
0: 上海队这边古德温、张振林、李洪全、怀特塞德和刘铮。
1: 是
0: 李洪全如何，没有还成这一个，但是怀特塞德有篮板球，
1: 厉害啊今天。
0: 对，他今天真是进攻端也不错。
1: 对，他今天真是不光防守啊，现在是7中6了。
0: 对，杰曼通过中路再给周琦的跟进，
1: 扣一个。
0: 对，这倒是啊，就是北京北汽，你看现在内外倒是正常了一些。
1: 对，通过杰曼突破去破局。
0: 对，
1: 就进攻就没有那么被动，
0: 掩护换防了，雷蒙去盯张振林，张振林突右手
1: 突进来，周琦的护框，这球还是垫进了。
0: 对，
1: 因为周琦不敢完全的去放这个怀特塞德。
0: 对， 对，
1: 你完全放的往空中一扔，那边空中接力了，对，再去利用这个挡拆的机会。
0: 杰曼，
1: 嗯，
0: 这次的抛投因为周琦被怀特塞德挂住，再想去做动作不是很容易，利用杰曼持球突破去破局，应该是北京北汽下半场想的招数。
1: 嗯，
0: 因为他确实具备速度，
1: 对，
0: 强持球能力，
1: 负角度，
0: 这球张振林的球弹框而出。
1: 哎，张振林真是够积极。
0: 对，张振林积极，侧面看出来就是北京北汽似乎并没有在这个投入程度上
1: 是
0: 做好足够的应对。杰曼被换下场，
1: 嗯，
0: 赵睿上了，但是呢就是北京北汽的另外一个小外援威廉姆斯上不了。
1: 是他上不了，那现在就是用单外援。对，用单外援，显然今天呢也并不信任斯佩尔曼的状态。
0: 是，好球，
1: 又扣一个。
0: 对，这边赵睿和周琦这个配合在上半场也确实是不太多见。
1: 对，杰曼下场，北京这边倒是不缺这种突破手。
0: 对，再看古德温抛投，就是上海现在进攻非常在线。
1: 是，因为周琦他也是守沉退。
0: 对
1: 啊，你守沉退这个点呢，你也是就是不好防。
0: 对，就是从北京队来说，让杰曼去突持球突破当破局点是确实是一个办法，但是呢杰曼有自己的状态。古德温这边犯规，战术犯规。赵睿再去接球，现在是18分。
1: 嗯，
0: 3秒区一里，40-14。
1: 是，
0: 这个像小时候所说绕口令一样的分差。
1: 这是机会。
0: 对，
1: 但就像你说的，机会是出来了，但是
0: 对
1: 你的手感是不是能投进？
0: 就是内线的进攻成功率，上海是压倒式的领先。古德温，哎，雷蒙。这是又撞倒了古德温，再次被裁判员
1: 对
0: 罚犯规之后，古德温上罚球线，
1: 要给三个这个罚球了啊。
0: 这应该是就是我们今天是两个外籍裁判，
1: 对
0: 对吧？那么另外一个应该是宋侯路老师。
1: 是，
0: 宋侯路老师示意就是到底是2罚还是3罚。
1: 这个韩国的裁判员呢去年也来了，
0: 对，
1: 咱也是相对熟悉的，这还是调整一下，最后示意还是3罚。

0: 那这样的话，对上海九市现在就是非常主动的竞技。
1: 嗯，
0: 最后这个罚球没中，还是二十分分差。小瑞绕掩护之后，但是周琦往里跑的比较多了，
1: 对，
0: 没办法，直接给周琦，
1: 是
0: 再打掩护，持续突破，制造张振林犯规。
1: 现在谁攻的凶，就让张振林去防。
0: 对，
1: 他这个
0: 张振林的防守能力，包括意识，确实是积极而在线的。
1: 这一下就起效果。
0: 对，而且他这么去遏制赵睿，应该赵睿还是会受伤病影响。他的身高，他的身体素质，
1: 对，
0: 应该是问题不大。
1: 上半场去防杰曼啊，下半场防赵睿这个点。小踢球，
0: 小踢球，
1: 嗯。
0: 第三节还有一半的时间，杰曼在上，应该是冷静了一下吧。
1: 对，
0: 斯佩尔曼，就你看他在场上，他几乎没有起到任何作用。
1: 对，咱不能说形同梦游吧，但是就没有任何正向的帮助。
0: 我觉得，就觉得其实用形同虚设更合适一些，
1: 对
0: 吧？就是因为在现在这个比赛的赛制下，前三节比赛外援要起到的作用大家心知肚明。
1: 对，
0: 这边上海开始充分夹击周琦了，因为北京这边只有周琦一个发挥最强的点。
1: 对，刚才张振林主动的上夹击，把这球给切掉了。
0: 安赵睿这边
1: 反击球转换三分，还没有。
0: 是，
1: 嗯，今天反倒是回到自己主场，这个
0: 对，因为我们前面
1: 也投不进了。
0: 我们前面说就是回到主场是动力，同时也会有很大的压力。方硕准备出场，替下赵睿，
1: 这是属于没招的啊，谁也投不进，
0: 没有后手了。对，
1: 那么上老将，上方硕，
0: 对，
1: 啊，去试一下。就看看方硕在这个第三节这四分多钟能否起死回生。
0: 是，而且徐志明指导应该又叫上了麦基，叫上麦基是因为周琦体力消耗会很大的。白德赛德对周琦，
1: 白赛德也很有经验，这球周琦贴得很近。贴得很近的时候呢，顺势大回环造犯规。

0: 欢迎来一个。又被怀特塞德一个封盖。
1: 嗯，
0: 怀特塞德在篮下真是起作用了，现在你退球也退不回来了。
1: 是，已经这边是全线落入被动。
0: 嗯，
1: 李红。

0: 人上罚球线。两罚中一，这一节到现在上海九市得分也不高，
1: 是
0: 十分。怀特塞德的影响力出来了，杰曼到中间直接出
1: 来了，
0: 给球无球，队员刘征这边犯规。
1: 对，这场比赛第一次怀特塞德被换出来，换出来呢想往里传，这球造了犯规。
0: 麦基球还是交杰曼，突破分球之后仍然不中，
1: 真打不了。
0: 对
1: 啊，真是打不了。现在麦基是六中零，越投越远，这边这倒是没有，
0: 是但是因为有21分的分差了嘛，所以上海队打的松弛也情有可原，
1: 这是放松。怀特塞德都已经拉出来投三分了，
0: 对，
1: 再做挡拆，
0: 方硕再给麦基，
1: 我
0: 终于中了，这是麦基今天投中的第一个运动战进攻，
1: 一个来自樊炫位置的抛投，
0: 是
1: 七中一，
0: 对，就这一个。19分的分差，还有2分钟，第三节就结束了。方硕面对古德温的冲击，确实也是没有什么太理想的办法。从对抗，包括从你看他的换防，防过来，
1: 对，
0: 他一开始是在底线这边贴李洪权的，
1: 对他过来垫防，那你第一线被突过来。被突过来，你再让方硕去协防，这防不了。
0: 各位指导准备换上李天荣、袁唐文和洛夫顿。
1: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古德温罚中以后，要换一下。啊，同时让第四节要打的后卫去做个准备，因为今天谢永伟的犯规比较早，而且上来呢，个人的状态并不是太好。要去启用袁唐文。
0: 对。其实袁唐文作为高顺位选秀，因为马上又快到 CBA 选秀了，
1: 是
0: 那么本身又是在大学当中表现非常突出的球员，他的球风还是非常稳健的。
1: 对，就是因为上海的就是人员的阵容太
0: 厚，确实太
1: 好，
0: 太
1: 厚，
0: 太
1: 厚了，就没有那么多的机会。
0: 张振林现在又来盯防杰曼，再给麦基直接送到怀特塞德手里，直接一个晴空霹雳。这应该是怀特塞德犯规。22分。
1: 这一次这一次是拉倒了麦基。
0: 对。
1: 而这个封盖呢，包括之前的打到现在这三节的表现，在内线都是统治级别的。
2: One.

这次中华博防洛夫顿犯规呢，犯规到次数了。

0: 三节还有一分半钟不到的时间，现在现在是23分，抱歉。孟凡博在克兰光前沿刚才人拿到一个前场篮板落点，
1: 我们换防后撤的三分，
0: 对，
1: 还没有。
0: 现在第三节进入到最后的收官段，罗伯顿被放空，哈德塞德的补扣没有中，
1: 对，打得快一点能抢一次，勾手，
0: 这是麦基今天进的第二个运动战进攻得分，
1: 是。
0: 上海开始压住时间打节奏，看看打成功率能不能行。就这一节上海起码到现在还倒赢了两分，
1: 对
0: 对吧，罗伯顿内传内如入无人之境，
1: 是
0: 现在是23分的分差带进最后一节。在前面两场比赛当中，两支球队都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单场过100分，
1: 是。
0: 那今天上海九市呢比较有机会接近，但是他们领先的分差太大了，前面两场比赛都是在10分之内分出的高下，今天这显然不是。
1: 显然第四节呢，那作为北京北汽如果想再寻求一些机会呢，可能需要一些比较神奇的情况出现，
0: 对
1: 啊，因为你现在23分的差距，你在前面三节你今天的进攻状态没有一节单节过15分，这个就很困难。
0: 是。
1: 不是，还有一个呢，就是系列赛，特别是在你的主场，那你这一节，你还是要努力的把这个分差追进，你要给你下一场比赛的这个，起码从信心的层面呢去做一些准备，如果你20多分的分差甚至再扩大，那你下一场比赛呢，你显然从士气上是非常受影响。
0: 这是翟耀川直接突洛夫顿，
1: 是
0: 洛夫顿这个控体重减重确实效果非常明显，
1: 他真瘦了不少，
0: 对，现在已经是一个锋线的状态，
1: 是上个赛季刚来的时候人是圆的
0: 真是。
1: 哎，
0: 对，这是一个技术犯规，
1: 给了技术犯规。刚才是谁说了什么吗？那倒也没有看到其他别的，看来是洛夫顿，洛夫顿应该是跟裁判有一些过激的表达。
0: 对，
1: 那这两次是翟小川刚才突破造犯规的发球。
0: 我们看一看这边方硕呢上场，因为确实上场时间太少了嘛，也没有说非常好的就是迅速适应这个场上的状态和节奏，
1: 因为对面上海队也知道上方硕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也没给他外线出手的机会，
0: 没错，

0: 好，这吹了刚才陈英俊的一个犯规，同时上海换三个，还是要继续巩固自己优势，
1: 是
0: 把三个首发的球员都换上来。
2: 现在呢，上海的阵容，古德温、王哲林、李洪权、张振林和刘铮。
0: 嗯，
2: 王哲林的掩护掩护的非常扎实，这边防的北京北汽这球防的还不错。李洪权这是上身体了，
0: 是不给你一点起势的机会。
2: 对，陈英俊突到里面直接是一个失误，曾凡博犯规，
0: 这一次犯规犯的也是非常凶狠。
2: 上海呢倒是每一节比赛这个得分是在往下走，但北京北汽呢就是整个的进攻就没有梳理明白，
0: 对，就没什么起色，
2: 对，一直就是14-5分。在任何的情况下，你在十分钟一节的比赛里14-5分的单节得分是绝不想赢球的。杰曼
0: 登场，杰曼是今天北京这边唯一得分上双的，
2: 是
0: 拿了15分，其他最多的是周琦的7分。
2: 对，周琦7分7个篮板，除了2个3分没中以外，他内线是4中3。周琦再次上场，这是我们理解就是北京北汽的最后一搏了，对吧？
0: 是，
2: 如果这个阵容再没有任何的追分的效果的话，那确实是这场比赛就交在这儿。陈英俊突然自己一条龙反手上篮，追到20分差。
0: 对，北京这边你作为落后的一方，咱们还得强调这个系列赛的概念，就是你还是得打出点自己的精神状态。

0: 整体防的是不错的，那最后一下这个出球的以后又失误了。
1: 是，
0: 刘铮还是非常的有经验。
2: 所以就是你看，如果说投篮外线投篮命中率没有保上，你有17个、18个失误的话，就你确实是会落入很大的被动，就像现在的。那从上海来说，就是，整个的战略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不是个战术问题，
0: 对
2: 对吧？
0: 而且你现在打了第四节，只得48分，你整个球队呢，就是比较的失常，
2: 是，
0: 比较的失常。这个就像您所说的，你回到主场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很多压力也会存在。
2: 对，陈文俊看来是对自己这场表现非常的不满。
0: 咱们说上海队的调整是主动啊，你作为上怀特塞德也好，上刘铮也好，但是你也很难说，北京北汽。

0: 么多打球人的情况下，你被限制现在只得48分啊，就是打得非常失常的状态。
1: 没错，利用周琦的掩护，杰曼。杰曼，你看出球他就比较晚，又是一个失误，
0: 又一失误。
1: 张镇麟直接把球刀下，看看上海反击。
0: 嗯，
1: 张镇麟确实今天竞技状态非常好。传出来，曾凡博如何？三分命中，
0: 好球。
1: 今天北京现场的球迷确实也是应该是会比较受打击，可能都是看到说顶棚有这个画面展现了，
0: 对，但
1: 身边的这个亲友指一指，然后可能露出一个无奈的苦笑吧。
0: 嗯，
1: 那你看，是肯定所有的球迷到现场还是希望主队能够获胜。杰曼给到方硕，甩三分不成。连续北京队又是两个三分投出，没有任何的斩获。
0: 我刚才机会倒是出来了啊，弱侧底角这么防守人去协防，方硕这机会倒是出来了。
1: 嗯，李洪权没有投中，贾瑞克示意杰曼从自己这边走，赵小川再给杰曼。三分又追一个，14分，现在是4分钟左右。
0: 这个北京北汽这四个自己球队培养的球员，
1: 对，
0: 带一外援，这段时间打的拼劲儿倒是很足。张佳基
1: 又
0: 断一个，反击，这球差点打成2+1。这次回来以后变成了过半场佳基。
1: 对。
0: 北京自行培养两老带两新，加一个外援，这段时间
1: 确实是
0: 打的倒是很有生气。
1: 这是北京的五小之谋啊！
0: 北京五小
1: 啊，对，
0: 嗯，
1: 因为塔瑞克加内尤严格意义上也不算个中锋，他只能算是个四号位。
0: 是，你像这一轮就是一直在给塔瑞克报名，包括。前两场没上啊，但反而是这段时间是起作用了，
1: 这很有意思。
0: 几分了？12分了。
1: 对，哎，谢立勇尾上了，
0: 啊，
1: 把李洪全踢下去，因为他需要一个控球的，他需要一个大个子。
0: 是，他现在要增加控球点，在
1: 全场
0: 接着加。
1: 对，如果谢立勇尾能够头脑冷静。
0: 是
1: 换他是对，
0: 他今天倒是就是连一分钟都没打上啊，上来就没一会儿就两个犯规，
1: 体能也充沛。古德温，
0: 这边继续耗时间，
1: 是这球
0: 又防下来一个，这球冒了，但是没抢，
1: 忙中出错。这边还是失误。海瑞克加尼欧今天真是积极性，
0: 贾小川上篮，
1: 活跃性全都在，
0: 十分球了
1: ，
0: 还有3分钟啊，
1: 整个
0: 不好说了，
1: 整个场面全被点燃了。
0: 对，继续加，这球走步了吧？
1: 看一看古德温，古德温还是上海队最稳健的那一个。从北京这支球队要开呢，手递手。再见，北京现在打得比上海可快。
0: 对，现在他是在跟时间赛跑，北京现在是需要时间，但是上海你这边怎么能够稳住节奏啊？先破122全场的这个区域，破过来以后，对，现在上海没必要着急，刚才有点慌乱，打了一个16-2。
1: 嗯，
0: 又断下来了，
1: 上海连续失误，
0: 上篮8分球，
1: 还有2分钟的时间。哎，上海的这个传球非常稳健，
0: 是
1: 破掉了全场夹击。
0: 这是一个
1: 袁唐文搭
0: 对
1: 李洪权，现在让袁唐文上，
0: 继续加，
1: 先犯规，
0: 是
1: 因为时间对上海队是更有利一些。

0: 犯规数也都到了，让袁汤文上罚球线。袁汤文，在打 CUBL 的时候，就整体发挥就是以稳字著称。
1: 对，
0: 来看看他的罚球。
1: 打山东那一轮第二场比赛，打了很短的时间。
0: 第一罚没中。
1: 对，今年的季后赛他还没有过得分。
0: 我觉得也跟他的就是出手一直没有出手尝试有关。
1: 是，因为确实之前的机会非常的少。
0: 就是你像袁唐文、像严鹏飞，这都是在此前的球队是打绝对主力的。
1: 是，
0: 因为上海队就像您说的，阵容确实厚度太高，
1: 很高的位置上来挡拆。
0: 对，结巴
1: 抢三分，
0: 三分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还是那句话，靠投射安身立命的球队，你如果投射命中率不能保障，确实是会受很大的影响。但是呢，就是在这第四节，北京队打了一个非常规阵容，反而是收获到了奇效。
1: 是，这一节打了一个23-9啊。
0: 对，现在是23-10。
1: 在中场线非常高的位置，那么再做一次挡拆，第二圈往内线突，埃瑞克确实是不太好出手。白塞德一回来啊，在内线能够去防守的情况下呢，那就是这一波北京的这个攻势也被控制。
0: 对，埃瑞克加内欧，再看这一球，这是刚才袁唐文制造了塔瑞克加内欧的犯规。再上罚球线，相信袁唐文应该就能稳健一些了。喏，现在镜头扫过北京北汽的替补席。替补席上坐着的是相对上场时间更多、球队当中战术地位更重的球员。13分分差，放射漂移投射还是没中。就是今天北京队的三分投射命中率是真的不高，
1: 是只有21%，23中5。这家到篮下呢，刘征这边倒也不攻了，反而是出界。
0: 从现在来看呢，就是上海九世拿到这场关键战胜利，还是很明确自己的队员包括自己擅长做的事情究竟是什么。小打大过掉，刘征这是突然过来补防，效果还是不错的。李洪全直接上篮打进，还要加罚。
1: 是，
0: 就是你看这场比赛又是双方没有一支球队说打到打过100分。
1: 所以这场比赛呢，上海在前三节建立了足够的优势，虽然第四节呢可能会是球队的潜在的问题啊，但是到了第四节呢，还是足够能够去消耗之前的这些优势。那作为北京呢，就是怎么能够去调整呢？对面摆出这种防守阵容，内有怀特塞德，外有刘征去控制你的陈英俊这样的重要的攻击点啊，那你怎么去？在前三节能够去起码打到僵持啊，能够把这个比赛带到第四节去决胜。
0: 最后的10

6:03。最后这一节的关键时刻，对于像谢利永伟这样年轻球员来说，也是个历练的机会。双方的主教练已经握手致意，许黎民知道和卢伟知道。那上海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胜利，他们可以有更多的畅想的空间。那时隔一天之后，比赛还将在五棵松上演。那究竟是上海队直接在此地晋级，还是比赛会被打回上海？我们拭目以待。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英超本赛季的第24轮的比赛，曼联主场对阵富勒姆队的这场球。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这场比赛呢是在曼联的主场老特拉福德球场来进行的。场上穿着红色上衣白色短裤的，这是主队曼联队，富勒姆队是穿着白色的上衣深色的短裤。在卡里克上任之后，曼联队呢现在已经是取得了2连胜，球队的变化还是比较的明显，主要是球队在阵型上应该是从这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换成了四后卫，两个中卫两个边后卫啊，这样的一个常规的四后卫的阵型。这个变化呢可能对曼联队的结构性的影响还是逐渐的能够体现出来。那今天呢双方的首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曼联队今天是首发，两个中后卫是马奎尔和利桑德罗马内内斯，左后卫卢克肖，右后卫达洛特，中场有卡塞米罗、梅努、布鲁诺·费尔南德斯，两侧16号阿马德·迪亚洛和10号库尼亚，19号姆博莫顶在最前面，门将位置上是拉门斯。曼联队今天是一个4-2-3-1的阵型，客场作战的农场主富勒姆队今天呢也是一个4-2-3-1，门将位置上是1号莱诺，他的四个后卫分别是33号罗宾逊、15号昆卡、5号安诺生、21号卡斯塔涅，中场有16号桑德贝格、17号伊沃比、32号史密斯罗、19号秋库埃泽、8号哈里威尔逊、7号劳尔西门内斯是顶在最前面。经过了卡里克的一些改变，曼联队现在的变化比较明显，主要是一旦连续赢球的话，球队的这个精神头啊就逐渐的找回来。富勒姆队呢在中场的位置上，他中场中路三个人是32号史密斯罗、16号桑德贝格和17号伊沃比。

好球，回接之后分边，史密斯罗交给了十九号崔克埃泽，进到禁区里边，回不去。好球，这个球一个假动作，晃开了卡塞米罗，传中到后点，哎，这远射，这个球是打高了。射门的是中后卫，也是场上队长安诺生。今天的曼联中场的双后腰搭配是卡塞米罗搭配着梅努，好球，漂亮！这个球在阿马德迪亚洛的这个带球斜四十五度内切的情况之下，多米队的两层防线都没有能够限制住他，让他完成了一次质量不错的射门。被伊沃比断了，想要向前打一个身后，队友呢是不在最佳的接应位置上。这一下是不是有点拉伤啊？这个停球做了个球车。可能对大腿的这个腹股沟这一带啊，内收肌这一带都会有一些小损伤。阿马德

又是伊沃比，一个长传打到防线的身后，立马追回来，有机会，这是个好机会，扣开，越位了，越位了，就是在第一下长传的时候，前面第一个接应的弗洛姆的队员就已经越位，助理裁判呢是让比赛继续，采取了延时举旗的方式，这个球是伊沃比的一个传球，五号马奎尔啊，他是在最后一面的一个后卫，这还是之前阿马德带球往里切了之后获得射门角度，然后左脚打出的一脚射门，这个球呢前面的处理都非常的流畅，最后的一脚射门打的质量其实也还不错，角度稍微正了一下，两名边路队员啊来夹击防守，他成功了。

康马德，这球还能控制住，角球，本来达洛特想给他跑出一个靠边的位置，康马德自己带球既然已经过去了，那就没必要。

最后赢得了角球。这是开场之后的第一次角球。后点的马奎尔，马奎尔顶向球门，被守门直接拿到。弗洛姆队的反击，哎呀，向前传的这个球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刘墨，看看这球有没有越位，先做处理，球还没有丢，最后是守门员拦到把球拿到了。这个球啊，好像还真是不越位，还真是不越位。中国队的后卫回追之后的这个铲球，其实还是挺危险的，挺危险的。我摸摸这个球，第一下停的时候稍微的离自己的身体近了一些，有点冲过。中后卫昆卡回来的这个铲球，幸好是脚尖稍微的捅到了球，这要是脚尖没碰到球的话，就有可能是个犯规。球可以拿到，没问题，球库埃泽。嚯，布鲁诺费尔南德斯被对方拼的球鞋都掉。刚才姆波莫首先第一下的这个停球没太停好，昆卡的铲球其实也挺冒险，挺冒险。要说的话，真是就是毫厘之间啊。昆卡认为自己是脚尖捅到了球，但几乎同时，他的支撑腿也绊到了姆波莫。

喷鸟声。劳尔·西门内斯，这个球是卢克肖把球碰出了界外。这也是开场之后弗洛姆队的第一个角球。真快，在后点弗洛姆队头球点下来之后，门前的队友突然的闪出来，脚尖一捅，安德生。这个球年轻的门将阿文斯确实反应太快，

这是两个中后卫之间的一个接应的配合。头球摆渡的是昆卡，射门的是安诺生。省有点推人嫌疑啊，但是裁判没有吹。最后呢是威尔逊把球解围出的界外，哈里威尔逊这下呢也是让曼联队的一次快攻没有打成。丘库埃泽速度是真快，马尔西梅尼斯哇被狠狠的铲倒，但是进攻还在继续。刚才犯规的应该是梅里。

你看，库尼亚倒地了，裁判给了点球。比赛的第16分钟，主裁判认为库尼亚的这个沿着底线的突破造成了弗洛姆队队员铲球犯规，约翰布鲁克斯判罚了点球。这次呢，往回追的依旧是昆卡。这个球感觉昆卡好像确实是先铲到了球啊，这个好像比之前对姆波莫的那一下更像是一个好球，这个防守来说更像是个好球。裁判的第一时间反应是判罚了点球，但是现在他和助理和这个视频裁判组应该是正在沟通。这个球感觉昆卡应该确实是先铲到了球，这个看得比刚才姆波莫那个球要更清楚。

首先这个如果要是手臂上有犯规的话，首先位置是在禁区外，主裁判也在听着耳机里边的视频裁判组跟他的这个情况介绍，估计要稍微的等一下。

确实还是个犯规，但是不是点球。昆卡在开场之后两次对曼联队进攻队员在禁区附近的这个犯规，或者说这个防守动作吧，都是比较危险的。之前对姆波莫，这一次对库尼亚，这个球呢，吹了他确实犯规，但是呢，地点是在禁区外，而且应该也不是铲球那一下，应该是之前的手上这种推搡和拉拽，所以呢，曼联队没有点球，而是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就差一步就进了禁区了。嗨，这球还是进了，还是进了，虽然不是点球，但是还是进了。这个任意球传进去之后质量极高啊！卡塞米罗头球破门，比赛的第19分钟，曼联队1-0领先。虽然不是点球，但是依旧收获了一个得分。这球卡塞米罗顶了，当然也得感谢自己的队长布雷诺·费尔南德斯的任意球罚过来。传球的质量高，顶的守门员莱诺实在是没有办法，距离太近了。

特朗普队虽然躲过了一个点球，但是没有躲过失球啊。卡塞米罗破门，曼联队1-0领先。卡斯塔涅。

史密斯罗交给拉尔斯梅内斯，弗洛姆的进攻其实还是非常流畅的。卡斯塔涅，哎，这个球自己脚底下稍微有点犹豫，到底是传还是自己再往前趟一步，一犹豫球就丢，反抢马上又犯规。本来啊，队友拉尔斯梅内斯已经给他跑出了一个传球的线。马尔克席尔瓦，这是弗洛姆队的主帅，好像非常不满意。机会其实不错，如果他能把球过渡到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脚下的话，再往前过渡一步，机会就出来了，又比拉人了。上场的比赛也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钟，曼联队还是凭借着刚才卡塞米罗的破门1-0领先。在对方禁区内的触球次数，曼联队12次，弗洛姆队其实也有一些机会，有7次打到曼联的禁区里边。

0: 上半场的比赛补时三分钟，哈利威尔逊邱怀泽，邱怀泽在左路的突破能力还是真的非常强，他速度也快，人球结合向前的这种欲望也强。顶到了，但是没有顶着门框。史密斯罗，卡里克，他上任之后，球队的战术首先肯定是有改变啊，主要是这个精神面貌好像焕然一新。两位主帅，阿马德、费尔南德斯，好球，漂亮！再给阿马德，阿马德自己假动作扣了一下，右脚打门，角球。这个点上来呀、啊！之前马奎尔在这顶到过一回，曼联队的进球呢也是从这个位置顶进去的，由卡塞米罗。好，这个是上半场的比赛结束，上半场呢是凭借卡塞米罗的头球破门，曼联队1-0在主场领先于富勒姆队。
1: 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400-100-6565。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
5: 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回来欣赏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曼联对阵富勒姆的下半场的比赛。上半场呢是19分钟，曼联队获得一个禁区边上的任意球，由卡塞米罗顶进头球，他们1-0领先。下半场曼联队是从平右侧往左侧进攻，而富勒姆队从左往右攻。丘库埃泽这个球没有停到啊，队友传过来的球稍微有点高了。上半场的时候，弗洛姆也有威胁的进攻，不过曼联队首发的年轻门将拉门斯啊，在上半场有过1到2次非常漂亮的扑救，尤其是安诺生的门前的那脚捅射，拉门斯的反应是非常的快。阿马德还好球没有丢，

马德。阿马德呢，因为他是个左脚将，

利马。穆博莫，达洛特出球，面向进攻方向，达洛特再给穆博莫，有机会打门，这个球首先来过，突击封堵得非常好，这是曼联队一次非常成功的进攻的模式，而且是一次有意的尝试。右边后卫达洛特在这次进攻当中持球走向了中路，和穆博莫完成了一次直传斜插的配合，穆博莫也形成了射门，球呢最终被莱诺挡了一下之后又弹到了穆博莫的腿上出的底线。史密斯罗，卡斯塔涅，伊沃比，到后点来，这是个机会，横传门前，立马在门前解围。

亨利威尔逊为球队迎来了一个任意球。再来看一下刚才邱怀泽的横传球，这个球立马在门前出现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弗洛姆队的这个任意球呢，应该也进入了射程，左脚的队员可以直接射门，右脚呢也可以选择再传一下。直接选择了打门，球路线上应该是被阻挡，门前的混战，拉文斯反应真快，角球，弗洛姆队的角球。威尔逊的这个任意球呢，虽然角度比较正，但是感觉在路线上好像拉文斯的视线受挡，不过球突然钻过来之后，拉文斯的反应还是非常快。确实啊，这条线路不高，同时呢卢克肖顶了这下没顶到，把拉文斯还稍微有点晃到。这个球，阿德逊觉得曼联队的队员在无球状况下犯规，裁判没有理他。

0: 右臂，邱国怀则起诉了史密斯伯。右臂再传进去，马奎尔低点补出，位的位置跑过来了，所以也没有主动去抢。邱怀泽，他是左脚，但他那位置转不上来，根本没办法，直接射门。南队的反击，李国墨。阿马德，库尼亚。
1: 最后射门是世界波，主要是之前曼联队的这种连续的传递和反复的压制对手，不断的让对方解围出来的球又落入本队的控制之下，再组织进攻，这个过程让人赏心悦目。这也是目前球迷们在此前的曼联队身上很不容易看到的场景。所以今天呢，老特拉福德球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比赛不到一个小时，是充满了满足和欢乐的情绪。曼联这两个进球都是来自于这样的场景。古尼亚这个球本身射门打得也非常的漂亮，势大力沉。曼联队你看，对方低波防守解围出来之后，马上能够再组织。你看米罗还完成了一个 no look pass， 就是故意看向另外一侧，然后把球塞给古尼亚，非常漂亮。古尼亚的射门打得也好，在美国本场比赛是有进球有助攻。

这场比赛面对着富勒姆队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完备的攻守体系啊，曼联队在自己的进攻方面表现出来了充足的耐性，通过细致的传递反复的压制，最终是造成对方在二次防守或者是三次防守的时候出现漏洞。

哈里克上任之后，曼联队此前已经是联赛的两连胜了，尤其是击败阿森纳队的那场比赛，应该是让俱乐部上下都感觉到了振奋，球迷的心情自然不用说。那现在呢，面对着富勒姆在主场，现在已经是2-0了，曼联的2-0了。卡斯塔涅。

金木生转向了远端，这球停的离身体稍微远一点点，要是直接停在脚下的话，接下来可以射门可以传。王明轩，刘传福力量轻，又怕阿马德从身后上墙把球断掉，所以呢，这么多队员选择了拉人犯规。这是他们中场的后腰16号桑德贝格。

厄比，马尔西梅内斯

0: 传起来了，后点，
1: 然后阿马德及时的回来协助防守。
0: 比赛这个时候踢了一个小时了，比分呢是曼联2-0领先富勒姆。

次。费南德斯，他抢得非常积极，但这个球判了他犯规。

0: 伊沃比，
1: 这个时候想从两个中卫之间塞进去，其实想法还不错。
0: 史密斯罗

规了。史密斯罗带球一直往前突，造成了曼联队防守犯规，而且有人要吃牌了。拉门斯，他这个是一个假跑，射门打在了人墙上，再打门，后点包抄，打门球进了。这是十五号昆卡在比赛的65分钟，看起来应该是。助理裁判那边没有举旗，弗洛姆队扳回一分。这个任意球呢，虽然第一时间没有越过人墙，但是在禁区里边形成了混乱，结果让昆卡在后点有一个面对守门员的射门机会，因为距离非常近，所以守门员应该是没办法这个球。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脚射门，在混战当中，这个球呢经过了利马身体的折射，昆卡在后点。在队友射门前那一瞬间，一会儿可能还得看一下昆卡是不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打门的应该是19号秋库埃泽，他射门的时候利桑德罗马丁内斯是在最后的位置。那昆卡呢，如果他的位置和利马相比较起来是更好的进攻位置在位的话，应该就没问题。视频裁判组也正在回看啊，这个球估计要精细到划线了。首先呢，在人丛当中，虽然球是击中了马奎尔的胳膊肘，但是因为他的身体在跳起来的时候手臂是收在身体的内侧，所以这个肯定不存在手球，就是看这个球到底越不越位。首先第一下的时候，这个最远端的秋库埃泽越不越位，另外第二下他射门的时候昆卡越不越位，主裁判也在等消息。所有人都在等，有两个越位的这个关键点要来做判断。任意球的时候，这个秋库埃泽越不越位，以及秋库埃泽射门的时候昆卡越不越位。

0: 给他们一个焦虑，尤其是进球的困卡。
1: 这个场景呢确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有两个点需要去判断。那个人墙里边的马奎尔的碰手那一下肯定是没问题的啊，这个球还是越位吹掉了，越位吹掉了，进球无效，进球无效。经过长时间的甄别之后，比分保持在2-0。

一会儿比。我必须，我毕竟再传还是打念，裁判判了他推人。昆卡今天还真是挺抢镜的，这个球呢应该是不是昆卡这儿越位，而是之前在任意球罚过来的时候，十九号秋库埃泽他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然后他打门的时候昆卡这边应该不越位，场上换人了，弗洛姆队换上了凯文和塞塞尼翁。射下的是32号史密斯罗，另外还有33号罗宾逊。达洛特有球啊，这个球达洛特一个倒三角的回传找的就是库尼亚，库尼亚这脚射门打高了。曼联这边也换人了，曼联队要换上舍什科，射下库尼亚，库尼亚今天打进的那个第二个球非常的漂亮，这是他的精妙的传递，是大力神的重炮轰门。舍什科上，另外撤下卡塞米罗，卡塞米罗今天的表现也是非常的完美了，自己有进球还有助攻，而且助攻那个球呢是采用了非常精妙的传球方式，他的表现也得到了全场观众的起立喝彩。上场的是乌加特，这是卡塞米罗的第一个头球破门，

会沿着左边打了上来，角球，左边的两个人呢都是刚刚换上来的，22号凯文和30号塞塞尼。角球的数目弗洛姆队还要多两次，看这个角球，哈里威尔逊和伊沃比两个人准备来做配合，伊沃比来罚，去快走了，而且他传失误了，索斯科犯规了，埃尔西门内斯，弗洛姆队继续调整，换上10号凯尔尼，撤下了19号丘库埃泽。刚才那个球之所以没有进，就是队友任意球射门这一瞬间，丘库埃泽是处在越位的位置上。之后他打门这一下，应该这个昆卡这儿应该补越位，他和里桑德罗马丁内斯比起来，应该就是左侧的肩膀探在了外面。换上了10号凯尔尼，机会，哇，又是拉梅斯，拉梅斯今天表现，他虽然今天的这个能够得到表现的机会不多，但是每一次都是关键性的。这个球呢，马奎尔冒顶了，劳尔西门尼斯在他身后胸部停到球，然后近距离的一脚扫射，这球到底是西门尼斯脚尖捅到了，还是马奎尔的大腿颠了一下？反正拉梅斯的反应足够快，角球。队长在要角球，应该又是个角球。分没有传过去，弗洛姆队的进攻，塞塞尼，伊沃比，球，头脑很清晰，再给，这是个机会，打门，主裁判看看，给了点球啊，这个球给了点球，中后卫马奎尔还吃到了黄牌，他跟自己的守门员拉门斯两个人合力的将对方这一个单刀球给铲掉，但是裁判认为马奎尔犯规，给了点球。这是比赛的83分钟，劳尔西门内斯他脚尖把球捅向球门，马奎尔呢随后把他铲飞，触到球的是西门内斯，确实右脚做支撑的时候马奎尔的铲

腿才到。裁判认为这是一个抢球犯规，给了一张黄牌，而且给了一个点球。这样的话，在比赛踢过了80分钟，0-2落后的富勒姆队找到了一个扳回一分的机会。最后打门球进了，85分钟2-1，孙雷斯的这个球打向了上角，应该是要的一个非常刁的角度，首先猜对了方向，但是很难扑出来。孙雷斯这个点球是自己赢得的，接到队友桑德贝格的妙传之后，面对守门员脚尖捅出来，但是随后被放倒。他这个助跑的节奏变化，最后射门打向了上角。这边换人啊，弗拉维上场换下达洛特。

而弗洛姆那边呢也在做调整，把中后卫昆卡换下，换上三号巴西。刚上场巴西，他和昆卡对位调整，

西。边路传，左左，还有门前的混战，最终是阿纳德一个大脚把球踢出了边线。比赛呢，距离结束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弗洛姆队现在只落后一个，所以他们还是看到了希望，现在是在持球压上进攻。英格兰队现在整个阵型推得比较靠后，

到中前场啊，所以呢，每次对方进攻，他们防守出来的时候，马上又被弗洛姆拿到，这样的态势是比较危险的。上场曼联队几次威胁的进攻都是来自于他们面对弗洛姆的时候完成了这样的反复控制。这个后场的界外球的球权啊，对于曼联队这段时间的防守来说很重要啊，因为后防线终于可以稍微喘口气。比赛也已经踢到了常规时间的最后关头了。这场比赛因为出现的这个故事比较多，所以可能伤停补时的时间也不会太短。在压力之下，这个头球回顶得非常的精准。马斯拉维人球分过，这个球塞在门柱，无论如何不能让他过去。助理裁判给了球权给了弗洛姆，而且伤停补时的时间是9分钟啊，9分钟。曼联的球迷估计希望比赛早早结束算了。

门，哇哈哈！比赛的伤停补时的第一分钟，91分钟的时候，富勒姆把比分扳平了。哎呀，这个球进的真是漂亮，这个球进的真是漂亮。这是在71分钟被换上来的前锋凯文，在很小的角度把球打进了球门的死角。这个球啊，让今天比赛表现应该说几乎是满分的曼联队的守门员拉曼斯也无计可施。曼联这几个被换下去的队员有点目瞪口呆，库尼尔跟卡塞米罗两个人都不敢相信，主场的球迷估计也不敢相信。这比赛基本上90分钟的时间控制的都不错，只是在最后时刻连失两球，现在是2-2。22号凯文啊，他是71分钟的时候被换上来的，完成了一个扳平比分的进球。这是凯文和塞塞尼翁两个人在左路的一次配合，而这两个人是同时被主教练马尔科席尔瓦换上来的。把这两个人同时换上来，就是需要在自己的进攻左路形成一个双配置。这球打得真是太刁了，这无法扑救啊！对守门员来讲无法扑救。马尔科席尔瓦他同时换上了左路的双雄，这个战术的冒险是成功了，2-2。不过呢，这场比赛距离结束应该还有些时间，因为伤停补时是9分钟的时间。对于双方来讲，现在可能都不满意这个平局。弗洛姆在0-2落后的情况之下能够91分钟追平啊，而且呢在追平之前呢，这挺长的一段时间他们的进攻的压制性方面都要做得比曼联更好。立马阿马德传到禁区里边，停球有机会，转身打。

哇，哎呀，这是什么神仙剧本啊！九十四分钟，也都是在对方进球之后不到三分钟的时间，曼联队再次超出，进球的是也是替补登场的舍什科。弗洛姆队刚刚把比分追平啊，91分钟才追成2-2，94分钟，舍什科的进球让曼联队再次领先。这要是比赛结束的时候提前走了几分钟呢，几乎是错过了全部。3-2，这个剧情实在是太离奇太神奇了。舍什科也是替补登场的，这个球呢是首攻要记在队长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身上。刚刚才扳平比分的凯文现在也有点傻了，福森爵士估计也很喜闻乐见于今天这个比赛的戏剧张力吧。哎，这一转身啊，确实是完全骗过了替补登场的中后卫巴西。然后传到禁区里边之后，舍什科停球，球呢停得还不错，然后转身推射，这个球会是绝杀吗？刚才弗洛姆那个进球差点成为绝平，但是曼联说不，我还想赢呢。舍什科将比分再次超出，神仙剧情啊！卡塞米罗有点不能接受这个剧情进行的这么跌宕起伏。

这个时候曼联队呢再做换人，换上约罗一个后卫，换下罗莫。96分钟，马克席尔瓦刚刚还在高兴，高兴了，这个劲儿还没到3分钟。卡里克倒一直还是比较冷静的这种状态。

撤下了美国雄方的中后卫空场，上场之后也是对位站在了左边中卫的位置，而刚才防守转门的斯特时候

后卫的位置，他们大乐透也是一个队内的调整。此前在三后卫的体系当中，马克大卫是打过右边翼位，也打过右边的中卫，就是三中卫当中这个右边中卫。索斯科安德德巴西去防守，巴西的身体确实非常强壮，也有点没劲儿。

界外球，界外球，这个球是弹出了边线。

多米布在抓紧最后的时间，一个跳啊，把球让出底线，投影非常的清晰，这把球让曼联的球迷看得喜笑颜开啊。虽然中间有惊险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感觉戏剧张力也拉满了，而且情绪价值给的足，结果到现在情况来看还是完美的。这场球如果拿下的话是3连胜。

他的威尔逊给出那个球队好，比赛已经踢过了150分钟了。时间

面，传中。卡斯塔尼其实也有点跑不动，是现场这个观众都在催，赶紧结束了。这是一个接到球的重发啊，接到球的重发。强的加一点时间，九分钟的比赛现在已经补到102分钟。啊，这个时候比赛终于结束了，卡里克带着球队取得了3连胜。这场比赛尾声阶段的剧情确实是非常的跌宕起伏，曼联队呢险些让对方绝平，最后又绝杀了对手，3-2，曼联队赢下了和富勒姆队的这场英超联赛第24轮的比赛。好，观众朋友们，这场比赛我们也就为您转播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Vancouver。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来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5年世界斯诺克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这场比赛呢，是由肖恩·墨菲来对阵加里·威尔逊。

0: 两个人在这个进到半决赛之前的比赛啊，然后从这个进程上来讲，两个人应该是状态真的都是非常出色，而且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起伏。
1: 是。
0: 所以这场比赛啊，真的是要看两个人谁能够有更好的这个进攻啊，绝对是一个对攻战。
1: 两个人在晋级的过程当中呢，也都送上过5-0这样的送弹的比赛。
0: 是，
1: 肖恩·莫菲更是5-0直接送给了凯伦·威尔逊。
0: 是，
1: 上一轮的比赛就是昨天啊，击败了丁俊晖，所以呢进入到了四强当中。而加里·威尔逊呢是5-0这个比分送给了贺国强啊，随后呢上一轮比赛是击败了罗尼奥·沙利文。也展现出来了非常好的状态，因为我们说奥沙利文这一届比赛打的本身也是很好的，
0: 是前面赢了4轮只丢掉了3局奥沙利文啊，
1: 嗯，
0: 而且关键有时候可能不能完全看说这个赢下比赛啊，关键这个过程确实奥沙利文这次其实表现了一个很好的竞技状态，
1: 对，
0: 所以这个加里威尔逊能够赢下奥沙利文啊，就证明自己的状态要多出色。

0: 右边边库这颗啊，如果打这颗防守呢，要打的这个薄厚控制的特别好啊。
1: 嗯，
0: 这个稍稍的要是厚一点，有可能出现二次的这种撞击的。
1: 是。
0: 嗯，看一下，白球的线路啊，非常好。哇，这个力量稍稍重了一点。
1: 嗯。

0: 看看咖啡球有没有挡到啊？嗯，这么看应该是咖啡球还是挡到了左边的这个红球。
1: 嗯，没有长台的机会。
0: 嗯。

0: 莫非还是在看自己要防守啊，打到的红球，前方的红球这个会去到什么样的位置啊，自己要做一个判断。因为球员在防守时候是要考虑不光是白球回去啊，他要考虑到这个红球散落的位置，那有没有可能到时候打完了之后白球回去了啊，然后红球给人家停袋口，
1: 是
0: 这个都需要提前想好考虑清楚。

0: 现在基本上这个红球呢是向左侧来聚拢，而且通向袋口的这个线路啊，看上去是比较复杂。
1: 嗯。手机静音，谢谢。麻烦大家再检查一下自己手机，好吧？谢谢，谢谢配合。
0: 这种时候，对于选手来说，绝对是需要高度集中注意力啊！
1: 是，
0: 这个聚精会神的时候，这可能和连续围球的时候还不一样，这会儿可能更需要集中注意力。
1: 嗯。
0: 所以现场稍有一些干扰的话，都会有问题。好球了。
2: 这球虽然没有坐住啊，但是我们看右边是咖啡球完全挡到啊，
0: 对，
2: 左边现在这个红球比较散，不太好防。这杆挺麻烦啊。

0: 这局节奏显然和前两局就不一样了。
1: 嗯，
0: 考验谁更有耐心一些。哎，
1: 嗯，先中了绿球，
0: 是的，
2: 胜负。
1: 看一下白球，
0: 哎，那就彻底漏啊。
1: 嗯，

先是走过来观察一下下方的这个红球的位置啊，也是要看这个怎么来去解开粉球和黑球这边。先选择了咖啡球。

0: 好像咬住了。
1: 是。中带有没有？
0: 嗯，中带这颗，但是角度好像是向着这两颗红球啊，右边两颗红球过去了。
1: 对。
0: 那就不理想啊，这角度。
1: 而且感觉手架也不是特舒服啊。
0: 对，手架也受影响。嗯，这个是选择了中间的那颗。
1: 嗯，换了一颗。
0: 哇，好球！粉球有没有能够叫到啊？很关键。粉球吃到了，嗯，
1: 不太走运啊，连续两杆
2: green ball
1: 绿球，
0: 嗯，防了。
2: 嗯 ，blue ball
0: 选择了
1: 篮
0: 球
1: 啊，
0: 篮球就是想防到把白球防绿球后面去。
2: Gary Wilson six。

0: 这个局面确实是太混乱啊，
1: 嗯，
0: 尤其是现在，这个黑球点附近的这六颗红球啊，但是看上去如果有好机会的话，嗯，或许是有这个一颗一颗摘的机会。
1: 是。现在关键是就是粉球的位置还算好，
0: 嗯，
1: 啊，一旦有机会还能围绕着粉球来打。
0: 对，
1: 嗯，
0: 准啊。
1: 看看白球哇。能不能够叫到好的彩球位置啊，来看看啊，这里的话进攻的话就应该是黄球会更好一点啊，

0: 推上来不错啊。哎，这就可以调粉球了。
1: Sorry。Four.

Geliyor.

0: 咱们提到这个黑球点位附近，虽然球很多，挨得很密，但是线路基本还很清楚啊。这下球点能够看得比较清晰。
1: 好球，非常的到位啊！这一杆，来看一下啊，是打个
2: 24，
1: 就之后的话，这个红球现在看上去左边啊，左边这个那两颗球，如果位置好，也可以试着传一杆。哇，这是先打下方那颗了。
2: 25，
0: 想要黑球了。
1: 这个黑球要非常小心。在想要不要去 K 一下刚才提到那两颗啊，但这个角度如果 K 的话，还是先轻推保进吧。
0: 嗯，
1: 哦，还真是去带了啊，但是带的效果一般啊，因为现在这白球这位置你下不了低杆了。
2: 设计去，
1: 还真是挺敢打的啊。哇，
0: 极限了啊，
1: 极限的，对，
0: 下杆的位置极限了，
1: 还是有难度啊，这个手架还是不舒服，这个位置。再看篮球，但是这个篮球距离太远啊，但是黑球也是难度不小。
0: 这个不亚于刚才这一杆啊，
1: 是
0: 准啊，
1: 好球，
0: 真
1: 准。
0: 很稳定，
1: 这信心相当的好啊。
0: 是，
1: 高杆啊，退一库可以要粉球同带。哦呦，他这一颗不进。
2: Gary Wilson Ford，
1: 哇，但是运气啊，运气还真不错。
0: 这难题基本就已经解决完了，刚才感觉
1: 没错。这个往往有时候是这样，前面几个坎儿都过来了啊，然后这时候稍微有一点松，这一松结果就出现失误了。
0: 对，

0: 打完这颗红球，现在下方这颗刚才看也是有单下。
1: 这就是刚才。

0: 这个局面呢，莫菲又没有获得直接上手的机会，五十分的这个领先优势对加里威尔逊来说其实还挺保险的。至少是可以再缠斗一番，
1: 嗯，
0: 心态上心理上是有优势的。那这个莫菲防的确实很到位啊。
1: 嗯，怎么看上去很难防回去啊。
0: 是

0: 最左边这颗啊，轻推，然后白球下来，主要是控制白球。哇，这球
1: 真够难的。
0: 就进球一定是没把握啊，所以他这个白球呢就必须得控制在这个位置。

0: 准呢、啊。
1: H。

0: 球，
1: 还是打进 nine。
0: 离超分也很近了，现在。
1: 嗯，篮球还是可以打的，绿球也可以，绿球是不是有点直啊？
0: 嗯，感觉好像甩不开角度啊。
1: 嗯。还是绿球把握性更足一点啊，能有一点点的角度来看这个，要用低杆右边的旋转看一下啊。嗯，这个是
0: 没太出来旋转啊。
1: 对，这球好像感觉应该是他就没加旋转。
0: 对，
2: 是吧？
1: 看吃库的话，就是完全就是一个低杆啊。那他这个球想要一个传球的位置，但是白球走少了。嗯，现在再看这个传球的位置啊，那这个风险就比较大了。
0: 是，
1: 因为白球不到位啊。他应该是把这个白球走到现在离边库比较近一点的位置啊，正好能够基本上打后面那颗红球是一个直球的位置啊，
0: 对，
1: 就比较容易看这个点。

0: 嗯，
1: 哎，就是他其实现在比划的位置就应该是白球能够到的位置是最理想的。
0: 对，因为分数上来看呢，就差这一颗球了。
1: 对。好了。
0: 这太难了啊。
1: 嗯。
2: Gary Wilson 12

0: 这个球还真是有机会翻盘的啊。
1: 嗯，
0: 看这个第一杆这个位置呢有点薄啊，看看是叫一个粉球呢，感觉好像要停着叫黑球，有点薄这个位置。嗯，叫个粉球，哎，这个角度刚刚好啊，来调整黑球下方的红球。
1: 嗯、
0: 然后要是能够把下面的这个三颗通过待会儿这个彩球给它 K 出来啊，那这盘就还真是有可能有翻盘的机会。
1: 莫非的绰号大家都很熟悉了，魔法师啊、
0: 嗯！
1: 看看这会儿需要魔法的时候，
0: 上来要角度要多了，
1: 多了啊
2: ！Eight
0: 啊，走太多了啊！就是想要角度啊，
1: 对，
0: 想那个走多一点向下的角度，这就比较麻烦。粉球的底带，
1: 嗯，
0: 然后
1: 拉
0: 回
1: 来，
0: 哇，那这杆。得叫多细呢？
1: 是，控得非常细啊。
0: 看看啊，
1: 起来，
0: 弹一壶起来，
1: 够不够啊？
0: 不一定啊，这个太细了，这个位置。
1: 对，
0: 再多呢，黑球有可能挡。
2: 14，
0: 看看够吗？好像够呛。
1: 对，自己也不是很笃定了啊。
0: 嗯，肯定是很接近啊。
1: 对，毫厘之间。
0: 好球啊，漂亮啊，但是轻了一点点。
1: 对，
0: 那实际上刚那球你看红球进的时候实际上还是
1: 晃了一下，
0: 厚了一点点的啊。
1: 没错，
0: 对，黑球一点点向上的角度，需要高杆上一库。啊，这是关键了。

0: 这个球不光要打进啊，因为还会 K 到下方的红球，要看能不能叫到彩球。哇，
1: 转速，
0: 这就是难点，因为刚刚他这杆也不敢太发力的去打啊。
2: 看一看分，
0: 所以啊，现在这个彩球的分数非常重要啊，
2: 是，
0: 这个、必须得进。
2: 39、35啊。
0: 就是说现在必须得打五分
2: 对
0: 以上的分数，才能保证自己这个超分的分数够啊。
2: 对。
0: 篮球现在要进攻的话，就是篮球粉球，哪一个也没把握。但是不进呢，不往里打的话，等于就直接
2: 超分，
0: 超分了
2: 啊！篮球，
0: 篮球了。
2: 哇，球漂亮！这杆压力太大了。
0: 是，首先先是进很重要啊，虽然把黄球踢到边上一点点呢。但是这杆真的打得好啊，白球贴库的位置
2: 啊，现在就一分啊，
0: 必须黑球，
2: 对，
0: 保了，
2: 有没有漏，
0: 看一下白球，
1: 肖莫菲28，
2: 哦，
0: 够打的，

0: 嗯，
1: 哇，
2: 虽然墨菲刚才这杆没能这个完成逆转，但是刚才这些球的这个击打，不光是这个准度也好，还是白球的细腻度都够高。
0: 对，连着几杆那个选择对他来说其实也挺需要勇气的。
2: 没错，相当难啊。其实刚倒数第二颗那红球的难度是相当大的。
0: 没错。
1: 看，
0: 这局里边两个人其实都解决了不少的难题。
2: 嗯。
0: 高手过招，
1: 是
0: 还是很精彩。有的时候呢，这个一局里边一杆制胜，好像看着没回合，但是像这一局里边是有这个回合在的啊。
2: 嗯。
0: 看谁把握机会能力更强一些。
1: 22 Gary Wilson 22。
0: 那这样的话呢，局分来到2-1，加里威尔逊领先肖恩墨菲。我们来关注肖恩墨菲和加里威尔逊的第四局半决赛呢，是11-6，这已经是单阶段决胜的这个赛制当中最长的局数了啊。对于每一位选手来说，想从半决赛里边突围都不是容易的事情啊，更不要说墨菲和威尔逊两个人啊，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状态都是很出色。
2: 上来一个圆台，进
1: One.

0: 这是要 K 一下球了，哦，还是轻推啊下来。对，这边还有两颗。
1: Six。Seven。

0: 刚才的镜头给到好像上方有个传球。
1: 14。
0: 右边带口啊，右边的底带，好像有个传球。

0: 15.
1: ，这杆看来是要去轻 K 一下。
0: 好球。22。
1: 嗯，转一下啊，还可以啊。好像有点直啊，这个线路。对，低杆来弹一库啊。哇。 非常直。是。嗯，一点点的角度啊，这球一推下来可以叫到黑球。这个用了第一杆，那就是 K 球之后想拉回去叫蓝球了。哇，控制的非常好啊！
2: 对，算的很准。
1: 嗯。

0: 这个有点回到两个人这场比赛前两局的节奏里边了。
1: 是，
0: 主要是这个开球之后的球形啊，包括长台的成功率，直接可以确保上手。
2: 37。
1: 两个人这次确实在西安的这种出色的发挥状态啊，啊，你感觉一上手之后啊，围起来啊，特别不容易再去这个失误啊，或者说是掉球这种感觉，让你打
0: 行云流水，
1: 对，打起来挺踏实。这两个人又都是属于这种快枪手啊，
0: 对，

0: 这个一出杆自己觉得这个力量啊轻了，看来要擦一下白球。
1: 嗯，
0: 认为是白球顿了一下啊。就自己出杆之后觉得这个力量打得没有问题，但是白球的这个滚动啊，这个走的这种感觉，他觉得肯定是
1: 没到，
0: 对，不到位。很细的 K 球，
1: 对
2: ，52
0: 上分上的非常的快啊，现在已经是52分了。
2: 53，
0: 嗯，又是需要比较细的角球啊，先看一下最左边这颗有没有单下，要单下是比较理想的啊，
1: 嗯，
0: 但是没有单下这球就要叫的比较细，或者又是要轻 K 一下黑这个红球，
1: 因为现在就需要两颗红球就可以超分了，
0: 对。哇，有单下，
1: 嗯，那就最好了，感觉也
0: 很
1: 极限、啊、
0: 对，很细，这位置从这个头顶的这个镜头来看啊，
1: 嗯，
0: 啊，叫的也是相当的到位啊，很直，因为这种就是你看上去啊很就是沿海沿可以进的这样的球，
1: 嗯，
0: 你就是直了，你自己的再趴下去，你视线还能看得到袋口，这是最理想的、
1: 嗯、对，
0: 你要叫出角度来，你总觉得好像那颗前面那颗红球挡住了的感觉，嗯，关键的红球啊，推进先超分，顶一下红球，哇、
1: 嗯、
0: 这球稍微有一点悬啊，
1: 有点薄啊，
0: 点对，黑球不影响吗？粉球角度大，

0: 那稳了啊，
1: 没问题了，一杆还有机会来一杆破百啊。
2: 75。
0: 加里威尔逊绝对是这一届西安大奖赛最热的这个选手啊，进攻手感，到目前已经是10杆破百。
2: 83 84

0: 9-1.
1: 那白球的到位率真的相当高，
2: 是，
1: 打起来这个节奏就很好，很顺。
0: 99，
1: 过败了啊，这杆分数其实相当的高了啊。
2: 嗯，
1: 打篮球的话都有140。打篮球都有140啊。
2: 控的真好。
1: 嗯。都是非常非常到位哈、啊
2: 嗯、
1: 这些个球。
2: 叫粉应该只有139了。
1: 嗯。
0: 112，
2: 这已经是加里威尔逊这一届西安大奖赛个人打出的第11杆破败，
1: 相当恐怖、啊、
2: 太恐怖了。
1: 因为这个还不是在像这个世锦赛
2: 对
1: 这种长局的啊。
2: 对，
0: 117，121。
2: 这世锦赛，打2周啊，
1: 对，
2: 很多选手都不见得能够打出十杆以上破败来啊。
0: 26。132。
2: 刚刚139，加里威尔逊目前呢扩大领先优势到3-1。
3: 帮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5: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4: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696-9797，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弄？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啊？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收腊肉
9: 干嘛？干嘛？干嘛？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9: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好，各位观众，欢迎回来，我们接下来继续为您转播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经过了前四局之后呢，肖恩·墨菲目前暂时是1-3落后于加里·威尔逊，这是双方第五局11-6的比赛。加里·威尔逊在局数上已经是提前到了半程。
12: 好准啊。哇，
11: 就因为在中场休息之前的一局球啊，包括再上一局的这个后半段，墨菲做的时间是比较长，所以借着中场休息的时间呢，在练习台上肯定要重新热一热身，找一找手感。刚才这个长台从准度到控球啊，还是比较出色。
13: 9

0: assistant. Seventeen.
1: 嗯、哎，看看还能不能打
2: 啊？
0: 24，
1: 没有了，看来、
3: 嗯、
1: 这个右边的中带这个角度就很难了。嗯，再看这个中带啊。
3: 好准啊！
1: 嗯，漂亮啊，这一杆。哎，这颗球又是可以去顶一下啊，上方的这个两颗红球那个位置啊，停住白球。嗯，这回没问题。
3: 嗯。
0: 72。
1: 嗯，高杆啊，上一库。
0: 33，
3: 这个局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在期待些什么了啊？
1: 还要再稍稍的
3: 调整调整，
1: 对，多几杆啊，

0: 局面真的是
1: 很
0: 好啊，
1: 很好，
0: 非常好啊，这个彩球都还没有任何这个移动啊。
2: 41，
1: 这一届的西安大奖赛从资格赛到现在啊，已经是三杆满分杆。
0: 嗯。

0: 56.
1: ，比较直啊，推下来继续叫黑球右侧。57。这局面在逐渐变得清晰啊。左侧的中袋。64。
0: 很舒服啊，一库起来。72，打进这颗红球将超分。
2: 看看啊，这个是奔着可以奔着满分去努力一下了啊，但是后面这个红球看起来还是要 K 的啊。嗯。哎，这一颗力量就小了，感觉。小了。哎呀，这个，有点麻烦了啊。嗯。现在是10套红黑啊，高杆。
1: 要来冲着球来，可以可以，嗯，准度，薄了，薄了，哎呀，太可惜了啊！肖恩墨菲，H1，很可惜啊。那这样的话呢，肖恩墨菲冲击满分杆失败，但是呢，还是追回了一局的局分啊。目前的两个人仍旧是一局的差距，3-2，加里维尔逊领先。比赛到目前呢，还是比较的焦灼啊，马上就要开始的是双方的第6局。 上一局比赛呢，肖恩墨菲在冲击满分杆的道路上啊，止步于第11颗红球，相对比较可惜啊。
2: 嗯，
1: 那目前的职业生涯当中，肖恩墨菲已经有了10杆满分杆，而且呢，最近的这2杆都是在今年的年初打出来的。
2: 是。

0: 很准的这一杆啊！哇！
1: 稍稍有一点向上去的角度啊，
2: 不让包，
0: 叫了咖啡球，
1: 嗯，三库啊，黑球上方的红球，
2: 放、
1: 这个角度稍有一点大啊，看一下能避开，这球好像不太好去避这个红球了。看啊 ，K 一下，拉回来。
0: 嗯
2: ，six。
1: 嗯，
0: 黑球这个反角度也有点大啊。
1: 对。

0: 主要是打的时候还带了一点点的右塞啊，
1: 是
0: 这个吃库呢转下来了。只需要专注于进球啊，白球肯定会顶到红球，没问题。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库边有一颗，然后反角度的一颗。
2: Certain。
0: 然后右边底带这颗好像有一点像红球堆区的角度。嗯，还是选择了大角度这颗吗？

0: 哎，还行，
1: 对，
0: 还可以啊，
1: 蹭的比较薄，
0: 对，还好是蹭的薄啊。
1: 嗯，
0: 哎，这个但是现在目前还是在调整，这几杆啊都还没有完全把这个白球调舒服啊。这个局面就是一旦调舒服，很有可能这一杆就连下去了。
1: 是。
0: 又是蹭了一下，
1: 嗯，
0: 还是不理想。
2: 21，
0: 中带的角度可能避不开粉球，要看一下啊，如果够直的话是能避开的。嗯，看来应该是能避开啊，这个角度，哇，刚好避开。
1: 嗯，
0: 好球，
2: 上去去

0: 这回打起来就轻松的多了。
1: 对，算是跳回来。
0: 两个人这场到目前绝对是进攻火力的一个比拼啊。
1: 对。

Such a chef. Satish.

0: 先叫中带，哎，这个角度呢可以去叫篮球啊，然后去连接左边的上方那颗中带的红球。嗯，一个中杆啊，轻轻的去打就好了。
1: 46

0: 51.
1: Fifty-two。墨菲呢，最近一两个赛季啊，对于自己这个出杆节奏呢，进行了和之前相比一点点稍稍的微调。
2: 嗯，
1: 但是仔细看呢，还是能够感觉出来，这个出杆之前呢，之前基本是常规情况下运三下啊，现在减少了一下，但是把这个时间呢延长在了出杆之后的姿势保持上。
2: 嗯。
1: 这个职业巡回赛里，我感觉应该是出杆之后姿势保持，肖莫菲应该是时间最久的了啊！他一定要等这个球基本要停下来再起身。
2: 嗯。
0: 65。
2: 莫菲的这套击球的动作啊，还是被这个斯诺克界很多。这个专家也好啊，还是球员也好，一致这个赞许的
1: 是。

0: 73.
1: Seventy-four. 嗯，提杆稍稍多了一点啊，这个球。
0: 77.

0: 准。嗯。
1: 78。
0: 球也到位。看看能不能有百分杆，左侧库边这颗红球。
2: 83 84。嗯，先去叫边库这颗了。
0: 嗯，这颗打进的话，百分杆基本就有了。
2: 嗯，比较直啊，这样低杆拉回去。
0: 好球。
2: 篮球轻轻的推进，
1: 97 98。
0: 两个人在这场半决赛里边啊，都已经有百分杆进账，这也是莫非在本届赛事当中个人打出的第七杆百分杆。
1: 106。109。113。118。124。
0: 单单131，肖莫菲把局分追平，追到3-3，心情显然也不错啊，开始和现场的观众进行互动了。我们稍事休息。
3: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4: 量
3: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5: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6: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

0: 更自在。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2: 鸡蛋来了。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莫菲和加里·威尔逊经过前六局的激战之后，目前是打成3-3平分秋色，所以呢，也把一场11-6的比赛简化成为了5局3胜。接下来是双方的第7局。
1: 这个开球应该是全都坐住了啊，所有的红球被这个绿球、蓝球包括粉球挡住。

0: 带着防守。
1: 嗯，莫非上来看一下这两颗球。
0: 哎，
1: 我稍稍的有一点点的调整啊，这球还真是有可能啊，有可能传进的。嗯，控制好白球。

0: 跑回去。这杆是看准了，没有奔这个传球去啊。
1: 嗯，
0: 因为如果传球的话呢，刚才看这样要打得更厚啊，那有可能会怕这个去撞到这个左边的红球。

0: 莫非要看一下中带薄进之后，白球要控制回去啊。黑球因为没有，粉球的话，右边的底带倒是右下的。看一下这杆，嗯，就是奔着粉球来，
1: 嗯，
0: 控制的非常好，这个
1: 线路真清楚啊，
0: 嗯。 但是力量可能稍微有点重啊，因为是这个右手啊，所以这个可能要用架杆了，刚好够不到啊，所以再看篮球。
1: 嗯。

0: six。
1: 这杆多少有点撞大运啊。
0: 嗯，这杆反正想法肯定就是下来开一下，
1: 对，
0: 然后这个把这个球形啊改变一下形态，

0: 黑球、篮球，黑球现在要打的话，可能不理想。我感觉黑球打完了，感觉点位是能摆的，摆回去岂不是被红球挡住了？但是现在这个位置吧，肯定是黑球更好叫球。
1: 篮球太直啊。
0: 对，篮球太直了。
1: 直接打右边这个了，摆一下之后，左侧这两颗看不见了。
0: 对，
1: 下边这颗可能有啊。
0: 这应该还是打右边的啊，因为如果右边这颗打掉的话，相当于把黑球的右边的进球这边的线路啊，先给腾出来，因为黑球现在右边是有下的啊，这颗打完之后。
2: Fifteen，
1: 分球，

穿秋袜。22。刚好低杆拉回去。下方的这颗应该是有一点点的角度啊。那这个角度还是不是那么理想吗？来看一下啊。再观察粉球。还是没有办法先把这颗黑球左下这颗打掉啊，这个角度肯定是不理想。你再调一杆。

0: 是的。
1: 总之还是想把这个黑球的下方的这个红球啊给解决掉。
2: 是。
1: 嗯，再调这颗，这回没问题。
0: Shut.

0: 要过去了。
1: 嗯
2: ，43。46

0: 这个菊修回来好像感觉一直墨菲都在打，
1: 对，
0: 就基本上没有怎么看到加里威尔逊在这个场上啊。
1: 没错啊，第五局第六局加里威尔逊都一分没得呀。
0: 嗯，
1: 这一局应该又是这个情况啊。
0: 是，
1: 而且呢第五局第六局墨菲是81然后是131啊，这一局又有机会，
0: 对，马上就超分了，
1: 对，超分的红球，
2: 三分。
0: 除了第三局哈，球形不是特别好，然后两个人没有出现这个单杆的50+啊，
1: 对，
0: 然后这个局局都是70分以上的分数拿下。
1: 这三局加里威尔逊做的时间确实有点长了，
0: 嗯，自己确实也没有什么办法啊。这局球是自己一个防守上稍微有一点不慎啊，那个漏了个中弹，
1: 对，
0: 哎。还够吗底弹？
2: 哎，
0: 够不够？没有了吗？还够。哦，
1: 嗯，
0: 那这又是很大机会过百了啊。
1: 对。90了啊。嗯，全打黑球的话是141。
0: 嗯。
2: 91。
0: 我感觉其实两个人现在应该都打得很享受啊。
1: 对。很专注投入啊。
0: 是。尽管这个加里威尔逊一直坐在那里这三局啊，但是其实对他的信心是一点都不影响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完全都是对手发挥的太出色啊，自己完全什么也做不了。
1: 百分杆，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都是抓到百分杆。
0: 是，墨菲已经。过百之后马上就眼这个眼神看着观众席，刚才有人在鼓掌的时候
1: 对
0: 露出微笑，
1: 哎，他是非常喜欢和善于和现场观众进行互动的选手啊。
0: 是，莫非还挺可爱的啊。
1: 对，而且他跟咱们也算是半个同行啊，这个基本上在每一站比赛里边，如果他的比赛提前结束的话，
0: 嗯，
1: 也会直接去到
0: 演播室对，
1: 直接加入这个评论工作，
0: 嗯。
2: 100-18

0: 非常丝滑流畅的进攻表现，现在已经扩大了自己的领先优势，而且中场休息回来之后是连拿三局，现在已经超出了一分局分，来到4-3。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前七局过后，肖恩·莫菲暂时是4-3领先加里·威尔逊，一度是1-3落后，目前呢是连追三局。11-6的比赛啊，接下来这一局呢，对于加里·威尔逊来说就很关键了。
1: 嗯，
0: 如果再让莫菲拿到的话，将手握2个赛点。

0: 122. 127. 133.
1: 140分。
2: 嗯。
0: 140.
2: 连续的两局啊，肖恩·墨菲。

0: 解球的效果都非常好，角度和力量都控得很好。防了这么多杆，目前这个球形倒是没有怎么被这个打得更乱啊。
1: 对，
0: 目前还是一个不错的这个球形，所以两个人还是很小心。
1: 感觉是共同在呵护着这个球形啊，
0: 都想着反正只要我上手，能有机会一杆啊。
1: 对，

0: 带走一颗啊。
1: 哎，哇，这个球看白球，白球。
0: 左侧有没有漏啊？
1: 这个也是吓了家里一跳。
0: 对，
1: 但左边现在底带感觉是漏了啊。
0: 嗯，
1: 好像最左边这颗下方这颗底带是有下，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对，这个中带肯定是不好打啊，但底带可能也是挡上了。再看中带了啊，但这个打中带。地杆拉回来，叫这个黑球左边的地带啊。嗯，这就漏了，因为中带是完全
0: 对
1: 防不住的啊，这么打过来肯定是防不住这个中带带口的。这个，刚刚家里在看这个。左边的中带啊，主要是左边的中带呢，如果有的话比较容易去叫黑球。
0: 是，
1: 那带口这个呢薄进之后会 K 到红球，不好去判断白球的这个落点啊，因为上方球太多了。看一下啊，用了低杆，哎呦，这个
2: 哇
1: 哇，这算是相当的不理想了。这杆
0: 是，
1: 这就是用低杆呢，没有去 K 这红球啊，这个低杆避开红球，但是避开之后，这个绿球 K 的实在是运气差。

0: 你再看防守的位置啊，左下角这个位置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1: 嗯。

0: 黄球啊，把白球防到左下。
1: 哦，
0: 这个球打黄球打太厚了。
2: 对。
0: 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这杆，
1: 嗯，
0: 推出这样一个球啊。有下，哦，绿球没有完全封死这个袋口啊。
1: 准。
0: 嗯。顶到黄球，好球了，哇，这个机会了。可以，可以黄球啊，黄球先去连接中袋袋口这颗。

0: 还是要把绿球给打掉啊。对，低杆去叫绿球。嗯，拉一点点叫红球的右边中带。
1: 是不是看黄球去了又？
0: 黄球的角度应该是不理想的啊，这球还是要打绿球。
1: 这绿球
0: 黄球吗？那就是黄球有一点点角度。
1: 哎，叫了黄球，
0: 那有向下一点的角度，不理想。这个球叫到这儿，这个红球，
1: 嗯，
0: 难度就大了。
1: 刚才感觉那个绿球，它趴下去可能够不到。
0: 对，其实它可以用架杆的啊，这个球用架杆，
1: 嗯，
0: 低杆拉一点也可以，但肯定他觉得那个黄球那个角度是可以叫到的啊，但是这杆确实没叫好，看准度了。
1: 哦，
0: 嗯，漏了。
2: Shamo face six。
0: 因为像选择刚才这个红球啊，就一定是叫一个咱说的这个守摆位的才好打，这个角度确实难度相当大。好机会，嗯，篮球，这杆篮球是可以去带一下，如果这两颗下方的两颗没有这个单下的中带啊，你就照着这两颗轻顶下来，因为有带口的红球，好球，这个位置。左边的红球，你要用架杆。
1: 嗯。
0: 这是要先打带口吗？
1: 带口又不好下杆。
0: 对，不好下杆，我觉得还是应该。长架的话也应该先打左边这颗，难度不是特别大，
1: 嗯，

0: 带口这颗也行，差不多吧，两颗球。
1: 还是要加杆了，
0: 还是用长架。
1: 犹豫半天啊。

0: 老邱，
1: chef
2: 确实挺远的，刚才这距离，相当于快隔了一整张球台。

0: 就想 K， 两库想兜一下，有没兜到啊？因为这个家里现在还是头脑非常清楚啊，知道要肯定刚才已经把这分数算过了，
1: 嗯，
0: 必须把这三颗红球都打掉才有机会这一杆超分的。所以难点呢，确实就是刚才想 K 的这颗红球，下方这颗还好，

0: 这个位置很是不理想，看来。
1: 嗯，
0: 哎呦，
2: 射停，
1: 这也太糟了。这绿球都不好办了。
0: 是啊，这个关键没有办法，这么看的话没有办法去叫红球啊，看着啊，这个位置。
2: 放。
1: 哦。
0: 碰到篮球。
1: 犯规了。
2: Gary Wilson, 13, Sean Murphy, 5.
1: 哎，看一
0: 下
1: 啊，
0: 嗯，
1: 应该是杆儿，哎，
0: 嗯，
1: 蹭到了。
0: 出完杆之后，而且这个白球还叫的这个位置啊，中带还能打。
1: 嗯。这局是够一波三折的。
0: 嗯。哎，看这个最后这颗红球的叫位啊。
1: 嗯。
0: 蓝球、绿球到底选哪颗？
2: green ball，
0: 嗯，绿球。嗯，这个角度
1: 不太好，
0: 对，不理想。
2: four，
0: 黄球和。粉球这边啊，
1: 嗯，
0: 三库，嗯，好球，
2: 什么回复？
0: 这球做的解球的难度还不小。目前看就是左边一库啊，相对是最简单，没有两库的线路。好，
1: 哎，
0: 哇，这个运气欠了点啊。
1: 是。
2: 小莫飞 four。

0: 准度看看有没有、啊、
1: 对，这个球呢肯定就是控制到白球啊在左边的边库贴库的位置啊来叫个篮球，就是带着点防守。
0: 哇，
1: 这个球
2: 哇
1: 真是好信心啊。
0: 对，
1: 摆了一个基本上直球，我还说再摆点角度啊白球再往库边去点
0: 直接就叫球了。
1: 对，好球。
0: 嗯
1: 嗯、现在41平，
0: 嗯，
1: 需要再打到篮球超分。
0: 对
2: six

0: hate。
1: 嗯，刚好啊，高干衣裤。
2: 嚯，
1: 嗯，
2: 仔细
1: 啊，非常细。

0: 50.
1: Mm. 打进篮球超分。

0: 彻底锁定了这一局的胜利啊！目前双方的局分来到5-3，肖恩·墨菲已经是手握两个赛点了。我们稍事休息。
1: 这是一杯茶，一杯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创新丹参萃取技术，荣获国家发明专利。这杯茶让丹参同与茶多酚完美融合，为您疏通血管，保护心脏。这杯茶使治病与防病、调理与养生合而为一。心血管国药茶，丹参保心茶，药的效果，茶的味道，每天三袋，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它出现在清晨的茶杯中，外出的保温壶里，忙碌的办公桌上，胸闷、心痛、心悸，喝丹参保心茶。血管有问题，心脏不舒服，喝丹参保心茶，疏通血管，保护心脏，喝丹参保心茶。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4: 以水为媒，尽享品质生活，真巴马。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5: 哪个来的？
6: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7: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8: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6: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8: 化繁为简，
6: 一键直达。嗯，

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

0: 书，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吃法手法，爱鸟护鸟。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比赛。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现在已经提前拿到赛点，5-3领先加里·威尔逊。
2: 在这个1-3落后，现在是连下了4局。
1: 是。

0: 目前开球后的这个局面啊，还是相当不错的。红球的这个散落，包括黑球两边啊，而且这杆一上来，我看墨菲这杆也确实就不是很好防。再过来观察一下白球，如果沉底的话，我自己也觉得比划一下这位置好不好打啊？因为确实不好防回去啊。
1: 是。
0: 这边来看一下，如果解球的话，这杆就是要解最。来看一下啊，这个位置。哇。这个打到了带角。粉球，而且要看啊，漏没漏这个中带，打不打这中带啊、哦？这中带可以打的感觉。高杆一库是可以叫到黑球的。
2: 哇，

0: 效果不错啊，
1: 对，
0: 相当好，这杆刚好是这个 K 了一个半颗球的这个位置啊，来看一下啊，让白球能够冲出去。
2: 33。
0: 两个人打起来感觉威尔逊的节奏还要更快一些的啊，
1: 是，
0: 其实墨菲打起来真的是不慢，只不过他这个那个感觉哈、啊、在最后起身稍微慢一点，
1: 嗯，感觉更沉稳，
0: 对，更沉稳一些，这个家里打起来就感觉有点带风那劲儿，
1: 对，感觉马上就绕着球台跑了呀、啊、
0: 嗯，
2: 46 47

0: 吹过来，两颗红球中间，中带。
1: 嗯。
0: 现在这个中间的五颗红球如果不动的话，那就必须要把这三颗都打掉。打两颗不行。
1: 嗯。
0: 打两颗刚好是不够分，不够超分的。

0: 59，
1: 看看要不要叫一个能 K 球的位置。
2: 嗯，还是单叫那颗啊，现在要想清楚。
1: 嗯，
2: 口杆过来粉球，嗯，一点点的向上去的角度蹬过去啊，单叫了。嗯，打进的话，打黑球，
0: 66，80，
2: 台面67。
1: 嗯
0: ，66。
2: K 一下。还有没有
1: 底的？有没有被吃住
0: ？74，
2: 这是在薄中带，
1: 薄了。
2: 嗯
0: ，Gary Benson 74 and free。
1: 嗯，风驰电掣啊！
2: 嗯，
1: 追回来一局，双方的局分来到5-4，领先的还是肖恩·墨菲。好，一起继续来关注西安大奖赛的半决赛。肖恩·墨菲目前是5-4领先加里·威尔逊，手握一个赛点。

0: 漏了中带。
1: 嗯，看看黑球有没有打的啊？
0: 嗯。再看这个是不是在黑球的点位啊？
1: 嗯，
0: 这个黑球目前在不在点位？

0: 这个黑球就算不在点位，也只能摆在这边了。
1: 是，没有空余的点位了。
0: 嗯。嗯，来看这个摆回来的位置啊。
1: 嗯。
0: 先确定一下，看看够不够摆。

0: state。
1: 嗯，这够不够？反正基本就是这儿。
2: 嗯，是，
1: 差别不大。
2: 但这回摆回去吧，莫非就能确定上方那颗红球有没有下了？
1: 对，

0: 那
1: 刚好的角度啊，轻轻的滴干一带。
0: 谁吃的？

0: 目前明显的下球就是右上那颗。
1: 24。25。
0: 看看这杆啊，开球，轻开，
2: 哇，好球啊！
0: 太舒服了，这杆开的，哇，这样的话，一颗、两颗、三颗、四颗，至少有四颗好打了，已经。
1: 31。
0: 哎，这个黑球又可以去轻顶一下，轻顶一下，现在粉球左边第二颗。没有去顶吗？没有去顶啊！其实这颗，其实顶一下也行啊，顶一下把那两颗也解开了。
2: 对，
1: 十七。十七 nine。

0: 墨菲上手，这个就是家里边现在一干两库的解球啊，然后漏那个中袋，
1: 对。
0: 就打到现在了。
2: Four seven。
0: 这个高手之间的过招就是这样啊，往往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疏忽啊，那可能这一盘就没了。你看这个很有可能这场比赛就没了。
1: 对。

目前看的话，这两个都要用架杆，还是选择左边这颗要简单一点啊，下角这颗。

0: 领先了60分，
1: 嗯，
0: 又距离超分很接近了。
1: 观察一下粉球下方这颗，
0: 嗯，
1: 能左边的底带啊，但是现在这个要去叫篮球了，底杆要去叫篮球。哦，粉球有，
0: 嗯，粉球够啊，
1: 嗯，好球，
0: 嗯，控得很到位，
1: 哦，那这样就。
0: 球进
1: 就超分了，
0: 对，加里威尔逊危险了啊，
1: 是，
0: 比赛基本上没有了。

0: Thank you. 67.
1: 超分的红球。没问题。这局是没有给加里威尔逊任何挣扎的机会啊。
2: 是。莫菲确实啊，在这个进攻包括有两局球比较焦灼的时候，感觉还是莫菲要更沉稳。
1: 是的。那这样的话呢，肖恩·莫菲已经是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排名赛的最终决赛了。
2: 嗯。而且莫菲赢下这一场的话，后面有个利亚德的邀请赛，也是获得了这个资格啊，刚好是挤掉了塞尔比。因为那个比赛只邀请这个世界排名前九的和这个世锦赛冠军赵新彤。
1: 嗯。
0: 91。92。
1: 有机会再来一杆破百。
2: 嗯，
1: 领先都摘了，
2: 比较遗憾啊，确实啊，加里这次的西安大奖赛发挥的是相当的出色啊。
1: 对，
2: 这场也真是没办法，这个碰到了状态更好的这个莫菲啊。
1: 嗯。
2: 嗯，对对对。
0: 106。
1: 这九月的官方最佳球员啊。有没有可能十月份也连庄啊？现在来看看这个状态，
2: 真
1: 的是非常火热。
2: 嗯。
1: 这已经是莫菲在今年西安大奖赛打出来的第九杆破百了。
2: 是。
0: 114。116。119。
1: 莫菲的最近四个排名赛的决赛啊是四连胜。
2: 嗯。
1: 虽然是中间隔了大概将近两年的时间啊，但是他最近的这个四个决赛呢是只要进决赛就赢。而且呢更是在这个赛季拿到了这个不列颠公开赛的冠军。其实就是上一站的排名赛，有希望连续两站都夺冠。
0: 141，
1: 单单141，完美的结束了这场半决赛啊！恭喜肖恩·莫菲6-4的比分呢淘汰了加里·威尔逊，在个人的职业生涯当中第28次闯进到了排名赛的决赛。好，各位观众，我们这场比赛的转播到这就先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比赛是由庞卫国指导和孙思辰为您解说的，再见，
2: 再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跟随我们的转播信号一起来到法国巴黎的塞巴斯蒂安沙莱蒂体育场。我们为您带来的是本赛季世界田联钻石联赛的第八站，巴黎站的比赛，进行到钻石联赛的第八站。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征程也已经过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男子四百米栏的比拼。在赛前呢，临时有选手退赛，来自意大利的西比里奥并没有按时出现在检录处，这样的话原本应该在最内道出发的法国本土选手克里希现在来到了第八道出发，顶替了之前的意大利选手西比里奥的位置。方坦克里希，这就是法国

0: 选手，在第七道的是美国选手特雷弗·巴希特，这个赛季的最好成绩是48秒25。第六道是卡塔尔的选手桑巴，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48秒整。而在第五道的是赖伊·本杰明。在上周呢，刚刚进行了斯德哥尔摩的这一站的比赛，赖伊·本杰明当时的发挥还是比较的出色。今天的这一枪啊，对于莱伊本杰明来说，也属于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一名之后，仅仅时隔五天，再一次站在跑道上。但是呢，之前我们说在斯德哥尔摩站，巴黎奥运会的前三名，全都参加到了比赛当中。但是今天呢，莱伊本杰明显得稍微有一些孤单，瓦尔霍姆包括多斯桑托斯都没有参加到巴黎站的比赛里边。但是呢，对于本杰明来说，挑战仍旧是全方位的，尤其是在他相邻道次的卡塔尔选手桑巴。另外呢，在第四道的巴西选手利马，这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看一看今天莱伊本杰明是不是还能够如愿拿到这一站的第一名。比赛发枪了，莱伊·本杰明在第五道，第六道的是卡塔尔选手桑巴，第四道的是巴西选手利马。发枪之后，现在来看桑巴是暂时排在第一位，莱伊·本杰明紧追他，两个人在每个栏架基本上是同时起跨。刚刚的这个镜头看得已经非常的清楚，这一圈400米的争夺看上去将会持续到最后一刻，两个人还是并驾齐驱，很难分得出来谁究竟更靠前。弯道出来进入到直道，这个时候莱伊本杰明已经来到了第一位，通过在内道相邻道次的轻微的优势，看一看最后桑巴还在奋力冲刺，想要去追本杰明，但是最终本杰明仍旧拿到了第一名，同时打破了赛会纪录，46秒93。这一枪证明了赖伊本杰明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无可撼动的地位。从去年巴黎奥运会拿到金牌之后开始，到现在赖伊本杰明确实统治了男子400米栏的比赛。46秒93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一枪啊，感觉本杰明作为守擂者在前半程呢还是有所保留，而他旁边倒刺的桑巴呢，作为攻擂者一上来冲的确实非常的猛，冲得很凶，想要在一上来呢把节奏带起来，看看是不是也能够把对手的节奏给带乱。但是本杰明这一枪确实体现出来了自己不管是技术运动能力上还是这一圈的战术思路上的一些储备，不管对手上来怎么冲，自己还是保持着非常好的整体的速度，最后几乎没有掉速。虽然作为追赶者的桑巴在最后的直道的时候还是能够二次发力完成一个直道的冲刺，但是本杰明的速度确实没有掉。桑巴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47秒09，这个成绩已经可以排在今年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三位了。
1: Le record du meeting stratosphérique 1:41.54. Le record du monde 1:40.91.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的是男子800米的比赛。
1: Couloir 8 pour le Botswana et les finalistes aux Jeux Olympiques de Paris, Tsepiso Masalela.
0: 在这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当中，法国的选手蒂亚尔可以说是全场瞩目的焦点了。

在东道主家门口作战，而且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的比赛啊，当时第二跑出来了1分41秒61，在整体的这个历史排名上呢已经是可以跻身到前六。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第二，1分41秒61，他个人的 PB 就是去年在巴黎站创造。看一看今天他会拿出怎样的表现，在看台上也不乏第二的支持者。当然这场比赛里边呢，他面对到的一些强手啊，也会给他带来比较大的挑战啊，包括像阿塔维，像布莱斯霍普尔，也包括最开始我们看到的马萨莱拉。客观来说呢，在去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男子800米的水准相当的高啊，当时呢所有选手也在为巴黎奥运会做着最终的储备和最终的状态的调整，所以那场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一场较量。拿到前三名的选手当时都跑进了1分42秒，这个确实是代表着非常高的水准，尤其是在最后直到冲刺的时段上演了非常多的名次上的更迭。好，比赛已经开始了，看一看今年男子800米的比赛在巴黎站会不会延续像去年一样的高水平。场边的绿色激光线代表着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800米的比拼呢，因为在竞赛项目当中啊，属于对于人体绝对的真正的极限的考验，就两圈之内速度一点都不能掉，而且还要眼观六路啊，随时提防着对手在卡位上的进攻，包括对于自己线路上的限制，所以从发枪开始啊，占据有利位置在800米的比赛当中就非常的关键。官方安排的兔子啊，领跑员希拉德斯基马上就要退出比赛了啊，希拉德斯基已经带了500米结束比赛，剩下的选手们看一看进入到最后的争夺当中啊，霍伊排在第一位，克拉莫排在第二位，霍普尔排在第三位，马萨莱拉在第四，但是马萨莱拉在外道在往前超。这800米的比赛永远不到最后一刻不知道最终的结果，法国的本土选手第二现在是排在第五位，看一看他会选择什么时候杀出重围呢。约什霍伊仍旧在第一位进入到最后的直道冲刺，约什霍伊还是有一定的领先优势，阿塔维突然斜刺里杀出，阿塔维想要实现超越，哇，阿塔维在最后时刻突然从霍伊的身边出现，这也是天降奇兵啊。西班牙的选手穆罕默德阿塔维在最后一刻啊，突然出现在了所有人的视野当中，这是平地起惊雷啊，1分42秒73啊，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约什霍伊1分43秒整啊，另外一位美国选手霍普尔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个时候啊，阿塔维一直藏的都很好啊，直到从这个弯道出来变道直道时候啊，突然斜刺里杀出，霍伊可能在那瞬间马上就要撞线了，觉得自己可能赢了，因为往往可能注意力会在自己的偏右侧，但是没想到左侧出来一个人，他是想卡自己右侧的线路啊，不让对手从外道超越，想要超他呢从外道肯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但是没想到光顾着切右边的线路了，左边暴露出来了巨大的空档，阿塔维一路向前。非常精彩的一场男子800米的比赛，第二最终是排在第五位完赛，1分43秒84。

肯尼亚已经拿到过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奖牌，都站上过领奖台了。另外呢，像千木泰，这是东京奥运会的冠军，这是法国的东道主选手爱丽丝菲诺，得到了看台上巨大的欢呼声。今天的主场作战啊，对于任何一位法国的运动员来说都是额外的加成。菲诺呢，本身保持着3000米障碍的欧洲的女子纪录，也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切木泰、切洛蒂奇，另外呢，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将看到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尔马尤啊，这也是在这个项目当中啊涌现出来的一位新星。他之前呢也曾经拿到过世青赛的冠军，现在已经发枪了。

跑在最前面的是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来自波兰的肖尔泽帕。这切贝特基本上是在紧紧的跟着领跑员的步伐在跑。赛程已经过了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啊，切罗蒂奇和切穆泰两个人形成了一个领先集团，在他们身后紧追的是阿尔马尤，独自在追。现在来看这场比赛的格局啊，已经变得逐渐清晰起来，还有最后的两圈。切罗蒂奇呢，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啊，9分02秒60，啊，是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二好成绩。而切穆泰呢，跑出9分07秒79，是这个赛季的世界第五好成绩。现在仍旧是切穆泰在紧追切罗蒂奇。阿尔马尤排在第三位。三名选手呢，已经把其他的运动员远远地甩在自己的身后了。现在这场比赛的悬念就是看一下前两位的选手啊，会不会还在最后一圈里边啊出现名次的变化？完全有可能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两个人之间的这个距离，足以实现位次上的超越。看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究竟是切穆泰先攻击呢，还是切罗蒂奇提前开始发力甩开对手？切穆泰仍旧在紧追，只落后一米。切穆泰在进入弯道的地方超越了，现在切穆泰来到了第一。

切罗蒂奇掉队了，切罗蒂奇还想咬住，进入水池，水池出来之后两个人是并驾齐驱。哇，这一场女子三千米的决赛真是比到最后一刻，切罗蒂奇又重新找回了自己领先的位置，最后的直道冲刺越过最后的障碍，两个人都进入到全力的冲刺状态，最终还是切罗蒂奇啊，后程更加的稳定，虽然进入到弯道的时候一度被切木泰超越，但是这一枪真是相互成就的一枪，非常精彩啊！两个人在越过终点线之后也相互拥抱致意，这一枪确实非常的精彩，8分53秒37刷新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距离巴黎站的赛会记录也已经非常的接近。费斯切罗蒂奇来自肯尼亚的选手8分53秒37，切木泰来自乌干达的选手8分54秒41，也刷新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美国选手詹金斯是拿到了第四名。两位在去年巴黎奥运会上全都站上领奖台的选手，在一年之后重新回到巴黎，再一次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同场对话。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当时切木泰是拿到银牌，切罗蒂奇是拿到铜牌，但今天这一枪呢，切罗蒂奇感觉在最后一圈里边的储备是要更加的充分，哪怕是对手已经实现了超越，自己马上把身位又找回来，这是很不容易的。切罗蒂奇拿着代表今年世界最好成绩的牌子合影留念，状态非常的出色。好，我们来看一下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这是牙买加选手乔丹斯科特，

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呢，在今天这个巴黎站啊，被安排在最早开始的一项比赛。法国东道主选手塞莱姆斯，这是男子三级跳远的比赛。在这一站当中，我们会看到来自布基纳法索的名将赞哥，在23年的世锦赛呢，当时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哇，塞莱姆斯在第二跳刷新了自己的 PB 啊，17.08。主场作战确实把自己的状态激发出来了。法国选手托马斯·戈果尔这一跳的成绩同样是有效的啊，但是感觉他在第二步的时候啊，好像稍稍的重心有一些偏。来看一看赞哥这位老将，来自布基纳法索，但是他平时的生活和训练呢都在法国，所以他在法国当地的知名度是非常高的。感觉今天整体进入到比赛的这个状态啊，不是特别理想，这也应该是赞哥自己职业生涯当中的最后一个赛季了啊。现在他也在为

0: 东京世锦赛啊，做着最终的储备。他也把东京世锦赛作为自己职业生涯的最后一站，最后一次的国际大赛。好，来看一看最后一跳啊，排名前三的选手获得最后一跳的机会。赞哥目前是排在第一位，17.21米的成绩啊，这是自己在这个赛季当中的最好表现。感觉体能上还是有点消耗，最后的节奏也一般。他虽然是17.21米，刚才我们看见在第四跳当中出现的，让他暂时排在第一位，但是整体感觉今天他的作战状态确实不太好，整个身体发沉。虽然暂时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并没有拿出自己最好的表现。赞哥对于今天自己的发挥也不算是特别满意，频频的在摇头。17.21的成绩，来看一看东道主选手戈古瓦。戈古瓦在第四跳啊，当时跳出17.11，让他排在现在的第二位，已经是赛季最好表现。到了最后一跳啊，一方面是身体上已经很疲劳啊，另一方面呢，尤其是作为东道主的选手，心理上可能也背上了一定的包袱，这一跳上板几乎就没有上到。而且最后一步啊，最后在起跳的时候感觉踝关节已经开始有点发松了，所以这个发力没有完全使上劲儿。结束了比赛，排在第二位，但是还有最后的牙买加选手斯科特，这个排名还会不会发生改变呢？戈古瓦对于自己今天的表现还是挺满意。跳单斯科特。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7.11排在第三位，今天只有一个有效成绩。看一看最后一跳，不错，哦，漂亮，是不是反超了啊？我们看到这个虚拟的领先的这条黄线啊，应该是反超了。其实他在最后一步起来之前啊，感觉就非常好，整体的节奏很连贯，同时这个速度也很快。尤其是这个第二步非常的坚定，非常定，这个和之前两位选手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对比。最终斯科特凭借着最后一跳当中的表现啊，逆转拿到第一名。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2: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696-9797，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2: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

0: 有
1: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2: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1: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3: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五折起。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在早先时候还进行了一枪预赛，分成两个组来进行，每个小组的前三以及两个最好的晋级的成绩啊，构成了决赛当中的八人名单。所以相当于每一位选手呢，今天都已经跑了第二枪。在这一枪里边啊，我们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日本选手亚锦赛的冠军村竹拉希德，他在之前第一枪的这个预赛里边跑的是很出色的。在他旁边的第六道，这是美国名将格兰特霍洛威。霍洛威在这个赛季参赛并不算很多，上一次在出场比赛已经是四月份。看一看在这样的状态之下，霍洛威是不是能够仍旧保持着对于这个项目的统治。另外呢，包括美国选手坎尼安和比尔德在第二道和第三道两个人实力也很强。第八道是另外一位美国选手布里特。八位选手当中呢，有四位来自美国队。在第四道是瑞士选手约瑟夫。第一道是法国的本土选手夸乌马蒂。而在第七道是西班牙的名将约皮斯。

比赛发枪了，非常的顺利，霍洛威在前两个人稍稍处于领先的位置，而在第二道的美国选手坎宁安也已经上来了，两个人现在分列一二。霍洛威哇，率先撞线的是第二道的特雷坎宁安。那霍洛威这一枪在前半程是绝对在领先的位置上，但是最后速度掉的还是比较明显的，让坎宁安在后半程实现了身位上的反超，十三秒整，这是一个凭自己 PB 的表现啊！拿到第二的比尔德也刷新了 PB， 13秒02。瑞士选手约瑟夫刷新了瑞士的全国纪录，13秒07。这一枪的水准在这个赛季当中还是很出色的。再来看一下啊。

基本上前半程是霍洛威和卡宁安两个人是并驾齐驱，但是最后一个拦下来，霍洛威看上去是有一些踉跄啊，在最后的后程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在第二道的坎宁安和第三道的比尔德，这个比尔德在最后几个栏节奏突然上来了。坎宁安的这一枪质量确实是非常的高，过栏的时候整个人身体非常的轻，他跟比尔德之间的差距确实也不大。村主拉希德13秒08也追平了自己的赛季最好成绩。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女子400米的比赛当中。在第八道的是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98年12月6日出生，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23。在第七道，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惠塔克，2002年2月15日出生，目前呢在钻石联赛当中这个赛季是排在这个项目的第一位。巴林选手纳塞尔目前的世界排名第二，而在他身边的是这一枪啊，最为引人关注的选手，来自多米尼加的保利诺。英国选手安宁，这个赛季最好表现是50秒17。荷兰选手克拉福，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50�秒35，个人 PB 是49秒58。在第二道啊，是智利的选手维尔，而在最内道的是东道主选手，来自法国的布罗西耶。保利诺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这一枪呢，对于保利诺来说是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400米首次亮相。看一看他的状态究竟怎么样。刚才我们也介绍了美国的选手惠塔克，在第七道，在过去的两站钻石联赛当中，奥斯陆和斯德哥尔摩站全部都拿到了第一名，最近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的出色。比赛已经开始了，发枪之后，在最外道的美国选手厄比·杰克逊以及荷兰选手克拉福是暂时排在第一位。在身位上，克拉福已经反超了厄比·杰克逊，来到第二，安宁在第三，纳塞尔在第四啊，现在也已经超过安宁来到第三了。保利诺现在也追到了第三位、第四位，看一看进入到最后直道的冲刺怎么样。几位选手几乎是并驾齐驱啊。保利诺在追着纳塞尔，两个人在争夺第一名，保利诺在身位上稍稍领先，最后是压着对手提前撞线，刷新了赛会纪录48秒82。作为奥运会的冠军，保利诺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的第一次亮相就以打破赛会纪录的方式终结了比赛。但这一枪

感觉对他的消耗啊也比较大。48秒81。这一枪啊，在一定程度上看起来有点像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那一枪啊，当时就是保利诺拿到金牌的同时呢，赢了纳塞尔一点点。这一枪两个人之间的差距比巴黎奥运会的时候还要小，纳塞尔在最后还剩50米的时候，身位一度还是领先的。而且从两个人的这个面部表情能看得出来啊，保利诺确实这一枪完全拼了，没有任何保留。48秒81啊，这也是这个赛季女子400米的世界第二好成绩，打破了赛会纪录。智利选手维尔最终是以打破全国纪录的方式拿到第三。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男子1500米的比赛。男子1500米的比赛在巴黎站啊，虽然被安排在晚间时段，安排在钻石项目之间来进行啊，但是并非是本站钻石联赛的钻石项目。刚刚是法国选手阿布斯，现在是英国的选手乔治米尔斯，赛季最好表现是3分32秒67。荷兰的选手尼莱森，其他的参赛选手还包括安塞尔米尼、莫尔内啊，两位来自法国的选手。比利时的选手维尔海登，南非的选手采特，比利时的选手西斯克，肯尼亚的选手科奇。另外还包括肯尼亚的选手吉普桑。比赛已经开始了。场地内的绿色激光线啊，代表的是法国的全国纪录3分28秒98。一共有7位选手啊，来自法国，在这一枪的比赛当中，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钻石联赛当中每一站的非钻石项目也算是小小的调剂啊，同时呢也起到一定的钻石联赛的推广作用。我们看到的电视转播的每一站钻石联赛，转播的时长，整个比赛的安排的电视转播时段是2个小时，但事实上呢，比赛很早就已经开始了，有一些电场赛、暖场赛，根据钻石联赛官方的安排呢，在每一站，当地的选手来进行比赛，同时呢，也会安排一些青少年的比赛，甚至有一些爱好者的业余比赛，另外也包括一些残疾人的赛事，都在钻石联赛整体这一个比赛日的项目安排当中。我们每一次看到的电视转播时段虽然只有2个小时，但是现场的观众其实会看到非常多其他的内容，他们有可能来得很早，在关注着一些非钻石项目。还有最后的两圈，第一位赛事安排的领跑员啊，来自法国的阿克巴什已经结束了自己的使命，现在是斯洛文尼亚的选手鲁多夫在第一位。

他也是赛事安排的另外一位领跑员。在鲁多夫身后呢，阿布斯和米尔斯两个人是分别排在第二和第三啊。当领跑员撤出的时候，他们就将变成第一和第二。鲁多夫也已经撤出了比赛，还剩下最后的一圈多。法国选手阿布斯在第一位，英国选手米尔斯在第二，荷兰选手尼莱森在第三。刚才我们介绍了这个绿色的激光线在场地之内代表的就是法国全国纪录。阿布斯如果能够保持住这个状态和节奏的话，今天法国的全国纪录就将属于他。现场的观众也都已经非常的兴奋了。肯尼亚的选手科奇现在来到第三，他也想从外道超越英国选手米尔斯，也已经过来了。阿布斯能不能够在进入到最后直道冲刺？阿布斯的速度已经完全起来了，他将大幅刷新法国全国纪录，3:27.49啊！不仅仅是法国全国纪录，直接把钻石联赛巴黎站的赛会纪录给打破了。这一枪啊，真的非常精彩。虽然不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钻石项目啊，但是跑出来了绝对的高水准。哦，阿布斯这一枪真的太厉害了。3:27.49，3:27.49，这个成绩放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直接拿金牌了。这一枪的含金量实在是太高了，不是简简单单一个全新的法国纪录这么简单的事情啊。科奇也打破了世界青年纪录，3:27.72，米尔斯也是自己的新 PB， 拉加特也是自己的新 PB， 这一枪确实水平太高了。但是我们一直在说啊，像钻石联赛这样的商业比赛，因为它每枪都会安排领跑员，这个是和世锦赛奥运会绝对不同的一个安排。领跑员自然会带动起选手们更好的节奏，同时也会让选手们在前半程呢更加的节能，更加的省劲儿。但是即便如此啊，今天这个成绩也还是很出色的，很厉害。这个就是我们说每一站钻石联赛它的非钻石项目的安排能够给赛事带来的推广度。今天这一枪的热度绝对不亚于其他本站的钻石项目。其实在这个赛季呢，钻石联赛还在每一站推出了Diamond Plus， 也就是钻石加项目，每一站的男女各有两个项目是钻石加。钻石加虽然在积分上啊和其他钻石项目是相同的，但是奖金，对于每一个钻石加拿到第一名的选手来说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也会对运动员啊带来更多的吸引力。我们接下来关注的是女子跳高的决赛啊，这也是这一站的钻石联赛最为引人关注的项目之一了，因为去年马胡奇克就是在这里刷新了女子跳高的世界纪录，尘封多年的世界纪录被马胡奇克提升到2.10米，在这儿拿到了第一名，打破世界纪录之后，在巴黎奥运会上他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又是激战一番，最后又是马胡奇克险胜。1.91米的高度啊，对于选手们来说是小试牛刀。看一看马胡奇克，很轻松。自己也说了，觉得巴黎是福地啊，绝对的福地。经过了2024年之后啊，先在这儿刷新了世界纪录，随后呢又在法兰西体育场拿到了奥运会金牌。去年这一年对于马胡奇克来说真的是

0: 非常的幸福。美国选手瓦什蒂·坎尼安，1.94米的高度，一次过杆也比较轻松。今天呢，看一看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啊，两个人，首先要看一看这两个人啊，是不是能够继续在两米上下啊，决出最终的冠军归属。另外也要看一看有没有人能成为搅局者，像帕特森，另外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这样的高度对于奥里斯拉格斯和马胡奇克来说都是小菜一碟。奥里斯拉格斯在每一跳之后都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啊记录下来一些细节，这已经成为了他的比赛的特点。摩根雷克来自英国的选手，1.94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第二次成功了。摩根雷克在这个赛季的最好表现是1.95米，所以这个高度可能对他来说稍微有一些极限，用两次才过。目前呢，他是有7个本赛季钻石联赛的积分。这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另外一位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1.94米第二次也成功过了。帕特森呢，在去年的巴黎奥运会上，最终是和乌克兰的选手盖拉什琴科两个人是并列拿到了一枚铜牌，也有着非常高的水准啊。另外在布达佩斯世锦赛上，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几乎可以说马胡奇克和奥里斯拉格斯两个人的争夺当中最经常出现的搅局者就是帕特森。好，来看一下马胡奇克1.94米的第二次尝试啊，第一次没过。哦，这一跳看着其实已经很接近了，还是细节的处理上缺了一些。两次没过，这就有点紧张了。看看1.94米的高度是不是免跳啊？1.97米了，但只剩一次机会。哇，好惊险，好惊险！蹭到横杆，但成功过杆。算是把已经退到悬崖边上的自己又给救回来了。1.97米的高度成功一次过杆。帕特森。帕特森也曾经越过2米的高度。俄勒冈世锦赛的冠军得主，当时就是凭借着2.02米拿到了金牌。不过在这个赛季帕特森还没有过过2米，最好的表现赛季就是1.99米。这次他自己都觉得难以置信啊，过杆的时候感觉好像已经蹭掉了，但是这个杆子还是很听话啊，很给面。哇，形变都已经很明显了啊。哎，臀部蹭杆，但是这个横杆就是非常听话。这样的话帕特森也过了1.97米了。看一看奥里斯拉格斯，1.97米第二次成功。哎， 单说1.97米这个高度啊，奥利斯拉格斯是这三个人当中过得最干净的，还有余量，剩下两个人都是蹭过。2米的第二次尝试，好的，哎，这一次2米过得也非常的干净，基本上有2米啊，就成功了一多半了。在过去的几个赛季当中啊，甚至上一个周期里边，有2米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大半了。2米这个分水岭是可以决定比赛因素，比赛最终的这个归属的。马胡奇克2米的最后一次能不能有呢？感觉起跳点距离横杆还是稍远了一些。好，那这样的话再一次在2米的高度见分晓，马胡奇克在去年创造世界纪录的福地啊，今年没有再次上演奇迹。2.03米，奥利斯拉格斯在冲击自己的 PB， 还剩下最后一次。这个节奏和上一站斯德哥尔摩站非常类似啊，感觉比较疲劳了，这高度已经不太够。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决赛比拼。第八道是美国选手史蒂文斯，第七道麦肯齐朗，同样是来自美国的一位名将，赛季最好表现是22秒63，个人 PB 21秒83。第六道还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布朗，这是去年巴黎奥运会的铜牌得主。在第五道还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巴特尔。第四道是来自英国的名将阿舍史密斯，在他旁边第三道的是另外一位英国选手艾米亨特，两位英国选手也都有着非常强的竞争力。法国东道主选手帕里索在第二道出发，这个赛季的第一次参赛。
1: Finaliste des Jeux Olympiques pour le Canada, Audrey Leduc。
0: 加拿大的选手勒杜克在最内道，在第一道出发。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已经拿到过3站的冠军。另外呢，像英国的名将阿舍史密斯，之前我们也介绍过，在2019年的多哈世锦赛啊，当时就已经拿到了第一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一枪的表现啊。好，比赛发枪了。阿舍史密斯在发枪之后已经冲得非常靠前，他现在来到了第一位，布里塔尼布朗在第二位，从弯道出来进入最后的直道，巴特尔在第一位，巴特尔已经超过了阿舍史密斯，而艾米亨特现在是排在第二位，最终的撞线成绩22秒27， 美国选手巴特尔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当中啊，女子200米真的是无人能敌啊。

0: 本身他就排在总积分的第一位，这个赛季加上今天这一枪啊，已经赢了四战的钻石联赛，真的是非常厉害。22-27，巴特尔也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艾米亨特同样也是创造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另外呢，美国选手麦肯齐朗，拿到第三，22.49，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这枪呢，感觉一上来啊，阿舍史密斯可能冲得太猛了，从弯道进入直道的时候，当时他还是排在第一位，但是在直道跑了大概也就30-40米，马上就被淹没在人群当中。
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2: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3: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2: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4: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节券5折起。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女子100米栏的比拼。
6: Next event is on the track, the women's 100 meter hurdles.
7: Une épreuve qui vous est présentée par Wanda. Le record du meeting, c'est 12.32 secondes,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nnée, 12.17.
0: 在第一道的，这是波兰选手皮亚斯克日索夫斯卡，2001年的4月20号出生，目前呢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五位。第二位是巴哈马的选手德维恩查尔顿，目前呢世界排名第七。尼日利亚的选手托比阿姆桑在第三道出发，1997年的4月23号出生。而在第四道的是牙买加选手纽金特，2002年的4月29号出生，目前的世界排名在第五位，这个赛季钻石联赛总积分排在第六位。在第五道，格雷斯·斯塔克，来自美国的名将。

0: 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斯塔克的发挥是非常出色的，他已经拿到23个积分了，暂时是排在总积分榜的第一位。荷兰选手维瑟在第六道出发，第七道、第八道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在第七道是肯德拉·哈里森，92年出生的选手啊，今天这一枪里边最年长的运动员了。而在第八道的是96年出生的美国选手阿丽莎·约翰逊。斯塔克和纽金特这两个人在上一站的比赛就拿到了第一和第二，当时斯塔克的成绩是12秒33，纽金特是12秒37，两个人的成绩非常的接近。另外也要看一下世界纪录保持者托比·阿姆桑在今天会拿出怎样的水准。比赛已经发枪了，从目前来看斯塔克还是排在第一位，在第三道的阿姆桑也已经出来了，现在排在第二，看一看最后撞线，还是斯塔克保持着自己在这个赛季钻石联赛当中的超高胜率啊！目前四站有女子100米栏的比赛，斯塔克拿下了三站的胜利。世界纪录保持者阿姆桑在后半程冲出来，还是展现了一下自己的后程能力，12秒21刷新了赛会纪录。这个成绩可以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好。阿姆桑12秒24刷新了赛季最好表现，纽金特12秒30啊，同样也是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斯塔克基本在第三个栏开始啊，就建立起来了领先的优势。纽金特这一枪呢，感觉是一开始节奏还可以，但是在后半程呢，被身边阿姆桑超越之后，哎，就是在这里，超越之后呢，反而纽金特自己的节奏啊，稍微有一些松了。最后勉强紧紧咬住，拿到了这一站第三。
1: record du meeting, c'est la quatrième performance américaine de tous les temps réalisée ce soir par Grace Stark. Toby Amuzan, la Nigérienne 12-24, meilleur temps de la saison. Vous pouvez, mesdames, messieurs, une nouvelle fois applaudir le 100 mètres et féminin.
0: 最终女子100米栏的排名，斯塔克打破赛会纪录拿到第一，阿姆桑和纽金特拿到第二第三。
1: Sur l'écran géant, la liste des engagés, le record du meeting, c'est 12.48,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男子5000米的比拼。
1: Il y aura évidemment les web lights qui accompagneront les athlètes. Ils seront 18 sur cette ligne de départ, 18 à en découvre sous 27 degrés et avec le soutien évidemment du public de Charlie durant les 12 tours.
0: 埃塞俄比亚的选手科耶尔查今天比赛当中的核心选手之一，美国选手尼克杨，法国东道主选手格雷西耶赛季最好表现12分54秒92。

0: La deuxième ligne des 18 partants de ce 5000 mètres masculin, la lumière verte emmènera sur 12:35:36. C'est tout simplement le.
1: 今天的这一枪里面呢，我们将会看到。在三千米障碍赛当中的两枚奥运会金牌得主阿尔巴卡里的身影，算是转战到了新的项目当中，从三千米障碍赛呢转战到五千米的比拼，也算是今天比赛当中的一个亮点了。
0: Au départ.Le 5000 mètres masculin.
1: This 项目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44.09，美国选手布兰特·菲舍尔在今年的二月份创造。比赛已经发枪了。绿色的激光线代表的是目前的世界纪录。12:35.36，乌干达的选手切普特盖在2020年创造。鸣枪之后啊，跑在前两位，赛事安排的官方领跑员啊，来自肯尼亚的吉普鲁古特以及来自澳大利亚的祖德托马斯。科耶尔查目前是紧跟着两位领跑员。
0: Le 5000 mètres masculin qui s'est élancé avec ses lumières dont vous avez l'habitude désormais.
1: 在这个赛季当中呢，目前为止，钻石联赛男子五千米项目的积分排名，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吉尔玛是排在第一位，而且是遥遥领先。但是这一站呢，他并没有选择来参赛。那比较有意思的一点是，吉尔玛在这个赛季。虽然总积分排在第一位，但是之前已经过去的四站，设置这个项目的钻石联赛当中，吉尔玛从来没有拿到过第一名。但是持续的能够排在前三名之内，包括在奥斯陆拿到第三，在斯德哥尔摩拿到第二。
2: Charity!

三千米障碍赛的奥运会冠军阿尔巴卡利现在是排在倒数第三位。

0: Ce sera un moment pour Louise Mauricio da Silva. Il lui restera un jet dans ce concours.
1: 在队伍的最前面啊，目前仍旧是科耶尔查在紧紧的跟随着两位官方领跑员。科耶尔查他在5000米项目当中的个人最好表现是12分38秒95，是在去年的奥斯陆站创造，也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去年的巴黎奥运会啊，当时科耶尔查在男子万米项目当中呢，最终是排在第六位，也已经是他个人第二次参加到奥运会的比赛当中。而在世锦赛里边啊，他的唯一一块奖牌也来自于男子万米，当时是拿到了银牌，在2019年。单看5000米项目，在世锦赛里边参加过4次，最好成绩呢都是第4，只差一步就能。

我上领奖台了。一位领跑员吉普鲁古特已经退出了比赛。

领先的优势已经非常巨大了。还有最后的两圈，科伊尔察已经把其他的对手甩在身后，这个赛季科伊尔察的最好表现是12分49秒07，就是在两战之前啊，在奥斯陆战创造，去年的奥斯陆他就创造了自己在这个项目里边的 PB， 这个赛季又创造了本赛季的赛季最佳表现。今天如果照这个节奏来跑的话，很有可能把在奥斯陆的这个赛季最好成绩给刷新了。有很大的机会压进12分50啊！最后一圈了。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12分44啊，是目前场地之内的白色激光线。科伊尔察在追着这个白色激光线在跑，但是身后的这个追赶者已经越追越近了，这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科伊尔察提前发力啊，有可能会透支自己的体能。身后的巴莱乌已经上来了，布兰克斯也上来了，差着30米，已经追到30米之内了，感觉这个比赛还是有点悬念。科伊尔察出了弯道，回头看一眼，直到的冲刺，身后巴莱乌上来了，布兰克斯也上来了，科伊尔察最后还在咬牙顶住，一直在回头观察，就怕对手出来。12分47秒85，科伊尔察今天这一枪提前发力的这个战术算是成功了，虽然看着有点险，最后多跑50米可能都没了，但是这个比赛没有那么多如果。

0: De tout à parcourir et regardez évidemment, elles sont encore sur la lumière verte. Buck, Hayum, pour aller chercher la meilleure performance mondiale de la saison.
1: 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也已经上来了，在第三。
0: Buck, Hayum, parfaitement installé derrière le lièvre. Clara Lieberman, la spécialiste du 800m.
1: 目前在这个赛季的钻石联赛总积分榜上，切普切尔切尔是排在第二位。他跟希利两个人的积分并列。之前在罗马站，爱尔兰的选手希利是拿到了第一名，当时就是跑到四分以里，拿到前三的选手当时都压到了四分以里，全都在三分五十九，所以这个争夺是非常的激烈。领跑员在退出比赛之后啊，看一看进入到最后一圈的极限争夺。海洛姆排在第一位，切普切尔切尔和艾约雷在他的身后紧追。切普切尔切尔是不是想要超越海洛姆呢？现在已经超过去了。切普切尔切尔在多哈站啊，当时拿到了钻石联赛的第一名。成绩是四分零五秒整，但是今天跑到现在来看啊，成绩显然是比当时要好很多了。马上进入最后的直道冲刺，切普切尔切尔还是在第一位，海洛姆在第二位。切普切尔切尔还在努力地维持着自己的领先位置，撞线哇，三分五十七秒零二啊！这就是之前我们介绍的，因为现在有太多的选手陆续的能够打开四分，所以想要赢得比赛已经不再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情了。最后，爱尔兰的选手希利又是后来居上，追到了第二位。阿塞俄比亚的选手海洛姆最终是排在第三。好，以上就是钻石联赛巴黎站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看，再会。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今天为了让大家更好的观赛，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奥运冠军侯智慧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侯智慧，你好。
1: 吴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侯智慧。
0: 来自辽宁省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开靶重量115公斤。孙永杰是去年全运会的铜牌得主，当时他的抓举成绩是125公斤，他是以120公斤开靶。今天的比赛开靶重量是115，很轻松。
2: 成功，靶点重量115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第24局10号准备。
1: 你看大级别他加重量的方式，他就会加的比小级别加的重量方式要加的多一点。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将要上场，他的第24试举重量也是117公斤。
3: 加油，加油！

0: 稳住。好的。
1: 觉得很轻松，很凉快啊。
2: 18公斤。9号，浙江刘继林，顶30局，1号。
0: 刘继林的第3把也是只加了3公斤，来到118公斤。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将要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20公斤。张雨欣去年全运会获得了第6名，他当时的开靶重量是118，最终的抓举成绩是125。今天是以120公斤开靶。
1: 你撞、哦！子辰要是腰不松，那下就好了。
2: 带来重量120公斤，11号陕西张雨欣第20次举，1号。
3: 拽的太快了！
4: 目标好刺激，我都不知道该看哪里。

0: 那腰一伸往后坐，他的上半身他就不好去支撑。
1: 嗯。
2: 那个灯关了。
1: 现在看样子，张雨欣要面临连续试举了，不知道改不改。

0: 顶住，顶住。
1: 好的。哎呀。张馨予第二次试举120公斤成功。
0: 其实带的还是很轻松的，就是不要那么着急。
1: 能力是够的。
0: 对。
1: 就是以后比赛的时候可以再从容一些啊。
0: 对。
1: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0公斤。

0: 感觉也是着急，
1: 对，
0: 而且是高度不够啊。
1: 对，就是我们在上台试举之前啊，一定不要匆匆忙忙，他其实他这个时间是够的。
0: 对，
1: 有时候你太着急了，他这个呼吸还没缓过来，

0: 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二次上场，这次试举的重量是121公斤。很轻松，
1: 成功，带领重量增加到122公斤。13号，河南朱林，
0: 来自河南的朱林涵，要进行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2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迅将要出场，他也是今天比赛当中年龄最小的运动员。他出生于2010年10月23号，还不到16岁啊，
2: 所以他的这个能力已经算是很强的了。
3: 好腿，
2: 顶住，
3: 别动，别动。
0: 嗯，好的。就一盏红灯，
2: 对，
1: 概念重量123，
2: 还是不要着急，要沉着冷静一点，能力肯定是有。
0: 他这个问题出在哪，是右手臂的这个抖动吗？
2: 对，他可能他在接连过程当中，你看他的腰底其实是有点松，可能他的抢杠的过程当中，他的手臂可能有稍稍抖动。
0: 是来自河南的朱林涵，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3公斤。
3: 向上。
0: 好的。
2: 他的这个抓举，这个发力还是发得非常好的，整个动作

0: 坐起来还是比较连贯，看起来也比较舒服。
1: 对，而且它卧具非常宽啊。
0: 嗯，它可能根据它的身高也有一定的关系。
1: 对对对，大级别。
0: 对，
1: 基本上个子都在1.8米上下。
0: 嗯，对，你看它的身高有那么高，
1: 对，
0: 所以它的支撑面也要那么广。

0: 来自陕西的张雨欣，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5公斤。
1: 调整好。动支撑啊！撑满。
0: 好的，漂亮，
2: 成功。
3: 这把支撑虽然它有点偏厚啊，但是还是凭借自己的意志力把它抢回来了。
0: 嗯。
2: 重点重科胡文训第二十四局10号组合，
1: 记得吧？
0: 这样，张雨欣的抓举成绩就是125公斤。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二次试举加了3公斤，来到126。这次手臂的屈伸比较明显。
3: 对，
2: 范林重量126公斤，10号朝阳市底下孙永杰第三次试举给我。
3: 重心支撑有点在前面了，左手的支撑有点屈伸，是个犯规了。
0: 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第三次试举重量126公斤。

0: 神功。
1: 总感觉他的这个支撑啊，像在前面一样，但是他又能支起来。
2: 嗯。孙永杰去年全运会夺得铜牌的抓举成绩是125，所以今天这个成绩还不错。
1: 嗯，突破了一公斤啊。
2: 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第三次试举，重量是127公斤。目前场上还有两位选手没有登场亮相，一位是奥运冠军李文文，还有一位是全运冠军李岩。去年的全运会正是李岩战胜了李文文。胡文训的第三把，127公斤。
3: 走啊！
1: 哎呀，
2: 太遗憾了。
1: 这一次带领麒麟很干脆，就在支撑的过程当中往后掉了，所以这个支撑啊还是要果断点，要主动点。

下面要出场的是奥运冠军李雯雯，来自福建省举重队，开靶重量130。

0: 漂亮，
1: 还是很轻松的。接下来的几次四局都是奥运冠军文文跟全会冠军李岩的对决了。
0: 对
1: 对，这叫冠军之战吗？
0: 对，

0: 李岩的开把重量报的是140公斤。现在李文文要连续去进行试举，那么可以一公斤一公斤的往上加，多争取一些时间。去年的全运会决赛比的也是比较有意思，李岩的强项就是抓举，但是呢偏偏李文文的抓举赢了李岩，而李文文的强项是挺举，偏偏他挺举又输给了李岩，两个人到最后总成绩相差了7公斤，李岩夺得了全运会的金牌。
1: 33公斤。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独领套组串8号。
2: 所以他们两个的试举更多的更关键的就在于他们的每一次试举的这个成功率。
0: 对，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李岩的抓举第二把第三把都没有成，同样李文文的挺举第二把第三把也都没有成。
2: 对，所以说这个成功率是非常关键的。
0: 不断的改，
1: 改重量增加到135。
0: 135。
1: 14号，福建省中队李文文第二次组。

0: 李岩这边也在随时关注着李文文的动向。
1: 对，
0: 李文文的第二次试局，135公斤。漂亮，
2: 成功！感觉怎么样？现在到
1: 感觉这一把比上一把觉得还要轻松。
0: 嗯，李岩现在也是下调了他的开把重量，从140降到了136。也是为了确保成功率。因为现在毕竟李文文已经用了两次试举，还剩最后一次试举的机会，但是李岩还没有开始，所以只要他的开把136能够成功的话，他就可以这个压李文文1公斤。

0: 他这个麒麟过隙还剩最后一秒钟，马上倒计时就到了，而且他动作也是一气呵成，非常稳，
1: 嗯，
0: 感觉毫不费力啊。
1: 对，感觉挺很轻松。所以我们在试举的过程中啊，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计时器它的时间，如果确确实实说超过了这个时间的话，他这把试举就不算，就会被判罚失败了，因为他这个会算成试举超时的。
0: 对，
1: 但是他很，但他这个时间又把握得刚刚好，在一分一秒钟之前把他举起来了。
0: 对，李文文第三把把杠铃重量加到140，李岩的第二把将杠铃的重量加到141。

0: 轻松。
1: 好的，漂亮。
0: 对，
1: 这样李文文的抓举成绩就是140公斤。
0: 对，感觉他的第三次试举比第一次试举还轻松。
1: 嗯，活动开了。
0: 对，可能第一次试举稍微心里面还是有点放不开。
1: 嗯，
0: 但第一次试举成功举起来之后，这个心态也会转变。
1: 对，
0: 就会觉得自己越举越顺，越举越悬，越想举。
1: 李岩第二次试举重量是141公斤。成文，
0: 哎呀，
1: 哇，漂亮啊！核心力量非常强啊！成功。
0: 这两名运动员的心理素质都可以啊。
1: 嗯。
2: 8号开头将李岩第三次试举。
0: 这真的是咬得也比较紧啊，这个重量。高手之间比的可能不是重量了，比的就是心态了。
1: 对，
0: 看谁能战胜自己。
1: 没错。
2: 该重量增加到143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1: 李岩在24年世锦赛上也是创下了当时的正87的世界纪录。
0: 对，
1: 147。
3: 观众朋友们，那我们继续聊。
1: 149。
0: 哦，
3: 举重比赛中，
0: 那现在看来他的这个成绩对他来说应该还是。
2: 8号黑龙江李岩。
1: 李岩应该是要冲一下新级别的国内纪录吧？这个144。
0: 刚好是现在的国内标准，
1: 对，刚好跟现在的国内标准是一样的。如果再加一公斤到145，举起来的话就是新的全国纪录。
4: 8号145。
1: 果然啊，改到了145。
2: 145公斤。8号黑龙江李岩第三次试举。
3: 观众朋友们。

0: 这个要冲击国内全国纪录了啊，新级别的全国纪录，
1: 将创全国壮举纪录，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预祝他试举成功。
0: 这个用意呢，不但是破纪录，而且还是要在抓举当中建立更多的领先优势。
2: 对，其实今天这场大级别比赛来看，这个抓举的成功率都还算是不错的。
0: 对，
3: 哎，加油！哎，
0: 目前排名前三的运动员都是100%成功率啊。看看李岩，最后一把。145公斤，
3: 一定要把住腰啊，腿带啊，中间耸肩，嘿，举动，
0: 撑完，
3: 转
0: 哦，犯规了，
3: 放下吧，
4: 失败。
0: 哎呀，太遗憾了。
2: 虽然他举起来了，但是很可惜啊，他的右边的肘关节有抖动，
0: 对，
2: 所以被判失败了，所以这个举虽然举起来了，也。这个成绩也无效。
0: 对，李岩呢，这样就是以141公斤获得了抓举项目的金牌，而李文文获得了银牌。获得第三名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好的，这场比赛的抓举部分我们就先为大家转播到这里，稍后我们来关注挺举单元。
5: 形象造物为您呈现精彩体育赛事，形象造物，方寸见天地，杯盏敬山河，低压冲泡，浓淡相宜，品质生活，从一杯好茶开始，形象造物。
6: 全家滋养好选择，燕小厨燕窝邀您共赏精彩赛事。
7: 好燕窝的秘密是一口新鲜，还原自然，在自然的状态里去繁就简，回归本心，也将带来更多期待。燕小厨，让滋养更自在。
5: 精彩赛事一触即发，去现场看比赛，超便捷购票体验，省时省力又省心。买球票就上看个比赛 APP。
8: AI 浪潮带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是更智能的视觉体验，是更直观的运动表现，是更自在的感官延伸。上淘宝开启 AI 新生活，天猫618消费补贴叠券5折起。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各位继续收看2026年全国女子举重锦标赛86公斤以上级的比赛。朱琳涵第二次冲击148公斤。
10: 请出位，
11: 腰背手筋带着，打上岸。
0: 好的，这样朱琳涵的挺举成绩是148公斤，
2: 举起了也释放了自己。
0: 嗯，
12: 局长，
0: 教练也很满意。朱琳涵很年轻啊，2007年3月19日出生。洪可欣来自辽宁省朝阳。

0: 好的。
1: 成功，带的重量增加到153公斤。一号
0: 技术动作发挥的还是非常流畅的。
2: 对，是的。好像你看着他像是绵绵的，但他举起来又是有劲的。
0: 对，他尤其上送的这一下特别快啊。
2: 嗯，对。
3: 那就在这过来。

0: 55公斤6号。
1: 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湖南中联重科的胡文训，本场比赛年纪最小的运动员，他的开靶重量是155公斤。下面要出场的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孙永杰，他的开靶重量也是155公斤。孙永杰也是前面抓举比赛的第三名的获得者。好的，
0: 成功，
2: 还是很轻松的。特别是他的那个翻铃，那个起铃很轻，他的翻铃啊，那个起铃感觉很轻，一下子就能带到那个发力点去。
1: 嗯。
0: 锻炼重量增加到156公斤。六号，湖南中联重科胡文训。
1: 胡文训现在还是要再加一公斤。第二次试举，把杠铃的重量加到156公斤。漂亮，
2: 其实能力还是有的。
1: 嗯，
2: 就是这一把就举得上顺的高度比上一把就好一些，而且更干脆一些了。
1: 下面是来自朝阳市体校的洪可欣，他的第三次试举重量也是156公斤。
2: 觉得还是比较连贯，而且感觉到就像他像那种悄无声息的就举起来了。
1: 对，洪可欣156公斤就是他的挺举最终的成绩。来自陕西的张雨欣出场，他的开靶重量是157公斤。赛前呢，他的报名开靶是160公斤。